0: 是信仰播种者，
1: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2: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3: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4: 不往过去，不往来时的路。
5: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0: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6: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7: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3: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0: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3: 讲述榜样故事，
0: 更续红色血脉，
8: 献礼党的105华诞。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3: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800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正说到大名府，杨志战所超啊，青面兽大战急先锋，这两人呢、啊，一打起来，各赌平生本事，一来一往，一去一回，四条胳膊纵横，八只马蹄乱脚啊！两个人打斗到50个回合，那真如同上山虎碰到下山虎，云中龙遇到雾中龙，那不分胜负啊！枪来斧往，叮叮当当啊！

哎呦，这些军官窃窃私语啊，你看咱们当兵当这么多年了，也曾经出过几次征，何曾见过这样的一对好汉厮杀呀？真好啊！李成文达在将台之上也是不住的叫好啊，好，好，好，好的。文达一看，再这样打下去，那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啊。再看梁中书那眼睛当中有了爱才之意，对这个索超啊，梁中书好像经过这一场厮杀，也已然有了改观了。梁中书心说话，我手下有这么一员虎将也是不错的啊。别看他平常挺腻歪、火爆的脾气，但是也得看本官怎么驾驭呀、啊。驾驭的好喽，那能够为我所用啊。杨志又能够制衡他，那留着这位索超也不错。文达在旁边察言观色，明白梁中书心中所思所想，赶紧的招呼棋牌官，快让俩人住手，别打了。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咱们都是自家兄弟，何必如此啊？赶紧的让两将住手。是，棋牌官赶紧往将台上刷打了个旗语。将台之上啊，嘡啷啷，嘡啷啷，嘡啷嘡啷啷啷啷啷啷啷，是一阵铜锣响啊！鸣金收兵啊，那不能再打了。闻鼓则动，闻金则止啊，那这军法呀。但是杨志、索超今天呢，打红眼了，也是打高兴了。杨志心说：“嘿，这么多年，除了在梁山伯底下跟豹子头林冲部下交手打了一番之外，我还从来没见过如此的豪杰呢。那一次可惜没马，没办法跟那林教头在马上较量。那这一次有马了，与这急先锋马上一较量，哎，正是我对手，太好了，能不高兴吗？所以越打越高兴。那索超啊更是着急呀，恨不能一斧子把这杨志由打马上劈于马下呀。怎么呢？得保住我徒弟的官职啊！所以这两个人是各要争功，听到鸣金了吗？听到了，但是呢，不肯回马呀！呀，文达一看这俩人胆子大呀，怎么闻金不懂得止啊？赶紧的，又让这棋牌官给我飞马喝止住两个人。是，棋牌官呢，催马。来到两人争斗近前呐，大喊一声：“两位将军且住，相公有令。”说不是文达有令啊，文达那是督监，他的命令那也好使啊。一说这话，杨志、索超那就不能够不停下来了，这才虚晃一招，各自圈马跳出圈外呀、啊！吁吁吁！仍然是剑眉倒竖，虎目圆翻，怒目而视对方啊！这时啊，棋牌官冲俩人一招手：“两位将军，赶紧下马，别打了，别打了啊！赶快，李将军、文将军，请两位将军去见相公的。”这俩人呢，只得滚鞍下马，各自都把兵器挂好了。李成文达呢，这个时候下将台，直到月台之下。到这里插手施礼，回禀梁中书：“相公啊，哎呀，这两员可是虎将啊，那真如同上山虎遇到下山虎，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武艺高超，不分上下呀，皆堪重用，那都得好好的提拔提拔，就不要让两位比了，再比起来，恐怕两虎相斗，再伤着一位呀。”言之有理，让杨志、索超都过来。是，时间不大，杨志、索超来到梁中书面前呐，插手施礼：“好，好，好，来啊，取两锭白银，两副表里来。”说表里是什么呀？表里啊，就是丝帛啊，金银丝帛。这都是赏赐人的东西呀、啊，两锭白银，一人一锭，那一锭都50两啊，了不得呀！

两副表里一人一匹，赏赐好了，然后叫军政司把这两位都提作管军提辖使，比那副牌呀、啊、还得高啊，比正牌都高了。俩人都升级，平级都是管军提辖使。索超还说呢，说大人呐、啊，那周瑾怎么办啊？让他养好伤，继续当他的副牌吧。多谢大人。这下索超啊高兴了，那杨志更高兴了。由一个贼配军一下子变成管军提辖使了，再见杨志，那就得叫一声杨提辖了。那跟当年的鲁智深、鲁达在那重略相公手下一样啊，也都成提辖了，能不高兴吗？拜谢梁中书。梁中书哈哈大笑啊，吩咐一声，让众军卒打着得胜鼓，敲着得胜锣，咱们呢凯旋回府。另外呢吩咐下去，让厨房啊大排宴宴，今天我要在府上犒劳犒劳诸位将军，也为杨提辖、索提辖哎庆功，也是啊祝贺他俩升职啊，啊大家一起喝起来，哈哈哈。梁中书今天最高兴了，得了两员大将啊，能不高兴吗？就这么着，当天晚上大排宴宴，众位将军呢、啊，喝了个不亦乐乎啊。宴席散后，那不能够老跟着上司在一起喝呀，那不能够开怀畅饮呢、啊。梁中书也明白，喝得差不离了，梁中书一摆手啊，你们自己欢乐去吧，本官乏了，我呀先行休息了。然后梁中书一转身回归内宅去了。这些将军当兵的那能不高兴吗？尤其是索超啊，在这大名府时间太久了，有一班兄弟拉着索超继续喝二茶去了。杨志刚到没有新相识的，那只能啊回到自己的住处，在那里啊喝口水，洗漱已毕，上床休息了。从那天开始，杨志是早晚殷勤听候使唤，这就不在话下了。那么简短截说，一转眼又过了好几天了。自打这演武场演武之后，梁中书啊是十分爱惜杨志啊，早晚就让杨志跟着自己，就成自己的贴身跟班了。那慢慢的，这梁中书身边一看，哟呵，大人这么器重这杨志，看来杨志啊未来定是大人身边的大红人呐、啊、哎呀，那我们呢得好好的巴结巴结这位杨提辖呀。所以呢很多人慢慢的也过来结识杨志了。这官场不就这样吗？急先锋索超跟杨志打了一回，有打心眼里佩服杨志手段高强啊，两个人也是不打不相识，也熟知了，也结成了好朋友了。就这么着，不觉得光阴迅速，又是春尽下来呀，就到了这一年的端午时分了。这一天呢，梁中书跟自己的夫人蔡氏在后堂俩人吃饭，算是家宴吧，怎么呢，庆贺端阳节吧，酒至数杯，食供两套。这时蔡夫人把筷子放下了，肩膀一抱，盯着自己的老公，哎，我说相公，你自从出身到今天成为一地之统帅，掌握国家重任，我问问你，这功名这富贵是从何而来呢？梁中书一听这夫人话中有话呀，梁中书明白从何而来，都从你那里来，不然的话你就长成这样，老么磕碜眼的啊，我早换了我，但是谁让你爹厉害呢，我还得指着他呢。梁中书把筷子放下了，哎呀，从何而来呀，世杰自幼读书颇知经史啊，
人非草木，岂不知泰山之恩，提携之力，感激不尽呐、啊！这都是岳父老泰山、老太师对我的提携，也是夫人对我的爱护，师姐我才能够有今日啊！算你呀、啊、有点良心。那么相公既然知道我父恩德，怎么忘了他的生辰了呢？夫人呐、啊、这是何话呀？下官怎么不记得泰山的生辰是6月15日啊？您呐、啊、放心吧，我估计夫人多想了。你以为我没准备吗？我告诉你，我已然准备好了生辰寿礼了。哦，蔡夫人一听，这脸这才转阴为晴啊！啊，相公准备贺礼了，准备了，早就准备了。哈哈，我呀，早就搜刮了一些民脂，不是啊，说漏嘴了，反正是啊，我早就啊，准备好了10万贯金珠宝贝呀、啊，打算在6月15日到来之前。送往京师为我那岳父老泰山庆寿啊。哎呀，现在呀准备停当了，只差差人启程了。哟，那马上就要到我父亲寿诞了，也就是还有40天呢。从咱们大明到那东京汴梁一路也不近呢，还不赶紧的差人送去。哎呀夫人呐、啊、现在这事儿不就是耽搁在这个地方了吗？你忘了去年岳父老泰山过寿辰，我不也是准备了很多的器玩还有金珠宝物吗？派人送去，结果半道之上被歹人全部给我劫走了，枉费了这一遭财物啊！到现在抓那些贼人也没有抓到，所以今年呢我也发愁啊。夫人啊，这是咱俩关起门来咱们说句贴己的话，现在天下太不太平了，离开我这大名府，大道边小道沿儿，那不是贼就是匪呀、啊、到处是响马呀。这要是我派些人再带了10万贯金珠宝贝，沿途之上不太平，再让人给劫了，你说如何是好啊？啊，所以吧，我呀现在犯愁啊，这一回派谁去送呢？那么你帐前那么多军官校尉，你选择几个知心的人去送也就行了，多多派人护送不就完了吗？夫人呐、啊，你先别担心，这事儿啊不是刚准备好吗？还有40多天呢。你放心，这一次啊，我一定完整的把这10万贯金珠宝贝全送到我岳父老泰山面前，让他老人家呀高高兴兴过个寿辰。我呀合计合计，到底派谁去送最为稳妥？时间还长呢，夫人呐不必挂心，世杰自有理会。好，哎呀，还是相公想的周到啊，夫人呐。那赶紧吃饭吧。啊，吃饭吃饭。这俩人呢又开始吃饭了。确实啊，这梁中书有点发愁，一看还有一个月到6月15了，那这可是老岳父蔡京的寿辰呢。自己之所以能够如此飞黄腾达，那全靠着老丈杆子的势力呢。为了给这老蔡京祝寿，就这个梁中书啊搜刮大明一带的民脂民膏，办起了10万贯金银珠宝，叫做生辰纲，准备派人送到京城去给那老太京庆寿。但是梁中书担心呢，去年也这个时候派人送生辰纲去东京，半道之上被人劫走了，那么今年怎么办呢？第一，我呀得派一个得力之人前去押送。第二呢，在押送前我得下道命令，让沿路府县弹压地面，清理匪寇，
进行严打，这样把道路给弄干净了，太平了，我这生辰纲不自然的就能够安安全全的送到东京了吗？对，就这个主意。就这样啊，梁中书下达命令，让本府管辖地界进行严打。那其他府县呢？其他府县管不着吧？管不着没关系啊，给沿途那些知府长官都送了信了。沿途知府长官那跟梁中书都是同僚吧？那这事儿也属正当，拿贼捕盗那不是应该做的事吗？谁没事儿驳着梁中书的面子呢？那不是不给蔡京老太师面子吗？那还不自找麻烦呀，自找倒霉呀。于是呢，沿途各地府县都动起来了，那自己找理由呗。那这个说我们本地有清风山，需要严打清风山贼寇。那个说我们本地有桃花山，要防范桃花山响马。到了山东济州府就说了，说本地啊有座梁山泊，贼寇聚众打劫，拒敌官军那必须严打。那可见当时啊，北宋朝廷黑暗腐败，大道边小道沿都是占山为王的义军呐。别的不说，单说山东济州府管辖下有个运城县，就现在的山东省菏泽市的运城县，新到了一位知县，叫石文斌，石大老爷，也接到了上峰要求严打的命令了，马上升座公堂，把县衙所有利益都召集过来。那利益当中最重要的有那么两位卫司巡捕都头，一个是步兵都头，一个是马兵都头。马兵都头管着20匹坐马弓手，20个土兵；步兵都头呢，管着20个使枪的头目，20个土兵。这个马兵都头姓朱，名同，人送外号叫美髯公啊。为什么叫美髯公啊？因为这个人呢，身长8尺4吋，留着一部5缕长髯呐，1尺5寸，卧蚕眉，丹凤眼，真如同三国时期的关公关云长一般呐，所以人都称他为美髯公。朱仝原来是运城县本地的富户，这人呢仗义疏财，结识了很多江湖上的好汉，学得一身好武艺啊。有人给这朱仝就写过一首词，就称赞朱仝啊，说他忠肝义胆豪杰，胸中武艺精通，超群出众果英雄，弯弓能射虎，提剑可诛龙，一表堂堂神鬼怕，形容凛凛威风，云长重出世，人号美髯公。那步兵都头也不简单，此人姓雷，名恒，身高7尺5寸，紫糖色的面皮，一部圈圆钢髯。因为这雷恒履历过人，而且弹跳力特别好，纵身一跳能够跳过2-3丈宽的勾践，那就像一头长了翅膀的老虎似的，所以人送外号叫他插翅虎。他原本是本县打铁匠人出身，很不容易啊，打小父亲早逝，老母亲含辛茹苦的把这雷恒抚养长大，家境比较贫寒，后来打铁，所以履历过人。再往后来呢，又开过对房，杀过牛，放过赌，反正什么事都干吧。谁让家境不好呢？因为家境不好，所以为人呢有点小气吝啬，这也不怪他。这家境富的像这朱仝，大把大把花钱不在乎，家里没钱的孤儿寡母生活不容易，那一文钱都得掰半花，所以呢也养成这个人有点啊心地偏狭，但是呢一身好武艺，人是不错呀，也非常讲义气。所以呢有人给他写了一首词，也称赞这个插翅虎雷恒，说雷恒啊，天上刚星临世，
就中一个偏能，都头好汉是雷。

0: 一横拽拳神臂剑，飞脚电光声，江海英雄吴勇，跳墙过剑身轻，豪雄谁敢与相争，山东插翅虎，环海尽闻名。美髯公朱仝插翅回雷横，接到老爷的指令，要对整个郓城县进行严打。这一严打不要紧，是打出一堆好汉来。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1: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0: 正说到郓城县石文斌石的老爷召集整个县衙门所有吏役开会，干嘛呢？要对郓城县进行一次严打。那主要的领任务的就是郓城县两个台柱子呀，那就是两个都头美髯公朱仝和插翅虎雷横啊。那这是本地县衙的顶梁柱子，抓差办案全得靠他们呀。石大老爷今天把他俩叫出来了。我佛两位都头啊，本县刚刚接到冀州府发来的公文，说本府管辖下所属水乡梁山泊贼盗局中大家戒设，举地官军要求各县配合严打地方。本县啊也担心各处乡村盗贼猖狂，所以啊今天换你们两个莫辞辛苦，带着手底下的土兵等人，一个出西门一个出东门，分头巡捕，若遇贼人立即抓捕，但是切记不可扰动乡民啊。我听说在这个东西村山上有一株大红野树，别的地方都没有，你们呢巡逻一番到那个地方啊，你们都给我摘几片那个大红叶子过来，哎，也算你们交差了，就代表啊你们没有带工巡到那个地方了。如果回来之后没有红叶交差，那就是二等虚妄，坑蒙本县，到那个时候一定责罚不恕。你看，哎呀，这老爷还有点儿呢，啊，让大家都寻到东西村山上摘一枚红树叶回来交令啊，卑职领命。嗯，都下去吧，都下去吧，都下去吧。就这么着，两个都头领了台旨，各自回去点起了本馆土兵，是分头巡查去了。不说朱仝奔西巡捕，单说雷横啊，带着20个土兵出东门，挨村挨店巡查一番呐。别说呀，这雷横还真就认真巡了整整一天一夜，到了天光快亮的时候，就巡到了东西村山上。众人呢，踩了那红树叶就下村来了。哎呦，土兵们呢是又累又困呐，难免有些发牢骚啊。
1: 真是啊，当官的动动嘴，
0: 咱们就得跑断腿。你看这多苦啊，一天一宿没时闲，这腿都累肿了呀。哎，雷横把眼一瞪，叫喊什么呀？到哪了？
2: 到东西村了，不是摘了树叶了吗？
0: 对，东西村朝保正的地界啊，一会儿啊带你们找朝保正去，保管大家是有酒有饭呢。哎呦，大家伙一听还真是的，顿时就来精神了。说这朝保正是谁呀？这个保正啊是当时农村的一个职位。我们都知道吧，宋神宗熙宁年间有一个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为了加强朝廷对民间的统治，变木甲而行保甲，十家为一保，选一人为保长，50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10大保为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哎，这就是保正。那时候啊，家庭人口比较多，平均一户5个人呐，500户人家就大约2500人吧，一个保正就大概管着2000多人，相当于咱们现在的乡长吧。这个朝保正名字叫朝盖呀，了不得，乃是东西村的一位大财主。这个人呢，为人侠肝义胆，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只要有人来投奔他，甭管你犯了什么事儿，他觉得你要是个义士，他都会把你留在庄上住，跟那小旋风柴进差不多少。人家要走了，还得送钱送物啊。 晁盖自幼习武，一身能为，不爱女色，40多岁了还没有娶妻室啊，每天就是舞刀弄枪，钻研武艺啊。他所在的地方叫做东西村，一溪之隔，那边呢还有个村叫做西溪村。说有一年夏天呢，这西溪村发生了好几次溺水事件，就是有人跑到大溪里游泳去了，结果呢给溺死了，发生了好几起这样的事儿了，弄得谣言就起来了，这迷信人就说了。

0: 这是咱们村啊出了恶鬼了，诱人下水把人溺死了。哎呦，这谣言一传开呀、啊、那可了不得了，弄得西溪村人心惶惶。后来问一些和尚老道该怎么办，这些出家人呢给支个招，不有那句话吗，宝塔镇河妖啊，既然你们这里闹水鬼了，你们不妨啊请人用青石凿那么一座在那里镇住西边呢，这西边呢这鬼就不敢作恶了。哎对，那是老百姓都迷信，赶紧对钱请人用青石凿了一个宝塔，往西溪村这边的水边一放。哎你别说，接下来呀还真就没出事儿。也废话，怎么呢，淹死好几个了，都说溪中有水鬼，谁还敢去游泳去，没人敢下去了，那当然没人溺水了。但是呢这西溪村没事了，东溪村出事了。东溪村没淹死过人呢，一看西溪村也放了塔了，也不出事了，可能水妖啊就给镇住了。所以东西村有那些村民呢就不害怕了啊，噼里扑隆下溪游泳去了。结果呢陆陆续续溺水身亡了两三个。这下子呀西溪村的人呢可乐了，怎么的看呵呵，哎呀咱这施塔做得好吧，往咱这水边一放啊，嘿，把这水鬼啊都给赶到东西村去了。这话一传到东西村，这东西村的老百姓不干了，就要求西溪村，你们呢把塔给移走啊，原来没塔也没事，现在你们放了个塔，把这鬼都给撵到我们这了，那哪成啊，啊把塔给我们移走。哎，这西溪村的村民也气人，不挪不挪就不挪，凭什么挪啊，哎你们那有水鬼该你们也弄个塔呀，啊没钱弄塔，有本事把我们这塔扛过去，扛过去往你们那水边一震，我们就送给你们了，有本事就扛。这一戳火呀把这保证晁盖给惹恼了。晁盖一听，这是你们说的啊，我们说的，把塔扛过来这塔就归我们啊，对，好。这晁盖呀卷起袖子腾腾腾从这溪里走过去了，一抱青石宝塔，他给抱起来了，腾腾腾腾又由打溪里走过来了，往东西边上咣那么一放。哎你们有本事来个人再抱回去吧。我的妈呀，这两边村民都傻了，这得多大力气，谁有这么大力气再搬回去，再说了谁也不敢惹晁盖呀。从此啊人人都称他为托塔天王，也有直接称晁天王的。这下子呀晁盖大名更是名震江湖啊。晁盖爱交朋友，黑白两道通吃啊。你想啊，要藏匿一些江湖朋友，朋友在这官府里没有朋友关照，那能成。所以晁盖跟运城县的朱仝啊雷横啊这两位都头关系都非常好，俩都头办公务只要到东西村，那晁盖一定是好酒好菜好招待呀，临走还得给拿点农产品。雷横这个人呢虽然仗义，但咱说了心胸不是很宽，也爱占个小便宜，经常的会找晁盖家吃点拿点儿。晁盖呢都乐呵呵的不以为然，而这样俩人关系啊更好了。所以呢今天转了一晚上大家都累了，哪吃去，晁保证去。大家一听，嘿对呀，一个个的都来精神了，走着。雷横带着队就往东西村里走来，没走多远来到东西村外两三里地的地方，这个地方啊有一座灵官庙，供奉的是亡灵官呢。雷横一瞅，嗯，怎么了，就发现那个庙门没关。雷横那是都头刑侦大队大队长啊，对一些东西是特别敏感。停下，不对呀，这灵官庙一向没有庙祝，庙门不关，莫非是有歹人在里头啊，进去看看。众人拿着火把 往庙里一进货，果然看到啊，供桌之上赤条条的睡着一条大汉呢。五月的天气呀，热呀，这条大汉脱了个精光啊，衣裳团坐一块当枕头，在那里啊齁齁沉睡呀。嘿，雷横一看怎么样，真有个贼呀，给我绑了。一声令下，20个土兵掏出绳子往上一拥，就把睡觉这位给摁住了。没等这位明白过来呢，就被人家五花大绑了。哎，这时那个人呢才睁开眼，你们绑我作甚？作甚？你是个贼，奉县大老爷之命，我等抓贼不到，拿了你一晚上也算没白活，带走。
1: 我不是贼。
0: 不是贼呀、啊、是不是贼衙门里说去，别言语，别卷人，多说话对你没好处，小心打掉你的牙。走。推推搡搡把这位啊就推出庙门了，压着就来到东西村呢。那这个时候已经五更天了，夏天天亮的早，大家也饿了。雷横带着就来到晁盖庄园门前，梆梆梆就敲门呐。庄客开门一瞅，哎呦，这不雷都头吗？晁保正起来了吗？还没有呢，我现在去喊。庄客赶紧的去把晁盖叫起来了。晁盖听说插翅虎雷都头到了，不敢怠慢，赶紧穿着衣服迎接出来了。哎呀呀呀，哈哈，雷都头怎么这么早到毕庄上来了呢？嗨，晁保正啊，自在不当差，当差不自在呀、啊，这不是吗？奉了大老爷命，寻贼不到啊，寻了一晚上，正好路过您这里，弟兄们呢，有点口渴了，过来呀、啊，讨碗水喝。哎呦呦呦，辛苦辛苦辛苦！哎，快快快，往里请，往里请。是啊，阿在，赶紧吩咐厨房。快快给都头和众兄弟做饭上酒。哎呦呦，晁保正，这多不好意思呀，就喝点水就行了。哎，客气什么呀，我请都请不到啊。里面请，里面请，你看看你看看。哎呀，请。好吧，兄弟们，看见没，晁保正仗义呀，管咱们饭呢，还不赶紧谢谢呀。谢过晁保正，谢过晁保正。哎呀，这什么话呀，大家随便点随便点，别客气。雷横一挥手，你们俩把那汉子吊在门房里捆好了，别让他跑了。是。晁盖一看，这是啊，刚才寻到村前灵官庙，见有个大汉睡在里面，我看这厮不像良善之辈呀，就把他给捆了，押送官府审审再说呀。哦，晁盖一听心里一动啊，但脸上没有表露出来，满脸堆笑，热情招待，把雷横等人让到后厅落座。晁盖亲自陪着雷横，让庄客带着这些土兵到旁边的搭桌坐下。时间不大，酒宴摆上，也不是什么七个盘子八个碗，直接的是大盘酒肉啊，什么烧鸡炖肘子、猪头肉、红烧鱼，大盘大盘往上端呐。哎呦，把这些土兵给乐坏了呀。托塔天王晁盖一边招待雷横吃酒，一边暗自合计呀、啊：雷横在我庄前拿的那个人，他是不是投我来的朋友？投我来的朋友啊，我得去看看。所以呢，晁盖陪着雷横吃了六七杯酒之后，点手把管家叫过来了：“你呀、啊，陪着都头坐一坐，我去方便一下。”主管呢？陪着雷横吃酒，晁盖拱手起身走出了后厅，转身来到门房。这土兵都去喝酒了，守门的都是自家庄客，谁拦晁盖呀？晁盖推门就进去了，一看高高吊着这么一个人，赤条条是一丝不挂呀，露出一身黑肉。晁盖凑近了仔细一看，就见这个人呐，年岁也就是25、26岁，紫微微的一张大脸，浓眉大眼，略微有点圈嘴胡子。最引人注意的是啊，这个人的鬓边有那么一搭朱砂痣， 就鬓边这个地方啊，连头发带头皮儿都是红的。这晁盖就问了：“这位汉子，你不是本村人吧？你是哪里的呀？”汉子一听，甩开发髻看了看晁盖：“小人是外地来的，来投奔东西村的一个人。没想到啊，这群恶差却把我当贼拿了，我冤枉啊！投奔人，你要投奔谁呀？我来这村里投奔一个好汉呢。这好汉叫什么呀？他唤作托塔天王晁保正啊。”“哎呦！”晁盖一听啊，“找我的？你找他干什么呀？”“晁保正乃是闻名天下的义士好汉，如今我有一桩富贵之事，特来告诉于他呀。”“
2: 哦哦，
0: 是这样啊。我告诉你，我就是晁保正晁盖呀。”“哎呦！”这人一听啊，一打量晁盖，倒像啊，头戴员外巾，身披员外氅啊。“哎呀，保正救我！”“别着急，别着急，要我救你啊，你委屈一下，认我做个娘舅。”“啊！”那汉子一听就一愣啊，“怎么还占我便宜呀？”晁盖说：“一会儿啊，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就能救你，记住了吗？”“哎，记住了，记住了。”“嗯，不要大声，一会儿咱们按计策行事。”晁盖吩咐完了，赶紧又抽身回去，陪着雷横又吃了几杯酒。这时啊，天光大亮了，雷横啊，多谢晁保正款待呀，我们呢得走了，还得去县衙点卯呢。晁盖赶紧起身相送啊，“哎呀，都头官身，不敢久留。如果下次都头再到毕庄公干，一定再来呀。”“哎呦，少不了麻烦呢。保证留步，哎，送到庄口，留步留步，送一送。”两人说着话，走出后厅。这边土兵早就把那大汉解下来了，也推出门外了。晁盖呢，假装无意的看了一眼，嘿，真是一条好大汉呐！他一说这话，雷横哼了一声：“这就是灵官庙里捉的那贼呀！”结果雷横这话还没有落呢，那大汉突然间就喊上了：“娘舅，快来救我呀！”就这一嗓子，嗯，晁盖假意一愣，这厮叫谁呢？雷横也愣了，反正不是叫我，我又不是娘舅啊。“娘舅啊，我叫你呢。”雷横一听，“哎呦，晁保正，他叫你娘舅呢？”啊！晁盖更装傻了，赶紧走到那大汉近前，哈着腰，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一番，“你，哎呦，你不是王小三儿吗？啊！是我呀，娘舅，快救我吧！”都快哭了。哟，听俩人这么一说，众人都惊了。雷横走过来就问晁盖：“这人谁呀？怎么认识保正啊？”“嗨！”晁盖一跺脚啊，“这是我外甥王小三儿啊，这厮怎么跑庙里睡去了呢？”“你外甥啊？哎呀，说来话长啊，他是我姐的孩子呀。从小在这里过活，四五岁的时候随着我姐姐姐夫上南京去住了，一去十数年呐。后来这小子十五岁的时候又回来一趟，说是跟别人一起到这里贩枣子，住了两天就又走了，以后啊再也没有见面呐。我老听人说了，这小子不成器呀，不知怎么着他今天又回来了。本来十多年呢，我也认不出他相貌呢，但是鬓边这搭朱砂痣，我记得呀，我还有一些印象啊。”“小三！”晁盖说着，突然间一转身，用手一指那大汉，眉毛当时就立起来了。“好你个王小三啊，到东西村你不来见我，怎么去村中做了贼了呢？”那大汉一听一撇嘴呀：“舅舅，就我没做贼呀。”“还嘴硬！你要是没做贼，雷都头怎么会拿你？可把我的脸丢尽了！我气得晁盖呀浑身发抖，四下寻找啊。”“嗯， 看到土兵握着水果棍呢，一把夺过来一根呢，我打死你，劈头盖脸就打呀！哎呦呦呦呦！那雷横还有那些土兵能看着不管吗？赶紧过来给拦住劝解呀！啊，保证保证，先别打，先别打，先听他说怎么回事啊！这大汉都快哭了，舅舅息怒，舅舅息怒，你听我说呀，自从我十四五岁回来一趟，这转眼呢又是十年了，这次。从家里本来呀、是要投奔舅舅的，结果昨天晚上我又多贪了几杯酒，我怕深更半夜酒气熏天敲舅舅家的门惹舅舅不高兴啊，所以不敢前来见舅舅。我一瞅啊，村头有个小庙，天也不冷，得了，我就在庙里睡一宿吧，等天亮了酒也醒了，我再来找舅舅。没想到啊，睡着睡着，哎，这些人进来了，不由分说呀，也不问个事由，就把我给捆了。我确实没做贼呀，舅舅，哎呀，气死我了！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呀！你爹妈让你来找我，你怎么又在路上贪这口黄汤猫尿？难道我家里就没有酒给你吃吗？真把我的脸给丢尽了，我打死你！晁盖说着拿起棍来又要打呀，雷横赶紧拦住了，保证息怒，保证息怒，别打，这也是误会，你这外甥啊确实没做贼啊，他没做贼，哎，没做贼，可能是个误会吧，既然这样啊，那就把这大汉王小三给放了吧。晁盖一听心中松口气呀、把这人放了也就是了，但是那个大汉一听放了这事儿啊没完，哎，他还来劲了。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走，通宵去，
1: 明天还得上课呢。
0: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 嗯，有道理。
0: 抽一根。
1: 我不会。
0: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1: 那好吧。
0: 来一个。
1: 这可不是好东西。
0: 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1: 那我试试。
2: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2: 危险藏在哪儿？
6: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6: 安全没有旁观者。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年一到寒暑假，只要是打开电视机，电视里必播四大名著：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我觉得西游记拍得最好，主要是因为它耐看，百看不厌，老少咸宜，不挑人，谁看谁都能看进去，看的有来道趣的。咱们都知道 有一句话叫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这是有道理的，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水浒里全是江湖恩怨，打打杀杀，他这个打和杀跟西游记还是两码事儿。西游记是妖怪打妖怪，从来不打人，但是水浒传就不一样了，恩怨情仇全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点事儿，所以年轻人学了没什么好处。老不看三国

最后人家称帝了，所以老年人看三国越看越悲凉，到处是遗憾，干脆不要看。我倒是建议大家看看西游记。西游记是四大名著中很有内涵的一个作品，每个人每个故事都是有寓意的。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其实他内在的门道是真正的大智慧。先说这几个主角，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数字？唐僧去西天取经是108000里，孙悟空一个跟头正好108000里，所以如果飞的话，孙悟空背着唐僧一瞬间就到了。为什么不让他飞呢？其实《西游记》根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说，《西游记》讲的是一个普通人应该如何修行，现实根本就没有孙悟空，孙悟空只是唐僧的心，所以有一个成语叫心猿意马。人的心像猴子一样，他会攀远攀登，往远处够，心里想到哪儿，你的思想瞬间就到。所以我们的心会72变，变啥都能变，我们的心能够一个跟头108000里。你不信，你现在就想到北京去看长城看故宫，到上海去看黄浦江看东方明珠，脑袋里面出没出画面？是不是想到就看到了？这叫108000里，这就是孙悟空。你心的功能就是孙悟空的本领，这颗心的力量太大了，破坏力也太强，所以人心就是孙悟空。而猪八戒是什么呢？猪八戒做了那么多蠢事儿、坏事儿，唐僧从来没责怪过猪八戒。看电视您也看过，唐僧骂过猪八戒吗？没有。这事是不是挺奇怪？因为猪八戒代表着唐僧的欲望，唐僧见到女人不动心，见到吃的不动心，见到钱还不动心。唐僧是完人吗？不是，他也有欲望，他的欲望就是猪八戒，猪八戒都替他动。所以为啥唐僧从来不怪罪猪八戒？很多人理解不了，说这废物要他干啥？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要猪八戒干啥？我说完了，您是不是就理解了？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欲望都比较宽容，比如喝酒，一不小心喝多了没事，朋友来了高兴；比如吃肉，吃的高血脂了，脑袋迷糊了，没事儿，好长时间没吃了，解解馋，这就是人的欲望。人都会因为食欲、贪欲、色欲等各种各样的欲望犯错，这就是猪八戒。沙僧代表唐僧的理性和逻辑，所以他每天都挑着担子。理性和逻辑是要干活的。沙僧这人没意思，很乏味，每天张口说的就是那几句：大师兄，师父被人抓走了；二师兄，师父

妇被人抓走了，但是取经离不开他，挑担的人是他，这是人的理性和逻辑。白龙马代表人的意志，西天取经，无论谁说不去，除了唐僧以外，白龙马是最有定力的。不管谁说不去，我一定要去，我就驮着唐僧，踏踏实实的把工作干好。它代表着人的意志力。西游记里还有两个重要的妖精，一个是牛魔王，另一个铁扇公主。牛魔王是孙悟空的把兄弟，我们的心有一方面向着孙悟空的方向去发展修炼，要成为斗战胜佛，另外一个还得有个出去撒野的心，到处撒野的时候就是牛魔王。牛魔王和孙悟空一个是反面，一个是正面。牛魔王跟铁扇公主在一块最可怕，铁扇公主有一把扇子，她的扇子一面扇出来的是风，一面扇出来是火，是非常厉害的法宝，孙悟空都打不过他。那么他的扇子为什么藏在舌头底下？因为舌头最容易煽风点火，这就是我们舌头的功能。所以整个《西游记》讲的就是一个人修炼的过程，哪有什么师徒四人？这四个人再加一匹马，其实就是一个人。路上遇到的所有困难都是心的困难，欲望的困难，都在考验你的意志力和思维。坚持住了就修成正果，没坚持住就半途而废。西游记的道理用在生病治病上又何尝不是呢？病是咋来的？欲望上来的，比如贪吃、贪喝、贪玩，生活作息不规律，就会得糖尿病、高血脂。还有的人贪功冒进，贪钱，想趁着年轻多干点，多挣点钱养老，结果把身体造坏了，骨头造散架了，得了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还有的人得病是因为心态的问题，爱生气，爱计较，爱琢磨事，他心里的那个孙悟空到处翻跟头，到处乱跑，点火就着，结果心脏病和脑血管的意外就出现了。所以大家要真打算治病的话，不光要依靠药，还应该适当的放大自己的格局，净化心境。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心如止水，我也做不到，但我们往那个方向努力一点，就比不努力的强。如果一般人的寿命是80岁，我们明白了这个点，不争不抢，把心放宽，再加上老高的药力加持，回归本源，让咱们轻轻松松活到90岁、100岁，不好吗？更何况用胡家老高的人活100零几、110多岁的也大有人在。老高对老年人来说，打10分的话，他就有
十分的好处，有病的帮你治病，没病的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对于唐三藏来说，从印度拿回来的那些梵文的经书是无上真经，而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长命百岁，没病没灾的，同样是无上真经。唐三藏有徒弟三人，还有一匹马，我们也得有点指征啊。我们靠谁？就靠胡家老高吧。这个老高在目前来说是最好使，也是最盯事的，既然想好就得靠他，将来有更好的药出现时，到时候再换呗。但是在老年慢性病领域，像那个病那么研究的概率很低，非常低。您有心赌这百分之几、千分之几的概率，还不如用现成的呢。老高就是现成的，现在就能用的，效果明摆着。你干啥不用啊？不用的理由，除非是跟自己过不去。您只要难受就用吧，用完了就好了，这多好。我头一阵儿刚给一位老先生治好病，他心脏特别差，心脏肥大，比正常人心脏大两圈。一开始是从左心室开始肥大，后来心房也扩大了，整个心脏都大。这毛病现在也属于医学难题，一旦增大了，很难再让它缩小，除非换心脏。但是换心脏，普通人谁能换得起？能换得起的，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能换，因为这种手术一上手术台，动脉静脉全得切了，把心脏摘掉以后重新缝，风险太高，太遭罪，年轻人都受不了这个，上点岁数的更白扯。来我这儿看病的这位患者岁数也不小了，我属鸡，他属狗，他比我小一岁，他是从去年年初开始发病严重的，一开始医院还给治，但是越治越没底，再加上考虑到他岁数的原因，后来我这患者就被医院给劝退了。主治医生跟患者讲说，大叔你回家养着吧，再治下去恐怕也没啥改善。患者本人其实想继续留在医院，因为他退休有医保，住院费单位给报销 90%， 自己花不了多少钱，尤其是赶在心脏正犯病的时候，胸闷、心慌、气短，时不时就有那种忽悠一下要过去的感觉，这是心脏肥大的典型症状。您想啊，如果心脏变大了，心挤压肺，肺就变小了，所以肺被挤着、被压着，他要是能喘匀乎气儿，那才叫奇怪呢。一般情况，心脏肥大的人喘气都费劲，而且因为心肌缺血缺氧，心梗、脑梗的概率也非常高。这位患者害怕心脏出事儿，所以他想留在医院，
但是医院的意思是没有住院的必要了，住院也没法手术，他岁数那么大，谁敢给他动刀啊？所以回家吃药和住院吃药是一样的，医院的医生建议他回家，后来他真答应了，真回家了。回家之后待了2个多月，心脏又严重了，想回医院住2天，这次医院直接拒收了。医院的意思是来医院检查身体行，住院不收。后来他是通过朋友介绍，他老伴儿单位的同事介绍他到北京来找我的。来时病人仍然是胸闷、心慌、气短，走路气喘，可准了，走一步没事，走两步没事，只要是超过3步，累得马上上不来气，气喘吁吁，走3步道跟咱们正常人跑了400米接力赛似的，呼是带喘，就马上得倒气才能活。然后他的手里不能拎东西，稍微有点分量都不行，拎拐棍都觉得是负担，拎不动，吃饭吃不下去，没胃口，没精气神，睡觉也睡不好，一晚上因为心难受，醒醒睡睡加一块都不超过4个小时。他心脏肥大，没症状的时候脑袋上还零星的有几根黑头发，结果自从心脏病加重以后，休息不好，头发全白了。他第一次跟我见面时说，胡老，我就2个目标，一个是心脏，另一个肺，肺主要是解决喘气困难，就这俩毛病，您要是能想办法把我这2个毛病调好，我死了都不后悔了。我告诉他，我说你上不来气儿，也是心脏拐的，不是肺也不是气管的事，所以说1000到10000把心脏一个地方解决了，心脏的肥大让它不肥了，你所有症状都能消失。他问我，我心脏肥大还能缩小吗？医生告诉我，心脏肥大，尤其左心室肥大，一旦变大了之后就缩不回去了。我说，他告诉你你就信呐？他说你这病治不了。

不甘心。我说不甘心就对了，有一线生机永远比自暴自弃强。但是咱们得明白一个道理，世间法没有绝对法，都是在变化中寻找突破口。心脏肥大用一般方法治，确实缩不回去，就像气球一样，那个气球反复吹撒气，吹撒气，最后你不吹它瘪了的时候，它也比原来最初的时候要大，因为皮儿变薄了，松了，气球没弹性了，就变大了。心脏肥大跟这个类似，也是在高血压、房颤、主动脉瓣狭窄等病的刺激下，心脏一点点变大的。一般的药物治疗肯定回不来，但是有回来的，用胡家老高的患者好多都回来了，缩小了。我们初步统计，十个心脏肥大的患者，有七八个用完胡家老高以后心脏又回来了，缩到了正常的比例和标准。虽然有少数几个回不来，但是这不比一个都回不来强吗？强太多了。我说的这位87岁的老先生，他的心脏就缩回来了。他用胡家老高的头几天睡眠改善的非常明显，睡得特别香，半夜不憋醒了，一晚上能睡六七个小时的觉，中间不带醒的。以前一整宿零零碎碎的加一块能睡四个小时，现在一口气至少睡六个点，太美了。人只要睡觉好，精气神就足，身上就有劲儿，要不然就像一滩泥一样，拿不起个数。只要睡得香，心脏舒服，喘气顺溜，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让他继续坚持，千万不要断，坚持半年一载，心脏肥大一定能缩回来。这位老弟是个急性子，他用胡家老高用了三个半月以后，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为了做对比，他把之前在医院拍的片子也带着。他跟我说他是这么想的，我把新片子照出来之后，老片子新片子一对比，我自己就能看出来心脏有没有变化。结果新片子拍完之后，连带着老片子一块儿给医生看的时候，医院不让患者把片子带回来了。老兄弟跟我说，胡老，医院把我以前的片子扣下了，不让我拿回来了。我说扣下就扣下吧，有啥用？那个东西代表过去，不代表现在，过去就让它过去吧。过去走三步必喘，睡觉必憋醒，手里拎点东西心脏病必犯。过去啥样，现在啥样，现在那些症状可是消失不见了，自己能上医院做检查了。楼上楼下折腾，坐电梯走楼梯一点不喘，现在晚上睡得比谁都香，现在拎点菜买点

0: 面十斤以下都敢照亮了，这是以前得病时候做梦都办不到的事儿。所以说事实就摆在眼前，事实胜于雄辩，病好了什么都不重要了。我跟老弟讲，我说你在意那东西干啥，他要收就收上去呗，您最后捞到一副好身体不比啥都值钱吗？然后借着今天心脏病这个话题，我在节目最后再送给大伙一段话。这话是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反复跟我强调的。他说，我们当郎中的要有三颗心，保证了这三颗心再给人看病。第一颗心叫谦逊之心，大伙儿都知道谦的反义词就是盈，就是满，而谦就是要求咱们永远不能自满。正因为永远不自满，所以才有进步空间。人这一辈子不管谁走到哪步都不能骄傲，不要自满，越满则亏。人一自满一张狂，马上就吓到，这点非常准。第二颗心叫谨慎之心，谨慎是医者的天性。作为医生，只要接诊患者就必须对患者负责，您不谨慎点能行吗？不能拿生命开玩笑。第三颗心叫耐烦之心，所有的烦恼和困难必须要有耐心才能征服。道德经里有句话，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越难治的病，越大的病，我们在攻克它之前要做好盘算，不要急于求成。就拿胡家老高来说，老高在所有的治病良药之中不治病的不算，他在治病的药中见效速度已经非常快了，像失眠、腰酸腿疼、浑身没劲儿这类小病小灾，几乎吃上当天就能见效。但是大的问题，心脏上的、脑袋上的，您各位在治病之前一定要有心理准备。类似于心脏病、心肌肥大这种，至少也得吃半年时间，最少最少三个月能见到明确效果。所以不要急，您得病时都不急，都是十几年几十年攒出来的病，累出来的病，治病还急吗？给胡家老高一点时间吧，慢慢治，一定会治好的。好了，我父亲给我的嘱咐，三颗心，谦逊之心，谨慎之心，耐烦之心，当医生的能用上，我觉得老百姓过日子也有用，所以分享给大家。就说这些，剩下点时间接听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您好，欢迎您啊。
2: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0: 啊。
2: 首先打您电话，我代表我的全家表示一下的感谢。
0: 好，谢谢您。啊。
2: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人了。
0: 哦。
2: 一提得病的原先呢有高血压，
0: 嗯嗯嗯，
2: 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
0: 嗯，
2: 血压这就降到90，常年头疼迷糊的
0: 啊，
2: 有时候还恶心，
0: 嗯，
2: 再的就是没有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0: 哦，高心病。
2: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些心脏病是吧，疼的前后背往外鼓那么疼，但是那时候一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的时候就冒汗的。
0: 哦。
2: 汗珠往下直滚。
0: 说明比较重。是吧，
2: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0: 啊，
2: 这也是多年了，
0: 嗯，
2: 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0: 啊，
2: 一宿就一个多点两个点，最多没超过3个点，还做噩梦，
0: 啊，
2: 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少前列腺，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白天呢还行。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这晚上没有次数，一宿10遍8遍都没三五次。
0: 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2: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周围性的神经病。
0: 哦。
2: 因为是不是我过去不给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管什么药也治不好。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得厉害呀。这些我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胡家老高，治病效果好嘛，
0: 是
2: 吧，也是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
0: 嗯，
2: 他讲就信着你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你胡家老板子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
0: 嗯，
2: 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到现在将近1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10天8天就到1年的光景了，1年时间了。
0: 嗯嗯嗯。
2: 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情
0: 啊，
2: 我现在我亲身体验都好了。
0: 你看看，太好了，
2: 这个、
0: 非常恭喜你。
2: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
0: 你看看多好。
2: 血压没超过80，都是70几。
0: 太好了。
2: 心率跳的，一般都是70次左右。
0: 嗯。
2: 头疼的迷昏呢，人家病情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的脑袋是飘晕，不知道脑袋疼。
0: 好，
2: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0: 是吧？
2: 啊，我以前你比如说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的时候有时候我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的鞋外面没能穿就下地，而且你踩脚，俺都脚底冰凉。 俺就影响人家买穿鞋，将来有的是，俺现在没有这种情况
0: 了，没有这种情况了，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
2: 现在你胡老的够了，再就是什么，这心脏病要过去这晴天呐，问题还差点。特别这个下雨坏天，或者是阴天发雾的天，就是见不着太阳天的，遇到夏天，我心脏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闷的迷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
0: 嗯，
2: 好像就必须放下呀。哎，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0: 没有了。
2: 你不管好天跟晴天呐，你生活感到啊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
0: 嗯，
2: 再一个睡眠好，我就睡眠现在一宿最少最少的时候也得睡5个多小时，
0: 太好了 啊为您高兴。
2: 对呀，最近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变吗？我这全国走个遍，那个大连的医院、沈阳医大医院、北京那个协和医院，我都去治过，我拿过药
0: 了。
2: 我现在他们说只要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但是要一拉大的小药针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元。
0: 哎，花费多大？
2: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前了点吧，都停药以后，妈妈还是不敢啊，直接犯病。不是，我今天给大家啊，主要得护着我这一次啊。一个你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们全家的现在生活吧，各方面都给了很大的照顾。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一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继续不吃治疗量，也就搞保健量溜着点，行不行？
0: 好，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啊，他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这点您相信吧。 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哎，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您会获得健康，我和您一样。咱们一起欢度我们的晚年，
2: 谢谢，
0: 好吗，老朋友？
2: 好，谢谢您，胡老。那我就吃完这些，我再买点，我就一天少溜点，就感觉我得到老三，
0: 对
2: 吧？我放心了。
0: 还是那句简单的话啊，您用胡家老高，每天用一两小口就可以了，您溜着。会让您维护老年的健康，没有问题的啊。
2: 好，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胡老，你放心吧，我就放心了。
0: 哎，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2: 好，
0: 多联系
2: 啊。
0: 您这种高兴永远传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也为您高兴，大家也为您高兴。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2: 好，再见。
0: 好，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老师你好啊。
4: 啊，你好啊。
3: 哎，我是吧，辽宁沈阳的。
4: 啊。
3: 我今年70岁了，我客套话我都不说了。
4: 哎，好的。
3: 我吧是一体多病的人，从脚到脑袋都是病。我挑严重的跟你说啊，胡老啊。
4: 嗯。哎，好的。
3: 啊，我是吧，有植物神经冷，10多年了，完了去年开始都大发了。完了吧，就是嗖嗖嗖的，不敢开窗户，门也不敢开。完我吧，也不能下地做饭，也不能自立生活，跟我老头的、跟儿子在一起吧，不能生活了。给我租一个房子，花700，我自个儿过的。完事吧，我吃胡家老糕，我儿子给我买个电台，我都播完听着你讲座了。哎呀，我说这老师讲的也忒好了。完事我儿子给我买到30瓶吧，我都吃上了，吃上能有吧7天，完了我都有点那个身上凉都不凉了，
4: 啊，你看
3: 着
4: 多好
3: 啊，
4: 嗯，
3: 完都有点见好了，见好我就高兴，可高兴了，完了我一天吧都吃3回，哎呀，吃我现在吃了5个多月了，好多了，完事吧，我租那个房子吧，我也辞了。回家跟老头一起住去了，赶开窗户了，胡老啊，这个老高可忒好了，你这老高
4: 是吧？
3: 我吃这老些个药吧，在医院看的，在沈阳看的，吃的中医院看也没看好，在北京那个通州医院那个叫什么和医院呢，也没看好，抽血化验了，都排除风湿了，不是风湿。
4: 您说的太好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您用了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吧？哎，
3: 是，这也忒好了，这我乐的呀，我老头也高兴，我儿子也高兴，全家都高兴，
4: 你看
3: 多好，还给我们减轻了不少负担呢，一年省10000多块钱那个房钱，
4: 那
3: 可不是，买药了呗，啊。
4: 嗯，
3: 反正我还有病呢，还有那小病，我还得跟你说的，这是最大的病，浑身上。
4: 啊啊啊！您讲吧。
3: 啊，我还有胃病，就那个胃寒的病，胃寒之冷啊，就那个凉的、硬的都不敢吃。完，现在通过吃胡家老糕吧，我这个胃病也好了。完事，我还有那个失眠的病，失眠，净吃那个左匹克龙药。完事的话，现在我也不用吃了，一宿能睡6个点觉了。你说是不是挺好啊，胡老啊？
4: 那可不是吧，既省钱了，主要关键咱病好了，是不是啊？用胡家老高。
3: 省老钱了，我家人可高兴了。
4: 啊！
3: 我可感激你胡老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啊！完事我还有这啥呢？还有便秘呢，便秘5天走一回，现在吧，我就是1天1次了，香蕉便可好了，胡老啊！
4: 你看多好啊！啊！
3: 替我高兴高兴吧，我可高兴了。
4: 我也确实为您高兴，只要您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而且您用了胡家老糕是对了症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好的问题，对吧？啊，
3: 是啊，你说这个老糕他还那个啥回归本源，真回归本源了、完了
4: 看看
3: 我还有那啥呢，腰疼腿疼胳膊也疼，现在这都好了、这一天的心情可好了，脸也红扑的了、完事吧、还有力气了，个儿还能做饭了，你说是不高兴胡老？
4: 这个变化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是吧？
3: 啊，就你那老高咋这么好啊？你说电台药吧，我吃了3家的了，哪家也没有你家的好，没有这老高好。这老高吧，喝上甜滋滋的，可忒好了。这老高啊，那些细节的可多了、啊。
4: 啊。确实是解脱了咱们痛苦了、是吧？
3: 是啊，啊，这忒好了。原先吧，我这脑袋吧老那迷糊，起来呀黢黑，一起来迷迷瞪瞪都要拽，完现在也不拽、脑袋也不疼了、心情也好了。原先我有抑郁症，抑郁症是咋的呀？是就心里头吧，一睡觉都开始生气，闭眼睛都寻这寻那，都开始生气，恨这恨那的。从我吃那老糕吧，我心情可高兴了，我也不生气了，可好了。这老糕可忒
4: 好
3: 了，一般的好啊。完事吧，我吃好了吧哈， 完了别人看着我楼上楼下我都吓了，我了他们都说呀你还好了，我说好了，我吃胡家老膏了，完了我也记得他们叫他们也吃，我说这个
4: 对对对
3: 呀别管我一个人好啊，说楼上楼下周围的邻居们都吃这老膏，你这玩意儿你宣传，你宣传呢给人治病也是一份功德呀，不能让你
4: 对对对没错啊，也给您增加了福报啊是吧，太好了
3: 啊那个你宣传这事儿对个个身体也健康，你修好啊，你看看你自个儿好啊啊，这个你说这老膏啊这药啊我都没见着，我都活七十多岁没见着我正好的药吃这么七天都跟一般药都不一样，都个儿都觉得，哎呀，
4: 就是，
3: 胃里咋这么舒服呢？他这有他的心情咋这么高兴呢？这药他，
4: 哎，
3: 老高
4: 啊，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全家都高兴，而且省了多少钱，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3: 是啊，太好了，我这老高吧。我一直吃啊，吃到我老不拉倒。
4: 哦，
3: 你看你一讲座那唐人多洪亮啊，哪像就咋就十岁人呢？像六十多岁的人的唐人，忒好了。
4: 这是我应该做的，
3: 我当
4: 老朋友。
3: 听啊，
4: 太好了，恭喜您了。下边咱们就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我一直在用呀。
4: 再继续用的话，您的这个病完全可以解决，没有问题。胡家老高是有这种办法的啊，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好，祝贺您啊。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联系好吧。
3: 哎，我以后还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啊。
4: 哎，好，欢迎你。好，就这样吧，再见啊，老朋友。
3: 哎，再见。再见，
4: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啊，你好，您是胡老师。
4: 是我，好，欢迎你啊。
5: 啊，胡老师，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胡家老高，帮助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家庭，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治好了病。是你救了我老伴儿呀，你真是个大好人。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5: 胡老，你看你谦虚了，我先跟你说说我家的情况吧。
4: 哎，好的，请讲。
5: 我老伴的身体非常不好，需要常年用药，因为他除了患病以外，还是一级残疾，瘫痪在床，生活都不能自理，天天都是我伺候他。到现在也将近30来年了，我老伴儿残疾是因为一次意外，脑袋嘛做了开颅手术，那时候的医疗技术也不像现在那么好，当时嘛穿刺在后脊梁嘛，隔各个大针，完了往出抽了个骨髓油，就这么做的手术，然后就纳了一身病，身体嘛不听使唤，动不了，大小便也不行，吃东西嘛也差劲儿。就只能说话，到后来嘛情况严重了，我也是病急乱投医了，听啥药好就买啥药呗。那时候他下肢的身体都溃烂了，就是玻璃盖往下全是黑紫色的，烂得流脓水呀，两个腿全是这样，脚脖子上也全烂了，有一股可恶心的味儿，都不像样了。我就天天给他收拾，洗牙上药呀，不收拾不行嘛，要不洗那味道更大了。炸龙葱蚊子多，苍蝇也是非常的多，他身体下这块烂肉啊就特别的招那些东西，都围着他转圈圈。再就是他这些年的大小便全都可费劲了，我伺候他困难不说，他自己的身体也受不了， 我们想让他去医院住院嘛，治一治嘛，但是他就是心疼那个钱，一直不愿意，就这么拖着，这一天天就特别的遭罪。我还跟孩子还得经常得鼓励他，因为照顾他嘛，我哪儿也去不了，没事嘛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其实这个胡家老高我听到过，但是我没相信，因为之前真是上过太多次当了，不敢信了。这节目嘛，我也是偶尔听听，一直没。

0: 买。再后来儿子听说好多人都用这个胡家老膏，效果不错啊，就给老伴买了一些让他试一试。
1: 哎，
0: 这我一看买了都买了，那就给他吃上呗。这吃了一个星期，他就说小便有感觉了，稍微能控住了。以前是一会儿一点儿，一会儿一点儿，我也不能老那么看着嘛。那纸尿裤回回都漏，床底下垫着小便，我天天都得换，就这也总是收拾不干净。现在他说这个小便有感觉了，一次就能解得挺多的。他都不用带纸尿裤了，每次有尿嘛，他就喊我，我就拿那个尿盆一接，干干净净的，也不用老洗垫子了。
1: 多好，嗯。
0: 对，这吃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大便也排得顺畅了，腹马总是排不出来，他也使不上劲儿，脸都憋紫了，我就得给他用开塞露或者用手抠。完了嘛，还得喂他点香油拌米糖，才能勉强好点。现在好了，大小便都不费劲儿了，我感觉他都没那么烦躁了，整个人就像放松了似的，我也能轻松不少。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嘛，他的腿就有变化了，原来那个小腿肿得可粗了，黑黑的，一股那个烂味道。吃了胡家老膏之后，那个肿呀也就慢慢的消下去了，小的破口的地方也都封上口了，整条腿都变好短了，也不流流那个脓水了。这把我挺高兴的，这一个身体啥也不能动就能嘴动的人，用了胡家老膏之后有这么好的发展，这真的是太好了。咱家人现在全都看好这个药，用了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老伴的腿全都封上口了，之前的小口子都长好了，肉皮都是粉色的。我一见他有这么好的进展，我伺候他都挺高兴的。
1: 就是就是。
0: 现在老伴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五个月了，他的下肢溃烂已经全好了，现在的腿也正常颜色了，不像以前那么吓人了，外人都不敢看。老伴还跟我说嘞，这个胡家老膏真是好，我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也不遭罪了，你也能轻松点了。我这一听嘛，差点都要哭了，这些年的辛苦真的没白费，这人还能在我身边好好的陪着我，我就知足了。
1: 那可不是吧。
0: 胡老师，我现在也想明白了，人一得病全家人都跟着遭殃，我老伴本身就需要人照顾，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这个胡家老膏我也得吃上，让我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得病，这样才能接着照顾我老伴儿。我真的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啊，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您对于胡家老膏，您和您老伴儿对胡家老膏的缘分呐，太好了啊！所以坚持用吧，老朋友。你的老伴儿啊，继续用胡家老膏，他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0: 是的，是的，肯定有把握嘛，再接再厉，会越来越好的。
1: 就是啊，我们用了胡家老膏，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老朋友？恭喜你，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我借你的吉言了，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
1: 哎，好的，老朋友，坚持用，有什么问题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好的，我下次再给你打电话。
1: 哎，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好，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二十个原因，常见十六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骨筋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5: 只要两瓶品牌白酒的钱，你就可以拿到一台国家专利的石磁养元锅。哎，同时呢，为了响应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咱们栏目组啊又为大家配送了来自全国五大产区的，你像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燕麦，来自黑龙江黑土地的糙米和黑米，还有来自青藏高原的黑青稞、蓝青稞，来自内蒙古的黑麦，以及呢来自黑龙江黑土地以及内蒙古的赤小豆、绿豆、奶白花芸豆包括来自新疆的鹰嘴豆、来自云南的斑马豆和小粒的药用的白扁豆，这六种全谷物和六种豆子。那么按照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进行配比就是为了方便大家把这些全谷物呢把它分装成小袋儿这一小袋儿够一个人吃一天的所以它叫什么每日全谷。那么这一箱装30包咱们一次性送给大家是6箱。那这次名额所剩不多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那今天呢是最后一天。
3: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两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石磁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5: 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吃动两平衡，养生走正道。把肉熬化，化成多种小分子氨基酸；把骨头熬化，化成骨胶和小分子的骨营养；把肉皮熬化，化成小分子胶原蛋白；把全谷物熬化，化成水谷精微。熬完之后，把肉渣子、骨头渣子、皮渣子都扔掉，只喝这种汤粥，浓度高，吸收快，补足细胞更新的几百种营养，促进身体的修复和更新。咱们这次报名成为真七分养的会员只要两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一台石磁养元锅和有12种全谷物种子粮组合的每日全谷。同时呢，我们还要赠送大家一本书，这是由我本人编辑出版的《正道修行》。那么大家拿到书以后要认真看为了方便给大家做成电子版，用手机就可以看，甚至可以听的在书里呢，我讲到说健康的基础叫一清二补三平衡，保肉身安康。一清，上文书我们讲过了清体内的浊毒。那么二补呢，补的是什么呢？这几天给大家讲的，补氨基酸补胶原蛋白，补维生素，补微量矿物元素。那么这些营养 我们自己动手熬制养元三宝就可以实现。啊，当然有些。

些同志说我用一些中药补品，哎，实际上啊，全谷物种子粮熬出的粥，包括用牛肉、鱼肉、猪蹄儿熬的养元汤，用骨头熬的肉皮养元胶，这养元三宝你补的已经很全面了，就几百种微量营养，所以我们不需要乱吃保健品了，啊，我们可以少花钱。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大家看不见的、摸不到的一种补品，这种补品我告诉大家是免费的，那就是无形的氧气。曾经有人做过实验，把狗放在密闭的箱子里，当然是拿两批狗做实验对比，是吧？第一批十只狗呢，说同样年龄，把它们放进密闭的箱子里，箱子要留一个小小的通气孔，不然的话很快就闷死了，是吧？哎，让它有一点氧气。而另十只狗呢，就放在正常的笼子里，正常的通气。当然，喂的饲料都是相同的，

样的反应，这五脏六腑的功能都会下降的。所以我们讲门窗要经常通风，啊，我们补的阳气是一种无形的东西。而在书当中，我强调哈，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我们把呼吸放慢了，喘气呢要深，要细，要匀，要长。你会发现，整个人的心态都会很平和的。为什么那些出家人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啊？啊，那性格相对就比较平和，是吧？自古圣人、名人都坚持内练一口气。你比如说，八仙之一的何仙姑、老子、庄子，包括陈抟老祖啊。太极拳啊，练太极拳的张三丰等等。我们近代呢有李少波啊，还有国医大师邓铁涛啊。特别是李少波，有些人不知道这个人哈、啊，他是一位内功家，可以说，1983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叫《真气运行法》。那李老通过实践，就通过真气运行法活到102岁，无疾而终。是吧？内练一口气，简单说就是深呼吸。深呼吸给我们全身的细胞增加了氧气的供给。我们全身60万亿个细胞得到充足的氧气供应，每一个细胞的功能就非常完好，你整个生命力就顽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就会很强。纵观古今中外，强调吐故纳新的门派众多。啊，影响力比较大的，你像什么中功、站桩功啊、真气运行法，啊，坚持练习者受众那都是以100万计算的。那么出现各种奇迹一般的康复案例，更是数不胜数。啊，就是通过不打针不吃药，很多身体的问题得到解决的。这不是迷信，而是人体自愈能力被激发的表现。我们讲的一清二补，啊，首先呢，我们自己动手做全谷物养元粥，加上养元汤，还有养元胶，啊，这些都是有形的，能看得见的营养。这一补哈，二补呢就是补养，所以加在一块儿叫二补嘛哈。哎呀，说到补养运动，那么大家都熟悉一个名词儿哈，叫有氧运动。那么这个词儿是谁提出来的？他原本和我一样，是一位临床医生，但是他后来不做临床了，因为他发现临床上很多慢性病是不好治的，所以转而研究慢性病如何用统一的方法开个公众处方。那么这个医生给大家开出的公众处方，就是让大家做有氧运动。大家想一想，这个处方是不是对所有人的影响力？比你一个一个的开处方影响要大得多呀。这个人是谁呀？美国的前空军运动研究室的博士，叫库珀。他在1968年提出来啊，库珀在给空军士兵啊，还有美国的太空总署那个太空人哈、啊，制定训练计划的过程中，就提出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运动理论呐、啊，有氧运动。根据大量的实验证明，哈，说人在20岁到60岁这一时期，如果缺乏有氧运动的话，那么人的组织器官就将慢慢的受损。啊，心脏的功能退化，胃肠的功能退化，肌肉萎缩，骨骼功能和身体抵抗力，都将全面的下降30%。就像刚才我们讲的，密闭在笼子里啊，只通一个小孔，缺氧的狗一样。为此，他就创造了闻名世界的有氧运动法，而且提出来啊，说健康的标准呢，不是你肌肉如何发达，你外表如何强壮，健康是看你心脏和肺脏的功能，啊，心肺强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啥？因为心脏健康，它要推动血液循环，然后肺健康呢，要给血液加氧换气，
哎，这样就保证我们这个血液呢就富含营养。

0: 通过运动，只有通过运动，那么这个营养才能及时的送达全身呐。所以生命在于运动啊，给咱们全身60万亿个细胞供应营养。我一再强调哈，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啊，一定要吃饱饭的。啊，你给它的营养不足，那它就饿坏了，是吧？要么萎缩了，要么出现其他问题，萎缩、变性或者是坏死。公元2015年，我李静文又提出一个新的概念，不是有氧运动哈，而是补氧运动。啊，补氧运动来自咱们中华民族传统的智慧，那么它和有氧运动之间各有千秋。啊，我认为它更实用。那么补氧运动呢，是我总结了医家还有武术家各家的精华，啊，咱讲叫集众家之长，最后就总结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话：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啊，内练一口气，这口气怎么练呢？在《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叫“呼吸精气，独立守神”。啥意思？咱说喘气儿啊，是为了呼吸天地宇宙的精气。那么具体怎么喘气儿呢？说独立守神，就是在你全身放松的情况下，你用心地感受自己的身体，叫精神内守啊。比如说，你的现在的注意力集中在哪儿，那么哪儿就会放松。大家注意，你感受一下哈。比如说，你现在感受自己的右手，把注意力集中在右手，那么你的右手是不是就比之前要放松了？哎，你的意念到哪儿，哪儿就会逐渐的放松。这就是内功家说的意道、气道，哈，中医讲的守神。那么放松到一定程度以后，你的呼吸自然就放缓了。因为当你全身都放松下来的时候，你的喘气儿自然就不急了。说到内练一口气，大家都知道叫腹式呼吸。你看有一句话叫“呼吸到脐，授与天齐”，就这口气儿要喘到肚脐子啊，肚脐眼儿。寿命能和天，天就是自然，就120岁了，是吧？还有一句话叫呼吸到脚，长生不老啊，啊，一口气怎么能喘到脚后跟儿啊？只能是你想象的哈，用意念说，哎呦，这口气我喘到后脚跟儿了，那就是你要感受你整个身体的存在。古代有一种气功叫六字诀，据说呢是药王孙思邈所创哈。那么孙思邈和他的两个徒弟啊，都练六字功和五禽戏的。药王孙思邈活到140多岁，他两个徒弟，一个叫吴普，一个叫樊阿，哎，他们练习六字功，而且同时坚持练五禽戏。大家想一想，六字功是不是内练一口气呀？你六种喘气儿方法，实际上你会一种就可以了。五禽戏是不是外练筋骨皮呀？哎，两个加在一起就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这就是咱们中华民族需要传承的智慧。近代修炼家李少波30岁的时候身体虚弱，哎，开始内练一口气。练多年身体好转啊。1983年他就编辑出版了《真气运行法》这本书哈，那么大江内外哈广为传播。仅凭内练一口气，李少波老先生活到102岁，无疾而终。啊，有人说了，哎呀，内练一口气我不太会练，那六字功我也不会练，五禽戏呢也不会，是吧？即使是会了也很难坚持啊，多数人是坚持不下来的。哎，所以说前些年呢，我在研究哈，我这本书的有一半内容都写到叫补氧平衡运动哈。哎，我们要借助一些工具，是吧？借助外力来帮大家做补氧平衡运动，啊，有了这种工具帮助，那大家你做补氧平衡运动就十分方便了，人人都能轻易地实现内练一口气，平衡运动啊，是 是吧？你自己一点力量都不需要付出了，你一点氧气都不需要消耗，你只要往那一躺，那么这种机器就会拽着你的两个脚脖子，带动你全身进行平衡摇摆运动。那么这个时候，你在放松的情况下，你呼吸就不由自主的加深了，轻而易举的就实现了内练一口气了，是吧？不但给全身的细胞补足血氧，而且又达到一个平衡的目的，所以又叫平衡运动。
1: 一个孩子的降临，成为一个家庭的百年大计。望子成龙的目标，是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君子，培养成兽性老。所以，父母对孩子吃的每一口饭都费尽心思。孩子会走路了，父母高兴坏了。
2: 当你考上大学，妈妈就享福了。毕业工作了，妈妈就享福了。当你结完婚，有了孩子，妈妈就享福了。
1: 当父母老了，你关注他们的饮食了吗？询问过他们吃的每一口饭了吗？当父母老了，你注意到他们的动作缓慢，甚至动作艰难了吗？
3: 爸妈，我给您二老买了两个保姆，一个负责饮食，一个帮你们运动。
4: 孩子，从此啊，我和你爸好好吃饭，多做运动，不再乱花钱买保健品。
1: 药可以少吃，保健品可以不吃，但是吃动两平衡不可以没有啊。只有坚持吃动两平衡，父母才能少吃药，不吃保健品，才能把钱花在刀刃上。吃动两平衡才是正道。
0: 我在《正道修行》这本书里面讲到了一清二补三平衡。三平衡，一心理平衡，二饮食平衡啊，这全面摆着这些全谷物和杂豆，给大家建立平衡膳食的基础，是吧？那么第三种平衡就是平衡运动。说到平衡运动啊，我还是给大家讲一个医案啊。讲医案的内容啊，大家注意，我们首先讲的是造病二十因，这没有造病的原因，哪有疾病的苦果？那么造病二十因之第十五叫直立行走。啊，有人说了，直立行走还成了造病的原因了。哎，你听我讲一讲啊。大家都知道，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直立行走。那么直立行走啊，促进了人类的文明进步，但是它也有很多坏处，就是让很多人在不经意之间呢，得上了脊柱相关疾病啊，包括颈椎、腰椎、胸椎啊。公元1463年，大明朝六朝元老胡莹死了，享年89岁。此人最大的特点是喜欢走路，而且为人比较稳重啊，也没有什么官架子。你看他完全可以骑马坐轿子啊，但是呢，他非常朴素啊，他一年四季啊总是步行。走累了呢，他就席地而坐啊，歇一会儿然后继续走，而且每天要走几十公里。如果一天不走路的话，那么他就无精打采，你说他是不是个怪人啊？但是尽管胡莹酷爱步行，他仍然是头疼腰腿疼，这是为什么呢？哎，当时他总找太医来聊天哈，大人，下官天生爱步行，但是还是头疼腰腿疼，这是为何呀？太医就回答他啊，说人直立行走，使全身的关节受压，这是发生头疼和腰腿疼的一个原因。你呀，要用那个高低凳去拉伸关节。胡莹就问了啊，哦，大人，什么是高低凳啊？哎，于是太医就指着一个两条腿的凳子，说：“你看， 啊，这个凳子很特别哈，大约有四尺多长，但是一边有两条腿，另一边没有腿，而且腿的上下呢还安装了两根铁棒。胡英看了以后感觉很好笑哈，说大人，这个凳子它有何妙用啊？太医答道，头疼腰腿疼是脊梁骨受累，要用它把脊梁骨给拉开。胡英奇怪地问，大人，这样管用吗？哎，太医说道，很管用的啊。一边说着，哎，一边就把自己的两个锅窝哈放在上面的铁棒上，然后呢用双脚勾住下面的铁棒，哎，整个身子就躺在了这个凳子上。大人，让下官也试一试。于是呢，太医就站起来哈，让胡莹躺下去。胡莹躺在凳子上说，哎呦，大人还真舒服啊，真舒服。太医说道，头疼腰腿疼啊，不需要吃药，用它锻炼就行了。胡英说道，大人，那以后我走到哪里我就把它带到哪里。哎，于是从明朝开始直到民国时代哈，一般家具铺啊都卖这种神奇的高低凳。那胡英因此活到89岁哈，也是高龄的哈。当然现在啊没有卖高低凳的了哈，有一种体育健身器材叫弧形腹肌板，有些小区和公园里有哈，它的原理和高低凳是相同的啊，很多人不认识这个家伙啊。胡莹利用这个东西还有他经常的步行啊，使得自己能够享受89岁高龄啊，这也是不容易的哈。那么在没有使用高低凳之前，胡莹为什么头疼呢？说经常步行走路说明他的心脏功能非常完好，当然那么他这个头疼啊就不是由心脏引起的，所以他的头疼很可能就是由颈椎造成的。哎，就是当时太医的诊断是对的啊，现代医学也认为啊，颈椎病可以造成人体出现很多症状。你像有的人手脚发麻可能是颈椎造成的啊，有些人心脏老难受而且心律失常啊，用一些心脏病的药毫无效果，可能是由颈椎造成的。有些人血压高，顽固性的居高不下，吃降压药也不管用，可能是由颈椎造成的。有些人胃难受啊，胀气打嗝，这也可能是颈椎造成，叫颈型胃病。所以说在现代西医学上有一句话叫病从颈治，啥意思？就是如果说你身体有很多病症，但同时你还有颈椎病的话，那你就得先治颈椎。1999年11月21号，我国神舟一号航天飞船返回地面。2026年，神舟22号都返航了。那么我注意到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啊，宇航员为什么要被抬出来啊，坐着或者是躺着，他怎么就不对着摄像头走几步呢？因为他们两条腿呀，就像被灌了铅一样，十分沉重了。另外，他们只要动一动，可能就会大汗淋漓，心脏就会很难受。什么原因呢？地球的引力。由于地球引力，全身的血液始终是向地心向下的，所以人老先老脚。而且地球引力造成的问题很多呀，你像子宫下垂、胃下垂、肾下垂啊，包括咱们屏幕前老同志眼皮是不是往下耷拉着，脸上的肉也下垂了吧，肚皮也下垂。那么这种由地球引力导致的内脏下垂或者是下坠，我请问你吃什么灵丹妙药能解决啊？不可能啊，是吧？这种由地球引力导致的骨关节受压，出现骨关节的问题，你吃什么灵丹妙药能解决吗？也不能，是吧？只能缓解疼痛，而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啊。反过来，你看那些四肢爬行的动物啊，不管是猫啊、狗啊，还是大象啊、长颈鹿，一般它们不会有脊柱相关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家的脊柱是横着用的， 而唯独我们人类是经常直立或者是坐着。哈，关于脊柱的问题啊，我给大家两点建议哈，详细大家可以看我的书的内容，讲的很多哈。我给大家两点建议，第一，枕头必须要选好。第二，平时一定坚持做平衡摇摆运动。先说枕头，你可以自己用木头做一个直径是大约15厘米左右的，从原木从中间劈开哈，它就变成两个半圆的木枕头了。然后这个木枕头如果再适当的造型，是吧？这个曲度呢更接近咱们颈椎的弧度更好。那咱用的时候呢，哎，把枕骨躺上去，我们的头呢就可以怎么的，适当的向上拉伸，所以它就有一定的牵引的作用了。然后之后呢，你可以轻轻的左右摇头。这个时候你在枕木头，木头是不是也在枕你呀？是不是这个木头是不是它骑在你的脖子上在给你按摩呢？每次轻摇头5分钟左右，每天做几次，那么对颈椎非常友好。而且这里面枕芯是木头的哈，是梧桐木。有人说木头太硬了吧，大家注意哈，古人一般都是枕硬枕头的啊，不管是孔子和孟子，古人都是枕硬枕头或者是木枕啊。我给大家设计这个，我给它起个名字叫养形枕啊。最里面呢是一块用梧桐木造型，一般的枕头啊，说软绵绵的啊，包括那些海绵的枕头，什么乳胶的啊，又是什么 B 字形的枕头，保健枕头很多，号称都是根据人体的生理结构设计的，是吧？它的设计是挺好，但是他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的头重量大约10来斤，那么你躺上去以后啊，那些海绵的什么乳胶的枕头它就被压扁了，压扁了它就不能够有效地对颈椎进行承托和支撑。所以说我提出哈，一个好枕头啊应该具备3个度。第一，具备一定的硬度，是吧？你没有硬度了，你一躺上脑袋一压它就压扁了，它就不够高了，是不是？那么那个弯度曲度就压没了，压平了。哎，第二就是要有一定的高度，对吧？有硬度它得有高度啊，不然的话压扁了它就不够高了啊。这个高度大约是5到8公分之间啊，一个人拳头这么高。第三，要有一定的曲度，那这个曲度呢恰好符合我们这个头后枕骨这个生理弯曲。那大家你拿到我的书以后啊，这书上都有，我在家给大家也画了图了哈。哎呀，大家报名成为真气分养的会员啊哈，咱们就送大家一个梧桐木的养形枕啊。好，上期我们讲过哈，种子的力量呢是一种向上的生发之力。那么在自然界当中还有一种力啊，这种力它和种子的生长的方向恰恰是相反的，它是向下的。那么它对人类乃至万物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什么力啊？我刚才比划了，这种力就是地球的引力。那么说到这种力呢，我还是结合着刚才啊，宇航员返航给大家讲一讲。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2013年神舟10号返航的时候，那么大家在电视新闻当中看到了哈，那返航舱从太空返回来，突破大气层，降落在内蒙古阿拉善地区的沙漠。那么宇航员离开地球，在太空当中就摆脱了一种力量啊，就是地球的引力啊。那宇航员包括什么杨利伟、聂海胜哈，他们在返回地球以后，从返航舱里出来，说话都正常，是不是？举止言谈还能讲话呢。但是为什么就不走两步呢？为什么都是抬出来坐在椅子上，他就不走两步呢？什么原因呢？哎，他们已经离开地球一段时间了，没有地球引力习惯了，是不是？他身子一直轻飘飘的，现在突然来了地球引力了，知道有什么感觉吗？第一个就是双腿沉得像灌了铅一样，根本就抬不起腿，迈不动步啊。 如果走路的话容易摔跤，另外呢心跳会加快，浑身会冒汗呐，就是一种虚弱的状态。大家想，我们每一个人在地球上已经活动几十年了，所以为什么你年岁越大你的腿脚就越不轻松？注意我的措辞哈，腿脚越不轻松。有很多人说我不爱走路，我走不动啊，啊，我抬腿费劲呢，是吧？其实这都是由地球引力对我们带来的影响。那么地球引力影响最直接的是什么呢？是对我们的血液。大家注意，上了年岁以后，你看前臂和手背血管会很粗，包括脚背血管都很粗的，而且很多人都出现腿上的静脉曲张了，是不是？这都地球引力造成的。我们下肢的血液要回流到心脏，那相对就比较吃力的啊。大家你别小看这件事儿哈。说现代医学为什么治不好心脏病，为什么用强心剂都治不好心脏病？有一种特殊的运动对心脏很有帮助啊，这就是要避免地球引力的一个运动方式，叫平衡运动。下一期节目我给大家专题讲一讲心脏的问题哈。在医学上啊，还有很多内脏下垂的问题，最常见的胃下垂我就不多讲了哈，还有肾下垂，女同志子宫下垂哈，男同志的盆腔下垂，包括前列腺的问题。你看有些老同志啊，憋不住尿会尿裤子，是不是尿频尿急？哎呀，以前都认为是什么妇科或者是前列腺的问题，实际上这种现象它和地球引力造成的内脏下坠是分不开的。大家注意我的措辞哈，为啥我说叫下坠？因为很多人你一说下垂他不承认，他说我都做检查了，我没下垂呀，是吧？我做 B 超了，我胃也没下垂，我肾也没下垂。没下垂，但是有没有向下坠的趋势啊？我们老年人脸上的肉眼皮都往下耷拉着，是不是？这就是地球引力对人长年累月影响的结果。我请问这种由地球引力造成的血液下坠、内脏下坠，这些问题是药物能解决得了的吗？为什么很多人一些问题吃很多药都不解决问题？因为你药物它就没有那种物理的力量啊。所以我们怎么办呢？要改变我们和地球对抗的这种姿势，是不是？舒服不如倒着，

0: 那么把手脚再抬高，哎，过去有一个动作，中医叫蹬天车，啊，就是躺下，脸朝上哈，把手脚都竖起来，微微抖动手脚，哎，现在医学叫毛细血管运动。那么这些运动我都给它起一个名字，叫平衡运动。啊，上期节目我给讲了补氧运动了，是吧？补氧运动对大家来说是个新名词儿吧？现在又来了一个平衡运动。实际上啊，这两个运动合在一起，叫补氧平衡运动。我们同时能够实现的，怎么实现呢？哎，如果你家里有闲人，啊，他每天都可以帮助你做，那再好不过了啊。过去我给大家讲补氧平衡运动啊，哎，老两口互相帮忙。但是现在呢，有了一种专业的机器设备哈。那么有了这个设备以后啊，咱们一个人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做到补氧平衡运动了。在机械力的作用下，你只要全身放松地躺着，啊，往那一躺，把身子拉长一些哈，然后放松。那么机器带动你运动，你呼吸不由自主就会加深，达到内练一口气的目的，同时达到平衡的目的了，啊，克服地球引力的副作用。我们把养元锅用上，熬制养元三宝，达到平衡膳食，我们再进行平衡运动，这样我们就真正做到了吃动两平衡，啊，全都机械化了，是吧？那么说，通过吃动两平衡，它对人体有哪些帮助呢？我们还是事实说话哈，听一听用过的同学那些，养友们的体会。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连线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两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心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0: 哎，老人家你好啊！
2: 你好，你好，我跟你连上的话了，我很感谢你啊。
0: 那您什么情况啊你？
2: 我这个身体一开始啊，毛病都一提多病啊，这个心脑血管都有毛病啊，再加上四肢关节呢也有毛病，还有糖尿病啊，我自从吃你这个养元三宝啊和这个粮啊，改善很大了，
0: 熬养元三宝以后，身体都哪些改变？你说说。
2: 第一个最大的改善呢，我以前呢身体呀乏力呀，这个不想动啊，不想睡觉啊，现在呢精神好了，不像以前了啊，这是第一个改善。再一个，我这个血糖呢也有改善了，我血
0: 血
2: 糖呢
0: 糖。
2: 有些。不都十五六啊？
0: 空腹十五六。
2: 今天早上我测的空腹呢，只有这个8.6。
0: 哎呦，降了一半了，从十五六降到8.6。
2: 对啊，所以说这个你这个种子粮啊，我等你买了三个锅一个锅呢熬养元粥，两个锅呢熬养元汤。每天都熬，我们老两口呢每天都吃，吃得很好，四肢关节呢也有改善。
0: 关节怎么改善了？
2: 四肢关节呢，以前呢，我在被分到阴天下雨吧，前两天呢就知道了，我就要下雨了，有点粉碎性的，现在那这种感觉很少，基本上没有了，
0: 我说您以前就是 没喝养元粥、养元三宝之前，血糖那么。

0: 高，你是怎么降血糖的？打胰岛素，吃降糖药了？
1: 我以前这个，因为血糖高呢，住过是几天院，专门调理这个内分泌的，调理调理呢，还在什么呢？空腹都在实验。后来呢，这个出院了，出院呢，慢慢的我就血糖又高了，又高起来了。
0: 你出院以后，你没打胰岛素啊？
1: 打了一阶段胰岛素，后来呢，我就没打，我想打的胰岛素呢有副作用。后来我就没有打胰岛素，我这是吃了二甲双胍，我摆糖平，
0: 吃两种降糖药，然后空腹血糖15-16。
1: 对呀，
0: 那你现在空腹降到8.6了，降糖药没有增加，是不是？
1: 这没有增加，
0: 那估计再过一段时间，血糖更平稳了，降糖药都能减少，是不是？
1: 对呀。
0: 这是血糖的问题，四肢和血糖，其他方面还有什么变化？
1: 其他方面，这个肠胃啊，以前呢我的肠胃不好，老是会拉肚子，现在呢基本上没有了，现在就是还有点反送，扫兴，这个感觉还有一点，但是也好
0: 还
1: 一
0: 有
1: 点
0: 一
1: 了。
0: 点。
1: 现在我最大的毛病还有什么呢？我就都得头痛啊，群头痛，头痛。眼睛模糊，其他的人都还好。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4呀。
0: 你看都80多岁了，眼花、耳鸣，你现在耳朵听力还可以啊？
1: 对呀，我们关键什么？养元三宝或养元汤的，我们一直就没断，
0: 好，坚持得非常好啊！从血糖这一个收获就值了，是不是
1: 对呀，养元粥呢，我们一天都是吃2顿或者3顿，早上呢我们吃一天，因为我们三个锅能倒开来，
0: 对，我们说主食换一换，疾病少一半呐，对
1: 对
0: 吧？
1: 呀，
0: 老人家，你老两口平时活动，怎么活动运动呢？到外面去快速走路啊，还是怎么运动啊？
1: 我们就是在家慢步走啊，都80多岁了，不能剧烈运动，
0: 对，好，多锻炼啊！
1: 就
0: 这天气好，到户外呢多走路啊，走的身体微微发热，微微出汗。
1: 我们因为我们老两口都有糖尿病，我家老太婆也有糖尿病，
0: 你看看啊，都需
1: 她现
0: 要
1: 在
0: 管
1: 这
0: 住
1: 个
0: 嘴，迈开腿。他现在怎么样？
1: 血糖降得也很好的，
0: 他血糖也降了是吧？
1: 低下来了
0: 所以说过去大家担心的呀，说怕喝粥是吧？大夫不让喝粥，这个粥它不是大米粥，不是小米粥。是吧？这个粥咱们糖尿病人放心的喝，是不是？
1: 对呀，
0: 没有
1: 我
0: 其
1: 们每
0: 他，
1: 天都喝
0: 每
1: 因为
0: 天
1: 我
0: 都
1: 们
0: 喝
1: 种的粮吃的快
0: 其他方面还有什么问题呀？
1: 其他方面都很好，肠胃现在也很好，关节也很好。关键现在就是呢，我还有头疼、头昏、氧化这方面呢，还没怎么改善。
0: 是，毕竟80多岁了嘛，咱慢慢来啊。
1: 好的，谢谢李院长
0: 好吧，好，不客气啊。
1: 我很感恩你
0: 哎呦，不客气，老人家啊。祝您老两口，轻松越过99，没问题的啊。好吧，
1: 好的。
0: 好嘞，那就这样啊，再见。
1: 好的，
2: 你好，
0: 你好。
2: 我可盼着已久和你说话了。
0: 哎呦，您可抬举我了。
2: 不是一跟你说话吧，我这心可激动了，我可老高兴了。年龄也大了，85了，虚岁数。
0: 那您说说您什么情况？
2: 我吧就是糖尿病，27年了，打胰岛素都打11年了，有时候打22个，最少都打10几个。完了吧，一打吃完这养元粥吧，我这血糖我降得太好了。我就这个吧，就特别高兴。我现在吧是吃的，我盯着去年我吃的3个月以后，我就不打了，不打。现在吧，我昨天呢下午是 又量了一下那个餐后血糖，你说几个才呀？才七个。
0: 餐后。
2: 哎呀，就这个血糖我太高兴了。
0: 哎呀，太好了。
2: 我这个药我吃的老色的了，都没得好。就是一直打这个也这胰岛素打够够的了，我就心想我不打胰岛素呢，吧吃点药也行啊。这回吧降的可好了。
0: 嗯。
2: 早晨吧最高是6.4，餐后才7.0，你说多好啊。27年糖尿病我都不敢寻思了。
0: 哎呀，以前打胰岛素血糖能降到多少啊？
2: 打胰岛素前也不理想，打胰岛素前吧。血糖的就是餐前血糖好点，餐后血糖那都15-16个、17-18个，完了吧餐的我都打12个单位呢、哎，你想想。
0: 哎呀，哎呀，好，现在老人家你看80多岁了，自己打胰岛素多不方便了。
2: 哎呀，一打胰岛素就害怕。我现在把这个血糖我降的太好了。
0: 你喝养元三宝，你血糖变化这么大，你的身体其他方面慢慢都会跟着发生变化的，你就坚持下去。啊，
2: 太好了，我这
0: 不客气啊、好嘞，再见，
2: 再见，
0: 好，
3: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2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5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1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1台，四、梧桐木养行枕1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4: 李院长你好。
0: 你好，
4: 哎，李院长，
0: 你
4: 的那个养元三宝可以说救了我半条命啊！我的胃非常不好，从哪喝了那个养元粥之后，就是反酸的那个感觉就渐渐就消失了。
0: 哦，
4: 我现在就是脑梗后遗症，总是迷糊，总忽悠忽悠的。
0: 你脑梗几年了？
4: 脑梗挺多年了，但是这是第6次犯了，这第6次就2年了。
0: 哎呦，6次犯病了，哎呦，那你现在是怎么血液没控制好啊？血压三高啊，问题啊，什么原因6次犯病啊？
4: 血压是天天高啊，天天用降压药控制。今天早上起来量高压170，低压90。我一天得吃2遍那个降压药。
0: 你这个心跳1分钟多少下？
4: 心跳心率快过速，90多，80多，100多。
0: 好，
4: 就这样。
0: 那你现在养元三宝、养元粥、养元汤和养元胶，你熬喝多长时间了？
4: 养元胶没怎么太吃，养元粥和养元汤经常吃。
0: 哦，你这样啊，之前啊，一位陕西的女同志，她也是脑出血后遗症啊，她也是血压高到200、190、180。然后她说呢，听我的课呀，现在2个多月了哈，她说做的非常到位。怎么做的到位呢？养元三宝都熬着吃，特别是那个牛骨头汤。然后熬养元胶和养元汤，他的血压他自己说了，悄悄的就下来了。老人家，你听我说啊，你平时的话少看手机，少看屏幕，因为看屏幕以后累眼睛耗神，容易造成血压高的。
4: 李院长，我再不咨询你个问题，我现在就是这个右边的眼睛哈。总是水汪汪的，擦一下子擦不出来，然后就总是一天水汪汪的，可难受了。
0: 你看看、
4: 我感觉这个偏瘫拐的呀。

0: 哎，你好，你好啊，
1: 你好，是很高兴。
0: 很高兴哈。多大年纪了？今年
1: 56了。
0: 56了哈。那您过去是什么情况啊？
1: 我是这个老梗啊，到现在是2年多了。
0: 2年多了，恢复的还可以吧？恢复的。
1: 一般吧。我那个右手右脚现在，还是不灵活。
0: 除了右手右脚不灵活，其他方面呢？血脂、血压检查、体检怎么样啊？
1: 哦，血压高，血糖也高。我那个肌酐也高，肌酐已经达到250多。那个糖尿病吧，高血压引起脑中风。
0: 对，糖尿病、高血压都会伤心、伤脑、伤肾。所以说，控制
1: 是
0: 血
1: 啊。
0: 糖、控制血压的目的呀，为了保护心、脑和肾。血糖和血压又为什么出问题呀？还是和我们的饮食和我们的生活方式、环境分不开的，是不是啊？
1: 是，现在你那个养颜锅啊，很好啊，我每天都在吃那个养颜粥啊，前骨啊，那个粥啊，
0: 哦，每日全谷养元粥，你吃多长时间了？
1: 有是一个星期吧，10来天吧，
0: 十来天
1: 大概是
0: 了。
1: 个血压呢，可能我量了一下，比以前要好一点。
0: 血压比以前要稳一些，好一些。我不常说吗？饮食习惯要不改变的话，弄不好的话，你多少钱都白花，多少药都白吃啊，是不是啊？
1: 我说我现在天天，吃那个前骨休养颜粥啊，中午呢就喝一点那个鱼汤啊，牛肉汤啊，还有那个排骨汤啊，这样子啊。那个汤里面都加那个红枣、红豆，还有枸杞，加这些东西可以吗？
0: 可以，你倒
1: 可
0: 是
1: 以哈，
0: 很会创新
1: 我听
0: 哈，
1: 见之后，我这天天没有吃白米饭，天天没有吃，
0: 那就对了，白米饭你不吃多长时间了？
1: 一个星期啊，一个星期反正就。
0: 哦，在没听我讲课之前，你还在继续每天吃大米饭呢，是吧？
1: 是，感觉你那个课讲得很好，
0: 觉得很
1: 我
0: 有
1: 看，
0: 道理。
1: 是，真的，我感觉吃的感觉第一天吃感觉就舒服，
0: 哎，所以我们讲，
1: 张
0: 不
1: 老
0: 光
1: 师，
0: 是从理论上说是应该没问题，是吧？种子含有1粒米的全部营养，阴阳平衡。而且呢，我们这个每日全谷的配方，它本身燕麦是降三高的，赤小豆、绿豆、白扁豆、芸豆都是低糖，而且还能解毒，能够给我们补元气。然后呢，你通过亲身实践了，是吧？哎，因为很多人没喝之前也担心呐，说是大夫不让喝粥啊，那李院长怎么专门让喝粥呢？那么这个粥和那个粥，它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是不是啊？这个全谷物粥，它不是米粥，不是大米粥，也不是小米粥，对不对？
1: 睡觉啊，感觉到比以前要好一点，好一点。我一觉可以睡到大天亮。可以，
0: 总之就是睡眠时间还够，睡醒了以后精神头还足，是吧？好，但是我刚才听您说。这个鱼汤啊、排骨汤啊、牛肉汤，你还都分开来熬了，没放在一块儿熬吗？
1: 分开熬啊，就分开熬啊，
0: 下次再熬就放一块儿啊，因为糖尿病比较特殊，糖尿病的养元汤和养元胶，特别是皮胶对糖尿病很重要。皮胶啊，它可以稀释血液，皮胶是滋阴的，在过去在明朝以前呢，皮胶是能代替那个六味地黄丸，甚至代替大补阴丸，对糖尿病的。
1: 我肌酐高，听说不能喝牛肉汤，跟那肉皮汤啊，
0: 肌酐高就是肾的问题哈。我们讲，对于肾来说呀，过去有一个叫千金鲤鱼汤，据说是药王孙思邈开创的哈，就是拿那个一种叫砂仁的，是一种。

0: 调料也是一味中药哈，你到药铺也能买到，到那个卖调料的地方也能买到，叫砂仁，每次弄一两个砂仁放进鱼肚子里来熬汤喝，这个汤叫千金鲤鱼汤，那么对于肾病患者有很大的帮助，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从现代医学来讲啊，有一种叫必需氨基酸疗法，专门是对肾功能不全的。还有呢，就是啊，我们讲到全谷养元粥里面的白扁豆，白扁豆呢，对肾功能不全甚至肾衰竭的患者都能用，而且对肾功能不全还有治疗作用。我们说以养元汤啊，它和你平时喝那汤是两回事儿。所以实在不放心的话，你喝上十天半个月，或者是喝两锅，回头你检测一下，对比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1: 好，
0: 那现在呢？您是睡觉比以前好一些，血压比以前稳定一些，是吧？
1: 稳定些，稳定些。现在我是啊，有时候是70多，100几哎。
0: 我说降压药还在坚持吃着是吧？
1: 有吃，不吃不行。
0: 那么以前光吃降压药，这血压能降到这个水平吗？
1: 应该降不到，
0: 降不到，
1: 要高一点。
0: 你看看啊，所以我们说养元汤，一个是养元汤本身就能帮助咱们稳定血压，二一个呢，我们七分养通过养元汤能够提高你那药物的吸收和利用率，是不是能增效减毒？另外呢，一定要定时测血糖啊，你不能凭感觉说我感觉比以前好啊。
1: 我糖尿病应该现在是没有了。我几次到医院检查都，检查发现血都不存在糖尿病。
0: 好，那您这样，您就坚持养元三宝，坚持用下去啊。把元气补足。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啊！然后呢，有啥问题我们再联系。
1: 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啊，
0: 好
1: 老师，谢谢，
0: 不客气啊，再见啊。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两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十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休闲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0: 好，大家听到哈，养元粥、养元汤都是他们自己熬的，啊，养元三宝都是他们自己用养元锅熬制的，补养平衡运动啊也是他们自己做的。想报名参加这次团购，想拿到吃动平衡组合的同志哈，你现在就可以报名了。只要两瓶品牌白酒的钱，你不但可以拿到吃动平衡组合工具，而且呢还要送给你全谷物种子粮啊，由六种全谷物加六种豆子，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已经帮大家配比好的是吧，每小包是够大家吃一天的量，那么这一箱呢是装了30包，那么一次性的送给你6箱啊，够一个人吃半年的。最后还是那句话，生活方式不改变，那么多少课你都白听啊，饮食习惯不改变，多少钱你都白花。那么改变，我们就从吃动两平衡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年一到寒暑假，只要是打开电视机，电视里必播四大名著：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我觉得西游记拍得最好，主要是因为它耐看，百看不厌，老少咸宜，不挑人，谁看谁都能看进去，看的有来道趣的。咱们都知道有一句话 叫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这是有道理的，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水浒里全是江湖恩怨，打打杀杀，他这个打和杀跟西游记

还是两码事儿。《西游记》是妖怪打妖怪，从来不打人，但是《水浒传》就不一样了，恩怨情仇全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点事儿，所以年轻人学了没什么好处。老不看三国，三国讲的是人的命运无法胜天，你再努力像刘备，手底下五虎上将还有诸葛亮，有能耐的人全在他那儿呢，他还是没能平定三国，再聪明如曹操，到最后自己的丰功伟绩都被司马家截了胡，最后人家称帝了。所以老年人看三国越看越悲凉，到处是遗憾，干脆不要看。我倒是建议大家看看《西游记》。《西游记》是四大名著中很有内涵的一个作品，每个人每个故事都是有寓意的。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其实他内在的门道是真正

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说，《西游记》讲的是一个普通人应该如何修行，现实根本就没有孙悟空，孙悟空只是唐僧的心，所以有一个成语叫心猿意马，人的心像猴子一样，他会攀远攀登，往远处够，心里想到哪儿，你的思想瞬间就到。所以我们的心会72变，变啥都能变，我们的心能够一个跟头108000里。你不信，你现在就想到北京去看长城看故宫，到上海去看黄浦江看东方明珠，脑袋里面出没出画面？是不是想到就看到了？这叫108000里，这就是孙悟空。你心的功能就是孙悟空的本领，这颗心的力量太大了，破坏力也太强，所以人心就是孙悟空。而猪八戒是什么呢？猪八戒做了那么多蠢事儿、坏事儿，唐僧从来没责怪过猪八戒。看电视您也看过，唐僧骂过猪八戒吗？没有。这事是不是挺奇怪？因为猪八戒代表着唐僧的欲望，唐僧见到女人不动心，见到吃的不动心，见到钱还不动心。唐僧是完人吗？不是，他也有欲望，他的欲望就是猪八戒，猪八戒都替他动。所以为啥唐僧从来不怪罪猪八戒？很多人理解不了，说这废物要他干啥，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要猪八戒干啥？我说完了，您是不是就理解了？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欲望都比较宽容，比如喝酒，一不小心喝多了没事儿，朋友来了高兴；比如吃肉，吃的高血脂了，脑袋迷糊了，没事儿，好长时间没吃了，解解馋，这就是人的欲望。人都会因为食欲、贪欲、色欲等各种各样的欲望犯错，这就是猪八戒。沙僧代表唐僧的理性和逻辑，所以他每天都挑着担子，理性和逻辑是要干活的。沙僧这人没意思，很乏味，每天张口说的就是那几句：大师兄，师父被人抓走了；二师兄，师父被人抓走了。但是取经离不开他，挑担的人是他，这是人的理性和逻辑。白龙马代表人的意志，西天取经，无论谁说不去，除了唐僧以外，白龙马是最有定力的，不管谁说不去，我一定要去，我就驮着唐僧踏踏实实的把工作干好。它代表着人的意志力。西游记里还有两个重要的妖精，一个是牛魔王，另一个铁扇公主。牛魔王是孙悟空的把兄弟，我们的心有一方面向着孙悟空的方向去发展修炼，要成为斗战胜佛，另外一个还得有个出去撒

的，心到处撒野的时候就是牛魔王。牛魔王和孙悟空一个是反面，一个是正面。牛魔王跟铁扇公主在一块儿最可怕。铁扇公主有一把扇子，她的扇子一面扇出来的是风，一面扇出来是火，是非常厉害的法宝，孙悟空都打不过他。那么他的扇子为什么藏在舌头底下？因为舌头最容易煽风点火，这就是我们舌头的功能。所以整个《西游记》讲的就是一个人修炼的过程，哪有什么师徒四人？这四个人再加一匹马，其实就是一个人。路上遇到的所有困难都是心的困难，欲望的困难，都在考验你的意志力和思维。坚持住了就修成正果，没坚持住就半途而废。西游记的道理用在生病治病上又何尝不是呢？病是咋来的？欲望上来的。比如贪吃、贪喝、贪玩，生活作息不规律，就会得糖尿病、高血脂。还有的人贪功冒进，贪钱，想趁着年轻多干点，多挣点钱养老，结果把身体造坏了，骨头造散架了，得了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还有的人得病是因为心态的问题，爱生气，爱计较，爱琢磨事，他心里的那个孙悟空到处翻跟头，到处乱跑，点火就着，结果心脏病和脑血管的意外就出现了。所以大家要真打算治病的话，不光要依靠药，还应该适当的放大自己的格局，净化心境。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心如止水，我也做不到，但我们往那个方向努力一点，就比不努力的强。如果一般人的寿命是80岁，我们明白了这个点，不争不抢，把心放宽，再加上老高的药力加持，回归本源，让咱们轻轻松松活到90岁、100岁，不好吗？更何况用胡家老高的人活100零几、110多岁的也大有人在。老高对老年人来说，打10分的话，他就有10分的好处。有病的帮你治病，没病的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对于唐三藏来说，从印度拿回来的那些梵文的经书是无上真经，而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长命百岁，没病没灾的，同样是无上真经。唐三藏有徒弟3人，还有一匹马，我们也得有点指征啊。我们靠谁？就靠胡家老高吧。这个老高在目前来说是最好使，也是最盯事的。既然想好，就得靠他。将来有更好的药出现时，到时候再换呗。但是在老年慢性病领域，像那个病那么研究的概率很低，非常低。
您有心赌这百分之几、千分之几的概率，还不如用现成的呢。老高就是现成的，现在就能用的，效果明摆着。你干啥不用啊？不用的理由，除非是跟自己过不去。您只要难受就用吧，用完了就好了，这多好。我头一阵儿刚给一位老先生治好病，他心脏特别差，心脏肥大，比正常人心脏大两圈。一开始是从左心室开始肥大，后来心房也扩大了，整个心脏都大，这毛病现在也属于医学难题，一旦增大了，很难再让它缩小，除非换心脏，但是换心脏普通人谁能换得起？能换得起的，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能换，因为这种手术一上手术台，动脉静脉全得切了，把心脏摘掉以后重新缝，风险太高，太遭罪，年轻人都受不了这个，上点岁数的更白扯。来我这儿看病的这位患者岁数也不小了，我属鸡他属狗，他比我小一岁，他是从去年年初开始发病严重的，一开始医院还给治，但是越治越没底，再加上考虑到他岁数的原因，后来我这患者就被医院给劝退了。主治医生跟患者讲说，大叔你回家养着吧，再治下去恐怕也没啥改善。患者本人其实想继续留在医院，因为他退休有医保，住院费单位给报销90%，自己花不了多少钱，尤其是赶在心脏正犯病的时候，胸闷心慌气短，时不时就有那种忽悠一下要过去的感觉，这是心脏肥大的典型症状。你想啊，如果心脏变大了，心挤压肺，肺就变小了，所以肺被挤着被压着，它要是能喘匀乎气儿，那才叫奇怪呢。一般情况，心脏肥大的人喘气都费劲，而且因为心肌缺血缺氧，心梗脑梗的概率也非常高。这位患者害怕心脏出事儿，所以他想留在医院，但是医院的意思是没有住院的必要了，住院也没法手术。他岁数那么大，谁敢给他动刀啊？所以回家吃药和住院吃药是一样的。医院的医生建议他回家，后来他真答应了，真回家了。回家之后待了2个多月，心脏又严重了，想回医院住2天。这次医院直接拒收了，医院的意思是来医院检查身体行，住院不收。后来他是通过朋友介绍，他老伴儿单位的同事介绍他到北京来找我的，来时病人仍然是胸闷心慌气短，走路气喘，可准了，走一步没事，走2步没事，只要是超过3步，累

的马上上不来气，气喘吁吁，走三步道跟咱们正常人跑了400米接力赛似的，呼哧带喘，就马上得倒气才能活。然后他的手里不能拎东西，稍微有点分量都不行，拎拐棍都觉得是负担，拎不动，吃饭吃不下去，没胃口，没精气神，睡觉也睡不好，一晚上因为心难受，醒醒睡睡加一块都不超过4个小时。他心脏肥大，没症状的时候脑袋上还零星的有几根黑头发，结果自从心脏病加重以后，休息不好，头发全白了。他第一次跟我见面时说，胡老，我就2个目标，一个是心脏，另一个肺，肺主要是解决喘气困难，就这俩毛病，您要是能想办法把我这2个毛病调好，我死了都不后悔了。我告诉他，我说你上不来气儿，也是心脏拐的，不是肺，也不是气管的事。所以说1000道10000，把心脏一个地方解决了，心脏的肥大让它不肥了，你所有症状都能消失。他问我，我心脏肥大还能缩小吗？医生告诉我，心脏肥大，尤其左心室肥大，一旦变大了之后就缩不回去了。我说，他告诉你，你就信呐？他说你这病治不了，你咋还找我治呢？患者说，我难受，我不治咋整？我也不能等死啊，不甘心。我说，不甘心就对了，有一线生机永远比自暴自弃强。但是咱们得明白一个道理，世间法没有绝对法，都是在变化中寻找突破口。心脏肥大用一般方法治，确实缩不回去，就像气球一样，那个气球反复吹撒气，吹撒气，最后你不吹它瘪了的时候，它也比原来最初的时候要大，因为皮儿变薄了，松了，气球没弹性了，就变大了。心脏肥大跟这个类似，也是在高血压、房颤、主动脉瓣狭窄等病的刺激下，心脏一点点变大的。一般的药物治疗肯定回不来，但是有回来的，用胡家老高的患者好多都回来了，缩小了。我们初步统计，10个心脏肥大的患者，有7-8个用完胡家老高以后心脏又回来了，缩到了正常的比例和标准。虽然有少数几个回不来，但是这不比一个都回不来强吗？强太多了。我说的这位87岁的老先生，他的心脏就缩回来了。他用胡家老高的头几天，睡眠改善的非常明显，睡得特别香，半夜不憋醒了，一晚上能睡6-7个小时的觉，中间不带醒的。以前一整宿零零碎碎的加一块

0: 能睡四个小时，现在一口气至少睡六个点，太美了。人只要睡觉好，精气神就足，身上就有劲儿，要不然就像一滩泥一样，拿不起个数。只要睡得香，心脏舒服，喘气顺溜，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让他继续坚持，千万不要断，坚持半年一载，心脏肥大一定能缩回来。这位老弟是个急性子，他用胡家老高用了三个半月以后，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为了做对比，他把之前在医院拍的片子也带着。他跟我说，他是这么想的，我把新片子照出来之后，老片子新片子一对比，我自己就能看出来心脏有没有变化。结果新片子拍完之后，连带着老片子一块儿给医生看的时候，医院不让患者把片子带回来了。老兄弟跟我说，胡老，医院把我以前的片子扣下了，不让我拿回来了。我说，扣下就扣下吧，有啥用？那个东西代表过去，不代表现在，过去就让它过去吧。过去走三步必喘，睡觉必憋醒，手里拎点东西心脏病必犯。过去啥样，现在啥样，现在那些症状可是消失不见了，自己能上医院做检查了。楼上楼下折腾，坐电梯走楼梯一点不喘，现在晚上睡得比谁都香。现在拎点菜，买点米面，十斤以下都敢照亮了。这是以前得病时候做梦都办不到的事儿，所以说，事实就摆在眼前，事实胜于雄辩，病好了，什么都不重要了。我跟老弟讲，我说你在意那东西干啥？他要收就收上去呗。您最后捞到一副好身体，不比啥都值钱吗？然后借着今天心脏病这个话题，我在节目最后再送给大伙一段话。这话是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反复跟我强调的。他说，我们当郎中的要有三颗心，保证了这三颗心再给人看病。第一颗心叫谦逊之心，大伙儿都知道，谦的反义词就是盈，就是满，而谦就是要求咱们永远不能自满。正因为永远不自满，所以才有进步空间。人这一辈子，不管谁走到哪步，都不能骄傲，不要自满。月满则亏，人一自满一张狂，马上就吓到，这点非常准。第二颗心叫谨慎之心，谨慎是医者的天性，作为医生，只要接诊患者就必须对患者负责，您不谨慎点能行吗？不能拿生命开玩笑。第三颗心叫耐烦之心，所有的烦恼和困难必须要有耐心才能征服。 道德经里有句话，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越难治的病，越大的病，我们在攻克它之前要做好盘算，不要急于求成。就拿胡家老高来说，老高在所有的治病良药之中，不治病的不算，他在治病的药中见效速度已经非常快了，像失眠、腰酸腿疼、浑身没劲儿这类小病小灾，几乎吃上当天就能见效。但是大的问题，心脏上的、脑袋上的，您各位在治病之前一定要有心理准备。类似于心脏病、心肌肥大这种，至少也得吃半年时间，最少最少三个月能见到明确效果。所以不要急，您得病时都不急，都是十几年几十年攒出来的病，累出来的病，治病还急吗？给胡家老高一点时间吧，慢慢治，一定会治好的。好了，我父亲给我的嘱咐，三颗心，谦逊之心，谨慎之心，耐烦之心，当医生的能用上，我觉得老百姓过日子也有用，所以分享给大家。就说这些，剩下点时间接听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您好，欢迎您啊。
2: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0: 啊。
2: 首先打进电话，我代表我的全家表示一下的感谢。
0: 好，谢谢您啊。
2: 我今年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人了。
0: 哦。
2: 一提得病的，原先呢有高血压。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
0: 嗯，
2: 血压这就降到90，常年头疼迷魂
0: 啊，
2: 有时候还恶心。
0: 嗯，
2: 再的就是没用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0: 哦，高心病。
2: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些心脏病时候疼的前后背往外鼓那么疼，但是那时候就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的时候就冒汗的。
0: 哦，
2: 汗珠往下直滚，
0: 说明比较重。是吧？
2: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0: 啊，
2: 这也是多年了。
0: 嗯，
2: 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0: 啊，
2: 一宿就一个多点两个点，最多没超过三个点，还做噩梦。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少前列腺，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白天呢还行，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 哎呀，这晚上没有厕所，一宿十遍八遍都没上卫生间。
0: 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
2: 是
0: 非常多见的啊。
2: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中位性的神经病。
0: 哦。
2: 因为是不是我过去不给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管什么药也治不好。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得厉害呀。这些我就是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胡家老高，治病效果好吧？
0: 是
2: 也是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他就信着你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那胡家老高子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到现在将近1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10天8天就到1年的光景了，1年时间了。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情，我现在我精神体验都好了。
0: 你看看，太好了，
2: 这个、
0: 非常恭喜你。
2: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
0: 你看看多好，
2: 血压没超过80，都是70几。
0: 太好了。
2: 心率跳的，一般都是70次左右。头疼啊，迷昏呐、啊，这病情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这脑袋是飘晕、不知道脑袋疼。
0: 好，
2: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0: 是吧？
2: 我以前你比如说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是有时候我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这鞋外面没能穿就下地，而且你踩一脚，俺都脚底冰凉。就影响人家没穿鞋，这样是有的是，现在没有这种情况，
0: 没有这种情况了，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
2: 现在你胡老的够了，再就是什么，这心脏病要过去这个晴天呐，问题还差点，特别这个下雨坏天，或者是阴天。放雾了天，就是见不着太阳天的，遇到夏天，我心脏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闷的迷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好像就迷失方向呀。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0: 没有了。
2: 你不管好天跟晴天呐，你生活感到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再一个睡眠好，我这睡眠现在一宿。最少的按照数也得睡5个多小时，
0: 太好了啊，为您高兴、
2: 对呀，最近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变吧、我这全国走个遍，那个大连的医院、沈阳医大医院、北京那个协和医院我都去治过，我拿过药
0: 了，
2: 过去在他们手吃药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在沈阳医大那里小药针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的元，
0: 花费多大，
2: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强点吧都停药以后，妈妈还是不敢直接犯病，不是，我今天给你打电话说的护照，我这一次一个你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们全家的现在生活吧，各方面都给了很大的照顾，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1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继续不吃治疗量，也就搞保健量，溜着点行不行？
0: 好
2: 啊，
0: 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它，来解决它，这个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 它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 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这点您相信吧？ 啊，
2: 啊，
0: 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哎，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您会获得健康，我和您一样。咱们一起欢度我们的晚年，
2: 谢谢，
0: 好吗，老朋友？
2: 好，谢谢您，胡老。这我就吃完这些，我再买点，我就一天少六点，就感觉我得到老三，
0: 对
2: 吧？我放心了。
0: 还是那句简单的话啊，您用胡椒老高，每天用一两小口就可以了，您溜着
2: 啊。
0: 会让您维护老年的健康，没有问题的啊！
2: 好了，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胡老，你放心吧，我就放心了。
0: 哎，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2: 好
0: 多联系
2: 啊！
0: 您这种高兴永远传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也为您高兴，大家也为您高兴。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2: 好，再见。
0: 好，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啊。
3: 哎，我是吧，辽宁沈阳的。
0: 啊。
3: 我今年70岁了，我客套话我都不说了。
0: 哎，好的。
3: 我吧是一起多病的人，从脚到脑袋都是病。我挑严重的跟你说啊，胡老啊。
0: 嗯。哎，好的。
3: 我是吧，有植物神经冷，10多年了。完了，去年开始都大发了，完了吧，就是嗖的，不敢开窗户，门也不敢开。完我吧，也不能下地做饭，也不能自理生活，跟我老头的、跟儿子在一起吧，不能生活了。给我租一个房子，花700，我自个儿过去。完事吧，我吃胡家老高，我儿子给我买个电台，我都播。播完听着你讲座了，哎呀，我说这老师讲的也忒好了。完事我儿子给我买到30瓶吧，我都吃上了，吃上能有吧7天。完了我都有点那个身上凉，都不凉了，
0: 你看这多
3: 好啊。完都有点见好了，见好我就高兴，可高兴了。完了我一天吧都吃3回，哎呀，吃我现在吃了5个多月了，好多了。完事儿吧，我租那个房子吧，我也辞了，回家跟老头一起住去了，敢开窗户了。胡老啊，这个老高可忒好了，你这老高
0: 是吧？
3: 我吃这老些个药吧，在医院看的，在沈阳看的，吃的中医院看也没看好，在北京那个通州医院那个叫什么和医院呢，也没看好，抽血化验了，都排除风湿了，不是风湿。
0: 您说的太好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您用了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吧？
3: 是，这也忒好了，这我乐的呀，我老头也高兴，我儿子也高兴，全家都高兴，
0: 你看多好，
3: 还给我们减轻了不少负担呢，一年省10000多块钱那个房钱，完了我就买药了呗，反正我还有病呢，还有那小病我还得跟你说的，这是最大的病，浑身上。
0: 您讲吧。
3: 我还有胃病，就那个胃寒的病，胃寒之冷啊，就那个凉的硬的都不敢吃。完，现在通过吃胡家老高吧，我这个胃病也好了。完事我还有那个失眠的病，失眠，净吃那个左匹克农药， 反正的话，现在我也不用吃了，一宿能睡六个点觉了。

0: 你说是不是挺好啊，胡老啊？
1: 那可不是吧，既省钱了，主要关键咱病好了，是不是啊？用胡家老高，
0: 省老钱了，我家人可高兴了
1: 啊！
0: 我可感激你胡老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啊！完事我还有这啥呢？还有便秘呢，便秘五天走一回。现在吧，我就是一天一次了，香蕉便可好了，胡老啊！
1: 你看多好啊！
0: 啊，替我高兴高兴吧，我可高兴了。
1: 我也确实为您高兴，只要您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而且您用了胡家老高是对了症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好的问题，对吧？啊，
0: 是啊，你说这个老高他还那个啥回归本源，真回归本源了、
1: 哎、
0: 完了我还有那啥呢、
1: 嗯、
0: 腰疼腿疼胳膊也疼，现在这都好了、
1: 嗯、
0: 这一天的心情可好了，脸也红扑的了、
1: 啊，
0: 完事儿吧、
1: 嗯，
0: 还有力气了，个儿还能做饭了，你说是不高兴，胡老？
1: 这个变化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是吧？
0: 啊，就你那老高咋这么好啊？你说电台要吧、
1: 啊，
0: 我吃了三家的了，哪家也没有你家的好，没有这老高好。
1: 啊，
0: 这老高吧、
1: 哎，
0: 喝上甜滋滋的，可忒好了。这老高啊，
1: 哎、
0: 那些细节的事可多了、
1: 嗯、
0: 啊。
1: 啊，确实是解脱了咱们痛苦了、
0: 啊、
1: 是吧？
0: 是啊，啊，这忒好了。原先吧，我这脑袋吧老那迷糊，起来呀却黑，一起来迷迷瞪瞪都要摔，完现在也不摔、
1: 啊、
0: 脑袋也不疼了、
1: 啊、
0: 心情也好了。原先我有抑郁症、
1: 啊、
0: 抑郁症是咋的呀，是就心里头吧一睡觉都开始生气，闭眼睛都寻这寻那，都开始生气，恨这恨那的。从我吃那老高吧，我心情可高兴了，我也不生气了、
1: 嗯、
0: 可好了。这老高可真好了，
1: 好
0: 一般的好啊。完事吧、
1: 哎、
0: 我吃好了吧哈，完了别人看着我楼上楼下我都下楼了，他们都说呀你还好了，我说好了、
1: 嗯、
0: 我吃胡家老高了，完我也介绍他们、
1: 啊、
0: 叫他们也吃，我说、那个、
1: 对对对对
0: 呀，别管我一个人好啊，说楼上楼下周围的邻居们都吃这老高，你这玩意儿你宣传、
1: 哎、
0: 你宣传呢给人治病也是一份功德呀，不能让你
1: 对对对没错啊，也给您增加了福报啊，是吧？太好了
0: 啊， 啊，这个你宣传这事儿对个个身体也健康，你修好啊，你看你自个儿好啊、
1: 就是、
0: 啊，这个你说这老高啊，这药啊我都没见着，我都活七十多岁没见着我这么好的药，吃这么七天都跟一般药都不一样、
1: 嗯、
0: 都个儿都嚼着，
1: 就是就是
0: 胃里咋这么舒服呢，他的有他的心情咋这么高兴呢，这药他这老高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全家都高兴、
0: 啊，
1: 而且省了多少钱、
0: 啊、
1: 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啊，太好了、
1: 啊、
0: 我这老高吧我一直吃啊，吃到我老不拉倒、
1: 哦、
0: 你看你讲座那唐人多洪亮啊，哪像就八九十岁人呢，像六十多岁的人的唐人忒、
1: 啊、
0: 好了，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啊，
1: 老朋友
0: 听啊，
1: 太好了，恭喜您呢
0: 啊
1: 下边咱们就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我一直在用呀、
1: 啊，再继续用的话，您的这个病完全可以解决，没有问题。
0: 啊、
1: 胡家老高是有这种办法的 啊，能够很好的来解决。
0: 啊、
1: 好，祝贺您、
0: 哎、
1: 啊！
0: 好，
1: 就这样，咱、
0: 哎、
1: 先谈到这儿、
0: 哎。
1: 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联系，好吧？
0: 哎，我以后还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啊。
1: 哎，好，欢迎你。
0: 哎、
1: 好，就这样吧，
0: 哎、
1: 再见、
0: 哎、
1: 啊，老朋友。
0: 哎，再见，哎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您是胡老师？
1: 是我，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胡家老糕，帮助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家庭，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治好了病，是你救了我老伴儿呀，你真是个大好人。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你看你谦虚了，我先跟你说说我家的情况吧。
1: 哎，好的，请讲。
3: 我老伴的身体非常不好，需要常年用药，因为他除了患病以外，还是一直残疾，瘫痪在床，生活都不能自理，天天都是我伺候他，到现在也将近30来年了。我老伴儿残疾是因为一次意外，脑袋嘛做了开颅手术，那时候的医疗技术也不像现在那么好，当时嘛穿刺在后脊梁嘛，隔各个大针，完了往出抽了个骨髓油，就这么做的手术，然后就纳了一身病，身体嘛不听使唤，动不了，大小便也不行，吃东西嘛也差劲儿，就只能说话，到后来嘛情况严重了，我也是病急乱投医了，听啥药好就买啥药呗。那时候他下肢的身体都溃烂了，就是玻璃盖往下全是黑紫色的，烂得流脓水呀，两个腿全是这样，脚脖子上也全烂了，有一股可恶心的味儿，都不像样了，我就天天给他收拾洗牙上药呀，不收拾不行嘛，要不洗那味道更大了，炸龙葱蚊子多，苍蝇也是非常的多，他身体下这块烂肉啊就特别的招那些东西，都围着他转圈圈，再就是他这些年的大小便全都可费劲了，我伺候他困难不说，他自己的身体也受不了，我们想让他去医院住院嘛，治一治嘛，但是他就是心疼那个钱一直不愿意，就这么拖着，这一天天就特别的遭罪，我还跟孩子还得经常得鼓励他，因为照顾他嘛，我哪儿也去不了，没事嘛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其实这个胡家老糕我听到过，但是我没相信，因为之前真是上过太多次当了，不敢信了。这节目嘛我也是偶尔听听，一直没敢买，再后来儿子听说好多人都用这个胡家老糕，效果不错啊，就给老伴儿买了一些让他试一试。这我一看买了都买了，那就给他吃上呗，这吃了一个星期，他就说小便有感觉了，稍微能控住了，以前是一会儿一点儿，一会儿一点儿，我也不能老那么看着嘛，那纸尿裤回回都漏，床底下垫着小便，我天天都得换，就这也总是收拾不干净，现在他说这个小便有感觉了，一次就能解得挺多的，他都不用带纸尿裤了，每次有尿嘛他就喊我，我就拿那个尿盆一接，干干净净的，也不用老洗垫子了，
1: 多好。
3: 对，这吃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大便也排得顺畅了，之后嘛总是排不出来，他也使不上劲儿，脸都憋紫了，我就得给他用开塞露或者用手抠，完了嘛还得喂他点香油拌米糖才能勉强好点，现在好了，大小便都不费劲儿了，我感觉他都没那么烦躁了，整个人就像放松了似的，我也能轻松不少。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嘛，他的腿就有变化了，原来那个小腿肿得可粗了，黑黑的，一股那个烂味道。吃了胡家老糕之后，那个肿呀也就慢慢的消下去了，脚的破口的地方也都封上口了，整条腿都变好短了，也不流流那个脓水了。这把我挺高兴的，这一个身体啥也不能动就能嘴动的人，用了胡家老糕之后有这么好的发展，这真的是太好了，咱家人现在全都看好这个药，用了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老伴的腿全都封上口了，之前的小口子都长好了，肉皮都是粉色的，我一见他有这么好的进展，我伺候他都挺高兴的，
1: 就是就是，
3: 现在老伴用这个胡家老糕已经5个月了，他的下肢溃烂已经全好了，现在的腿也正常颜色了，不像以前那么吓人了，外人都不敢看，老伴还跟我说嘞，这个胡家老糕真是好，我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也不遭罪了， 你也能轻松点了。我这一听吧，差点都要哭了。这些年的辛苦真的没白费，这人还能在我身边好好的陪着我，我就知足了。
1: 那可不是嘛，哎。
3: 胡老师，我现在也想明白了，人一得病，全家人都跟着遭殃。我老伴本身就需要人照顾，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这个胡家老糕我也得吃上，让我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1: 那
3: 才能接着照顾我老伴，我真的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啊，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您对于胡家老糕，您和您老伴对胡家老糕的缘分呐，太好了啊！所以坚持用吧，老朋友，你的老伴啊，继续用胡家老糕，他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是的，是的，肯定有把握嘛，再接再厉，会越来越好的。
1: 就是啊，我们用了胡家老糕，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老朋友？恭喜你，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好的，好的，我借你的吉言了，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
1: 哎，
3: 老师。
1: 老朋友，坚持用，有什么问题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3: 好的，好的，好的，我下次再给您打电话。
1: 哎，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3: 好，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2: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3: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一种信仰。
4: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5: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6: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1: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7: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8: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4: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1: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4: 讲述榜样故事，
1: 更续红色血脉，
9: 献礼党的105华诞。
1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

0: 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邢台邯郸晴转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沧州、石家庄东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20到25度，其他地区26度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2度到16度，其他地区17度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沧州东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的二号，张家口、承德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二号夜间到三号，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4: 患者爱晨曦而吃。
3: 什么病？重不重？
4: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5: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哈，感冒好像好了，但是鼻子却一直堵着，脑袋像灌了铅一样，又沉又胀，注意力呢怎么也集中不了，甚至脸颊和额头后面总是感觉有一种闷闷的胀痛，这很可能不是感冒的尾巴，而是它在提醒我们您可能被鼻窦炎悄悄找上门了。今天

0: 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健，健康生活。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2: 您现在正在通过 FM 89.0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日，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大力推进健康学校建设，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两小时，推行课间十五分钟，广泛开展三大球等比赛，使每个学生至少掌握一项体育技能，加强合理膳食和营养健康教育，加强校园传染病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健全学生疾病防控和学校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新一轮学生心理健康促进行动，配齐配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优化全国学生心理健康监测预警系统，构建学校全员育心工作体系。6月29日，国家医保局对通过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保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的药品及相关信息进行公示，共有557个品种通过基本医保目录初步形式审查，54个品种通过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据了解，今年申报品种呈现三个特点：申报品种数量进一步提高，形式审查通过率大幅提升，以及除预申报品种外，申报品种新药居多。最近，福建一位患有高血压的张女士，因为最近血压比较高，把日常服用的降压药用牙给咬断，加吃了大半片药，结果呢，不到半小时，她眼前突然发黑，冒冷汗，脚软站不住，甚至呢，连血压都快测不出来了。家人连忙把他送到医院就诊。服用咬断的药物后为什么会昏迷？这是因为这种降压药硝苯地平控制片是一种特殊剂型的降压药，控制剂型的制剂工艺可以使药物有效成分以恒定的速度缓慢释放，服用一次药物也能达到持续的药效。这种控制剂型的降压药如果被咬碎、掰开或者是研磨服用，有效药物成分就会快速释放，导致血压急剧下降，出现头晕、心悸等不良反应，甚至会增加心血管事件的风险。近日，安徽一名男子发布误食未熟透的豆角之后食物中毒，三天暴瘦8斤的视频，本意是警示公众注意饮食安全，评论区却意外跑偏，不少网友纷纷留言打听豆角的生熟程度，试图照搬这种方式快速减重。各类短视频博主顺势炒作，把食物中毒包装成中毒减肥法，扎堆拍摄试吃生豆角、加生豆角的内容博流量，不仅煽动不少急于瘦身的网友盲目跟风尝试，还衍生出多种伤害身体的极端减重手段。靠食用生豆角中毒换来体重下降的风险极高，生豆角含有的毒素会强烈刺激肠胃，引发持续腹痛、上吐下泻，严重时可导致脱水、电解质失衡，加重心肝肾的负担，甚至会直接危及生命。另外，中毒吐泻减掉的只是水分和肠道残渣，恢复正常饮食之后体重极易反弹，完全是得不偿失的减肥方式。江苏一位李女士在一次健身后发现自己不得不躺平，只要站起就会头痛欲裂，躺下就会好转，并且伴有颈部不适，持续几天躺平之后症状并没有缓解，经过腰椎穿刺及脊髓核磁共振造影检查，被诊断为低颅压综合征伴脑脊液漏。我们的大脑和脊髓处于人体最精密的内环境之中，它们不仅浸泡在脑脊液构成的防震水床里，外层呢还有硬脊膜和蛛网膜组成的双层保护锁，以确保脑脊液不会轻易流失，承担起缓冲振动、输送营养、清理代谢废物等重要任务。然而一个突然的爆发力动作，比如说猛烈的硬拉、不要命的负重深蹲、惊天动地的咳嗽等等，甚至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都可能让水床破裂，导致脑子

0: 漏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学，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养生。
3: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哈，感冒好像好了，但是鼻子却一直堵着，脑袋像灌了铅一样，又沉又胀，注意力呢怎么也集中不了，甚至呢脸颊和这个额头啊总是感觉有一种闷闷的胀痛哈。这很可能不是感冒的尾巴，而是在提醒我们您可能是患了鼻窦炎了哈。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马凤梅马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健康困扰——鼻窦炎。
0: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马凤梅，河北省中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规培导师、扁鹊师承导师，第五批河北省中医临床优秀人才。河北省中医院院内青苗人才，院内青年名中医，跟诊国医大师李世茂教授、田书潇教授，优才跟师李殿贵教授、郭登周教授、刘启全教授等，擅长治疗耳鼻喉科各种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如过敏性鼻炎、鼻窦炎、慢性鼻炎、鼻息肉等，以及急慢性咽喉炎、声带小结、声带息肉、喉源性咳嗽等，耳鸣、耳聋、急慢性中耳炎、小儿腺样体肥大、鼾症等，参编著作五部，立项科研课题四项，获得科技进步奖三项，发表专业学术论文30余篇。
3: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河北省中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马凤梅马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哈，我们又熟悉又陌生的哈健康困扰鼻窦炎。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马主任。马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为大家科普关于这个鼻窦炎的问题哈。这个鼻窦炎是不是发病率非常高？
4: 对，这个是在临床上一个常见病，几乎每天在门诊都能见到，尤其是这个季节。
3: 你说我们这个临床上鼻窦炎的患者哈，大概是以什么年龄段为主呢？
4: 这个就是青年比较多一些。小朋友青年人多。其实相对来说啊，你像中年以后啊，老年人反而更少一些。
3: 确实我发现有很多这个小朋友哈鼻窦炎特别严重哈。那你说这个我们这个鼻窦炎，什么叫鼻窦炎？你给大家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哈，什么是鼻窦炎？首先来说说什么是鼻窦吧哈，这个鼻窦是在什么位置，在我们脸上什么位置，好吗？
4: 好，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鼻窦啊。这个鼻窦呢，它是位于我们这个鼻腔周围，就是其实是在我们脑子里啊，是在颅骨中的一些寒气的空腔。它左右是对称的啊，它是分为四组，一共是8个空腔。你比如说在我们额头这儿，好多小朋友啊说他那个额头这儿闷啊胀痛，这叫额窦。两个眼球的中间我们摁一摁啊，这个是筛窦的位置，可能有筛窦炎的时候我们一摁就有酸胀的感觉。你像这个蝶窦在哪呢？在我们的后脑勺，可能有些人你比如说犯了蝶窦炎了，他就觉得后脑勺这钝痛。有的人可能觉得是不是脑子里有了东西啊，可能一查发现是蝶窦炎。然后上颌窦，今天我在门诊上还见了一例啊，它是两个脸，就是咱们这个脸往下摁，这个上颌骨在它的里边，这是上颌窦。比如说上颌窦里边有炎症了，有积脓了，这个脸的下边就会麻木呀、胀痛不适啊。所以说这个四组鼻窦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打一个简单的比喻啊，这个鼻窦它就是鼻腔周围的这个小房间。正常情况下是应该充满空气的，可以帮助我们呼吸啊、发音啊。异常情况下它发炎，里边灌了脓啊，长了一些真菌啊。这就叫鼻窦炎了。
3: 那因为这个位置是在颅骨里边哈，所以它治疗起来是不是特别麻烦、特别困难？
4: 对，比鼻炎肯定是要复杂一些。
3: 那我们现在这个鼻窦炎哈，都有什么样的类型？是不是也有这个急性的鼻窦炎和慢性的鼻窦炎？
4: 对，我们在临床上一般把它分成急性和慢性。
3: 嗯，
4: 你像这个急性鼻窦炎，比如说我们拖拖拉拉的，就是说用药用的不到位，或者是失智误治，
3: 嗯，
4: 一般超过三个月啊，我们就把它叫成为慢性鼻窦炎了。
3: 哦，我们其实这个大多数第一次发作的时候，这鼻窦炎都是急性鼻窦炎，是吧？
4: 对，
3: 嗯，那这个时候我们用这个抗生素，因为有炎症嘛，是吧？抗生素，然后连续用多长时间，是不是这个鼻窦炎就可以彻底痊愈了？
4: 对，其实这个鼻窦炎第一次犯的时候，治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3: 嗯，
4: 如果说第一次小朋友第一次犯鼻窦炎，你比如说你找到一个经验比较丰富的好医生啊，
3: 嗯，
4: 然后咱们发现哎鼻窦炎犯了，咱们用药用到位了，
3: 嗯，
4: 就是很多人就会杜绝它变成慢性。
3: 嗯，
4: 你像这个急性鼻窦炎，它是有指南的，
3: 嗯，
4: 它建议咱们用这个头孢类的药啊，要用10到14天。
3: 嗯，
4: 但是现在很多临床上的家长在没意识到这是急性鼻窦炎的时候，可能觉得哎呀吃个2-3天，
3: 嗯，
4: 没什么大问题了，咱们赶紧停了吧。
3: 嗯，
4: 这样就留下一个隐患，他那个窦腔里的那个炎症不能完全的消除，
3: 嗯，
4: 哎，就反而变成了慢性鼻窦炎。
3: 嗯，
4: 所以第一次治疗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3: 嗯，对，确实好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哈。还有就是有的医生可能对这个疾病也不是特别了解哈，然后
4: 对。
3: 然后这个抗生素用的不及时，可能也是
4: 不及时，疗程也不够，然后就不太行。
3: 对对对，所以这个第一次发作，鼻窦炎第一次发作非常关键哈，一定要用药及时，要用量要足够哈。
4: 对，足够疗程。对，
3: 那您说我们一般这个鼻窦炎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4: 嗯，大多数都激发于咱们这个上呼吸道感染，
3: 嗯，
4: 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病毒感染呀，
3: 嗯，
4: 细菌感染，
3: 嗯，
4: 还有一些个过敏的因素也会导致鼻窦炎，
3: 嗯，
4: 还有一些个鼻腔结构的异常，你比如说先天性的这个鼻中隔偏区，
3: 嗯，
4: 或者是长了这个鼻息肉了，尤其是这个过敏因素啊，
3: 嗯，
4: 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时间长了容易长这个鼻息肉，
3: 嗯，
4: 它这样呢就会导致咱们这个窦口鼻道复合体，导致这引流不畅。
3: 嗯，
4: 我们知道我们鼻窦是有开口的，
3: 嗯，
4: 它一长鼻息肉，鼻中隔一偏，这个地方引流不畅，里边的脓就会积在里边，
3: 嗯，
4: 时间长了就发炎了，就会形成我们说的这个鼻窦炎。
3: 哦，这时候都是这个细菌感染是吧？
4: 对，细菌感染、病毒感染。
3: 嗯，那您说还有一种是真菌感染，什么情况下会真菌感染呢？
4: 嗯，一般啊，真菌啊，它好发于这种就是说闭塞的腔。
3: 嗯，
4: 你像咱们这个鼻窦啊，它就是一个就是说跟外界空气流通不是很顺畅的这一个闭塞的空腔。
3: 嗯，
4: 它这里边你比如说发了炎了，一开始可能是普通的炎症，
3: 嗯，
4: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呢，这种闭塞的空腔里它就好长这种真菌类的。要不为什么你看咱们包括鼻窦还包括一些牙，
3: 嗯，
4: 它也是它就是产生，为什么要用这个甲硝唑类啊，可能就是一些厌氧菌呀，
3: 嗯，
4: 或者闭塞类的空腔呀，它就容易长这种真菌这种菌。
3: 嗯，哦，所以这个时间长也会导致，也会是啊真菌感染。那真菌感染是不是治疗就更麻烦了？
4: 对，真菌感染一般药物治疗啊效果都不太佳，尤其是有一种特别严重的，就是侵袭性的真菌感染。
3: 嗯，
4: 这个是要破坏咱们骨壁的，
3: 嗯，
4: 所以这种情况一旦我们发现了，我们就早期治疗，直接手术根治，那是最佳治疗方案。
3: 您说手术根治就是我们鼻窦有真菌的地方给切掉是吗？
4: 对，咱们其实是从那个窦腔进去啊，外边是看不见伤口的，把窦腔里边的真菌咱们都给掏干净，冲洗干净，这样就可以了。
3: 哦，那个骨头受影响吗？
4: 嗯，时间长了之后啊，很多人不注意，就是我们在做真菌性鼻窦炎的时候，里边的骨头可能被侵蚀了一部分。
3: 嗯，
4: 但是比如说我们把里边都清理干净了，把这个窦口给它扩大了，
3: 嗯，
4: 就它这个通畅引流呀、通气啊，它都会更好一些。
3: 嗯，
4: 这样就防止它再次闭塞呀，里边再长真菌呀，就会防止它这样。
3: 嗯，那对我们那个骨头有影响吗？会影响我们，是会影响我们呼吸吗？之后？
4: 嗯，应该不会，就是有一部分人他会影响到，但是现在啊，就是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大部分人在初期，咱们确诊鼻窦炎的时候，给他拍个 CT， 比如说里边看里边有什么钙化斑呀之类的，我们怀疑是真菌的时候，我们就会处理了。现在比如说到了晚期啊，把骨壁都破坏得很厉害啊，那样的患者已经非常少见了。
3: 嗯，其实大家也非常重视这个疾病了哈，就是你开始这个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都注意，都及时去治疗了，不会说有那么严重的了哈。其实
4: 因为鼻，对，是的，
3: 是吧？其实你看，我记得就是 我们小的时候哈，有好多孩子经常流着鼻涕哈，这天天流着鼻涕。那现在很小很少有这样的孩子了，看着孩子天天流着鼻涕的哈，就是一般有这种情况，大人就及时去治疗了哈，然后能发现是鼻窦炎，然后在早期就控制住了哈。
4: 对，现在这个家长吧，可能这个意识也比较强了，可能比前些年，比咱们小的时候，可能确实意识强一些。可能孩子有点不舒服啊，尤其是这个鼻窦炎，它跟鼻炎还不一样，因为它的症状比鼻炎要重一些。所以孩子出现不舒服呢，家长大多数家长还是会及时的带着孩子来找医生的。所以这个病的早期发现的率还是比较高的。
3: 那您说这个鼻窦炎一般情况下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4: 鼻窦炎的症状相对鼻炎要重很多。你像他鼻塞会更厉害。鼻塞，而且他会流那种浓的鼻涕，就是鼻涕比较多。有的呢甚至是黄色、绿色，你看很多家长一看这个鼻涕的颜色他就着急了，就带着孩子来了。而且吧特别费卫生纸，有的家长还说可能哎呀一宿，给我开玩笑嘛，说我们家孩子流了一吨的鼻涕，感觉特别多，就醒了一宿。所以说这鼻涕的量是非常大的，源源的不断的流出来。另外还有头痛，因为他在是头颅里的空腔嘛。这孩子会说哎呀我这前额头痛，眼睛也胀痛，会有头痛。你像急性期的时候还会有发热。还有的孩子他会有嗅觉减退啊，包括这个上颌窦里边，你比如说有囊肿呀，或者聚脓比较多了，有这种面部的这种酸胀感、压迫感，有这种感觉。还有一部分病人啊，他是以咳嗽来就诊的。你像这个鼻涕比较多，尤其是晚上我们往那一躺，他那个鼻涕他不从前鼻孔流出来，他从后鼻孔倒流到咽部，就刺激了嗓子咳嗽。夜里咳嗽的比较厉害。这一部分患者哎，他是以咳嗽来就诊的，但是我们医生仔细的查看之后哎，发现是鼻窦炎。所以说这些症状都是鼻窦炎的常见症状。
3: 哎，所以如果孩子有这样的情况哈，或者是那个成年人有这些症状，应该怀疑是鼻窦炎，急着应该要及时去就诊哈，因为早期第一次发作的时候哈，还是急性鼻窦炎还比较容易治疗。那到了这个慢性的这个之后，你看有的时候还需要手术。我发现就是成年人的这个鼻窦炎哈，大多数就是单靠药物很难治愈，大多数我看这个成年人鼻窦炎都需要手术，是吧？
4: 对，因为你看咱们那个小朋友啊，小的时候他那个抵抗力低，就包括咱小的时候班上的一些个小男同学呀，就是坐在最后一排，我印象特别深刻。冬天的时候鼻涕妞妞，
3: 对，
4: 但是人家长大了之后，人家一个比一个帅。
3: 对，
4: 说明
3: 好了是吧？这鼻炎好了。
4: 说明随着这个抵抗力的增强，他自己慢慢就好了。还有一部分患者，就像刚才您说的，到了中年之后还没有好，那这就说明他比较重了。这种往往拖到最后就需要做手术来根治一下。
3: 说明如果是成年人，你成年有鼻窦炎，说明你之前你早就有，是吧？就是一直没有根治。
4: 大多数都是这样的。
3: 一直没有根治。
4: 对。
3: 所以如果说我们对这个鼻窦炎不太重视哈，之前没有根治的话，它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4: 你像这个鼻窦炎啊，它时间长了之后，它有可能引发这个中耳炎。因为这个解剖的关系嘛，这个咽鼓管连接我们耳朵还有这个鼻咽部的。所以说这鼻子的炎症顺着这个咽鼓管就进了咱们中耳了，所以会导致中耳炎。这也是一个小孩的一个常见病。甚至有的小朋友擤鼻涕，把那个鼻涕顺着咽鼓管都压到中耳里去了，所以这个是特别容易感染中耳炎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鼻窦啊，离我们这个眼眶，它这个解剖是就是挨着呢。这个解剖结构就挨着，关系非常密切。所以鼻窦发炎的时候，它可能顺着这个解剖结构就跑到眼眶里边去了，导致这个眼睛的感染。还有最严重的啊，我们这个鼻子这是面部的危险三角区。为什么说危险三角区呢？它的那个就是它这个感染啊，会顺着这个静脉直接进了颅内，它会引发颅内的一个特别严重的并发症，叫海绵窦静脉炎。所以说这个鼻子的病啊是非常非常值得注意的。咱们不说鼻窦炎吧，就是鼻子上长一个疖肿，都是尽量不要抠的，不然的话会引起严重的并发症。
3: 所以这个三角区非常重要哈。
4: 对，
3: 你有痘痘也不要抠哈，这个
4: 对，千万不要抠。
3: 对对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还有就是我们如果是慢性鼻窦炎的话哈，其实还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就好多孩子，你看这个慢性鼻窦炎这个小朋友发现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学习成绩也不是特别好，是吧？
4: 对，因为你像他这个慢性鼻窦炎，首先说他鼻甲 会肥大，
3: 嗯，
4: 然后他那个鼻涕呢也会多，在鼻腔里堵着，
3: 嗯，
4: 这样的话孩子就会缺氧，
3: 嗯，
4: 大脑缺氧，他晚上睡不好觉，所以说他这个注意力必然会下降，
3: 嗯，
4: 而且刚才咱也讲了，那个鼻窦是鼻腔是颅内的八个空腔，
3: 嗯，
4: 正常情况下人家是充满空气的，
3: 嗯。
4: 你说你得了鼻窦炎了，里边灌了八罐脓，这个头吧就比正常它要沉了很多，
3: 嗯，
4: 整天顶着一个这么沉重的头颅，对吧？所以说病人也会出现疲劳感。
3: 哦，所以这个鼻窦炎不是小问题哈，真的，
4: 对
3: 对，不能说这个是小问题，这是一个大病，所以一定要重视起来哈。
4: 对，一定要及时治疗，彻底根治。
3: 对，我这个病，我对这个病特别了解，因为我们家孩子也都有鼻窦炎，然后治疗漫长时间，真的是，因为其实第一次去治疗的时候，因为可能是医生不太专业哈，就没有给抗生素，结果我们就这个20多天的治疗就没有用抗生素，就孩子越来越严重，就头疼越来越严重，然后最后，然后后来再换一个大夫去再去看，然后医生说这个必须要服用抗生素，然后服了一个多月，然后也不行，又服了很长时间，然后。后来就是慢慢折腾了好长时间，好几个月，然后孩子才慢慢的康复，后来还又复发一次，到了冬天又复发一次，所以说这个第一次治疗真的是非常关键哈。
4: 是的是的，
3: 嗯，所以这个我们也提醒大家，有这些症状的话啊，不管是成年人也好还是孩子也好，要及时的去治疗啊，这个特别影响生活质量，然后还会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严重的并发症哈，所以一定要注意。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个有的人可能对这个鼻窦炎不是特别了解哈，没有得过这个疾病的人，他说这个鼻窦炎，因为开始前期症状流鼻涕嘛哈，这个有的时候还咳嗽等等，会不会是跟严重感冒会划等号，会是严重感冒吗？你给大家去解释一下这个严重感冒和这鼻窦炎的区别，症状上的区别。
4: 嗯，这个吧也是在，就是主持人刚才问我这个问题啊，也是在临床上很多病人常问我的问题。
3: 嗯，
4: 他说医生我也区分不了，我到底是鼻炎了呢我还是感冒了呢。
3: 嗯，
4: 他说你帮我看看。其实这个吧还是挺好区分的，你看这个鼻窦炎啊，它的症状它那个就是鼻子的局部的症状是非常重的，
3: 嗯，
4: 你像鼻塞呀，流这个大黄脓鼻涕呀，这个当一看见那个大量的黄脓鼻涕鼻塞的厉害，我们就应该往这考虑了。
3: 嗯，
4: 如果再加上有点头痛啊，再加上这个嗅觉减退啊，这个东西我们就怀疑它了。
3: 嗯，
4: 怎么确诊呢？非常简单，在临床上确诊的金标准就是拍一个鼻窦的 CT，
3: 嗯，
4: 然后他鼻窦里到底有没有炎症一目了然，就可以确诊了。
3: 嗯，
4: 然后你像这个严重的感冒啊，他可能除了鼻子的症状，他还可以有咽痛呀，还可以有全身乏力呀，
3: 嗯，
4: 什么关节疼啊，他还有这些症状。
3: 嗯，
4: 而且我们也一般我们会给患者查那个血常规，
3: 嗯，
4: 他会提示是病毒感染啊还是细菌感染。
3: 嗯，
4: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查呼吸道病毒系列。
3: 嗯，
4: 哎，这时候就能查出来，哎，有流感病毒。
3: 嗯，
4: 所以说不管是从症状上还是检查上都好区分。
3: 哦哦，那有没有说，哎，我也没有得感冒哈，也没有细菌感染，也不是病毒感染，我就是平时有这个过敏性鼻炎，然后慢慢导致的这个鼻窦炎。
4: 有，因为那个过敏性鼻炎的并发症之一就是鼻窦炎，
3: 嗯，
4: 一开始在鼻腔里，
3: 嗯，
4: 但它的过敏因素刺激啊，
3: 嗯，
4: 然后鼻腔肿胀呀，
3: 嗯，
4: 慢慢的那个窦口鼻道腹合体也流不畅呀，哎，就变成鼻窦炎了。
3: 嗯，它这个时候，它这个鼻窦里边是有细菌感染吗？还是有病毒？也没有啊，是吧？它就是过敏导致的。
4: 对，这个时候呢，你看啊，就是过敏性鼻炎合并这个鼻窦炎，
3: 嗯，
4: 就是它。你不管是什么原因吧，窦腔里确实是有了炎症了，
3: 嗯，
4: 然后呢又有过敏因素，
3: 嗯，
4: 这时候治疗起来我们既要考虑这个过敏性鼻炎也要考虑鼻窦炎，就一起给他治。
3: 嗯， 嗯，哦，所以这个时候因为过敏时间长它里面也会有细菌感染是吧，也会。
4: 对，主要是结构的问题嘛，主要是他鼻子肿堵在那个窦口了，
3: 哦，
4: 把那窦口堵上了就也流不畅了，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3: 哦，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这个过敏性鼻炎也要治疗哈，同时治疗。
4: 对对对，哦，就同时治疗了。对，
3: 嗯，确实是这样哈。所以这个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哈，你去看，嗯，其实我们在治疗鼻窦炎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药，
4: 嗯，
3: 是吧，药
4: 嗯嗯，
3: 既治疗这个鼻窦炎又治疗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哈，这个孟鲁斯特，
4: 嗯，
3: 是吧，最近看孟鲁斯特里面现在出问题了哈，说孟鲁斯特如果长期应用的话可能会有抑郁的倾向，甚至还有自杀的倾向，是吧。
4: 对对对对对，影响精神状态，
3: 是吧，
4: 是的，
3: 是影响精神状态。那我们现在还在用这个药吗？
4: 现在用就是临床上也有。
3: 嗯，
4: 这个其实这孟鲁斯特啊，它对这个过敏性鼻炎导致的咽喉的这个不舒适的这个症状，你比如说喉咙痒痒、咳嗽，
3: 嗯，
4: 对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3: 嗯，
4: 我们目前也在用，但是把它的疗程就缩短了。
3: 嗯，
4: 你像之前可能建议病人服用个两周、三周，
3: 嗯，
4: 现在可能用个一周、两周，我们就让它停了。就是说，在不会导致它产生这个副作用的时候，我们就及时的给它停药了。
3: 哦，之前是没有限制的，是吧？可以长期应用。哦，
4: 哎，对对对，
3: 现在有限制了哈。
4: 哎，对对对。
3: 哦，对，其实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特别紧张，因为我们也用过这个药孟鲁斯特哈。
4: 啊，
3: 因为它是在治疗鼻窦炎的时候特别重要的一个药，基本上孩子们都在用哈。
4: 这个很多小朋友的妈妈也会经常咨询我这个关于孟鲁斯特的事情。
3: 嗯，
4: 我就跟他详细的解释了解释。其实这个东西吧，就有点像那个鼻喷激素一样。
3: 嗯，
4: 很多人一听说激素吧，也就是有点紧张嘛。
3: 嗯，
4: 但是当医生跟他解释清楚了之后，其实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咱们用的疗程短一些，
3: 嗯，
4: 就是它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用了它的效果之后，咱们也不用时间那么长。
3: 嗯，
4: 在副作用出来之前，咱们就停药，一点问题都没有。
3: 嗯嗯嗯。那还好哈，这还好。其实主要医生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这个患者大家就是吧放心了哈。
4: 对对，
3: 嗯。另外就是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哈，这个尤其是这个慢性的哈，到了慢性的这个阶段，慢性鼻窦炎的这个阶段哈，这个我们都是怎么来治疗的呢？现在目前这个情况下，
4: 你像慢性鼻窦炎啊，就是说有的患者他根本就不流鼻涕了，
3: 嗯，
4: 他那个鼻涕就是憋在那个窦腔里，是很难排出来的。
3: 嗯，
4: 所以说他没有急性期的那些个大黄脓鼻涕啊、黄绿鼻涕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给他用抗生素了。
3: 嗯
4: 嗯，抗生素就不用了。
3: 嗯，
4: 但是我们会给他用一些粘液的促排剂。
3: 嗯，
4: 你比如说临床上常用的这个安宁派肠溶软胶囊，
3: 嗯，
4: 会用这些。
3: 嗯，
4: 然后你像我们还可以用一些个中医中药啊，你比如说这些个经典名方，你比如说苍耳根散呀，治疗这个鼻窦炎加加减减，当然也要辨证啊。
3: 嗯，
4: 另外还有这个局部的理疗也是非常重要的。
3: 嗯，
4: 你像咱们这个鼻窦嘛，它不是颅内的空腔嘛，
3: 嗯，
4: 咱们局部给它照着激光呀、烤烤电呀，它会促进窦腔里的那个脓液的吸收的，这些都是慢性鼻窦炎的一些比较好的方法。
3: 嗯。还有这个基础治疗，就像这个每天的鼻腔冲洗，是不是急性期和慢性期都可以应用的？
4: 对，这个鼻腔冲洗其实它挺好的，其实最好是像刷牙一样，咱们养成习惯，就是护养鼻子嘛。
3: 嗯，
4: 就是你像空气中的一些细菌呀、病毒呀，包括过敏源啊，咱们每天冲洗个一到两次，就把这些东西冲洗掉了。
3: 嗯，
4: 对于鼻窦炎、过敏性鼻炎都是有好处的。
3: 哦，那您说就是说我现在鼻窦炎我已经康复了哈，但是过敏性鼻炎还有啊，就是这个阶段还应用这个鼻腔冲洗吗？
4: 可以啊，因为你可以从外边回来啊。
3: 嗯，
4: 我们可能往往有一些过敏源。
3: 嗯，
4: 但是呢它在人体抵抗力强的时候它不发病。
3: 嗯，
4: 但是抵抗力弱了呢它就会犯过敏性鼻炎。
3: 嗯，
4: 我们冲洗冲洗就会把这个过敏源给冲洗掉。
3: 嗯，
4: 这样的话就减少它的发作。
3: 哦，那不会有副作用吧？我每天冲洗鼻腔没有什么副作用吧？
4: 用那个生理性海盐水。
3: 嗯
4: 一般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
3: 哦，可以哈。
4: 对，
3: 那我们就是建议，就是有过敏性鼻炎的患者、鼻窦炎的患者康复之后哈，也要进行这个冲洗哈，最好能够养成这个习惯哈。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我这个我康复之后哈，我容易这个再犯吗？这个鼻窦炎？
4: 容易啊，这个鼻窦炎就是咱们保守治疗啊，它是非常容易再犯的。
3: 嗯，
4: 当然它跟这个抵抗力是相关的啊。
3: 嗯，
4: 这个因为我一个朋友他也是得了鼻窦炎了。人家是犯两年之后体质力强了之后他就不犯了。
3: 嗯，
4: 然后可能抵抗力弱了之后他又开始犯了。
3: 嗯，
4: 一般什么原因会诱发他呢？就是上呼吸道感染还有上火。
3: 嗯
4: 你可能鼻窦炎好长时间不犯了，但是一感冒，可能感冒好了，这鼻窦炎大量的鼻涕出来了。
3: 嗯，
4: 就是上呼吸道感染是非常容易诱发他的。
3: 嗯，
4: 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小朋友啊，尤其是小朋友如果他便秘，肠干、大便干的话哦，也是非常容易得这个鼻窦炎的。
3: 嗯，
4: 可能上次治好了，然后这两天最近又有点肠干，这个鼻窦炎又犯了。
3: 嗯，
4: 又开始流黄脓鼻涕了，这些都是它的诱因。
3: 哦，那就是我们急性期的时候根治了也可能再犯。嗯，是吧？
4: 急性期如果根治了会好很多。
3: 会好很多。哦，
4: 嗯，会好很多，
3: 但是也有可能会再一次得鼻窦炎，也有可能是吗？
4: 对，你像这个慢性鼻窦炎，为什么叫慢性鼻窦炎呢？就是因为它反复发。
3: 嗯，
4: 就是这次治好了就像感冒一样啊，用了药一点症状都没有了。
3: 嗯，
4: 下次一感冒又犯了。
3: 嗯，
4: 一肠干一大便干就又犯了。
3: 嗯，
4: 所以它是容易复发的。
3: 嗯，
4: 因为它窦腔里的那个脓，就是如果不做根治性手术的话是很难通过保守治疗把它排干净的。
3: 哦， 那过敏性鼻炎导致的这个鼻窦炎就也更难根治了，是吧？因为你过敏性鼻炎一直存在，是吧？你一直会过敏。
4: 对对对。
3: 哦，所以这个日常的养护还是非常重要的。
4: 对。
3: 嗯，那您说我们中医方面哈有哪些这个调理的办法？
4: 嗯，其实中医啊，治疗不管是过敏性鼻炎还是鼻窦炎，都是非常有优势的。
3: 嗯，
4: 你像我们给他那个给患者辨证施治，
3: 嗯，
4: 因为你像咱们不能一犯鼻窦炎就吃头孢，
3: 嗯，
4: 一犯鼻窦炎就吃头孢，
3: 尤其是慢性的哈，
4: 那
3: 慢性
4: 的，对，
3: 对你不能这样老吃哈。
4: 对，因为那样的话，你一直在杀白细胞嘛，时间长了之后，这个体质可能更弱一些。
3: 嗯，
4: 所以我们中医中药治鼻窦炎是非常有优势的。
3: 嗯，
4: 我们给患者辨证，你比如说他是这个湿热症，
3: 嗯，
4: 我们可能治疗原则就是清热、祛湿、排脓，然后通鼻窍。
3: 嗯，
4: 你像常用的方子，咱们那个经典名方苍耳子散是非常好用的。
3: 嗯，
4: 还有这个肝经郁热，我们可以用这个龙胆泻肝汤。
3: 嗯，
4: 你像这个脾胃湿热，咱们可以用这个甘露消毒丹，在临床上加减，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3: 哦，就可以改善症状是吧？减少流鼻涕，减少这个
4: 就包括
3: 头晕的这感觉。
4: 对，还有一些虚症啊，
3: 嗯，
4: 你像这个气虚不固啊，我们可以益气固表、健脾化湿，
3: 嗯，
4: 我们可以用玉屏风散呀、温肺止流丹呀、参苓白术胆散呀，
3: 嗯，
4: 效果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吧，用中医中药治疗有什么好处啊？
3: 嗯，
4: 就是咱们治完之后，这次没有症状了。如果生活上他非常注意的话，很久很久都不会复发。
3: 哦。这个可以试一试哈，就是我们采访的时候我一定要去试试中药，因为之前一直是西医治疗的哈，没有服用过中药啊，所以我们
4: 欢迎张老师，欢迎张老师，
3: 一定要带孩子去试一试，一定要去试一试哈。
4: 行，好的。
3: 这是这个我们中医中药的治疗哈，中药的治疗。
4: 嗯，
3: 另外这个我们刚才也讲，其实中医还有一些外治的方法，您讲也可以治疗这个鼻窦炎。
4: 对，因为这个你像耳鼻喉科这小孔小窍的，
3: 嗯，
4: 我们内服加上外治效果是最佳的。
3: 嗯，
4: 你像我经常给患者开啊，
3: 嗯，
4: 就是他有一些个中药熏鼻子，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3: 嗯，
4: 而且我们省中院我们科是有自己的协定方的。
3: 嗯，
4: 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心白熏鼻散，就是用几味疗效特别好的中药。
3: 嗯，
4: 就是我们一般是让患者带回家。
3: 嗯
4: 嗯，他要有时间呢，也可以来医院啊，在我们这儿给他雾化吸入，就是往鼻子里吸。
3: 嗯，
4: 大部分患者因为工作忙呀，就是他来不能每天来医院，所以呢，我就给他开上几副小药，
3: 嗯，
4: 也物美价廉。
3: 嗯，
4: 他就拿回家，你比如说煮放在保温杯里，
3: 嗯，
4: 那一副药他可以不限次数的熏上一天，
3: 哦，
4: 就是改善鼻腔通气啊，减少鼻涕啊，效果是非常好的。
3: 嗯，直接吸就行了，也不用雾化是吧？
4: 对，直接吸就行了，这个特别方便，弄个保温杯。
3: 嗯。哦，这是冲洗的哈。另外像我们那些像艾灸啊这些，有没有也有这个作用呢？
4: 你像艾灸吧，它适合这个虚寒症。
3: 嗯，
4: 就是你像一些热症啊，咱们就不用艾灸了。
3: 嗯，
4: 咱们适用于一些个虚寒症，你像肺气不固呀，
3: 嗯，
4: 这个阳气不足啊，
3: 嗯，
4: 咱们可以艾灸这个肺腧、足三里，
3: 嗯，
4: 这些穴位。但这个艾灸病人在家里千万不要乱用。
3: 嗯，
4: 因为我见过，就是因为他乱用吧，他反而更上火了，加重病情。
3: 哦，
4: 所以说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用。另外还有个特别好的啊，就是这个针灸啊。
3: 嗯，
4: 你像我们针刺一些个迎香、鼻通、印堂、合谷这些穴位啊，针灸治疗这个鼻塞，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3: 嗯，
4: 我们可以每日一次，隔日一次。
3: 嗯，
4: 就看患者的时间，都是非常好的。
3: 嗯嗯嗯，那就是孩子像这种这个鼻窦炎，他会有什么头痛、头晕哈？像我们之前严重的时候，甚至走路不稳，有这些症状，这个一般我们可以用什么办法呢？
4: 那你像头痛、头晕啊，咱们这个扎针灸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3: 嗯，
4: 而且还有啊，就是你像这个头痛、头晕，尤其是适合这种慢性鼻窦炎，咱们可以在家，
3: 嗯，
4: 就是说做这个按摩，
3: 嗯，
4: 做这个明天鼓，
3: 嗯，
4: 就包括我们科的这个，就是楼道的这个走廊里啊，
3: 嗯，
4: 都贴着这个明天鼓的方法呢。
3: 嗯，
4: 大家在网上一搜，
3: 嗯，
4: 搜明天鼓三个字，它也就会出来。
3: 嗯，
4: 就是说双手放在后脑勺这儿，对吧？
3: 嗯，
4: 然后这个食指从中指往下滑。
3: 嗯，
4: 哎，你就会听到这个类似于鸣天鼓的声音。
3: 嗯嗯，
4: 每天做这个，就是对于这个清理头面的这个气血呀，提升头面的清气啊，缓解头痛头晕，不光是鼻窦炎，就包括耳鸣，
3: 嗯，
4: 它都会跟着好转。
3: 嗯，
4: 这个是非常好的。
3: 嗯，
4: 可以在家自己做。
3: 嗯嗯嗯，对，又有这个西医的方法哈，还有中医的中医中药的方法，还有我们这些这个外治的方法哈，我们联合治疗啊，是吧？ 这个效果非常好。那您说就是我们日常就是如果说有鼻窦炎患者日常护理方面哈，您给大家说说我们怎么来预防这个疾病。
4: 嗯，其实这个护理啊，就是还是刚才说的，咱们要增强这个抵抗力。
3: 嗯，
4: 有些患者，你比如说查那个头颅 CT、鼻窦 CT 啊，
3: 嗯、
4: 看到他有鼻窦炎，但是人家没有症状，那、
3: 嗯、
4: 是隐匿型鼻窦炎、
3: 嗯，
4: 就算是鼻窦里有脓有炎症、
3: 嗯，
4: 人家抵抗力强，人家也不犯。
3: 嗯，
4: 所以说根本上还是要增强我们的抵抗力。
3: 嗯、
4: 比如说我们充足睡眠呀，不熬夜，
3: 嗯，
4: 适度的锻炼身体啊，
3: 嗯、
4: 还有要控制这个过敏儿，
3: 嗯，
4: 就是出门戴口罩、
3: 嗯，
4: 家里尽量不养那些个小宠物，
3: 嗯，
4: 花花草草之类的，
3: 嗯。
4: 另外就是尤其是干燥季节啊，是这个使用这个加湿器，
3: 嗯，
4: 因为一干燥了，鼻腔就容易结痂，
3: 嗯，
4: 一结痂呢，它就会阻塞鼻腔的这个正常的通气引流，导致这个鼻窦炎的发生嘛，
3: 嗯。
4: 所以这些个。做好这些个，他这个鼻窦炎的犯病率就会大大的降低。
3: 嗯嗯。好，在饮食方面呢，我们在治疗这个鼻窦炎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忌口的？
4: 对，有忌口的，因为鼻窦炎啊、
3: 嗯，
4: 好多患者，因为这个鼻窦炎，他那个肺经湿热症在临床上是最常见的。
3: 嗯。
4: 你像这个气虚型的啊，也有。
3: 嗯。
4: 所以说，我们这个忌食这个辛辣的，你像这个辣椒啊、
3: 嗯、
4: 酒啊，
3: 嗯，
4: 还有一些个。发物像牛羊肉啊、海鲜呀、啊
3: 嗯嗯，
4: 这些个，助生湿热的这些食物，
3: 嗯、
4: 一定要少吃。
3: 嗯、
4: 当然，咱也不是说矫枉过正啊、
3: 嗯，
4: 不是说一顿都不能吃，就是说控制量，
3: 嗯、
4: 咱不要吃太多。
3: 嗯。嗯
4: 另外，你像这种肺气虚型的这种患者、啊，咱们尽量建议他吃一些个健脾益肺的这些食物，就平时增强抵抗力。
3: 嗯。
4: 你像我们说的山药。
3: 嗯。
4: 还有一些莲子，
3: 嗯，
4: 还有一些薏米，这些都是健脾胃啊、
3: 嗯，
4: 增强正气的。
3: 嗯，
4: 如果说这个气虚的比较厉害的、
3: 嗯，
4: 我们可以建议患者用黄芪、党参来在家里煲汤。
3: 嗯，
4: 当然一定要辩证啊。
3: 嗯、
4: 你像有些患者在家里用党参、用黄芪、用枸杞，
3: 嗯，
4: 然后把自己给补的那个舌苔又厚又腻、嗯。所以说这些东西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再用。
3: 对，
4: 有些患者他自个儿以为他自个儿虚，其实他不虚。
3: 嗯、哦，
4: 所以说一定要听医生的建议。
3: 对对对对对，这是要辩证的。哈，药食同源也要辩证哈。
4: 对，
3: 嗯，另外这个在情绪方面和这个鼻窦炎有关系吗？
4: 有关系啊，因为刚才说了，他那个症型不是有肝经湿热症吗？
3: 嗯，
4: 然后我们用龙胆泻当根汤来加减、
3: 嗯。
4: 所以说这个，如果说一个人他情绪啊长期的抑郁或者是暴怒这种性格，小暴脾气，
3: 嗯，
4: 他就容易肝气郁结。时间长了之后呢，肝气郁结容易化火，它就上犯鼻窍、
3: 嗯，
4: 这就是那个肝胆湿热症啊、
3: 嗯，
4: 这个症型。
3: 嗯，
4: 所以说平时要保持这个心情的舒畅。
3: 嗯，
4: 这个不光是不得鼻窦炎啊，这个气机郁结会得很多病。
3: 嗯，
4: 就包括鼻窦炎也是要求我们要心情舒畅的。
3: 哦哦哦，另外这个季节预防感冒哈，要注意保暖哈，容易感冒之后也容易引起这个鼻窦炎哈。
4: 对。
3: 好的，非常感谢。好，马主任，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呢？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找您就诊。
4: 好嘞，我在省中医院的本部啊，在中山东路389号。
3: 嗯，
4: 我是周一周二周六的全天，
3: 嗯，
4: 然后周四的下午周五的上午、
3: 嗯、
4: 每周是4天门诊。
3: 嗯，周五上午还出诊时间还挺长的，但是呢一定要提前预约哈、啊、这个马主任出诊的时候见过病人特别多哈、啊、排长长时间队，提前预约，我们在这个
4: 尤其是周末一定要提前预约，
3: 对，
4: 千万不要自动跑过来，
3: 对对，人特别多，所以这个可以在我们省中医院的这个公众号上去，
4: 公众号上
3: 对去预约。好，嗯，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了，好，谢谢您。
4: 好嘞，好嘞，再见，主持人。
3: 嗯、好，再见，
4: 好嘞，再见，
3: 好，好，
4: 嗯，好，再见。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7: 传家宝啊，孩子。
6: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7: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8: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0: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驿馆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2: 咱们今天啊来说说治疗鼻炎。有一种鼻炎啊是以鼻塞为主要症状，也就是说啊鼻子堵，鼻子不通气儿。像这种情况啊，我们就要用一些善于通窍的药物，比如苍耳子就很好。苍耳子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表面有很多刺儿，喜欢粘在人和动物身上传播繁衍的苍耳子。说到这儿啊，似乎勾起了很多人的童年回忆了吧。那个时候啊，只当它是普普通通，没想到却是中药里面非常厉害的角色。在《本草正义》中是这样记载，苍耳子温和疏达，流利关节，宣通脉络，遍及孔窍肌肤而不偏于燥烈。我们知道人体的孔窍啊，主要包括眼、耳、口、鼻。苍耳子这个药应用最多的就是通鼻窍，凡是鼻塞、鼻子不通气的都可以用，所以它是治疗鼻炎的药药。很多鼻炎的方子里面都会加入苍耳子。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古方叫苍耳子散，出自宋朝的寄生方。寄生方出自南宋的医学家严用和。严用和字子礼，是江西庐山人，临政数十年，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医疗经验，著有《寄生方》和《寄生续方》。严用和所撰写的《寄生方》原书共十卷，记载了近70种病症，每病则立论在前，复方于后，有论有方，内容是非常丰富。这个苍耳子散的组成是这样：炒苍耳子十克，辛夷十克，白芷十克，薄荷十克，做散剂，一次3到6克，温开水冲服。我们说啊，这苍耳子擅长通鼻窍，治鼻塞，鼻子不通气儿效果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它生满了刺。中药啊就像是士兵，而那些带刺的中药就像是手握长枪短剑的士兵，有力量，能穿破，所以能通窍。再来是辛夷，辛夷的功效和苍耳子类似，这两个药经常一起来用，可以增强疗效。前面我们说过了，苍耳子是遍身有刺，那这个辛夷有什么特点呢？辛夷芳香，放在鼻子下面闻一闻，清香是扑鼻而来。同时啊，我们能感觉到有一股气是直通鼻窍，霎时间是无比的通透。在《名医别录》中是这样记载，辛夷花利九窍，通鼻塞。因为香，所以善于走窜，因为善于走窜，所以能通窍。由于它是花蕾，有生发向上的特性，所以这个辛夷的药力主要集中在人体的头面，所以能通鼻窍。我们再来说白芷，白芷也能通鼻窍。白芷这个药啊，还能帮我们来擦鼻涕。这个擦鼻涕啊，当然不是指的那种行为上把鼻涕擦干净，而是阻断鼻涕的来源。为什么呢？白芷药性偏燥，可以燥湿，鼻涕也是湿气。 白纸造湿的作用大概就像是地面上有水，您撒上一层干燥的土，这个地面很快就会干爽。最后用薄荷清热泻火，鼻窍不通，气机郁闭，时间久了郁而化火。薄荷清阳发散的特性，清理郁火是再好不过。而且这个薄荷辛凉，带点凉性，不是那种大寒之物。这就是古方苍耳子散，治鼻炎，通利鼻窍，效果很好。古人说治病必求其本，意思就是说，想要得到彻底的治疗，一定要找到这个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鼻炎的根源在哪里呢？在肺，肺气通于鼻。为什么呢？肺气虚的人，鼻子往往容易堵塞。加上苍耳子散这个方子啊，整体偏散，本身就气虚的人可能会受不住，还会反复，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就是您在服药的时候感觉鼻子是很通畅，但是一停下来，一停药，很快又堵上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肺气给补上。而这个肺气来源于哪里呢？来源于脾。肺气虚可以补脾，在这种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另外的一个方子，就是补中益气丸。补中益气丸这个中成药市面上很常见，既能补充脾气，又能升提脾气，我们可以服用2到4周作为善后调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苍耳子这个中药啊，辛香温燥，因此阴虚血热者不宜服用。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怎样判断自己是阴虚血热呢？阴虚的体质有一个最明显的自我感觉，就是热，经常感到心窝发热或者是发烫，手常常喜欢握那种凉的东西，睡觉的时候喜欢把手脚伸到被子外面，中医称之为五心烦热。而潮热也是阴虚体质的一种明显的自我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常常会感到一阵一阵的身上发热，但是体温正常，这种烘热的感觉是来去匆匆，而且有明显的时间性，早上不太明显，到了午后甚至到了傍晚就会非常明显，常感到头昏、腰酸、腿软、耳朵吱吱的响，一睡着呢就会出汗，醒来后就不出了，这就是中医所讲的盗汗。而阴虚体质的人常常是口干咽燥，经常喝水，而且啊喜欢喝那种偏凉的水，不喜欢喝温热的水。阴虚体质的人脸色大多是红红的，但是啊这种红不是那种健康自然的那种红润，而是那种两块颧骨特别的红，就好像是化了妆一样。这种假实真虚的现象就是中医所讲的面带假妆。再来看舌头，阴虚的人的舌头常常是那种鲜红或者是淡红，舌苔薄白而少或者是无苔。同时还要提醒大家，由于这个中药苍耳子有毒，剂量过大可导致中毒，因此不宜过量服用。所以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治鼻炎通利鼻窍的古方苍耳子散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天，万物生长要循天，立春早起雨水多时干，金车请吃金蛋，春分注意平阴阳，清明踏青到郊外，谷雨天气要去湿了，注意健康心态。
1: 夏天来暑热急，养心养神是秘籍，一下中午睡会觉，小满筋是去皮，忙春过了到夏至，养阳万病可医，小暑大暑天热别贪凉是第一。来左边跟我一起刮个痧，
0: 在你右边拔一个火罐，来左边跟我一起拔个罐，在你右边再刮个痧，在你后背按摩筋膜做推拿，左边右边扭扭头，

0: 围着你绕。提前食药，天人医药，把自己要照顾好。听着歌，踩着调，没事大声笑一笑，抛掉生活工作带来的一切小烦恼，身体全部放空，跟着节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年一到寒暑假，只要是打开电视机，电视里必播四大名著，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我觉得西游记拍得最好，主要是因为它耐看，百看不厌，老少咸宜，不挑人，谁看谁都能看进去，看的有来道去的。咱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这是有道理的，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水浒里全是江湖恩怨，打打杀杀，他这个打和杀 跟

西游记还是两码事儿。西游记是妖怪打妖怪，从来不打人，但是水浒传就不一样了，恩怨情仇全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点事儿，所以年轻人学了没什么好处。老不看三国，三国讲的是人的命运无法胜天，你再努力像刘备，手底下五虎上将还有诸葛亮，有能耐的人全在他那儿呢，他还是没能平定三国，再聪明如曹操，到最后自己的丰功伟绩都被司马家截了胡，最后人家称帝了。所以老年人看三国越看越悲凉，到处是遗憾，干脆不要看。我倒是建议大家看看西游记，西游记是四大名著中很有内涵的一个作品，每个人每个故事都是有寓意的，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其实他内在的门道是真正的大智慧。先说这几个主角，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数字？唐僧去西天取经是108000里，孙悟空一个跟头正好108000里，所以如果飞的话，孙悟空背着唐僧一瞬间就到了，为什么不让他飞呢？其实《西游记》根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说，《西游记》讲的是一个普通人应该如何修行，现实根本就没有孙悟空，孙悟空只是唐僧的心，所以有一个成语叫心猿意马，人的心像猴子一样，他会攀远攀登，往远处够，心里想到哪儿，你的思想瞬间就到，所以我们的心会72变，变啥都能变，

金的功能就是孙悟空的本领，这颗心的力量太大了，破坏力也太强，所以人心就是孙悟空。而猪八戒是什么呢？猪八戒做了那么多蠢事坏事，唐僧从来没责怪过猪八戒。看电视您也看过，唐僧骂过猪八戒吗？没有。这事是不是挺奇怪？因为猪八戒代表着唐僧的欲望，唐僧见到女人不动心，见到吃的不动心，见到钱还不动心。唐僧是完人吗？不是，他也有欲望，他的欲望就是猪八戒，猪八戒都替他动。所以为啥唐僧从来不怪罪猪八戒？很多人理解不了，说这废物要他干啥，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要猪八戒干啥。我说完了，您是不是就理解了？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欲望都比较宽容，比如喝酒，一不小心喝多了没事，朋友来了高兴；比如吃肉，吃的高血脂了，脑袋迷糊了，没事，好长时间没吃了，解解馋。这就是人的欲望，人都会因为食欲、贪欲、色欲等各种各样的欲望犯错。这就是猪八戒。沙僧代表唐僧的理性和逻辑，所以他每天都挑着担子，理性和逻辑是要干活的。沙僧这人没意思，很乏味，每天张口说的就是那几句：大师兄，师父被人抓走了；二师兄，师父被人抓走了。但是取经离不开他，挑担的人是他，这是人的理性和逻辑。白龙马代表人的意志，西天取经无论谁说不去，除了唐僧以外，白龙马是最有定力的，不管谁说不去，我一定要去，我就驮着唐僧踏踏实实的把工作干好。它代表着人的意志力。西游记里还有两个重要的妖精，一个是牛魔王，另一个铁扇公主。牛魔王是孙悟空的把兄弟，我们的心有一方面向着孙悟空的方向去发展修炼，要成为斗战胜佛，另外一个还得有个出去撒野的心，到处撒野的时候就是牛魔王。牛魔王和孙悟空一个是反面，一个是正面。牛魔王跟铁扇公主在一块儿最可怕，铁扇公主有一把扇子，她的扇子一面扇出来的是风，一面扇出来是火，是非常厉害的法宝，孙悟空都打不过他。那么他的扇子为什么藏在舌头底下？因为舌头最容易煽风点火，这就是我们舌头的功能。所以整个《西游记》讲的就是一个人修炼的过程，哪有什么师徒四人？这四个人再加一匹马，其实就是一个人。
路上遇到的所有困难。

困难都是心的困难，欲望的困难，都在考验你的意志力和思维。坚持住了就修成正果，没坚持住就半途而废。西游记的道理用在生病治病上又何尝不是呢？病是咋来的？欲望上来的。比如贪吃、贪喝、贪玩，生活作息不规律，就会得糖尿病、高血脂。还有的人贪功冒进，贪钱，想趁着年轻多干点，多挣点钱养老，结果把身体造坏了，骨头造散架了，得了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还有的人得病是因为心态的问题，爱生气、爱计较、爱琢磨事，他心里的那个孙悟空到处翻跟头，到处乱跑，点火就着，结果心脏病和脑血管的意外就出现了。所以大家要真打算治病的话，不光要依靠药，还应该适当的放大自己的格局，净化心境。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心如止水，我也做不到，但我们往那个方向努力一点，就比不努力的强。如果一般人的寿命是80岁，我们明白了这个点，不争不抢，把心放宽，再加上老高的药力加持，回归本源，让咱们轻轻松松活到90岁、100岁，不好吗？更何况用胡家老高的人活100零几、110多岁的也大有人在。老高对老年人来说，打10分的话，他就有10分的好处。有病的帮你治病，没病的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对于唐三藏来说，从印度拿回来的那些梵文的经书是无上真经，而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长命百岁、没病没灾的同样是无上真经。唐三藏有徒弟3人，还有1匹马，我们也得有点指征啊。我们靠谁？就靠胡家老高吧。这个老高在目前来说是最好使，也是最丁事的。既然想好，就得靠他。将来有更好的药出现时，到时候再换呗。但是在老年慢性病领域，像那个病那么研究的概率很低，非常低。您有心赌这1%几、1000分之几的概率，还不如用现成的呢。老高就是现成的，现在就能用的，效果明摆着。你干啥不用啊？不用的理由，除非是跟自己过不去。您只要难受就用吧，用完了就好了，这多好。我头一阵儿刚给一位老先生治好病，他心脏特别差，心脏肥大，比正常人心脏大2圈。一开始是从左心室开始肥大，后来心房也扩大了，整个心脏都大。这毛病现在也属于医学难题，一旦增大了，很难再让它缩小，除非换心脏。
但是换心脏普通人谁能换得起？能换得起的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能换，因为这种手术一上手术台，动脉静脉全得切了，把心脏摘掉以后重新缝，风险太高太遭罪，年轻人都受不了这个，上点岁数的更白扯。来我这儿看病的这位患者岁数也不小了，我属鸡他属狗，他比我小一岁，他是从去年年初开始发病严重的，一开始医院还给治，但是越治越没底，再加上考虑到他岁数的原因，后来我这患者就被医院给劝退了。主治医生跟患者讲说，大叔你回家养着吧，再治下去恐怕也没啥改善。患者本人其实想继续留在医院，因为他退休有医保，住院费单位给报销90%，自己花不了多少钱，尤其是赶在心脏正犯病的时候，胸闷心慌气短，时不时就有那种忽悠一下要过去的感觉，这是心脏肥大的典型症状。你想啊，如果心脏变大了，心挤压肺，肺就变小了，所以肺被挤着被压着，它要是能喘匀乎气儿，那才叫奇怪呢。一般情况，心脏肥大的人喘气都费劲，而且因为心肌缺血缺氧，心梗脑梗的概率也非常高。这位患者害怕心脏出事儿，所以他想留在医院，但是医院的意思是没有住院的必要了，住院也没法手术，他岁数那么大，谁敢给他动刀啊？所以回家吃药和住院吃药是一样的，医院的医生建议他回家，后来他真答应了，真回家了。回家之后待了2个多月，心脏又严重了，想回医院住2天，这次医院直接拒收了。医院的意思是来医院检查身体行，住院不收。后来他是通过朋友介绍，他老伴儿单位的同事介绍他到北京来找我的，来时病人仍然是胸闷心慌气短，走路气喘，可准了，走一步没事，走2步没事，只要是超过3步累得马上上不来气，气喘吁吁，走3步道跟咱们正常人跑了400米接力赛似的，呼哧带喘，就马上得倒气才能活。然后他的手里不能拎东西，稍微有点分量都不行，拎拐棍都觉得是负担，拎不动，吃饭吃不下去，没胃口，没精气神，睡觉也睡不好，一晚上因为心难受，醒醒睡睡加一块都不超过4个小时。他心脏肥大，没症状的时候脑袋上还零星的有几根黑头发，结果自从心脏病加重以后，休息不好，头发全白了，
他第一次跟我见面时说，胡老，我就

两个目标，一个是心脏，另一个肺。肺主要是解决喘气困难，就这俩毛病。您要是能想办法把我这两个毛病调好，我死了都不后悔了。我告诉他，我说你上不来气儿，也是心脏拐的，不是肺，也不是气管的事。所以说一千道一万，把心脏一个地方解决了，心脏的肥大让它不肥了，你所有症状都能消失。他问我，我心脏肥大还能缩小吗？医生告诉我，心脏肥大，尤其左心室肥大，一旦变大了之后就缩不回去了。我说，他告诉你，你就信呐。他说你这病治不了，你咋还找我治呢？患者说，我难受，我不治咋整？我也不能等死啊，不甘心。我说，不甘心就对了，有一线生机永远比自暴自弃强。但是咱们得明白一个道理，世间法没有绝对法，都是在变化中寻找突破口。心脏肥大用一般方法治，确实缩不回去，就像气球一样，那个气球反复吹撒气，吹撒气，最后你不吹它瘪了的时候，它也比原来最初的时候要大，因为皮儿变薄了，松了，气球没弹性了，就变大了。心脏肥大跟这个类似，也是在高血压、房颤、主动脉瓣狭窄等病的刺激下，心脏一点点变大的。一般的药物治疗肯定回不来，但是有回来的，用胡家老高的患者好多都回来了，缩小了。我们初步统计，10个心脏肥大的患者，有7-8个用完胡家老高以后心脏又回来了，缩到了正常的比例和标准。虽然有少数几个回不来，但是这不比一个都回不来强吗？强太多了。我说的这位87岁的老先生，他的心脏就缩回来了。他用胡家老高的头几天，睡眠改善的非常明显，睡得特别香，半夜不憋醒了，一晚上能睡6-7个小时的觉，中间不带醒的。以前一整宿零零碎碎的加一块能睡4个小时，现在一口气至少睡6个点，太美了。人只要睡觉好，精气神就足，身上就有劲儿，要不然就像一滩泥一样，拿不起个数。只要睡得香，心脏舒服，喘气顺溜，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让他继续坚持，千万不要断，坚持半年1载，心脏肥大一定能缩回来。这位老弟是个急性子，他用胡家老高用了3个半月以后，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为了做对比，他把之前在医院拍的片子也带着。他跟我说，他是这么想的，我把新片子

0: 跳出来之后，老片子新片子一对比，我自己就能看出来心脏有没有变化。结果新片子拍完之后，连带着老片子一块儿给医生看的时候，医院不让患者把片子带回来了。老兄弟跟我说，胡老，医院把我以前的片子扣下了，不让我拿回来了。我说，扣下就扣下吧，有啥用？那个东西代表过去，不代表现在，过去就让它过去吧。过去走三步必喘，睡觉必憋醒，手里拎点东西心脏病必犯。过去啥样，现在啥样，现在那些症状可是消失不见了，自己能上医院做检查了，楼上楼下折腾，坐电梯走楼梯一点不喘，现在晚上睡得比谁都香，现在拎点菜买点米面十斤以下都敢照亮了。这是以前得病时候做梦都办不到的事儿。所以说事实就摆在眼前，事实胜于雄辩，病好了什么都不重要了。我跟老弟讲，我说你在意那东西干啥，他要收就收上去呗，您最后捞到一副好身体不比啥都值钱吗？然后借着今天心脏病这个话题，我在节目最后再送给大伙一段话。这话是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反复跟我强调的。他说，我们当郎中的要有三颗心，保证了这三颗心再给人看病。第一颗心叫谦逊之心，大伙儿都知道，谦的反义词就是盈，就是满，而谦就是要求咱们永远不能自满。正因为永远不自满，所以才有进步空间。人这一辈子，不管谁走到哪步，都不能骄傲，不要自满，越满则亏。人一自满，一张狂，马上就吓到，这点非常准。第二颗心叫谨慎之心，谨慎是医者的天性。作为医生，只要接诊患者，就必须对患者负责。您不谨慎点能行吗？不能拿生命开玩笑。第三颗心叫耐烦之心，所有的烦恼和困难必须要有耐心才能征服。道德经里有句话，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越难治的病，越大的病，我们在攻克它之前要做好盘算，不要急于求成。就拿胡家老高来说，老高在所有的治病良药之中，不治病的不算，他在治病的药中见效速度已经非常快了。像失眠、腰酸腿疼、浑身没劲儿这类小病小灾，几乎吃上当天就能见效。但是大的问题，心脏上的、脑袋上的，您各位在治病之前一定要有心理准备。类似于心脏病、心肌肥大这种，至少也得吃半年时间，最少最少 三个月能见到明确效果，所以不要急。您得病时都不急，都是十几年、几十年攒出来的病，累出来的病，治病还急吗？给胡家老高一点时间吧，慢慢治，一定会治好的。好了，我父亲给我的嘱咐，三颗心，谦逊之心，谨慎之心，耐烦之心，当医生的能用上，我觉得老百姓过日子也有用，所以分享给大家。就说这些，剩下点时间接听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您好，欢迎您啊。
2: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0: 啊。
2: 首先打您电话，我代表我的全家表示一下的感谢。
0: 好，谢谢您、啊。
2: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人了。
0: 哦。
2: 一提得病的原先呢有高血压，
0: 嗯嗯嗯，
2: 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
0: 嗯，
2: 血压这就降到90，常年头疼迷魂
0: 啊，
2: 有时候还恶心，
0: 嗯，
2: 再的就是没用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0: 哦，高心病。
2: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些心脏病是吧，疼的前后背往外鼓那么疼，但是那时候一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的时候就冒汗的、
0: 哦、
2: 汗珠往下直滚，
0: 说明比较重、是吧，
2: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0: 啊，
2: 这也是多年了，
0: 嗯，
2: 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0: 啊，
2: 一宿就一个多点两个点，最多没超过3个点，还做噩梦、
0: 啊、
2: 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少前列腺，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
0: 嗯、
2: 白天呢还行，
0: 嗯，
2: 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要晚上没有厕所，一宿10遍8遍都不算我
0: 这
2: 些。
0: 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2: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周围性的神经病。
0: 哦。
2: 因为什么时候我过去不给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管什么药也治不好。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得厉害呀。这些我就是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胡家老高，治病效果好吧？
0: 是
2: 也是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他讲就信着你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你胡家老高这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听啊。
0: 一直
2: 按照这个质量量一直我知道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十天八天就到一年的光景了，一年时间了。
0: 嗯嗯嗯，
2: 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情
0: 啊，
2: 我现在我亲身体验都好了。
0: 你看看，太好了，非常恭喜你。
2: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
0: 你看看多老。
2: 血压没超过80，都是70几。
0: 太好了。
2: 心率跳的，一般都是70次左右。
0: 嗯。
2: 头疼啊，迷昏呐，这病情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这脑袋是飘晕，不知道脑袋疼。
0: 好，
2: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0: 是吧？
2: 啊，我以前你比如说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是有时候我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的鞋外面没能穿就下地，而且你踩一脚，俺都脚底脚底冰凉，俺就影响人家没穿鞋，这样是有的是。而现在没有这种情况，
0: 没有这种情况了，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嗯，
2: 现在你胡老的够了，再就是什么，这心脏病要过去这个晴天呐，问题还差点，特别这个下雨坏天，或者是阴天发雾的天，就是见不到太阳天的。遇到夏天，我心脏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闷的迷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
0: 嗯，
2: 好像就迷失方向呀。哎，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0: 没有了。
2: 你不管好天跟晴天呐，你生活感到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
0: 嗯。
2: 再一个睡眠好，我这睡眠现在一宿最少最少的按照数。也得睡5个多小时，
0: 太好了 啊！为您高兴、
2: 啊。对呀，最近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变吗？我这全国走个遍，那个大连的医院、沈阳医大医院、北京那个协和医院，我都去治过，我拿过药
0: 了。
2: 过去在他们手吃药，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在沈阳医大大的小药这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的元。
0: 哎，花费多大？
2: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强点吧，都停药以后，妈还是不敢直接犯病。不是，我今天给大家安装的护照，我这次啊，一个你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们全家的现在生活吧，各方面都给了很大的照顾。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一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只需不吃治疗量，也就搞保健量，溜着点行不行？
0: 好
2: 啊，
0: 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啊，它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这一点您相信吧？啊，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2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哎，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您会获得健康，我和您一样，咱们一起欢度我们的晚年，好吗，老朋友？
2: 好，谢谢您，胡老。对，我就吃完这些，我再买点，我就一天少溜点，就感觉我得到老三，
0: 对
2: 吧？我放心
0: 了。还是那句简单的话啊，您用胡家老高，每天用1-2小口就可以了，您溜着它，会让您维护老年的健康，没有问题的啊。
2: 好了，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胡老，你放心吧，我就放心了。
0: 哎，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2: 好，
0: 多联系啊！ 您这种高兴永远传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也为您。

0: 也非常高兴。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好，再见。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啊。
3: 哎，我是吧，辽宁沈阳的。
0: 啊、
3: 我今年70岁了，我客套话我都不说了。
0: 哎，好的。
3: 我吧是一起多病的人，从脚到脑袋都是病。我挑严重的跟你说、
0: 哦、
3: 啊，胡老啊。
0: 嗯，哎，好的。
3: 哎、啊，我是吧有植物神经冷，10多年了。完了、
0: 嗯，
3: 去年开始都大发了。完了吧、
0: 啊、
3: 就是嗖的，不敢开窗户。门也不敢开，完我吧也不能下地做饭，也不能自立生活，跟我老头的、
0: 啊、
3: 跟儿子在一起吧，不能生活了，给我租一个房子，花700，我自个儿过的。完事吧，我吃胡家老高，我儿子给我买个电台，我都播完听着你讲座了，哎呀，我说这老头讲的也忒好了。完事我儿子给我买到30瓶吧，我都吃上了。能有吧7天，完了我都有点那个身上凉都不凉了，
0: 啊你看
3: 着
0: 多好
3: 啊，
0: 嗯，
3: 完了都有点见好了，见好我就高兴、
0: 嗯、
3: 可高兴了，完了我一天吧、
0: 啊、
3: 都吃3回，哎呀吃，我现在吃了5个多月了，好多了。完事吧我租那个房子吧我也辞了，回家跟老头一起住去了、
0: 啊、
3: 赶开窗户了，胡老啊。这个老高可忒好了，你这老高
0: 是吧，
3: 我吃这老些个药吧、
0: 哎、
3: 在医院看的，在沈阳看的、啊、吃的中医院看也没看好、
0: 嗯、
3: 在北京那个通州医院那个叫什么和医院呢也没看好、
0: 嗯、
3: 抽血化验了都排除风湿了，不是风湿。
0: 您说的太好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
3: 啊、
0: 您用了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吧？
3: 这也忒好了，这我乐的呀，我老头也高兴、
0: 嗯、
3: 我儿子也高兴，全家都高兴，
0: 你看
3: 多好，还给我们减轻了不少负担呢、
0: 啊、
3: 一年省10000多块钱那个房钱，完了我就买药了呗、啊、
0: 嗯，
3: 反正我还有病呢，还有那小病我还得跟你说的，这是最大的病，浑身上
0: 啊啊，您讲吧。
3: 啊，我还有胃病，就那个胃寒的病，胃寒之冷啊、
0: 嗯、
3: 就那个凉的硬的都不敢吃。完、
0: 嗯、
3: 现在通过吃胡家老高吧，我这个胃病也好了。完事我还有那个失眠的病、
0: 嗯、
3: 失眠净吃那个左匹克龙药。完事的话现在我也不用吃了、
0: 哦、
3: 一宿能睡6个点觉了。
0: 啊，
3: 你说是不是挺好啊、
0: 嗯、
3: 胡老啊？
0: 那可不是吧，既省钱了，主要关键咱病好了、
3: 啊、
0: 是不是啊？用胡家老高
3: 省老钱了、
0: 嗯、
3: 我家人可高兴了
0: 啊，
3: 我可感激你胡老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啊、
0: 哎、
3: 完事我还有这啥呢，还有便秘呢，便秘5天走一回、
0: 啊、
3: 现在吧、
0: 嗯、
3: 我就是1天1次了，香蕉便可好了，胡老啊，
0: 你看多好啊。
3: 替我高兴高兴吧，我可高兴了、
0: 哎，我也确实为您高兴，只要您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而且您用了胡家老高是对了症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好的问题，对吧？啊，
3: 是啊，你说这个老高他还那个啥回归本源，真回归本源了、
0: 哎、
3: 完了我还有那啥呢、
0: 嗯、
3: 腰疼腿疼胳膊也疼，现在这都好了、
0: 嗯、
3: 这一天的心情可好了，脸也红扑的了、
0: 啊，
3: 完事吧、
0: 嗯、
3: 还有力气了，个儿还能做饭了，你说是不高兴胡老？
0: 这个变化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是吧？
3: 啊，就你那老高咋这么好啊？你说电台要吧？

0: 我吃了三家的了，哪家也没有你们家的好，没有这老干好。这老干吧，喝那甜滋滋的，可忒好了。这老干吧，
1: 哎，
0: 解细节可多了啊
1: 啊！确实是解脱了咱们痛苦了，是吧？
0: 是啊，啊，这忒好了。原先吧，我这脑袋吧老那迷糊，起来呀血黑，一起来迷迷瞪瞪都要摔。完现在也不摔，脑袋也不疼了，心情也好了。人家我有抑郁症，抑郁症是咋的呀？是就心里头吧，一睡觉都开始生气，闭眼睛都寻这寻那，都开始生气，恨这恨那的。从我吃那老干吧，我心情可高兴了，我也不生气了，可好了。这老干可太好了，不是一般的好啊！完事吧，我吃好了吧哈，完了别人看着我楼上楼下我都下楼了，他们都说呀你还好了。我说好了，我吃胡家老糕了。完我也记得他们，叫他们也吃。我说这个
1: 对对对
0: 呀，别管我一个人好啊，说楼上楼下周围的邻居们都吃这老糕。你这玩意儿你宣传，你宣传呢给人治病也是一份功德呀，不能让
1: 对对对没错，啊也给您增加了福报啊，是吧？太好了
0: 啊。这个你宣传这事对个个身体也健康，你修好啊，你说你自个儿好啊啊！这个你说这老高啊，这药啊，我都没见着，我都活七十多岁没见着我这么好的药，吃这么七天，都跟一般药都不一样，都个儿都觉得
1: 就是，
0: 胃里咋这么舒服呢？他咋有他的心情咋这么高兴呢？这药他这老高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全家都高兴。
0: 啊
1: 而且省了多少钱、
0: 啊、
1: 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真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啊，太好了、
1: 啊、
0: 我这老糕吧我一直吃啊，吃到我老不拉倒、
1: 哦、
0: 你看你讲座那唐人多洪亮啊，哪像就八九十岁人呢，像六十多岁的人的唐人忒好了，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啊，老朋友听啊，
1: 太好了，恭喜您了
0: 啊
1: 下边咱们就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我一直在用呀、
1: 啊、再继续用的话您的这个病完全可以解决，没有问题、
0: 啊、
1: 胡家老糕是有这种办法的 啊能够很好的来解决、
0: 啊、
1: 好，祝贺您、
0: 哎、
1: 啊
0: 好
1: 就这样、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
0: 哎、
1: 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联系好吧，
0: 哎我以后还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啊，
1: 哎好欢迎你、
0: 哎、
1: 好就这样吧、
0: 哎、
1: 再见、
0: 哎、
1: 啊老朋友、
0: 哎、再见、
1: 哎、
0: 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您是胡老师？
1: 是我，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胡家老糕、
1: 啊，
3: 帮助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家庭、啊，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治好了病。是你救了我老伴儿呀、
1: 啊，
3: 你真是个大好人。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你看你谦虚了，我先跟你说说我家的情况吧。
1: 哎，好的，请讲。
3: 我老伴的身体非常不好，需要常年用药，因为他除了患病以外还是一级残疾，瘫痪在床，生活都不能自理，天天都是我伺候他，到现在也将近30来年了。我老伴残疾是因为一次意外，脑袋嘛做了开颅手术，那时候的医疗技术也不像现在那么好，当时嘛穿刺在后脊梁嘛，隔个个大针，完了往出抽了个骨髓油，就这么做的手术，然后就纳了一身病，身体嘛不听使唤，动不了，大小便也不行，吃东西嘛也差劲儿，就只能说话， 到后来嘛，情况严重了，我也是病急乱投医了，听啥药好就买啥药呗。
1: 嗯。
3: 那时候他下肢的身体都溃烂了，就是玻璃盖往下全是黑紫色的，烂的流脓水呀、
1: 嗯，
3: 两个腿全是这样，脚脖子上也全烂了，有一股可恶心的味儿，都不像样了。我就天天给他收拾，洗牙上药呀，不收拾不行嘛，要不洗那味道更大了。炸龙葱蚊子多，苍蝇也是非常的多，他身体下这块烂肉啊，就特别的招那些东西，都围着他转圈圈。再就是他这些年的大小便全都可费劲了，我伺候他困难不说，他自己的身体也受不了。我们想让他去医院住院嘛，治一治嘛，但是他就是心疼那个钱，一直不愿意，就这么拖着，这一天天就特别的遭罪。我还跟孩子还得经常得鼓励他，因为照顾他嘛，我哪儿也去不了，没事嘛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其实这个胡家老高我听到过，但是我没相信，因为之前真是上过太多次当了，不敢信了。这节目嘛我也是偶尔听听，一直没敢买。再后来儿子听说好多人都用这个胡家老高，效果不错，就给老伴儿买了一些让他试一试。这我一看买了都买了，那就给他吃上呗。这吃了一个星期，他就说小便有感觉了，稍微能控住了，以前是一会儿一点儿，一会儿一点儿，我也不能老那么看着嘛，那纸尿裤回回都漏，床底下垫着小垫，我天天都得换，就这也总是收拾不干净。现在他说这个小便有感觉了，一次就能解得挺多的，他都不用带纸尿裤了，每次有尿嘛，他就喊我，我就拿那个尿盆一接，干干净净的，也不用老洗垫子了。
1: 多好，
3: 对，这吃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大便也排得顺畅了，之后嘛总是排不出来，他也使不上劲儿，脸都憋紫了，我就得给他用开塞露或者用手抠，完了嘛还得喂他点香油拌米糖，还能勉强好点，现在好了，大小便都不费劲儿了，我感觉他都没那么烦躁了，整个人就像放松了似的，我也能轻松不少。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嘛，他的腿就有变化了，原来那个小腿肿得可粗了，黑黑的，一股那个烂味道。吃了胡家老高之后，那个肿呀也就慢慢的消下去了，脚的破口的地方也都封上口了，整条腿都变好短了，也不流流那个脓水了。这把我挺高兴的，这一个身体啥也不能动就能嘴动的人，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有这么好的发展，这真的是太好了。咱家人现在全都看好这个药，用了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老伴的腿全都封上口了，之前的小口子都长好了，肉皮都是粉色的。我一见他有这么好的进展，我伺候他都挺高兴的。
1: 就是就是。
3: 现在老伴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五个月了，他的下肢溃烂已经全好了。现在的腿也正常颜色了，不像以前那么吓人了，外人都不敢看。老伴还跟我说嘞，这个胡家老高真是好，我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也不遭罪了，你也能轻松点了。我这一听嘛，差点都要哭了，这些年的辛苦真的没白费，这人还能在我身边好好的陪着我，我就知足了。
1: 那可不是吧，
3: 胡老师，我现在也想明白了，人一得病全家人都跟着遭殃，我老伴本身就需要人照顾，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这个胡家老高我也得吃上，让我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1: 那
3: 才能接着照顾我老伴。我真的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好，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您对于胡家老高您和您老伴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呢，太好了啊，所以坚持用吧，老朋友，你的老伴啊继续用胡家老高，他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是的是的，肯定有把握嘛，再接再厉会越来越好的。
1: 就是啊，我们用了胡家老高，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 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老朋友？恭喜你，坚持。

0: 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好的好的，我借你的吉言了，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
0: 老师。哎，好的，
1: 嗯，
0: 老朋友坚持用，有什么问题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好的，我下次再给您打电话。
0: 哎，好，再见吧老朋友，嗯，啊，嗯，
1: 好，再见胡老师。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嗯，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 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记。
18: 姜子牙是历史进步的功臣，在灭纣兴周的关键时刻，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用他大半生的生活积累，用他睿智的思考，用他博大的胸襟，换取了历史的进步。甭说别的，你就拿渭水垂钓来说吧，长期在那拿个直钩，一条鱼也钓不着，这可以说是姜子牙用心良苦啊。用我们今天话讲，这叫制造新闻焦点，那老百姓能不注意吗？哪来的米老头，疯了还怎么着啊？只要不下冰雹，他就在那儿跪坐着，风雨无阻，直钩垂钓。啊，他起钓那天开始到现在，甭说鱼啊，连个小虾米也没见他钓上来。这位要干什么呀？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西伯季昌就注意了，他选这地方也是季昌经常出来游转的必经之路。渭水河边那个绿化得很好，天然植被。季昌也老了，身体不大好，呼吸新鲜空气，难免在这转一转，总有这么一天能碰上，这不巧遇了吗？与其说巧遇，不如说是巧妙的安排。赶回到王宫，这么一交谈，季昌才发现这是旷世奇才。封神演义还有一段传说呢，说他往王宫里来的时候是坐的姬昌的车，姬昌亲自直配拉车，哦，帮着拽着姜子牙。那他能亲自去吗？就拿手扶一下也就可以了。真正的劳动有大伙呢前推后拽的。结果到了宫门那儿停下来，姜子牙问他，你一共拉车走了多少步啊？走了808步。行啊，我保你大周天下808年。西伯姬昌好后悔，早知多转两圈了，这是传闻。但是西伯姬昌礼贤下士这个精神，那一定是真诚的。他一善待姜子牙，姜子牙敢不尽力吗？历史记载，姜子牙活了90多岁，从60出头年纪寻找到明主，到他与世长辞，又奋斗了30多年。在那个年月，活到60岁就少见了，活到90多岁，那太稀奇了。姜子牙何以长寿啊？与他的智慧，与他的心胸有很大的关联呢。这么说吧，姜子牙是一个多面手，来到西岐之后，帮着这位季昌先生治理西岐。什么叫解放生产力？怎么叫发展经济？训练人马，招揽贤才。没有多久，西岐是人才济济，文修武备，就等着伐纣了。就这么个时候，这位西伯季昌一病不起。西伯季昌被折腾的也够劲儿了， 这大半生提心吊胆，光在

临终托孤的时候把姜子牙叫到了跟前，看看子牙，又指了指季发呀，这就如同你的父亲，你要像对待我那样对待子牙先生啊。西伯季昌语是长辞，季发哭败于地，有父亲的嘱托，再加上姜子牙的实际能力，那能不受人尊重吗？季发称子牙为上府啊，府就是父亲的父，跟杜甫的府这俩字通用，古时候对男人的美称尊称都缀以府字，尤其父亲又说了要用父礼去对待姜子牙，那更透出尊敬来了。为西伯季昌办完了丧事，等待着时机好去攻打商纣，而商纣的气数已到尽头，吴王姬发没有忘记世仇，没有忘记老百姓，不能让百姓再在商纣王的残暴统治下苦度岁月了。时机成熟，择良辰选吉日，就等着兴兵了。在兴兵之前，他跟姜子牙有一番讨教，上府何以服众啊，我怎么能让大伙归心，都帮着我完成大业呢？姜子牙微微一笑，主公，伐纣并不艰难，关键是以谁的名义。老臣以为应当奉着西伯季昌的牌位兴兵作战，则万众归心，无往而不胜啊。对呀，姬发两眼这么一亮，姜子牙给他提了醒呢，用心良苦。那当然了，姬发年轻，好些老臣好些小头目们对这姬发并不是服气，可是你要是把老主的牌位摆出来，西伯季昌的灵牌位在那放着，谁敢不听话呀？中国是一个礼仪大国，对待祖先十分的尊崇啊，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百姓，祭祖的时候都是冲着祖先的神位磕头祷告啊。这是一种怀旧，也更是一种对根本的纪念，不忘本呢。如果说有西伯季昌的神位在那摆放着，那就是说这是奉了先君之意，你们都是先君的臣子，谁敢不听话呀？而且西伯季昌一生可以说屡次遭到商纣的迫害，大伙儿就能理解了。好吧，誓师大会上武王姬发慷慨陈词，泪流满面，输得群情激愤，这正准备出发的时候，突然有人来报大事不好。姬发一愣，何事惊慌啊？启禀主公，咱们的行军的大道旗刚才被一股大风给吹断了。什么？姬发龙眼神这么一看，可不吗，刚才那大旗还迎风飘扬呢，这会儿也不打哪来的这么一股风，风起沙动，沙尘暴，反正是遮的是天日不明，眼前一片昏黑，感情就这么一片混乱之中，那大旗折了，旗杆呢断了，跟着又有人来报不好，刚才有先师一番占卜，说是出军不利呀。这话音没落呢，就听着半悬空咔嚓一个霹雷，哗，大雨瓢泼呀，三军就在原地那么站着，谁也不敢动，没有命令哪能随便乱动啊。这雨下了一阵停了，再瞅这队伍，这相可大了，一个个跟落汤鸡一样。哎呦，吴王姬发的脸上别提多难看了，半天没缓过神来。姜子牙作为统帅就站在姬发的身旁啊，他一看这位年轻的主将，心里边一定是打鼓了，那古时候人迷信，为什么占卜啊，问问天意，那不是择

昔日选的良辰吗？可这天气突变，谁能定好啊？现在季发心里边一嘀咕，是不是出军不利呀？这出师一个是怕无名，一个是怕不吉利。姜子牙往前紧走了这么一步，主公不必担惊。他提高嗓门，三军儿郎听真的，狂风吹沙，大雨倾盆，这是有风神雨神来给我军助威啊，是用这场风雨助长我们的豪气，洗刷我们铠甲上的征尘。风起云涌，雷声隐隐，此乃龙行之道。我们大军要去征讨商纣，天意相助啊。回过头来，姜子牙又看了看那巫师，所谓天师啊，至于枯草腐骨何以阻挡天意呀？腐骨不是这龟背吗？还有那烂草枝子，你摆了半天，那个能代表上天的意志吗？诸位不必多虑。要不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呢？姜子牙这几句话给大伙吃了定心丸了。哦，感情不是凶兆，是吉兆啊。那行啊，我们就听您的将令了。几句话说完，季发脸上也带了笑模样呢，暗中感谢姜子牙，莫怪我的父亲称之为太公望，怎么呢？是盼望这么一位。姜子牙这名字复杂着呢，太公望那是季发的父亲给起的。为什么呢？西伯季昌的祖上就多年以来有这么一个愿望，盼望有贤人相助。打他的祖祖辈辈太公那儿开始，就盼望着，盼望着，盼望着，这不把姜子牙盼来了吗？太公望。那么姜子牙呢，姓姜名尚，所以姬发又管他叫尚父，也叫尚府啊，这透着尊重呢。看来既是家族祖祖代代的心愿终于兑现了，这真是难得的人才啊。走吧，季发一声令下，那大车在前面行进，季发跟姜子牙就坐在车上，在他们的高处供放着西伯季昌的神位。这刚刚转出教军场，走着大道没多远，前边有两个老头就在道边上这么一跪，放声痛哭：主人的，如若非要行军攻打商纣，那就从我们两个老朽的身上压过去吧。吁，赶车的连忙带住了司将，大队停着不前，回头看看自己的主人，又瞅了瞅姜太公，这怎么办呢？季发一愣，心想哪来这么两位添堵的老头啊，跪在路上这么一哭，那大队行军还在乎这个，压过去不就完了吗？那不是明主啊。西伯季昌自己是关爱百姓，施以仁政啊。武王季发也打小受这教育，对老百姓得客气啊。这二位站起身来，走到车前，拉住这车辕就不撒开了：您认识我们吗？季发一看呢，还真认识，这俩老头都得八十好几了，一个叫伯夷，一个叫叔齐，这是自己父亲在世时候十分尊重的两位老者呀。他们今儿怎么着了？姜子牙叹了一口气：听听二位说什么吧。主人，商纣再无道，他是君，而您是臣呐，以臣伐君，这违背天理呀。姜子牙一劲儿摇头，对这二位他太知根底了，小声嘀咕了那么一句：腐朽之极也。这二位的这脑筋呐，那简直是坏了。姜子牙认识他们，何止认识啊，当年西伯季昌善待这两位的时候，姜子牙还曾经赞扬过西伯呢。这二位是哪儿的人呢？年轻时候他们都是王子，孤竹国国王的儿子。这孤竹国在哪儿啊？就是河北卢龙。

境内。商朝末年，孤竹国是一个小国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孤竹国君有仨儿子，大儿子叫伯夷，小儿子叫叔齐。那个时候传递君位，这个权力都交给谁呀？要么传给长子，要么传给兄弟，兄中及弟，弟中及兄长子，一辈一辈的传。孤竹国国君兄弟们已经都没了，应该传给大儿子伯夷，可是这孤竹国王特喜欢三儿子叔齐。这叔齐呀，打小天资聪慧，性情机敏，再加上是小儿子，国君就更加高看，就感觉比那大的二的强多了。如果把王位传给他，将来国家会富强。可这说不出口啊，跟几个亲近大臣商量这事儿的时候，风声就透出来了。伯夷已经知道了，父亲不打算传位给自己，他心里边很难过。难过什么呢？是因为没有富贵荣华，没有最高的权力吗？不是。伯夷在自我检讨，是不是自己对父亲母亲孝顺的不够啊？还是自己言行举止有不合法度的地方，没有当国君的资格呢？那还得加强自我修养啊。二一个，他又觉得自己的的确确不如三弟，为什么就不能像三弟那么优秀呢？他为这个难过。可是三弟叔齐知道了大哥不能继位这消息之后，心里边也别扭。您别看他要继位，他觉得不应该由自己来继位，怎么说还有一二哥呢？轮谁也轮不到自己呀。这么一来会破坏兄弟之间的这种感情啊。舒淇心想，等将来父亲正式要传达命令的时候，我再觐见吧，就没吭声。没多久，孤竹国的国君一病不起，眼看就要撒手人寰，正式要颁发诏书传位给舒淇的时候，舒淇不干了，在父亲的床前一片哭诉啊，应该传位给我的大哥伯夷呀。那这国君也没办法，那把伯夷找来吧。派人那么一扫听，说大王子出门采药去了，说老父病重，他又进山采仙药，早已出门两三日了。哎呦，舒淇一听心想，坏了，我大哥别是跑了吧？是为了躲避这王位的交接吗？他回避这事实，我不能就在这等着呀。父亲，我去找我大哥回来。告别父王，舒淇也出来了。哪等得住啊？舒淇出门三五天没回来，

便宜不是吗？他继位了，老大老三呢在外边流浪呢，大概是弟兄有这个心灵感应吧，走着走着在一山沟里边哥俩见着了。嘿，舒淇一看大哥伯夷那头发胡子都长着都很老长，这也不梳理，这简直跟以前大改风范。舒淇这模样也不怎么样，脏脏呵呵的，脸上油着麻花，也不带拿滚来蹭的，哥俩抱头痛哭啊。你了解我，我也理解你呀、啊、应该大哥继位，应该三弟你继位哟。说来说去一打听，说二弟继位了。舒淇一听，那既然二哥继位，咱们都不能回去了，怎么呢？回去不有夺位之嫌吗？既然您不想当，我也不想当，干脆就让他当国王得了。那咱哥俩呢？咱哥俩走吧。这对仁义的兄弟浪迹天涯，离开了孤竹国，奔了西岐了。早打听到了西岐的这位西伯季昌善待百姓，爱民如子，结果一到这儿一报身份，季昌还年轻呢，高看一眼，这是两位王子啊，到我这儿用今天话讲，这不人气更旺了吗？这么一宣传，投奔西岐的人更多了。但是这二位王子明白，这哥俩不能当闲人，怎么咱俩年纪也不小了，不是十七八的孩子，虽然不能在自己的孤竹国里边为自己的兄弟效力，到了西岐得给人家帮忙哦。二位倒是博学多才，有文化，帮着在文教方面下下功夫吧。弟兄二人参加了西岐的建设，那西伯季昌对他们当然很好了。现在岁月流逝，两个人已经老了，质问武王姬发，你怎么能够做出天下大不为的错事来呀？姜子牙很无奈，姬发火了，两个老朽你们懂得什么呀？我这是完成我父亲的遗命，为祖上报仇啊。左右那些当兵的想扑上来，就把这俩老头给拽去。姜子牙摆了摆手，主人听老夫一句良言吧，这两个老人仁义一生，只是不识时务啊，他没看清方向，算了，已经为西岐效过力，就放他们一条生路吧。就这么着，武王姬发强压怒火，让当兵的把他们拽一边去吧，没有加以惩罚，大队人马扑奔商纣的都城朝歌呀。就在离朝歌不远的一个地方叫牧野，与商纣的临时军队举行了大战。临时军队，商纣王那正规军都解散的差不离了，没走的早已丧失了战斗力，那临时军队怎么组建呢？那不监狱里边不压着好些平民百姓吗？所谓的囚犯都是因为抵抗暴政被抓起来的，把他们都放出来，组成了奴隶大军呢。可是这些奴隶都恨死商纣王了，就在疆场上反戈一击，倒戈了，一下兵败如山。商纣王跟那妲己美人抱着金银财宝自焚了。武王伐纣，灭纣兴周，然后分封诸侯，封侯建国呀，封建封建的嘛，就打这儿来的。那么商朝故地交给谁来管理呢？殷都这一片就交给了纣王的儿子，叫武庚，让他继续治理商朝的遗民。可是不放心呢，哥们弟兄多呀，把自己的三弟管叔、五弟蔡叔、八弟霍叔都安排在了武庚的周围。所谓管叔、蔡叔、霍叔，这姓怎么来？

0: 周公旦对自己的二哥这位君主十分的崇敬，这天下不能离开二哥呀，他竭力相帮辅助姜子牙。突然噩耗传来，武王姬发病势深沉，眼看这人就不行了，天下方定，国君要是有点差错，这国家怎么办呢？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走，通宵去，
7: 明天还得上课呢。
6: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7: 有道理。
6: 抽一根。
7: 我不会。
6: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7: 那好吧。
6: 来一个。
7: 这可不是好东西。
6: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7: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话

0: 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福建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年一到寒暑假，只要是打开电视机，电视里必播四大名著，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我觉得西游记拍得最好，主要是因为它耐看，百看不厌，老少咸宜，不挑人，谁看谁都能看进去，看的有来道趣的。咱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这是有道理的，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水浒里全是江湖恩怨，打打杀杀，他这个打和杀跟西游记还是两码事儿。西游记是妖怪打妖怪，从来不打人，但是《水浒传》就不一样了，恩怨情仇全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点事儿，所以年轻人学了没什么好处。老不看三国，三国讲的是人的命运无法胜天，你再努力，像刘备，手底下五虎上将还有诸葛亮，有能耐的人全在他那儿呢，他还是没能平定三国，再聪明如曹操，到最后自己的丰功伟绩都被司马家截了胡，最后人家称帝了。所以老年人看三国越看越悲凉，到处是遗憾，干脆不要看。我倒是建议大家看看西游记，西游记是四大名著中很有内涵的一个作品，每个人每个故事都是有寓意的。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其实他内在的门道是真正的大智慧。先说这几个主角，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数字？唐僧去西天取经是108000里，孙悟空一个跟头正好108000里，所以如果飞的话，孙悟空背着唐僧一瞬间就到了。为什么不让他飞呢？其实《西游记》根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说，《西游记》讲的

但是一个普通人应该如何修行？现实根本就没有孙悟空，孙悟空只是唐僧的心，所以有一个成语叫心猿意马。人的心像猴子一样，他会攀远攀登，往远处够，心里想到哪儿，你的思想瞬间就到。所以我们的心会72变，变啥都能变。我们的心能够一个跟头108000里。你不信，你现在就想到北京去看长城看故宫，到上海去看黄浦江看东方明珠，脑袋里面出没出画面？是不是想到就看到了？这叫108000里，这就是孙悟空。你心的功能就是孙悟空的本领，这颗心的力量太大了，破坏力也太强，所以人心就是孙悟空。而猪八戒是什么呢？猪八戒做了那么多蠢事儿、坏事儿，唐僧从来没责怪过猪八戒。看电视您也看过，唐僧骂过猪八戒吗？没有。这事是不是挺奇怪？因为猪八戒代表着唐僧的欲望，唐僧见到女人不动心，见到吃的不动心，见到钱还不动心。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欲望都比较宽容，比如喝酒，一不小心喝多了，没事，朋友来了高兴，比如吃肉，吃的高血脂了，脑袋迷糊了，没事，好长时间没吃了，解解馋，这就是人的欲望。人都会因为食欲、贪欲、色欲等各种各样的欲望犯错，这就是猪八戒。沙僧代表唐僧的理性和逻辑，所以他每天都挑着担子，理性和逻辑是要干活的。沙僧这人没意思，很乏味，每天张口说的就是那几句，大师兄，师父被人抓走了，二师兄，师父被人抓走了，但是取经离不开他，挑担的人是他，这是人的理性和逻辑。白龙马代表人的意志，西天取经，无论谁说不去，除了唐僧以外，白龙马是最有定力的，不管谁说不去，我一定要去，我就驮着唐僧踏踏实实的把工作干好，它代表着人的意志力。西游记里还有两个重要的妖精，一个是牛魔王，另一个铁扇公主。牛魔王是孙悟空的把兄弟，我们的心有一方面向着孙悟空的方向去发展修炼，要成为斗战胜佛，另外一个还得有个出去撒野的心，到处撒野的时候就是牛魔王。牛魔王和孙悟空，一个是反面，一个是正面。牛魔王跟铁扇公主在一块儿最可怕，铁扇公主有一把扇子，她的扇子一面扇出来的是风，一面扇出来是火，是非常厉害的法宝，孙悟空都打不过他。那么他的扇子为什么藏在舌头底下？因为舌头最容易煽风点火，这就是我们舌头的功能。所以整个《西游记》讲的就是一个人修炼的过程，哪有什么师徒四人，这四个人再加一匹马，其实就是一个人，路上遇到的所有困难都是心的困难，欲望的困难，都在考验你的意志力和思维。坚持住了就修成正果，没坚持住就半途而废。西游记的道理用在生病治病上又何尝不是呢？病是咋来的？欲望上来的，比如贪吃、贪喝、贪玩，生活作息不规律，就会得糖尿病、高血脂。还有的人贪功冒进，贪钱，想趁着年轻多干点，多挣点钱养老，结果把身体造坏了，骨头造散架了，得了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还有的人得病是因为心态的问题，爱生气，爱计较，爱琢磨事，他心里的那个孙悟空到处翻跟头，到处乱跑，点火就着，结果心脏病和脑血管的意外就出现了。所以大

家要真打算治病的话，不光要依靠药，还应该适当的放大自己的格局，净化心境。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心如止水，我也做不到，但我们往那个方向努力一点，就比不努力的强。如果一般人的寿命是80岁，我们明白了这个点，不争不抢，把心放宽，再加上老高的药力加持，回归本源，让咱们轻轻松松活到90岁、100岁，不好吗？更何况用胡家老高的人活100零几、110多岁的也大有人在。老高对老年人来说，打10分的话，他就有10分的好处。有病的帮你治病，没病的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对于唐三藏来说，从印度拿回来的那些梵文的经书是无上真经，而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长命百岁，没病没灾的同样是无上真经。唐三藏有徒弟3人，还有1匹马，我们也得有点指征啊。我们靠谁？就靠胡家老高吧。这个老高在目前来说是最好使，也是最丁事的。既然想好，就得靠他。将来有更好的药出现时，到时候再换呗。但是在老年慢性病领域，像那个病那么研究的概率很低，非常低。您有心赌这1%几、1000分之几的概率，还不如用现成的呢。老高就是现成的，现在就能用的，效果明摆着。你干啥不用啊？不用的理由，除非是跟自己过不去。您只要难受就用吧，用完了就好了，这多好。我头一阵儿刚给一位老先生治好病，他心脏特别差，心脏肥大，比正常人心脏大2圈。一开始是从左心室开始肥大，后来心房也扩大了，整个心脏都大。这毛病现在也属于医学难题，一旦增大了，很难再让它缩小，除非换心脏。但是换心脏，普通人谁能换得起？能换得起的，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能换，因为这种手术一上手术台，动脉、静脉全得切了。把心脏摘掉以后重新缝，风险太高，太遭罪，年轻人都受不了这个，上点岁数的更白扯。来我这儿看病的这位患者岁数也不小了，我属鸡，他属狗，他比我小1岁，他是从去年年初开始发病严重的，一开始医院还给治，但是越治越没底，再加上考虑到他岁数的原因，后来我这患者就被医院给劝退了。主治医生跟患者讲说，大叔你回家养着吧，再治下去恐怕也没啥改善。患者本人其实想继续留在医院，因为他
退休有医保，住院费单位给报销90%，自己花不了多少钱，尤其是赶在心脏正犯病的时候，胸闷、心慌、气短，时不时就有那种忽悠一下要过去的感觉，这是心脏肥大的典型症状。您想啊，如果心脏变大了，心挤压肺，肺就变小了，所以肺被挤着被压着，它要是能喘匀乎气儿，那才叫奇怪呢。一般情况，心脏肥大的人喘气都费劲，而且因为心肌缺血缺氧，心梗脑梗的概率也非常高。这位患者害怕心脏出事儿，所以他想留在医院，但是医院的意思是没有住院的必要了，住院也没法手术，他岁数那么大，谁敢给他动刀啊？所以回家吃药和住院吃药是一样的，医院的医生建议他回家，后来他真答应了，真回家了。回家之后待了2个多月，心脏又严重了，想回医院住2天，这次医院直接拒收了。医院的意思是来医院检查身体行，住院不收。后来他是通过朋友介绍，他老伴儿单位的同事介绍他到北京来找我的。来时病人仍然是胸闷、心慌、气短，走路气喘，可准了，走一步没事，走2步没事，只要是超过3步，累得马上上不来气，气喘吁吁，走3步道跟咱们正常人跑了400米接力赛似的，呼是带喘，就马上得倒气才能活。然后他的手里不能拎东西，稍微有点分量都不行，拎拐棍都觉得是负担，拎不动，吃饭吃不下去，没胃口，没精气神，睡觉也睡不好，一晚上因为心难受，醒醒睡睡加一块都不超过4个小时。他心脏肥大，没症状的时候脑袋上还零星的有几根黑头发，结果自从心脏病加重以后，休息不好，头发全白了。他第一次跟我见面时说，胡老，我就2个目标，一个是心脏，另一个肺，肺主要是解决喘气困难，就这2毛病。您要是能想办法把我这2个毛病调好，我死了都不后悔了。我告诉他，我说你上不来气儿，也是心脏拐的，不是肺，也不是气管的事，所以说1000到10000，把心脏一个地方解决了，心脏的肥大让它不肥了，你所有症状都能消失。他问我，我心脏肥大还能缩小吗？医生告诉我，心脏肥大，尤其左心室肥大，一旦变大了之后就缩不回去了。我说，他告诉你你就信呐？他说你这病治不了，你咋还找我治呢？患者说，我难受，我不治咋整？
我也不能等死啊。

甘心。我说不甘心就对了，有一线生机永远比自暴自弃强。但是咱们得明白一个道理，世间法没有绝对法，都是在变化中寻找突破口。心脏肥大用一般方法治，确实缩不回去，就像气球一样，那个气球反复吹撒气，吹撒气，最后你不吹它瘪了的时候，它也比原来最初的时候要大，因为皮儿变薄了，松了，气球没弹性了，就变大了。心脏肥大跟这个类似，也是在高血压、房颤、主动脉瓣狭窄等病的刺激下，心脏一点点变大的。一般的药物治疗肯定回不来，但是有回来的，用胡家老高的患者好多都回来了，缩小了。我们初步统计，10个心脏肥大的患者，有7-8个用完胡家老高以后，心脏又回来了，缩到了正常的比例和标准。虽然有少数几个回不来，但是这不比一个都回不来强吗？强太多了。我说的这位87岁的老先生，他的心脏就缩回来了。他用胡家老高的头几天，睡眠改善的非常明显，睡得特别香，半夜不憋醒了，一晚上能睡6-7个小时的觉，中间不带醒的。以前一整宿零零碎碎的加一块能睡4个小时，现在一口气至少睡6个点，太美了。人只要睡觉好，精气神就足，身上就有劲儿，要不然就像一滩泥一样拿不起个数。只要睡得香，心脏舒服，喘气顺溜，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让他继续坚持，千万不要断，坚持半年1载，心脏肥大一定能缩回来。这位老弟是个急性子，他用胡家老高用了3个半月以后，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为了做对比，他把之前在医院拍的片子也带着。他跟我说，他是这么想的，我把新片子照出来之后，老片子新片子一对比，我自己就能看出来心脏有没有变化。结果新片子拍完之后，连带着老片子一块儿给医生看的时候，医院不让患者把片子带回来了。老兄弟跟我说，胡老，医院把我以前的片子扣下了，不让我拿回来了。我说，扣下就扣下吧，有啥用？那个东西代表过去，不代表现在。过去就让它过去吧。过去走3步必喘，睡觉必憋醒，手里拎点东西心脏病必犯。过去啥样，现在啥样，现在那些症状可是消失不见了，自己能上医院做检查了，楼上楼下折腾，坐电梯走楼梯一点不喘，现在晚上睡得比谁都香，现在拎点菜买点米

0: 面十斤以下都敢照亮了，这是以前得病时候做梦都办不到的事儿。所以说事实就摆在眼前，事实胜于雄辩，病好了什么都不重要了。我跟老弟讲，我说你在意那东西干啥，他要收就收上去呗，您最后捞到一副好身体不比啥都值钱吗？然后借着今天心脏病这个话题，我在节目最后再送给大伙一段话。这话是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反复跟我强调的。他说，我们当郎中的要有三颗心，保证了这三颗心再给人看病。第一颗心叫谦逊之心，大伙儿都知道谦的反义词就是盈，就是满，而谦就是要求咱们永远不能自满，正因为永远不自满，所以才有进步空间。人这一辈子不管谁走到哪步都不能骄傲，不要自满，越满则亏。人一自满一张狂，马上就吓到，这点非常准。第二颗心叫谨慎之心，谨慎是医者的天性，作为医生只要接诊患者就必须对患者负责，您不谨慎点能行吗？不能拿生命开玩笑。第三颗心叫耐烦之心，所有的烦恼和困难必须要有耐心才能征服。道德经里有句话，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越难治的病，越大的病，我们在攻克它之前要做好盘算，不要急于求成。就拿胡家老高来说，老高在所有的治病良药之中不治病的不算，他在治病的药中见效速度已经非常快了，像失眠、腰酸腿疼、浑身没劲儿这类小病小灾，几乎吃上当天就能见效。但是大的问题，心脏上的、脑袋上的，您各位在治病之前一定要有心理准备，类似于心脏病、心肌肥大这种，至少也得吃半年时间，最少最少三个月能见到明确效果。所以不要急，您得病时都不急，都是十几年几十年攒出来的病，累出来的病，治病还急吗？给胡家老高一点时间吧，慢慢治，一定会治好的。好了，我父亲给我的嘱咐，三颗心，谦逊之心，谨慎之心，耐烦之心，当医生的能用上，我觉得老百姓过日子也有用，所以分享给大家。就说这些，剩下点时间接听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您好，欢迎您啊。
2: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0: 啊。
2: 首先打进电话，我代表我的全家表示向你感谢。
0: 好，谢谢您、啊。
2: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印了、
0: 哦，
2: 一提多病的原先呢有高血压，
0: 嗯嗯嗯，
2: 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
0: 嗯，
2: 血压就降到90、
0: 啊，
2: 常年头疼的迷魂
0: 啊，
2: 有时候还恶心。
0: 嗯，
2: 再的就是没有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0: 哦，高心病。
2: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下心脏病时候疼的前后背往外鼓的吧疼，但是那时候一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的时候就冒汗的、
0: 哦、
2: 汗珠往下直滚。
0: 说明比较重、是吧？
2: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0: 啊，
2: 这也是多年了，
0: 嗯，
2: 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0: 啊，
2: 一宿就一个多点两个点最多没超过3个点，
0: 嗯，
2: 还做噩梦，
0: 啊，
2: 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少前列腺。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
0: 嗯、
2: 白天呢还行，
0: 嗯，
2: 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就晚上没有次数，一宿10遍8遍都不三五成
0: 新。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2: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轴位性的神经病。
0: 哦。
2: 因为是不是我过去不给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管什么药也治不好。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得厉害呀。这些我就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胡家老高治病效果好嘛，
0: 是
2: 吧，也是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
0: 他
2: 就信着你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你胡家老高子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
0: 嗯，
2: 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到现在将近1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10天8天就到1年的光景了，1年时间了。
0: 嗯嗯嗯。
2: 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情，
0: 啊，
2: 我现在我亲身体验都好了。
0: 你看看，太好了，
2: 这个、
0: 非常恭喜你。
2: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嗯，
0: 你看看多好，
2: 没超过80，都是70几，
0: 太好了。
2: 心率跳的一般都是70次左右。
0: 嗯，
2: 头疼的迷魂呢，这病情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这脑。

0: 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嗯，
1: 现在你胡老的够了，再就是什么，这心脏病要过去的晴天呐、啊，问题还差点，特别就是下雨坏天，或者是阴天发雾的天，就是见不着太阳天的，遇到夏天，我心脏就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闷的迷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
0: 嗯，
1: 好像就病是放下呀。哎，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0: 没有了。
1: 你不管好天跟晴天呐、啊，你生活感到啊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
0: 嗯。
1: 再一个睡眠好，我就睡眠现在一宿最少最少的按照时候也得睡5个多小时。
0: 太好了。啊，为您高兴、
1: 啊。对呀，最近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院吗、
0: 啊？
1: 我这全国走个遍，那个大连的医院、沈阳医大医院、北京那个协和医院，我都去治过，
0: 啊、
1: 都拿过药
0: 了。
1: 过去在他们手吃药，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在沈阳医大那的小药这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元。
0: 哎，花费多大？
1: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强点吧，都停药以后，妈妈还是不敢啊，直接犯病。我说我今天给大家安装的护照，我这一次啊，一个你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们全家的些个生活吧，各方面都给了很大的照顾。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一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只需不吃治疗量，也就搞保健量，溜着点行不行？
0: 好、
1: 啊、
0: 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啊，他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这点您相信吧？ 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哎，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
1: 哎、好好好，
0: 您会获得健康，我和您一样，咱们一起欢度我们的晚年、
1: 哎、
0: 好吗，老朋友？
1: 好，谢谢您，胡老。那我就吃完这些我再买点，我就一天少六点就感觉我的到老三，
0: 对
1: 吧？我放心
0: 了。还是那句简单的话啊，您用胡家老高每天用一两小口就可以了，您溜着
1: 啊，
0: 会让您维护老年的健康，没有问题的啊。
1: 好了，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胡老，你放心吧，我就放心了。
0: 哎，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1: 好
0: 多联系
1: 啊，
0: 您这种高兴永远传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也为您高兴，大家也为您高兴。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再见。
0: 好，再会。哎、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啊。
3: 哎，我是吧，辽宁沈阳的。
0: 啊。
3: 我今年70岁了，我客套话我都不说了。
0: 哎，好的。
3: 我吧是一起多病的人，从脚到脑袋都是病。我挑严重的跟你说、
0: 哦、
3: 啊，胡老师。

0: 哇，
1: 哎，好的。
0: 啊，我是吧，有植物神经冷，十来多年了，完了去年开始都大发了，完了吧，就是嗖嗖嗖的，不敢开窗户，门也不敢开，完我吧也不能下地做饭，也不能自立生活，跟俺老头的跟儿子在一起吧，不能生活了，给我租一个房子，花700，我自个儿过的。完事儿吧，我吃胡家老干，我都我儿子给我买个电台，我都播播完听着你讲座了，哎呀，我说这老师讲的也忒好了。完事儿，我儿子给我买到三十瓶吧，我都吃上了，吃上能有吧7天，完了我都有点那个身上凉都不凉了，
1: 啊，你看
0: 着
1: 多好
0: 啊，
1: 嗯，
0: 完都有点见好了，见好我就高兴，可高兴了。完了我一天吧都吃3回。哎呀，吃我现在吃了5个多月了，好多了。完事儿吧，我租那个房子吧，我也辞了，回家跟老头一起住去了，赶开窗户了。胡老啊，这个老高可忒好了，你这老高
1: 是吧？
0: 我吃这老些个药吧，在医院看的，在沈阳看的，吃的中医院看也没看好，在北京那个通州医院那个叫什么和医院呢，也没看好，抽血化验了。都排除风湿了，不是风湿。
1: 您说的太好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您用了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吧？哎，
0: 是，这也忒好了，这我乐的呀，我老头也高兴，我儿子也高兴，全家都高兴，
1: 你看
0: 多好，还给我们减轻了不少负担呢，一年省10000多块钱那个房钱，
1: 那
0: 可不是，买药了呗，啊。
1: 嗯，
0: 反正我还有病呢，还有那小病我还得跟你说的，这是最大的病，浑身上
1: 啊啊啊，您讲吧。
0: 啊我还有胃病，就那个胃寒的病，胃寒之冷啊，就那个凉的硬的都不敢吃，完现在通过吃胡家老膏吧，我这个胃病也好了，完事我还有那个失眠的病，失眠净吃那个左匹克龙药，反正的话现在我也不用吃了，一宿能睡6个点觉了，你说是不是挺好啊，胡老啊？
1: 那可不是吧，既省钱了，主要关键咱病好了，是不是啊？用胡家老高，
0: 省老钱了，我家人可高兴了
1: 啊！
0: 我可感激你胡老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啊！完事我还有这啥呢？还有便秘呢，便秘5天走一回，现在吧，我就是1天1次了，香蕉便可好了，胡老啊！
1: 你看多好啊！啊，
0: 替我高兴高兴吧，我可高兴了。
1: 我也确实为您高兴，只要您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而且您用了胡家老膏是对了症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好的问题，对吧？啊，
0: 是啊，你说这个老膏他还那个啥回归本源，真回归本源了，完了吧，我还有那啥呢，腰疼腿疼胳膊也疼，现在这都好了，这一天的心情可好了，脸也红扑的了，完事儿吧，还有力气了，个儿还能做饭了，你说是不高兴胡老？
1: 这个变化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是吧？
0: 啊，就你那老高咋这么好啊？你说电台药吧，我吃了3家的了，哪家也没有你家的好，没有这老高好。这老高吧，喝上甜滋滋的，可忒好了。这老高啊，那些细菌都可多了啊。
1: 啊。确实是解脱了咱们痛苦了，
0: 啊，
1: 是吧？
0: 是啊，啊，这忒好了。原先吧，我这脑袋吧老那迷糊，起来呀黢黑，一起来迷迷瞪瞪都要拽。完现在也不拽，
1: 啊，
0: 脑袋也不疼了，
1: 啊，
0: 心情也好了。原先我有抑郁症，抑郁症是咋的呀？是就心里头吧，一睡觉都开始生气。闭眼睛都寻这寻那，都开始生气，恨这恨那的。从我吃那老膏吧，我心情可高兴了，我也不生气了，可好了。这老膏可真好了，一般的好啊。完事吧，我吃好了吧哈，完了别人看着我楼上楼下，我都下楼了，他们都说呀你还好了，我说好了，我吃胡家老膏了。完了我也记得他们，叫他们也吃，我说这个
1: 对对对对
0: 呀，别管我一个人好啊。说楼上楼下周围的邻居们都吃这老膏，你这玩意儿你宣传，你宣传呢给人治病也是一份功德呀，不能让你
1: 对对对，没错，啊，也给您增加了福报啊，是吧？太好了
0: 啊。

0: 这个你宣传这事儿对个个身体也健康，你修好啊，你看你自个儿好啊啊！这个你说这老高啊，这药啊，我都没见着，我都活70多岁没见着过这么好的药，吃这么7天，都跟一般药都不一样，都个儿都觉得，哎呀，
1: 就是。
0: 胃里咋这么舒服呢？他咋有他的心情咋这么高兴呢？这药他
1: 哎，
0: 老高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全家都高兴，而且省了多少钱，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啊，太好了，我这老高吧，我一直吃啊，吃到我老不拉倒。你看你一讲座那唐人多洪亮啊，哪像个80-90岁人呢？像50-60多岁的人的唐人，忒好了，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啊，
1: 老朋友。
0: 听啊，
1: 太好了，恭喜您呐！
0: 啊，
1: 下边咱们就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我一直在用呀、
1: 啊。再继续用的话，您的这个病完全可以解决，没有问题。
0: 啊、
1: 胡家老高是有这种办法的 啊,
0: 啊，
1: 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啊、好，祝贺您 啊, 啊！
0: 好，
1: 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联系，好吧？
0: 哎，我以后还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啊。
1: 哎，好，欢迎你。
0: 哎、
1: 好，就这样吧，再见、
0: 哎、
1: 啊，老朋友。
0: 哎，再见，哎哎，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您是胡老师。
1: 是我，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胡家老高，帮助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家庭，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治好了病。是你救了我老伴儿呀、
1: 啊！
3: 你真是个大好人。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你看你谦虚了。我先跟你说说我家的情况吧。
1: 哎，好的，请讲。
3: 我老伴的身体非常不好，需要常年用药。因为他除了患病以外，还是一直残疾，瘫痪在床，生活都不能自理，天天都是我伺候他。到现在也将近30来年了，我老伴儿残疾是因为一次意外，脑袋嘛做了开颅手术，那时候的医疗技术也不像现在那么好，当时嘛穿刺在后脊梁嘛，隔着个大针，完了往出抽了个骨髓油，就这么做的手术，然后就纳了一身病，身体嘛不听使唤，动不了，大小便也不行，吃东西嘛也差劲儿。就只能说话，到后来嘛情况严重了，我也是病急乱投医了，听啥药好就买啥药呗。
1: 嗯，
3: 那时候他下肢的身体都溃烂了，就是玻璃盖往下全是黑紫色的，烂得流脓水呀，两个腿全是这样，脚脖子上也全烂了，有一股可恶心的味儿，都不像样了。我就天天给他收拾，洗牙上药呀，不收拾不行嘛，要不洗那味道更大了。炸龙葱蚊子多，苍蝇也是非常的多，他身体下这块烂肉啊就特别的招那些东西，都围着他转圈圈。再就是他这些年的大小便全都可费劲了，我伺候他困难不说，他自己的身体也受不了，我们想让他去医院住院嘛，治一治嘛，但是他就是心疼那个钱，一直不愿意，就这么拖着，这一天天就特别的遭罪。我还跟孩子还得经常得鼓励他。因为照顾他嘛，我哪儿也去不了，没事嘛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其实这个胡家老高我听到过，但是我没相信，因为之前真是上过太多次当了，不敢信了。 这节目嘛，我也是偶尔听听，一直没敢买。再后来儿子听说好多人都用这个胡家老膏，效果不错啊，就给老伴买了一些，让他试一试。
1: 嗯。
3: 这我一看买了都买了，那就给他吃上呗。这吃了一个星期，他就说小便有感觉了，稍微能控住了。以前是一会儿一点儿，一会儿一点儿，我也不能老那么看着嘛。那纸尿裤回回都漏，床底下垫着小垫，我天天都得换，就这也总是收拾不干净。现在他说这个小便有感觉了，一次就能解得挺多的。嗯，他都不用带纸尿裤了，每次有尿嘛，他就喊我，我就拿那个尿盆一接，干干净净的，也不用老洗垫子了。
1: 多好，嗯。
3: 对，这吃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大便也排得顺畅了，这后嘛总是排不出来，他也使不上劲儿，脸都憋紫了，我就得给他用开塞露或者用手抠，完了嘛还得喂他点香油拌米糖，才能勉强好点儿。现在好了，大小便都不费劲儿了，我感觉他都没那么烦躁了，整个人就像放松了似的，我也能轻松不少。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嘛，他的腿就有变化了，原来那个小腿肿得可粗了，黑黑的，一股那个烂味道。吃了胡家老膏之后，那个肿呀也就慢慢的消下去了，小的破口的地方也都封上口了，整条腿都变好短了，也不流流那个脓水了。这把我挺高兴的，这一个身体啥也不能动就能嘴动的人，用了胡家老膏之后有这么好的发展，这真的是太好了。咱家人现在全都看好这个药，用了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老伴的腿全都封上口了，之前的小口子都长好了，肉皮都是粉色的。我一见他有这么好的进展，我伺候他都挺高兴的。
1: 就是就是。
3: 现在老伴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五个月了，他的下肢溃烂已经全好了，现在的腿也正常颜色了，不像以前那么吓人了，外人都不敢看。老伴还跟我说嘞，这个胡家老膏真是好，我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也不遭罪了，你也能轻松点了。我这一听嘛，差点都要哭了，这些年的辛苦真的没白费，这人还能在我身边好好的陪着我，我就知足了。
1: 那可不是吧。
3: 胡老师，我现在也想明白了，人一得病全家人都跟着遭殃，我老伴本身就需要人照顾，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这个胡家老膏我也得吃上，让我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得病，这样才能接着照顾我老伴儿。我真的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啊，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您对于胡家老膏，您和您老伴儿对胡家老膏的缘分呐，太好了啊！所以坚持用吧，老朋友。你的老伴儿啊，继续用胡家老膏，他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是的，是的，肯定有把握嘛，再接再厉，会越来越好的。
1: 就是啊，我们用了胡家老膏，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老朋友？恭喜你，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好的好的，我借你的吉言了，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
1: 哎，好的，老朋友，坚持用，有什么问题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3: 好的好的好的，我下次再给你打电话。
1: 哎，好，再见吧，老朋友。
3: 好，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400-637-1818 400-637-1818，每天呢都会给您网罗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我们的生活大咖购呢，也是我们很多朋友的贴心小伙伴了。今天呢也是应大家的要求，因为呢这款商品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和大家见过面了。首先呢它这个产能有限，再者现在呢就是大家也都知道物价飞涨，什么成本都在涨，对不对？人家之前的那个价格基本上都已经给不到我们了。但是呢因为很多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要，老会员一直在等这一口，所以我们不愿让大家失望啊。我们今天呢也是再三的和厂家联系，和厂家确认，才有了今天这档节目。所以说这档节目大家听到了，尤其是之前喜欢吃这一口的朋友们，就千万千万不能错过了，因为您错过这一档之后还不知道要等多长的时间。所以说呢今天我先开场卖个关子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很久未见的，也是很多朋友心心念念的，来自于咱们大品牌梁石海的海蜇头。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梁石海的厂家销售经理，我们的王总来到了节目现场。你好王总。
1: 主持人好，生活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了。
0: 真的是好久不见了。
1: 是的是的是的。这款的话也真是我也知道让大家等了很久了，所以说今天的话就不卖关子了，直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返场了。
0: 荣誉返场，这真的是荣誉返场。因为您知道吗王总，在您没给我们拿这款产品来的这段时间啊，我们的听众朋友经常打电话说，哎呀尤其是这个天暖和了天热了，就不知道吃啥了，就特别好想这一口凉爽爽的，而吃上嘴里清清爽爽的感觉的啊，就特别找我们要。但是我们你看我们跟您那个咱们这边也是联系了这么久，对吧？您这边一直说这个成本呀什么，跟我们来说这个。但是今天呢咱们既然来了，咱们就大大方方的给大家一个怎么说呢，等待这么久的一个礼物，好不好？
1: 这个的话就是说先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为什么，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料特别的稀有，咱们家一直做的话是海蜇头，咱这选用的这个的话一直都是黄海海域的沙蜇，每年的话也就是到3到4月份我们才开始进行捕捞，所以说的话咱们的量的话就是说真的是有限的，每年的话我们这是只做鲜的海蜇嘛，然后海蜇头的话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啊，往往的海蜇的话就像是一个大伞，上面的部分的话是我们的那个蜇皮，下面的触须才是蜇头。
0: 对你看
1: 大家都会认为，
0: 对我就能想象到，其实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咱虽然没见过活的海蜇，我们内陆的朋友可能沿海的朋友经常见啊，但是呢咱们想象一下，就是那个动物世界也好什么也好，就是演的那个一个大伞盖，然后底下有好长的触须的那么一个透明的那个水母一样的那个东西，它在海里那样一游一游的那个，就是那个其实就是海蜇，是吧？
1: 是的，对。
0: 啊，咱们以为的海蜇头就以为是那个大伞盖呢，其实不是，是吗？
1: 对，所以说要不它怎么说原料稀有的话，就是我们下面的那个触须才是它真正的海蜇头。一个100斤的鲜活的海蜇，它的蜇头的部分的话只有20来斤，剩下的话都是蜇皮。如果这个的话，如果我们再做成成品的话，100斤鲜活的海蜇的话，蜇头部分的话才2斤到2.5斤
0: 啊，这么少呀。
1: 对，所以说的话我们的产能的话就是说你想想我们这个正常的话咱这一袋的话200多克的话，你说得需要多少鲜活的海蜇才能做得出来。
0: 是，
1: 然后它这个每年的话还只有3到4月份才会有这个。
0: 所以就是我们给您要货一直没有的原因就是这儿，是吗？
1: 对，
0: 其实我们想象一下，那个大的那个水母，那个海蜇，它那个大脑袋盖其实挺大的啊，然后但是它那个触须确实没多少，但是咱们那个海蜇头再次给大家更正一下，不是说咱们吃的人家那个大脑袋盖那个伞盖，不是那个叫啥，
1: 是
0: 那个叫海蜇皮，是吧？
1: 海蜇皮
0: 也是把那个海蜇头外边那层那个海蜇上面那个盖上面外边那层皮拔下来，那样吃，是吧？
1: 你看现在你像外面市面上卖的都是那个切的那个蜇丝儿，一根一根的，那个的话就是用海蜇皮做出来的。咱们这个蜇头的话都是小块儿，这种的，就是你咬在嘴里面的是咯吱咯吱的，特别脆的那种的。
0: 所以说，今天咱也是长见识了啊！要不是王总这么说，我一直以为海蜇头就是那个大伞盖呢，原来是。

0: 底下那个触须的那个部分啊，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即便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大水母，咱那个在海里边挺大的，但是你捞上来之后呢，它加工完之后，它要么缩点水啊什么的，那个其实它百分之多少都是水，那个水刨完之后能吃的那个部分就只剩下两斤了，100斤的一个就只能出2斤的海蜇头，所以这个就是物以稀为贵了，是吧？不多说了啊，咱们今天看一下，咱们梁石海这个大品牌呢，咱们也不陌生了，也是咱的老朋友了。大连梁石海食品有限公司给咱们做的这个海蜇头，它是即食的，这一袋呢是净含量220克啊，我先看了一下，然后是一个这种铝制的一个包装，有一个透明视窗可以看到里边的东西，我先得替大家打开看一下，这个袋打开之后呢，来我打开看一下啊，里边其实还是有小包的，它里边有一个透明包装，是咱们的海蜇头，是吧？
1: 对。
0: 然后呢，看着就很晶莹剔透的，然后里边还有调料包。咱们回家吃的话呢，其实很简单，就像我这样把这个汤先，这个汤咱们能要吗？这都是纯净水吧？
1: 那是纯净水，直接给它避开，就是起到一个保鲜的一个作用。
0: 就是咱们吃的时候把这个水倒掉就可以了，是吧？
1: 是的。
0: 来，因为我直播间里没有倒水的地儿，我得小心点，我得把那个水瞪出来啊。咱们看一下，把这个水滤出来之后呢，剩的全是咱们这个海蜇头了。
1: 对。
0: 然后把它倒到一个容器里边，这一袋呢，其实我觉得家里边如果人口多的话，咱放个2袋、3袋，你爱吃是吧？或者可以放点啥，就是黄瓜。现在这个黄瓜也便宜了，放点黄瓜。
1: 黄瓜一拍，放一点小香菜，放点小米辣。因为我这里面的话，如果你什么都不放也可以的，因为我里面给你配了3个调料包。
0: 来，第一个调料包就是一个铝箔包装的，这个里边我打开看一下啊，这个是，这个打开之后它是一个粉状的啊，里边有芝麻什么的。
1: 对。
0: 哎，倒进去，然后还有一个白色的包装，这个是醋包，像是。
1: 醋包
0: 啊，这个是醋啊，还有一个包装呢，上面是一个一看就是辣油了。这个辣油呢，咱们是根据个人口感，你想吃辣的咱就放，你如果不喜欢吃辣，咱可以不放。但是我觉得是辣椒油的那个还是挺香的，辣椒油它不是很辣。
1: 对，不辣不辣，它是香辣，所以说的话，你给它这辣包全部倒进去也没有问题的。
0: 好，来，我现在把这个调料已经全部放进去了啊。我得打开一个餐具，你看我们导播老师准备的多么充分，还给我准备了餐具，我现在给它拌一下。这个闻起来就很鲜的感觉，就好像是把大海的那个海鲜直接放到这个碗里了。我替大家尝一下啊。好脆。
1: 它是蜇头和蜇皮的区别的话，就是蜇头它比较有韧性，你吃在嘴里的它的口感的话，属于那个脆嫩的那种的口感。
0: 对对对。你像我吃过那个蜇皮，那个蜇皮就是咬上去它也是这种咯吱咯，但是它咬不动，可能稍微上点年岁的朋友就咬不动了，但是这个
1: 是的。其实你吃的这个蜇头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它是比较有韧性的，不像我们在外面买的那个蜇皮，它比较用我们大连话说梗啾，这样的话一般就是像老人啦这样的牙口不好啦，它嚼不动嚼不烂。但是这个的话就很脆爽的那种。
0: 对对对，大家可以能听到我吃的这个蜇头，它是很咯吱咯吱是脆的感觉啊，然后特别清爽。我因为直播间条件有限嘛，我们就没有准备什么黄瓜呀什么的，但我觉得放点黄瓜什么的应该很爽口。
1: 我放点黄瓜，放点香菜，然后的话我们拌完了之后的话，你可以放在冰箱冷藏一下，这样你吃的时候更凉爽
0: 的。我的天，真的是美味。怨不大家都在等啊，我说这款商品怎么大家都在打电话问呢。好了，今天既然来了，咱就说说价格吧。这个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您就是之前咱们也不卖关子了，我知道老朋友都吃过，为什么大家都在等。之前咱们是，我也不多说了，咱们是这个是你那个旗舰店是卖的挺贵是吧？
1: 14.9块
0: 啊。
1: 对，
0: 14.9块我算了。那咱之前我没记错的话啊，咱们当时是15袋赠了5袋是吗？
1: 就咱们这不就是说，既然咱现在直播，我们以前的话就是15袋，然后的话我们那个最后尾的话，我们让客户拿到手里面的是25袋。
0: 对，
1: 所以说今天的话，我可以保留原有的组合，就是15袋，我给大家再加10袋，25袋199。
0: 对，咱都等了这么久了，你还是原来组合，那就没有诚意了。我觉得既然咱们再次把您请到，又这么不容易，等了这么长时间了，而且您这货也没多少，不定跟我们能供几天，这样咱就大方一点，咱直接翻个倍吧，15袋，咱这次能赠15袋，行吧？咱就直接翻个倍行了，咱别10袋了，那拿不出手。
1: 你听我说，你以前的话，现在的话，什么不涨价？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物价的话，你无论你是油还是什么的话，咱现在都是在涨价，所以说你这块的话，我原料的成本的话也是在涨价。
0: 我知道都在涨价，咱不是老朋友了吗？大家等了这么久了，王总您别总是让我们失望啊。您我知道之前就是您顶着压力给我们的一个那个特别大的优惠了，25，但其实确实不少了，市面上可能买这25袋得将近300块钱了，咱以前199，咱今天不卖关子了，你让我们吃个够不行吗？我没要40袋，你直接给我30袋就行了，行不行？30袋，咱也别25袋了。你这30袋199，我敢保证，你这一说完，立马大家电话就疯了，好吧？不多说了啊，电话都记得吧，朋友们。
1: OK， 没有问题。你这样，
0: 没问题。
1: 这次的话，咱们是荣誉返场。在我们荣誉返场的时候的话，我们今天的话是30袋，但是我只给你，我也不给你10组、20组了，我给你60组。
0: 你给我60组。
1: 60组。
0: 30袋的。
1: 但是。对，如果今天结束之后，我们就得按照合同走，咱俩那个合同上的供货的话是25袋，
0: 行，
1: 对不对？
0: 那就是说这60组完事之后，您就给我们按25袋算是吧？
1: 对，是
0: 好，行，来，大家的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可是30袋到手啊！哎，这样吧，王总，那个我刚有朋友打电话来说好吃吗？你就听着我吃的挺香，但是人家没吃过，想尝尝。这样，我就卖个，您卖我个面子，我也不给您商量了，你再拿2袋出来，咱当大家试吃了，行吧？让大家去试吃一下，老朋友就不用犹豫了，赶紧抢咱这60个名额，是30袋到手，比您之前多5袋。之前买过的朋友报个歉啊，因为咱让您等了这么久，这次是荣誉返场，咱今天就用25袋升级到30袋，来，我再给大家要2袋，行吧？没吃过的朋友，我再给你们多要出2袋来，这2袋让你们试吃，拿回家试吃，咱大咖购不小气，让你们吃的满意再付款，好不好？来，王总，这算在咱们这个60组里边，您就再多拿出这个120袋来，行不行？
1: 你都这么说了，我
0: 行，好，感谢王总，感谢王总。来，咱今天就是32袋了啊！咱今天打电话的朋友32袋，不管你是吃过的没吃过，老朋友，咱就凭这2袋试吃，多给咱的这7袋，咱也得值得打个电话，是不是？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带来的是咱们大连的老品牌，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等了这么久了，大连粮食海的海蜇头，即食的啊！咱们开袋就吃，人家粮食海这个企业非常的贴心，他给你里边这个配料都给您准备好了，这个料包有个粉包，有一个油包，还有一个醋包。这个如果你说我即便是不添任何东西，我打开包装把这包们放到一块一调，咱就可以即时吃了。如果说咱家里边有条件的啊，可以呢就是拍个黄瓜，如果你喜欢吃香菜，咱撒点香菜是吧，弄点这个时蔬放到里边拌一拌，都是特别好的。而且呢天是越来越热了，大家没有什么胃口没关系，咱们吃点这个海蜇头，既清爽又爽口，真的是特别好吃，而且海蜇头营养还挺高的啊。所以咱今天呢给大家带到是荣誉返场的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之前25袋买的朋友们，给您说声抱歉了，因为让您等了这么久，所以今天把王总亲自请到了现场，给咱们的价格依然是199，但是咱们从25袋升级到了30袋。今天打电话都是30袋，不过别着急，我又给您要了2袋出来。很多没有吃过的朋友啊，咱把这2袋拿回家是32袋，让大家先试吃先尝，您吃的满意再给我们钱都没问题，好不好？来，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今天是大连粮食海的荣誉返场海蜇头啊，它可不是普普通通的海蜇皮，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两者是不一样的，是吧，王总？
1: 对，是的，因为你正常来说的话，你像那个蜇头的话，它原料是比较稀有的，它就相当于是上面大伞下面的那个触须，海蜇下面的那个触须
0: 啊。
1: 我们100斤鲜活的这个海蜇头部的情况下，我们成品才能出2到2.5斤，所以说的话原料比较稀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今天的话大家拿到的这个产品，第一个我们是免洗的，大家回去不用洗啊，直接我们把这个水倒掉就可以了。第二是不用切，因为我都给大家切好了。第三个的话是免泡，你回去的话你不像你买了盐渍的蜇头什么的，你回去还得泡水，要不就太咸了。第四个的话就是你不会调料什么，我拌了咸的淡的什么都没有关系，因为我油包醋包粉包都给大家拌好了，大家回去的话直接一倒一拌就 OK 了。
0: 对，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刚才就是现场给大家开袋给大家拌的啊，现在那个就是王总说的时候我一直想吃，它优点在哪儿？就方便的不行，真的很方便，开袋即食，不用您像王总说那又泡又洗又切什么都不需要了，直接开袋然后拌也很方便，人家这个盐给您配比的这个度是真的刚刚好，一袋蜇头里边配的这一袋盐料包滋味包你就用这一袋就行了，咸度是刚刚好的， 既不会特别齁，又是有滋味，而且真的这个味道特别鲜美啊。然后这个醋包放进去，真的味道特别好。如果说家里边，咱们在家吃，可以再放点拍黄瓜，把黄瓜拍进去放里边，然后呢放点香菜什么的。甚至王总给咱们说了啊，如果您觉得这个夏天没胃口，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冷藏里边，拌好之后放冷藏里边冰它一会儿再吃，哇，那个清爽，那个凉爽，那个爽口真的是没有办法再形容了啊。所以说呢，咱今天这个海蜇头特别好吃，而且重要是啥，咱比之前多了7袋，等于今天咱们之前是25包199，今天是30包199，再加2包试吃装，整整的是32包到手，199，但是只限前60位会员朋友啊，因为咱们和梁世海签订的这个合同呢是25包的合同，所以说呢，在咱们这个荣誉返场的这一档节目当中，您听到就是赚到，现在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没有吃过没有尝过没关系啊，咱不是有2袋试吃包吗？您拿回家吃一吃，是不是像我们说的这么咯吱脆的，这么爽口的，这么好吃的，这么鲜美的？您再给我们钱都没问题。题啊，但是前提是您得抓住这60组的机会，错过可真的没有，错过就是25包。咱先把这个丑话说前面，因为咱们跟梁世海签订的这个合同就是25包供货的价格，因为咱们让大家等了很久，所以才有了今天32包的这个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看看这个海蜇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是吧，王总？
1: 是的，因为海蜇的话，正常来说它富含的话就是蛋白质是比较高的，并且的话它这款的话脂肪的话是特别的低，它可以说是低卡的。你这样的话，平时像我们有什么特殊需求的话，就解馋什么，这些都是没有负担的。
0: 对，
1: 除此之外呢，它这个碘了、钙了、铁了、磷了，都比其他的这些的物质的话都是高的。
0: 海里边东西咱就是高蛋白，而且呢，你看海蜇头这个，它是这块的东西，它脂肪含量特别少，它不像那个鱿鱼脂肪那么高，它海蜇头的这个脂肪其实特别微乎其微的啊，所以大家呢，就是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们，对身体有要求的，尤其咱们那个对身材有要求的小姐姐们，都是可以当那个宵夜吃的，完全没问题。而且您说您拌的这个菜里边这个黄瓜有啥热量啊？是不是？黄瓜、西红柿都叫零卡、负卡食物，你吃它消耗的这它的本身的这点那个能量还不够你身体消耗它所消耗的所那个能量占得多呢，所以说它们都叫负卡食物。你想咱要保持身材，咱吃这个当晚饭吃多好啊，是不是？所以很多朋友都在2组3组定啊，这样因为咱们这次是新品，不是，是荣誉返场，但是机会有限，咱们每个人最多最多让大家限定3组，不能再多了啊，再多了别的朋友抢不着了，好吧？因为这是王总特批的，王总亲自来才有的这个机会，所以咱们原来是25包199元，今天是199元30包，再加上这一档给您要出来的2袋试吃装是32包到手，您没听错，没记错。但是每个人咱们现在限个量，只限3组的机会啊，多了不给，好吧？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
1: 我补充一点
0: 啊，您说，
1: 咱这个的话是需要冷藏或者是需要常温储存，切记不能放在冰箱冷冻储存。
0: 哦，就不能冻是吧？
1: 对，这个切记不能冻。
0: 行，这个大家要记好，如果冻完之后你再化了没法吃了就啊，所以就是可以放在冷藏的区域，也可以常温保存是没有问题的。我看了一下常温保存，咱们这个是保质期，我看一下啊，常温保存能有，我看看保质期啊，8个月，常温保存能保存8个月，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啊。但是今天这个32包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节目最后呢，我们想请王总跟我们来郑重承诺一下品质，好吗？
1: 我保证今天大家收到的品质和我们专卖店是一样的。如果大家吃好，可以给我们梁世海做一个宣传。
0: 好的，而且是新日期的，让大家吃的放心啊。今天32包的机会，199元，真的是我们让大家等了这么久的一个致歉专档，也是我们的一个荣誉返场才有的机会啊。只限60组，已经这个机会越来越少了，下次可能看到就是25组了，大家把握住。再次感谢王总，以后有了好吃的千万别忘了我们啊，王总再见。好，大家可以打电话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祝您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

狂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2: 嗯，何方妖孽？
1: 是红孩儿，
2: 带俺去一去就回。
3: 妖怪哪里跑？
2: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4: 泼猴，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2: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4: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呵呵。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5: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4: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2: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2: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3: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0: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0: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1: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2: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3: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4: 越苦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5: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2: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5: 讲述榜样故事，
2: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关注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的直播。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问题啊，与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眼睛健康有关系啊。很多的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之后啊，觉得自己眼睛啊，除了花，除了我们说的大家比较多的这个白内障啊，其实还有三个特别磨人而且特别容易被我们所忽视的问题哈。一是呢，这个眼皮抬不起来；第二呢，是感觉睫毛啊会往眼睛里面扎；再有呢，就是眼泪会止不住的流，分泌物有感觉非常的多啊，怎么擦都擦不干净。那很多朋友觉得这是不是老了的正常反应呢？忍忍就过去了。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科普解读啊，其实这些肯定不是我们岁数大了的标配。那这些问题呢，我们是需要解决，是需要治，而且是可以治的。那拖久了，这些问题呢，不光我们的眼睛难受，还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甚至带来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啊。那今天呢，我们为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咱们的网友朋友啊，来科普解读迎风流泪、眼皮耷了、眼内翻，中老年朋友要警惕三大眼病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慢性的泪囊炎、上睑下垂，还有老年性的睑内翻倒睫的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整形与泪疾病科的主任医师庞润辉庞主任。那我们今天庞主任已经在线了哈，请主任跟我们所有的网友还有咱们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庞主任下午好。
1: 主持人好。

0: 聊一聊咱们中老年朋友眼睛的这些事儿。祝大家眼睛亮堂，身体硬朗。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打到公屏上，咱们可以边聊边答。
1: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庞主任啊，在非常繁忙的临床工作之余，参与我们线上的健康科普直播，也再次提示所有的这个网友朋友们，还有咱们的听众朋友们，那此时呢，燕赵名医堂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燕赵名医堂广播版对咱们的听众朋友进行音频的直播，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微信当中哈，来搜索"燕赵名医堂"，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面，再进行同步的直播。像庞主任说的啊，您有关于咱们今天讲的这三大困扰中老年朋友的眼部的困扰问题，可以直接在屏幕上来给我们留言互动。那庞主任也会就大家的问题呢进行一个解答啊。大家伙儿在咱们直播间啊，左上方您来点点关注，右下方呢我们一起来点点赞哈，右下方有一个大拇指，咱们一起来点点赞，把直播间的热度点上去哈。希望我们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整形与内疾病科的主任医师庞润辉庞主任的一次科普解读，可以惠及线上更多的朋友们。我们当然也提示大家，我们的线上科普仅供参考，不替代线下个性化的诊断治疗。好，那庞主任，我们首先先给大家科普第一个题啊，就是这个老年性的，咱们说的上睑下垂。哎，我首先想请您给大家来纠正一个认识啊，就很多上了岁数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一些阿姨们，就觉得这个眼皮儿耷了哈，是不是就是说我们皮肤松了、老了是正常的现象，不用管它呢？
0: 咱们一般皮肤单纯的这个皮肤松弛有两个概念，咱们也得分清楚。就说一个是皮肤松弛，再一个是上睑下垂，咱们得先分清这两个到底是你的眼皮耷拉是单纯的皮肤松弛了呢，还是出现了一个上睑下垂，然后再说去怎么处理。
1: 这怎么区分呢？
0: 单纯的皮肤松弛呢，它就好像皮下组织啊多了、皱了，就是松了、塌了下来了。这种情况呢，咱们眼睛的力量呢是正常的。当您用力睁眼的时候，他的眼睛还是就是咱们看到的黑眼珠，还是能够完全的暴露出来，不影响去看东西。但是真正的这个上睑下垂呢，是因为咱们的提上睑肌出现了问题，提上睑肌的弹力下降了，或者是肌肉本身出现了问题，导致抬不起来。那么这种患者呢，他即便是用力睁眼，他的眼皮可能也是只能抬起来一半儿，或者是黑眼珠被上缘完全的挡住，或者是完全挡住了瞳孔，所以说它两个是完全不同的。
1: 所以就是咱们说的这种老年性的上睑下垂，它其实是一个病症，不仅仅说是我们老化了的，大家说眼皮耷了，这是两码事儿，对吧？
0: 没有声音。
1: 好，庞主任能听清我们说话吗？因为我们今天是通过这个连麦的形式来给大家进行一个线上的直播哈。庞主任这边能听清我的声音吗？好，庞主任，我们再给大家来科普解读关于老年性的这个上睑下垂啊。您刚才
0: 主持
1: 说
0: 人再重复一
1: 它
0: 下
1: 跟
0: 刚
1: 我
0: 才那
1: 们
0: 个特点问
2: 题。好，庞主任，
0: 题，
2: 我们
1: 这
2: 再给
1: 个
2: 大
1: 皮
2: 家
1: 肤
2: 来
1: 松
2: 科普解
1: 弛
2: 读
1: 是
2: 关
1: 有
2: 于
1: 差
2: 老
1: 异
2: 年
1: 的。
2: 性的这个上睑下垂啊。您刚才说。

迎风流泪、眼皮耷了、睑内翻啊，大家伙要警惕这三大问题。庞主任，您这边能听清我的声音吗？

0: 上睑下垂它到底会对我们的视力有什么影响吗？刚才主任提到上睑下垂是让我们这个黑眼珠啊，这眼仁被眼皮给挡住了。陶喆能听清我们的声音吗？
1: 燕赵明医堂，医生开讲。
2: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一提到青光眼哈，让很多朋友是十分的畏惧。我们知道这个70%到80%的青光眼呀，它不疼不痒，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就能把我们的视力夺走，被称为视力小偷，是不可逆的致盲性的眼病。那这其中呢，又有一种非常难治的青光眼，叫做新生血管性青光眼。患者眼痛、眼压升高，甚至是头痛、失明哈，严重的困扰着病患的生活。那么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怎么治哈？我们今天的医生开讲呢，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青光眼科主任医师、石家庄眼科医疗部青光眼科主任卢文胜。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到底应该怎么治疗呢？卢文胜主任呢，是河北省急救医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同时也是邢台市医师协会眼科分会的委员，擅长青光眼白内障的诊治，对疑难复杂青光眼的处理以及白内障青光眼联合手术具有较深的这个造诣哈。对眼前结疾病，比如泪囊炎、乳肉还有泪沟疾病的治疗经验非常的丰富。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对被这个青光眼所困扰，有些问题想要咨询哈，今天不要错过机会，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66-9-8082, QQ 群是36938987二，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好的，下面的时间马上来请进卢主任。你好，卢主任。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嗯，好，卢主任，我们其实都知道这个青光眼哈，它是说是不可逆的这种致盲性的眼病哈。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哈，又属于这种比较难治性的青光眼。所以首先我们想请您给咱们听友来明确一点，就是说这个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它到底还能不能治呢？
3: 大家都知道啊，青光眼是一个严重比较，在眼科里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致盲性眼病，它的视力损失呢是不可逆的。
2: 嗯。
3: 而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呢，又属于在青光眼里比较难治的一个疾病。
2: 嗯，
3: 它的治疗呢，主要就涉及到三方面，一个就是药物，一个是激光，还有一个手术。
2: 嗯，
3: 它是针对的是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的不同的这个发病的早期、中期和晚期来选择不同的治疗方式。
2: 嗯，
3: 所以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它最关键的治疗是早发现、早治疗。尽早的治疗原发性疾病。
2: 嗯嗯，您说他这个三大法宝哈，就是药物、激光和手术治疗，它主要是因为这个病程的不同，早中晚咱们来确定用什么方法。
3: 对对，它依据不同的病情、不同的这个原发病，然后选择不同的这个治疗方式。
2: 哦，跟这个早中晚期有关系，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也有关系。
3: 对。
2: 嗯、
3: 哦，主要是和原发病有关系。
2: 哦，您能具体给大家说说吗？就是哪些情况咱们用什么法子，有什么治疗的这种成果啊？
3: 你像这个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咱们就先说它的这个早期啊，因为它是因为原发病引起来的嘛。
2: 嗯。
3: 所以一般它有基本上这个新生血管性青光眼有1/3的疾病是因为视网膜的血管性疾病，就是像这个静脉阻塞呀，
2: 嗯，
3: 还有这个眼底的这些缺血性疾病。
2: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说，像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
2: 嗯，都是比较不好治的病，是吧？
3: 对，还有一个就是像一些其他的，比方说眼内的一些，
2: 嗯，
3: 血管瘤啊，
2: 嗯，
3: 或者是一些那个占位啊，这些都有可能。
2: 嗯，
3: 啊，就是基本上就是各占1/3吧。
2: 嗯，大概是。
3: 如果早期对这些疾病能够尽早的发现，尽早的能够控制它的话。就能够预防这个发生这个新生血管性青光眼。
2: 嗯，哎，咱们一项一项的说，咱先说说这个三大治疗法宝哈。您说这个药物、激光、手术，是早期就会用药物吗？我们简单想的话，是比较严重的可能就要。

0: 手术吗？
1: 因为他这个疾病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视网膜的血管疾病。
0: 嗯，
1: 所以早期的话，还是考虑应该是做这个全视网膜的这种激光光灵。
0: 哦，
1: 所以尽早治眼底病的话，是首先是考虑打眼底激光。
0: 嗯，就是早期的话，您说是吗？
1: 对，
0: 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1: 对，他能够尽早的控制这个疾病的进展。
0: 嗯，就是让他这个新生血管别再新生嘛，是这个激光的目的。
1: 对，因为他这个新生血管啊，他是因为眼底的这些缺血疾病，它蔓延到整个眼球，导致眼前也产生的这种新生血管。
0: 嗯，
1: 这种新生血管呢，它阻塞房角防水流出通道。
0: 嗯，
1: 最后引起的眼压升高就叫新生血管性青光眼。
0: 嗯，所以说这个激光就是把它给打掉是吗？咱们简单想的话，
1: 它主要还是就是控制你的原发性疾病，让它不要产生这种新生血管的刺激因子。
0: 哦，但是
1: 这样的话，它在眼前节就不蔓延了，它前节就不会产生这种新生血管了。
0: 嗯，这种情况您说在早期的话治疗会比较好一些。
1: 对对，主要就是早发现能够早治疗。
0: 如果说到比较晚期的话，这就没用了吗？这个激光的话，
1: 到晚期的话，他在打这种眼底激光啊，基本上就机会很少了。
0: 嗯，
1: 因为他到晚期基本上就是，眼压高、角膜水肿，病人的刺激症状很重。
0: 嗯，
1: 眼疼、头疼，所以眼底基本上就是很重，而且基本上眼底就看不进去的这种了。
0: 嗯，
1: 这个时候打激光呢，就是基本就是打那种睫状体破坏性的这种激光，这叫睫状体光凝，或者是做睫状体冷冻，像这种疾病为什么说它难治而且非常严重呢？因为好多人到最后啊，涉及到这个角膜糜烂啊，角膜时代长啊，最后这个眼压实在控制不了，病人难受的话，有一部分人最后就把眼球都摘了。
0: 哦，就是为了缓解这种难受的症状的，只能说是啊，
1: 对，就是缓解他难受，
0: 视力是保不住了，那就比较严重了。
1: 对，到晚期的话，基本上就只能考虑是解决症状，
0: 就是疼痛嘛，还有头痛、眼痛是吗？
1: 啊，就是因为眼压高引起来的这种眼疼、头疼。
0: 哦，那就没办法再考虑视力这块问题了，只能说是缓解他这种头痛、眼痛的情况。
1: 一般的，他到晚期的话，他的那个早期的原发病再治的话，就把机会错失了。
0: 嗯，那您说的这个睫状体破坏性手术，它也算是激光中的一种吗？还是说
1: 它是、它也是一种激光，它就是用激光把你这个眼球里产生水的这个睫状体这一部分，烧，用激光把它烧一下，然后让它萎缩一部分。
0: 这算是
1: 这样的话，这样它产生的水少了，然后把眼压降下来，让它不难受，能够保个眼球。
0: 哦，但是对于就是控制视力的话，效果也不太明显。
1: 一般到这种程度，基本上就没视力了。
0: 哦，所以说这也算是比较中晚期的一个手术方法了。
1: 对对，这是激光的另外一种激光。
0: 嗯，因为确实在节目当中，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来说，就是可能大家说不了太专业，大家就说打激光哈，但是很多人就反映说打激光之后好像怎么感觉更不好了，可能大家伙对这个激光理解就是不是特别专业啊。
1: 对，属于一个破坏性的，到晚期打的这种激光。
0: 哦，它跟早期咱们打这个激光这是不一样的。
1: 早期打的激光主要是针对这个眼底的病变。
0: 哦，
1: 它能够改善你眼底的这种缺血状态，然后让它病情稳定，这样不产生这种新生血管的刺激因子。然后把病情给你截在这儿。
0: 嗯，但是晚期这个就算是一种破坏性的手术了啊。
1: 对对。
0: 哦，只能说是保住眼球了，这个视力可能就益处不大了啊。
1: 晚期的话，因为他大部分人基本上就没视力了，所以只能够这个目的就是解除痛苦，然后能够保一个自己的眼球，
0: 所以说这一点这个早诊早治控制原发病还是十分关键啊。
1: 对，这个是最重要的了。
0: 好，这是我们也特别提示到大家这一点的哈。那各位听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青光眼科主任医师、石家庄眼科医疗部青光眼科主任卢文胜。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的治疗啊，到底有哪些方法？您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083 那楼主任，其实刚才您主要给大家讲了这个激光的一些方法，在早中晚期不同的一些应用哈。那这个药物和手术，除了激光，还有其他手术方法是吗？
1: 主要是先咱们先说这个药物吧。
0: 嗯，
1: 药物的话，因为它青光眼是眼压高嘛，
0: 对，
1: 所以你必须得通过药物能够把眼压控制住，
0: 嗯，
1: 然后再想办法去治疗这个眼底的病变，
0: 嗯，
1: 就是在有机会治疗眼底病变的情况下，
0: 嗯嗯，这个药物就是口服的一些药物吗？
1: 就是用这个青光眼的降眼压的药物，
0: 嗯，
1: 就是一般的像这种也是早期，
0: 哦，
1: 早期的话，它眼压不是特别高。
0: 嗯，
1: 而且有机会治疗眼底病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需要通过药物把，
0: 嗯，
1: 眼压控制住，然后尽早的抓紧时间，
0: 嗯，
1: 赶快把眼底治疗完全。
0: 嗯嗯，这个时候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啊，可能对于保存视力。
1: 对对，有一部分人他可能说，我眼底治疗清了，
0: 嗯，
1: 对吧？眼底整个的都治疗结束了，然后他没有形成血管刺激因子了。然后你眼压它就是两种情况，
0: 嗯，
1: 或者它眼压就直接就控制住了，
0: 嗯，哦，
1: 或者是眼压它控制不了，这样的话咱们再进行下一步就涉及到手术的问题了。
0: 嗯，这个手术，就说咱们除了这个激光手术之外，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手术方法吗？
1: 手术的话还是青光眼的一些常规的手术啊，
0: 嗯，
1: 包括支管啊，包括内路的光凝啊，
0: 嗯，
1: 包括这个全视网膜的，包括玻璃体切除联合这个内路光凝啊，这些它也是根据你不同的病情，
0: 嗯，
1: 包括你这个病人有没有视力，包括你眼底的情况，包括你眼压的控制的情况，然后做不同的选择。
0: 哦，这个会是同时进行吗？你像这三大法宝，药物、激光和手术，会有联合一起用的吗？
1: 一般早期的话，有可能会一步一步来，先通过药物控制，然后做眼底激光，
0: 嗯，
1: 然后如果通过控制不了的话，然后也得在这个眼底治疗清楚以后，然后再来去考虑手术来把眼压控制住。
0: 嗯嗯，
1: 啊，它是一个组合拳，
0: 哦，
1: 但是具体的需要走到哪一步，还得看他这个疾病的进展
0: 了。
1: 哎，对。
0: 哦，咱们讲到这儿，陆主任，有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留言，嗯，他这个情况您看是不是就刚才您说的？他说因为眼睛已经丧失视力了，但是这个眼痛哈，头痛，
1: 对，
0: 就还有什么办法治吗？他说啊，
1: 你首先看他这个有没有机会治疗眼底病变，
0: 嗯，
1: 如果已经丧失机会的话，那就只剩下这个解决他的这个
0: 眼疼头疼啊，说是，嗯，
1: 哎，对对。所以这种的话，或者是你如果眼部情况允许，可以考虑手术，做常规手术啊，或者是支管，或者如果再丧失这个机会的话，那就得做这个破坏性手术，做结肠体光凝或者结肠体冷冻。
0: 嗯嗯，这个它是可以缓解这个不适的症状的哈。
1: 对，就是解除症状。因为你现在是，
0: 嗯，
1: 因为青光眼的治疗主要就两个目的。
0: 嗯，
1: 如果你要有视力的话，咱们就想方设法的去给你保视力。
0: 嗯，
1: 如果没有视力的话，那就如果还不疼，那就尽量就观察就可以了。
0: 嗯，
1: 如果疼，咱们就是第二个目的，去解决症状。
0: 哦哦，这是也是说针对他不同的阶段，还是说得早诊早治哈？
1: 还得看这个病人的病情。
0: 嗯。那这是对这位朋友您的这个问题的一个解答和指导的就医方向哈。好，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关于青光眼的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青光眼科主任医师、石家庄眼科医疗部青光眼科主任卢文胜。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到底应该怎么治疗呢？那卢文胜主任呢，擅长青光眼和白内障的诊治，对疑难复杂青光眼的处理以及白内障青光眼联合手术是经验比较丰富哈。下面呢，我们请卢主任稍事休息啊，两分钟的公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讲解这个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的治疗。刚才我们其实讲了这个手术啊、激光呀、药物这个三大治疗的法宝哈。那卢主任也反复强调大家伙儿，这个早诊早治是关键哈，如何更早的发现控制原发病。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给大家讲解，也请您持续关注收听。
2: 小明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我们的互动方式：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公众号添加燕赵名医堂，粉丝召集群加入燕赵名医堂 QQ 群、微信群、微博，请艾特燕赵名医堂节目。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之道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在今天的医生开讲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青光眼科主任医师卢文胜。数据显示啊，在我国40岁以上的人口当中呢，青光眼的患者高达940万，其中达到法定盲的患者呢达到了520万。那急性的闭角型的青光眼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啊，24到48小时呢就有可能会完全的失明。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新生血管性的青光眼到底应该怎么样治疗。我们下面的时间继续来请进卢文胜主任。嗯，您好，卢主任，辛苦您再来继续大家讲解啊。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郭女士正在等待哈，她可能有一个问题想请您给她指导一下。您好，郭主任，电话接通了。郭女士，您的电话接通了啊，卢主任在线呢。
1: 哎，你好。
4: 我是视神经萎缩，我吃点麻药啊。
1: 视神经萎缩的话，那看你的这个原发病有没有查过呢？
4: 呀，查过，住我院就是视神经萎缩，别的没有别的。
0: 嗯，原发病是怎么回事？不太清楚是吗？
4: 哎，没有别的，一开始就是视锥炎呀，是吗？
1: 视神经炎啊。
4: 对。
0: 嗯。
1: 对，如果是这个还有活动期的话，还是应该治疗这个炎症。如果他已经静止，这个原发病已经静止了，单纯的视神经萎缩的话，可以考虑用一些这个扩张血管的或者营养神经的药，然后用一段时间看看效果。
0: 嗯，你用着呢吗，郭女士？
4: 没用着，都住了两回的院，也不定事，后来也不用了，
0: 就没用药了啊。
4: 对。
1: 对，这个视神经萎缩目前还是没有很好的办法。
0: 嗯。你想他这种情况，他还是应该在日常用着一些药物吗？你刚才讲到的这两种，
1: 他还是用。他
4: 不是
1: 像这种的话，有一部分人可能有点效，但是大部分人可能效果不是很理想，
0: 不太明显啊。
1: 对对，他这个视神萎缩啊，打个比方，就跟这个树根一样，这个树根呢、啊，它缺水，然后干了。
0: 嗯，
1: 然后你再怎么浇水，它可能也活不过来呢。
0: 嗯嗯，你像
1: 但是有一些人、
0: 嗯，
1: 对，有一些人他还需要用的话，因为他并没有干、嗯，并不是全部都干了，他可能还有一部分残余的。
0: 嗯，
1: 可以改善它的循环，然后增强它的功能。
0: 对，我记得咱们眼科医院有大夫也讲过这个视神经萎缩，可能咱们这儿是不是有一些中西医结合的一些方法哈？
1: 对，可以做做针灸啊、理疗啊，或者是用药啊。
0: 哦，他这个应该去哪个科室看？是不是咱们这个青光眼科吧？
1: 应该是去这个，视神经眼科。
0: 哦，有视神经眼科这么一个科室，咱们这儿。
1: 对对、
0: 哦，
1: 我们医院现在
0: 专业的啊，
1: 专门成立的神经眼科。
0: 嗯嗯，好、
1: 啊，
0: 咱们这个郭阿姨，我请您可以，咱们还可以去这个具体的，刚才这个卢主任说是叫视神经眼科是吧？
1: 对，就是神经眼科，
0: 神经眼科
1: 可以。对、
0: 咱们再来具体看一看。哦，咱们具体再根据您的情况看一看。河北省眼科医院。
1: 对，
4: 河北省眼科医院。
0: 卢主任，您可以说说地址在哪里吧？
1: 在邢台市，全北东大街，399号。
0: 嗯。
4: 在上邢台这看一呗。
0: 您是石家庄的朋友吗？石家庄现在咱们有 眼科医疗部了。
4: 我是心，
1: 对，
4: 我是心乐的。
1: 心乐的，谢主任治这个经验很丰富的。
0: 哦，那你心乐的朋友。

0: 可以来咱们石家庄眼科医疗部。
1: 对对，这个在建华大街儿童医院南边。
0: 嗯，石家庄市裕华区建华大街淮中路交叉口附近。
1: 淮中路和建华大街交叉口这儿。
0: 嗯，好吗，阿姨？嗯，您可以再具体来看一看。找咱们这边的谢世鹏主任。嗯。
1: 对，
0: 中医眼科的谢世鹏主任，您可以具体再来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能有一些这个中西结合的方法，对您这个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效果，好吗，阿姨？嗯，祝您健康。中医眼科的谢世鹏主任，
2: 谢世鹏，
0: 对，好，这是给您的一个就医方向指导啊，不客气，再见。好，我们再来接听一下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啊，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嗯，正在为您服务的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青光眼科的主任医师卢文胜。嗯，您有什么问题呢？
3: 是我，
0: 是您的电话，
3: 是我吗？
0: 是您的电话，
3: 是我吗？
0: 是您的电话，阿姨，请讲啊。
3: 好嘞，我说吧，能听得见吗？
0: 听得见，您讲啊。
1: 能。
3: 嗯，那我这个眼睛呢，我是从2013年就怀疑是青光眼，
0: 嗯，
3: 但是一直没有确诊，
0: 嗯。
3: 我是铁路上的，原来是铁路医院看的，
0: 嗯，
3: 后来了呢，到。15年就确诊说是青光眼，
0: 嗯，
3: 完了以后我就动了零三年就怀疑是青光眼，完了以后一直没确诊，到2013年的时候确诊了，完了以后就给我动了一个眼睛的手术，到2015年呢又动了一个，我这两个眼睛都是开角性的青光眼。
1: 你是两个眼都动了，还是说一个眼动了两次呢？
3: 两个眼都动了。
0: 哦。
1: 啊。
3: 动了青光眼和白内障。
0: 嗯。
3: 都动了。
1: 啊。
3: 嗯，完了以后动了以后，当时吧眼压还比较好一些。
0: 嗯。
3: 后来呢，过了1年多以后不行。
0: 嗯。
3: 尤其是右眼睛。
0: 眼压高。
3: 右眼睛当时动的时候呢，就是2015年动的右眼睛，就有点视神经萎缩了。
0: 嗯。
3: 嗯，完了以后呢。那个两个眼呢，就不理想吧，不理想就点眼药，一直到现在吧，我还在点着眼药。那个前年在省中医院，找那个，刘怀栋那个中医，吃了有半年的中药，那个后来了呢。又什么又
0: 看了好多地方
3: 了，
0: 是吧？
3: 嗯，
0: 您现在有什么诉求呢？啊，
3: 我原来一直是找唐院长，那个咱们眼科医院，第一市医院不是有个眼科吗？眼科医院是唐院长看的，可能我觉得可能这个，这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这个鲁大夫吧，
1: 没事您说，
3: 可能
1: 啊
3: 不认识他。那个我现在呢是点着，左眼呢是点着派里明，右眼呢是点着他佛，和派里明。
0: 嗯，
3: 那个前十来天的时候，我离那太远了，我在二人眼科。
0: 嗯，
3: 原来一直在给唐院长看，前十来天在二人眼科测了一下眼压。右眼嘛是16，左眼呢是17，也没有给我换眼药，还是继续点着这两次。这个派里明呢是每天晚上一次，两个眼。这个他佛呢是每天晚上一次，是点右眼。现在呢我倒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我就是感觉什么呢？就是累了以后，哎呀，觉得眼睛啊模模糊糊的。看东西吧，好像看的，哎，我还有玻璃体浑浊，反正是
0: 看不太清。
3: 看不太清，我这玻璃体浑浊好厉害的，还是。

0: 就是想问问还有什么好的办法。
1: 我就害怕我这眼睛就是到时候失明的、不过我带着散光的镜子看视力表呢、有0.5 0.6 有时候看左眼呢看0.7 0.8 右眼已经看0.5 0.6这个样子。就是累了以后两个眼就难受。头嘛还是有点疼，但是不像以前那么疼了。我看那老点着这个眼药，我也不知道这眼药里有没有防腐剂。
0: 担心这个老点着有
1: 吗？我看怎么办。
2: 大部分这个眼药水里都有、都有防腐剂。
1: 那防腐剂点时间长了不是不好吗？
2: 长期点药会出现这个，有时候会出现眼红啊、干涩啊这些情况。你可以。
1: 而且你眼睛都变形了。
2: 这个营养眼表的药，人工泪液之类的。
1: 就是我这眼睛都变形了。
2: 主要的目的就是控制眼压。所以你现在两个眼都做了手术，术后眼压又控制的不是太理想，所以加药的目的就是把眼压控制在理想水平，让他这个眼底不再进展。这就跟这个高血压性质一样，你就是得长期用药，然后把这个把眼压控制住，然后能够确保你的眼底和视野它不进展。
1: 那他点时间长了对眼睛不好，那不就什么了吧，那不就能瞎了呗。
2: 这个它主要是一些眼表的症状，你现在点药能够把眼压控制在安全水平，然后长期观察的话，如果眼底和视野不进展，证明你控制的眼压就可以。所以你长期点药主要是产生的这种眼表的症状，它不会不会失明的。
0: 就不是会对这个疾病本身产生影响。
2: 那
1: 说大夫说理想眼压应该是13以下。但我是16和17。
2: 这个眼不是这个眼压的这个你所说的这个就是拔眼压嘛。它是根据什么设定的？根据你眼底的损害程度。如果这个唐院长跟你这个说的你的眼压应该控制在13以下的话，你这应该是双眼。这个眼里都是中都是晚期了。
1: 但是我右眼是中晚期，左眼还
2: 是。但是具体到那个某一个个体来说，他这个拔眼压到底是多少，他得根据你眼压控制情况跟眼里的进展情况，他来综合来判断。
0: 这个眼压控制多少也是个体化的一个。
2: 对，你打个比方说，你眼里虽然是晚期，但是我眼压控制在16。它就不进展了，证明16对你就是安全的了。就不一定非得是13，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1: 我说那不理想，我这个眼压这样子，以后再发展了麻烦了，就是。
2: 所以你得定期的复诊。
1: 复查。
2: 就是你现有的眼压水平，我控制在这个程度，就得看我复诊以后我的眼底和视野是不是会有进展。只要它不进展，就达到目的了。
1: 那多长时间复查一次？
2: 一般的，如果你没有变化的话，一般掌握3个月半年左右吧。
1: 半年。我现在是1年复查一次。
0: 可能还得再更密集一次。
1: 那就是这个眼药我还继续点下去。
2: 对，因为你现在如果
1: 有没有好的眼药代替呀、有没有好的眼药代替呀、
2: 你用的这个药就可以了。
0: 可以是吗？
2: 青光眼降眼压的药一共就这几种。
0: 好。
2: 如果控制的不理想的话，就得考虑手术了。
0: 好，这是我们目前对这个阿姨的一个就医方向的指导哈。我们现在线上还有很多朋友正在等待哈，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提示大家伙哈，在每个周二哈，燕赵明堂医生开讲，我们都会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的相关的专业的眼科大夫来做客节目。大家伙有问题呢，可以在下个周二哈，每个周二都可以，咱们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节目之余，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关注燕赵明堂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明医堂。
4: 再一个就是粘的时间长了以后，它的皮肤弹性会大大的下降。最近今天上午我见到一个老年性的患者，他就是长期粘，他在做手术之前没有告诉我嘛，他粘了以后他的皮肤就变得

0: 别薄，然
1: 嗯。
0: 后还有一些皮肤的一个过敏啊，一个色素沉着，然后给我们做手术就造成了一定的一个困扰，就说因为这样的它的皮肤弹性不好了以后，手术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1: 嗯，哎，
0: 再一
1: 您
0: 个
1: 说
0: 就
1: 的这
0: 是，
1: 个患者，他是要来做什么手术啊？
0: 他就是来做这个导睫毛手术。
1: 哦，但是之前您说他一直是用胶布在粘，
0: 对，
1: 反而是
0: 然
1: 会
0: 后
1: 对手术造
0: 还
1: 成
0: 有
1: 一
0: 一
1: 些
0: 类的，
1: 影响，是吧？
0: 对，就刚才说的，还有一类的患者，
1: 嗯，
0: 他自己呢就会把睫毛拔掉啊，或者
1: 哦，
0: 是把睫毛剪短。嗯，拔掉睫毛本身
1: 嗯，
0: 就是说在家自己拔睫毛，感染的风险也比较高。
1: 嗯。
0: 嗯，可以有可能会形成睑缘炎呀，或者是毛囊炎等等。如果你把你的睫毛剪短，还有这一类病人，他剪短了以后，他又到医院来治来了，我们还得让他回去，因为我们必须让睫毛长出来。
1: 嗯，
0: 嗯，要不然的话，我们做手术的时候没有标准，因为他剪短了以后，他就不摩擦角膜了，你也看不出来他到什么程度。
1: 嗯，哎，那这个睑内翻也是要通过手术进行干预吗？这是个什么样的作用机理
0: 是的，睑内翻手术我
1: 呢？嗯。
0: 们现在临床上常规也是通过手术来矫正。嗯，现在有两种手术方式，一种是就是缝线法，只是单纯缝个线、压个线，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切开法，就是说在咱们下眼睑睫毛的根部，大概1.5毫米的左右做一个切口，把里面的这个肌肉还有这个睑板做一个，就是做一个缝合。这样的话就是矫正的更到位一些，那缝合法相对来说就是复发的几率比较高。另外呢，我还得提示一下，就是一些睑内翻的患者，尤其是咱们不是中老年人比较多是吧？
1: 对，
0: 然后很多人就有白内障，就需要做白内障手术。
1: 是。
0: 如果你有导睫毛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你就得先解决导睫手术。睫毛不摩擦角膜了，才能再去做白内障手术。
1: 哦，这还是有关联和影响的啊。嗯，好，我们把直播间也分享给庞主任。主任，您拿着手机呢吗？您可以把咱们直播间分享给您的这个患者朋友们，大家可以一起在线上啊，听您来给我们讲这次非常有意义的，线上的这个直播课啊。好，我们也提示所有的好朋友们，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明医堂”。咱们左上方呢，来给我们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啊。咱们点赞旁边有一个小箭头，可以把直播间分享给您的家人朋友们。今天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整形与类疾病科的主任医师庞瑞辉庞主任在线为我们科普解读迎风流泪、眼皮耷拉、睑内翻，中老年人呢要警惕三大眼病啊。有问题，咱们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群内给我们留言互动。好，我们看到有一位粉丝家人啊，辛秀华这位朋友，您左上方点点关注。他说想问问主任，他的眼睛是黄斑裂孔，这个应该不是庞主任咱们这个眼整形类疾病科的范畴吧？
0: 对，这个病是在咱们眼底科，
1: 眼底
0: 咱
1: 病
0: 们医
1: 科。
0: 院有眼底外科，眼底外科有两个，眼底外科一、眼底外科二，可以让他去这两个科室。而且我们黄斑裂孔也是要根据做一些检查，比如做 OCT 的检查，看看裂孔的这个宽度啊，还有它的程度，还有影响视力的情况，来根据这些情况来进行不同的治疗。
1: 好，那我们今天要聊的问题啊，是跟咱们中老年的眼健康息息相关的。很多叔叔阿姨上了年纪啊，这除了咱们这个眼花呀，还有白内障，其实我们在直播间都给大家科普讲过了。还有一些咱们今天说的三大症状啊，非常的磨人，而且很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很多朋友就感觉到自己岁数大了之后啊，这个眼皮儿啊抬不起来了，遮挡视线，遮挡视野。而且睫毛呢，还总往眼里扫哈，觉得眼睛有点扎扎的、痒痒的，甚至出现了红肿痛的感觉。再有就是这个眼泪啊，会止不住的流。再有很多朋友分泌物增多。那今天庞主任通过一次的线上科普，给我们来讲解清楚这些问题，其实不是说老了、岁数大了，人人就能过去了哈。咱们应该积极的进行一个干预，而且是可以来进行很好的一个干预，有一个很好的效果的。 那拖久了这些问题，不光我们的眼睛会难受，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甚至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您有相关的一些困扰，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平台跟我们来进行互动留言。那当然此时在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明一堂的广播版，听友朋友们也可以来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燕赵明一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正在进行直播当中。好多朋友刚才也在问哈，这个迎风流泪的情况，刚才是有一位40岁的女性朋友关注迎风流泪。其实这个问题啊，庞真，我发现是特别多朋友，别管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小的，甚至孩子啊，很多朋友就是说是有这个迎风流泪的一个情况。
0: 嗯，是的，但是就是迎风流泪它其实也是分好多类型。
1: 嗯，
0: 那我们就是今天也是准备讲到这个慢性泪囊炎。
1: 嗯，
0: 那我们就是迎风流泪，大家是不是有一些人就认为迎风流泪是不是就是泪囊炎呢？其实它还是有差别的。
1: 嗯
0: 嗯，迎风流泪
1: 这两者有什么关联吗？
0: 嗯，如果是单纯的一个迎风流泪，它有的就是一个功能性的流泪，比如说有的人就说我在屋里不流泪，但是我一出门冷风一刺激，我们就会流泪比较多。那这种呢，其实泪道如果本身是通畅的话，咱们其实是不用处理它的，因为冷风一刺激的时候，咱们泪腺分泌的泪液比较多，它呢是管道就是来不及流走，所以说会出现了一些流泪。再一个还有我刚才给大家提到的，就是比如说你有干眼症啊，或者是有结膜炎症，也会出现一个迎风的流泪，它跟真正的这个泪道堵塞了引起的这个泪囊炎或者是泪道完全的堵塞是不完全一样的。
1: 嗯，也就是咱们说的要是泪囊炎的话，它肯定是泪道出了一些问题，有堵塞的。而我们迎风流泪，咱们说迎风流泪嘛，肯定是到户外去了哈，有一些这个户外环境的干扰，它不一定是泪道出了问题。
0: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1: 嗯，哎，那很多老年朋友，我发现其实大家都有的时候拿个纸啊，或拿个手绢啊，自己就擦一些眼泪，甚至除了眼泪之外，好像还有一些这个分泌物哈，感觉这个分泌物特别的多。很多老年朋友都跟我们反映过，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觉得这个分泌物特别多，也有朋友说这个晚睡之前好像分泌物多，还不太一样。这可能是泪囊炎吗？
0: 嗯，这个您说的这个，如果要是说用手绢擦，或者是早晨起来，或者是晚上有黏糊糊的东西，
1: 对，
0: 那我们就得高度怀疑是不是慢性泪囊炎了。
1: 嗯，
0: 因为要想弄清楚什么是泪囊炎，那我们就是先讲一下咱们泪道是干什么的。
1: 嗯，
0: 泪道咱们眼睛就是在咱们眼睛的内侧都有一个泪道系统，它就像一个下水道一样，它的工作原理呢就是从咱们分泌泪液以后流到咱们眼睛内侧的一个泪小点，然后再流入泪小管，再汇入泪囊。泪囊就是咱们这个鼻根内侧眼眶内侧有一个小囊袋，最后呢经过鼻泪管排到鼻腔里头。所以说有的人说，哎，我点眼药水的时候我嘴里就会苦，还有一些人就是我们哭的时候一把鼻涕一把泪，都是这个原因。就是说其实咱们眼睛和这个鼻子它是通着的，但是如果这个咱们所谓的这个下水道它不通了，它堵塞了，堵住了，所以说它就泪囊里的泪水呢就会排不出去。
1: 嗯，
0: 而且越排不出去，咱们大家都知道那个水流不腐护住不住的道理，如果要是说它的排不出去以后，慢慢的这是一池死水，它在里面慢慢的变浑浊，细菌呢就会在里面滋生繁殖，所以就会导致泪囊的一个内壁发炎化脓。嗯，就会导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泪囊炎。
1: 嗯，哎，主人，那这个泪囊发炎，这个咱们说的这个泪道它堵塞了啊，您给我们讲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通道？它跟这个年纪相关吗？是老年人就会容易多发这个泪道阻塞吗？
0: 嗯，这个还是确实是老年人多发，但是并不就是说年轻人啊，还有小孩也有。嗯，而且现在好像我们在门诊上见的也不少这样的患者，就是说它的原因有的时候 不太好确定，有的人就是不明原因的，
1: 嗯，
0: 的人当然多数。

0: 啊，有的人就是说，比如患有鼻炎的患者，可能
1: 哦，
0: 相对来说多一些，因为咱们这类囊炎还是相对和鼻子之间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1: 嗯，那其实这个咱们听上去啊，就说这个流眼泪啊，分泌物多呀，它有什么大的一个危害吗？除了对我们生活确实是造成了一些困扰之外。
0: 类囊炎本身就是说，第一，它是当然对咱们生活肯定是造成困扰，
1: 是，
0: 它还有两大风险，一个就是说它是内眼的一个红灯禁区，我们就是说我们平常爱说它是就是两个随时引爆的一个炸弹，就是说如果老人呢，他需要做白内障啊，或者是青光眼手术啊，或者是我们刚才有一个患者不是提到他有黄斑裂孔是吧？
1: 对。
0: 这样的眼底病手术，如果有这些内眼手术的话，它合并有类囊炎，那么，因为咱们类囊里面囤着大量的化脓菌，手术的时候呢，眼球就会开一个切口，这样的话，这个细菌就会顺着泪道逆行进入眼内，引发到这个类囊炎，引发这个眼内炎。这个眼内炎是我们眼科一个最凶险的一个并发症。所以说，甚至就是厉害的情况，最严重的情况，连眼球都保不住。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做内眼手术之前，一定要冲洗患者的一个泪道。如果有泪囊炎，必须先把这个炸弹排除。我刚才您刚才说的这个，还有没有什么问？还有什么就危害？那么它的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我准备说的第二个炸弹，它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急性的一个爆发。因为它平常呢，就是说关在这个细菌呢，关在这个泪囊里面，可能会相安无事。但是如果你的抵抗力，比如说比较下降，或者是感冒啊、劳累啊，也可能这个细菌会冲破这个泪囊壁，会导致周围一个扩散，引发一个急性的泪囊炎。这个很多患者他是因为得了急性泪囊炎，然后才过来就诊的。那么这个急性泪囊炎的表现呢，有的人就会出现在这个眼鼻的旁边。出现了一个红肿热痛，甚至呢，如果特别厉害的话，会出现一个眼眶的一个蜂窝之炎，导致这个眼球的突出啊，活动内陷，所以说这个就比较厉害了。
1: 所以一般咱们说叫慢性类囊炎，但是它也有可能会急性的发作哈，这种红肿热痛外在的表现就会比较明显了，是吧？
0: 是的。而且就是出现了一个急性泪囊炎以后，很多的地方可能我们就是见过很多在别的医院可能有的出现切开排脓啊什么的，这个其实就是有一些治疗方面，我们医院还是就是我还是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住院去正规的一个治疗。
1: 尤其您说的这种急性的发作啊，它可能需要一个比较正规的诊断和治疗的哈。哎，刚才主任您在讲睑内翻的时候也提到白内障手术了，是不是这个倒睫的问题跟咱们说的类囊炎，它都会对咱们内眼的这些手术是有一些影响，是吗？
0: 是的，就是这两个有不同的影响。那么倒睫毛呢，可能会导致我刚才说的角膜的问题。那么我们白内障的手术，它的切口就在角膜上面，所以说，如果有倒睫毛的这些患者，一定要就是说先把倒睫毛矫正，然后才能做白内障手术。类囊炎的病人也是一样，如果他有合并有白内障的话，也是一定要先把类囊炎解除，才能去做白内障。很多患者可能不理解，说这个医生怎么老往外推呢？其实不是这样的，这是为了，最主要是为了医疗安全。
1: 哎，那您看这个类囊炎哈，一般都是咱们说叫慢性类囊炎嘛，是吧，主任？就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大部分还都是说是慢性发作，急性的您说的是少数啊，可能比较发病突发的比较危险的。那咱们这种慢性的老年朋友，大家伙儿，我觉得以我的经验看啊，包括咱们直播间啊，我们的这个听众还有网友问的比较多的，都是说自己可能会用一些这个眼药水啊，怎么等等之类的。那这个慢性类囊炎，它正规的一个干预的方法应该是什么呢？
0: 其实，在治疗慢性类囊炎的过程，我们也是走了很多的路程。第一开始可能治疗就是点眼药水，后边呢？

0: 会在门诊上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探通，或者是我们后期还做过一些激光呀，或者是做过一些插管的治疗。这些呢，在患者听来可能觉得比较简单，就是插个管嘛，然后或者是只是探一下。但是经过这么多年，因为我们科已经就是说，有20多年的一个历史，然后就是我说的是治疗方面，当然，走过的弯路也不少。最后我们
1: 有
0: 还
1: 很
0: 是
1: 多
0: 觉
1: 经
0: 得，
1: 验哈。
0: 对，发现还是通过手术治疗是最好的一个治疗。也尤其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手术，在11年前呢，可能做的都是外颅手术，也就是在咱们这个脸上，就是内侧会切一个口，这样的话，可能有的人就会比较在意，会有瘢痕。但是我们最新的手术呢，叫鼻内镜下泪囊鼻腔吻合术。这个手术呢，咱们是从鼻子里面进去一个，就伸进去一个带摄像头的一个管，叫鼻内镜。然后咱们在鼻腔里操作，就相当于给他又建立了一个新的一个旁路，或者说叫在泪囊和鼻腔之间开了一扇新窗户。这样的话，咱们做完以后，患者也不用包眼呀，他其实最后脸上也没有瘢痕，所以对他的影响其实非常小
1: 在鼻腔里面做的，通过鼻内镜是吧，在里面，所以外观看不出来。我们说这个疤也好，伤口也好，是
0: 对，没有任何的瘢痕，
1: 吧？
0: 对。
1: 哎，您刚才说，其实咱们经验非常丰富，当然也走过了很多的这个治疗的路径啊。也有朋友在问啊，在我们的线下网友群里，有朋友就问您刚才说的这个探通，这是个什么方法？既然说这个泪道阻塞了，是能把它给冲开吗？这个探通是这个意思吗？
0: 咱们其实现在就是如果流泪啊，或者说有一些分泌物啊，到医院以后，一般就会让你做一个泪道冲洗。泪道冲洗呢，冲的时候可能一冲，如果通了算了，如果不通的话，那么如果通了的话，当然就是说，注水以后会自己感觉到有水流到喉咙里面，就是我刚才说的，眼睛、鼻子还有嗓子，这都是通的，所以说它是通的。如果不通的情况呢，那么就是我们一冲，这个水根本流不到嗓子里面，那么我们从上面这条点冲，从下面就冒出来了。出现了这种情况呢，我们可能就会去做一个探通。探通呢，我们现在其实相当于一个检查，就是拿一个长一点的一个探针，但是它是一个钝针，它对你不会造成一个损害，它不是锐针，它会从咱们正常的一个泪小点进去以后，把堵着的这个部位探开，探开以后，但是咱们要看看它到底是哪一节儿堵了。其实我说的这哪一节儿，就是我给大家说到这个泪道的一个解剖。内侧的解剖其实是分3段的，上面的是泪小管，然后中间是泪总管，再往下就是我刚才说的鼻泪管。我们就会看看到底是哪一段堵了呢？哪一段堵了，我们再进行一个分别的一个治疗。所以说，咱们可能探通以后，当时可能会觉得，哎呀，我的泪道通了，但实际上它是也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一个方法。
1: 所以您说还是应该是手术会比较彻底的一个办法，
0: 是
1: 比较
0: 的，
1: 终极的一个办法。哦，
0: 是的。
1: 那您说这个冲洗，要是说真的冲开了，我们嘴里觉得有水流过了，那样可能也是，也就是等于是病情比较轻一些，是吗？
0: 对，如果要是冲开的话，就说明，或者说它本身是堵了，它通过冲洗开了，那就说明它其实泪道本身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
1: 就是说，它的操作过程是把水从眼睛里面往里冲洗吗？冲我们
0: 是
1: 这个
0: 的，
1: 泪道是吗？
0: 对，因为咱们泪小点儿就位于咱们内眼角下睑缘的地方。如果谁仔细对着镜子仔细看的话，能看到那有一个小眼儿，就叫泪小眼。咱们就是通过这个泪小点儿进行冲洗。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2: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3: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4: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5: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6: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1: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7: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8: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4: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1: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4: 讲述榜样故事，
1: 更续红色血脉，
4: 献礼党的105华诞。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9: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降水和强对流信息。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以及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等地的部分地区，小雨雨强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局地6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50到80毫米，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降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这些地区的山区及浅山区可能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提醒大家注意防范。7月1号到3号，北部地区多雷阵雨天气，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高温信息，2号到3号，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9度，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以及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以及石家庄大部、邢台、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大部和承德大部以及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10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呢，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23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3度。明天晚上到2号，张家口、承德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哈，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天气。听众朋友，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4: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1: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4: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1: 一起健康动起来。

0: 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

0: 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朋友们随时的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啊。互动的方式呢，依然是直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者呢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就可以随时来提问和留言。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最近这个天儿也是越来越热哈，很多人都认为说，哎呀，在室外会容易中暑。您知道吗？其实啊，有一多半的中暑都发生在室内，确实是这样。不只是户外暴晒才可能中暑，像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也会让中暑找上门。有调查显示，多半的中暑都发生在室内，因为室内相对湿度高，如果空气不流通，汗液难以蒸发，是不利于身体散热的。而部分人群发汗机能退化，或者是体温的调节能力比较差，在室内特别容易中暑。包括部分体弱多病者、老人怕受风着凉，所以就待在屋里不开电扇、不开空调，有的呀甚至穿着长衣长裤，更让中暑的几率大大提升。另外呢，室内外温差大哈，如果我们从室外的高温环境回到室内，如果室内空调温度过低，这个时候也可能会出现发热、胸闷、腹胀、口渴、恶心、呕吐这样的一些中暑的症状。同理啊，长时间的待在温度过低的空调房里，忽然外出也会容易造成中暑。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咱们在夏天一定要预防室外和室内中暑。快乐的人儿永远不会老。关注健康，人人有责。今天呢是第20个国际癫痫关爱日，今年的宣传主题为关注癫痫相关罕见病。提起癫痫啊，很多人的脑海当中都会浮现出口吐白沫、四肢抽搐、避之不及这样的画面。但是您知道吗？癫痫啊，远不止这些刻板印象，它是一种可防可控的慢性神经系统疾病，绝非传染病，更不是不治之症哈。那么到底癫痫有哪些症状？我们应该如何有效的预防并且及时的发现？又有哪些科学的应对方法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癫痫病区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桑琳娜，跟大家一起深入聊一聊国际癫痫关爱日特别策划，关注癫痫相关罕见病。欢迎大家到时守候收听。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在下午的5点到6点钟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刚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哈，今天呢是第20个国际癫痫关爱日，今年的宣传主题为关注癫痫相关罕见病。其实呢，很多人对于癫痫啊都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其实癫痫它是一种可防可治的慢

0: 代日特别策划，关注癫痫相关罕见病。欢迎您，桑护士长。
1: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桑护士长呢是咱们国际抗癫痫联盟会员，中国抗癫痫协会会员，中国抗癫痫协会护理专委会委员，以及河北省抗癫痫协会理事，以及二级心理咨询师，三级健康管理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有哪些啊关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关于癫痫相关疾病等方面的问题，或者呢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哈桑护士长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桑护士长进行交流。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呢都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383。同时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六个微信群当中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您的问题，并且同步给我们的桑林霞护士长，邀请他来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解答哈。先来问一下桑护士长哈，我们都说今年国际癫痫关爱日的主题是关注癫痫相关的罕见病，那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相关癫痫的罕见病，为什么今年要特别强调这个主题呢？
1: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很高兴来到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节目跟大家伙进行互动。
0: 欢迎您。
1: 欢迎。那个癫痫相关罕见病呢，今天不是第20个那个癫痫关爱日，就是对今天的主题是这个。它的就是什么样的一种疾病呢？它其实是指一种发病率特别低，大概就是全球的发病率通常一般的是低于2000分之1的一种罕见的神经系统的疾病，还有部分的极罕见的类型呢，甚至低于100万分之1。就是这种疾病的核心或者主要症状呢，一般的都是反复的癫痫发作，一般还都发生于就是婴幼儿啊，或者是儿童期。这种疾病呢，它跟普通的癫痫它是不太一样的，它有什么特点呢？一般的是就是有基因突变、先天性的代谢异常，还有脑结构的先天畸形或者罕见肿瘤等明确病因的罕见脑病。它大多数呢是属于难治性、遗传性、进行性的癫痫性脑病。它区别于后天性普通癫痫呢，是具有发病早、病情重、合并症多、常规治疗效果差这种显著的特点。往往呢还伴随着就是智力落后、运动能力倒退、行为异常等等。一般的这种疾病呢有结节性硬化症，还有婴儿严重肌阵挛等。就是为什么今年特别要强调这个主题呢？是因为啊，就是虽然是一个癫痫的相关罕见病，就是它单一病种发病率低，但是病种特别多。就是我国公布的就是207个罕见病种的与癫痫相关的就多达112个。所以说呢，罕见病呢其实并不罕见。而且就是这癫痫相关罕见病的多发于婴幼儿和儿童早期，它起病早，常表现是频繁复杂的抽搐，都是药物难治性癫痫，就是吃药效果不是太好。而且孩子就是伴有这种智力倒退呀、发育迟缓呀等等严重的后遗症，就是儿童难治性这种癫痫里边就是相关罕见病大概能达到就是20%-30%。还有一个呢，这种疾病的症状隐匿，就是癫痫罕见病就是常以就是婴幼儿期的这种非典型的这种癫痫，比如说频繁发呆呀、失神呐、愣神呐，还有不明原因的这种摔跤为首发症状，总是就是被误认为是普通的癫痫呀，或者缺钙或者性格的问题。还有这类患者就是常常面临的识别滞后、误诊漏诊、诊疗不规范等问题。就是常规药物的效果不是太好，就是一旦耽误治疗的会永久损伤孩子的大脑，所以说就尽早的明确病因，抓住孩子生长发育的这种黄金时期就精准治疗，对孩子的发育是很有好处的。就是这种病的就是可能大众的对他就是认知比较局限。就是基层的医院和普通医生可能接触的比较少。有时候可能就是被误诊为病因不明的这种难治性癫痫。

0: 就导致家庭往往需要辗转好多医院，经历漫长的这种求医路才能确诊。就是这种疾病呢，一般的都是婴儿婴幼儿，所以说一旦确诊就是给大家庭带来特别沉重的医疗负担和心理压力，对普通家庭的影响也特别大。
1: 确实，
0: 就是通过这种关爱的宣传呢，其实也就是为了提升大众及医护人员对罕见病的认知，就是推动这种早期识别、
1: 精准诊断和及时干预，就是对患儿的就是那个康复是很有好处的，所以说就是今年就把这个主题定为癫痫相关罕见病。介绍的非常清楚哈，桑护士。那其实确实像您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因为提起癫痫啊，很多人脑海当中都会浮现出口吐白沫啊、四肢抽搐啊这样的这个问题或者说症状哈。那么您说到的这些癫痫相关 关的罕见病，确实好像普通大众甚至就您说的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大家都不是很了解哈，那么在癫痫的相关领域反而罕见病不罕见哈，这句话是成立的哈。那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疾病到底离咱们普通家庭有多远呢？其实就是这种罕见病的
0: 其实就是说发病率虽然低，但是它种类繁多呀，是吧？症状它也很隐匿，就是实际影响的范围其实是远超咱们大众的认知的。它患病基数很大，因为癫痫呢本身就是咱们神经科的第二大常见病，就是我国的癫痫患者大概有1000万，另外呢就是30%的它是难治性癫痫与罕见病是有关的。就是很多人觉得离自己很远， 可是就是临床上每3到5个药物难以控制的这种癫痫，就是药物难治性癫痫的患儿的，就有一例属于癫痫相关罕见病。其实是也不少。对，就是我国罕见病目录中刚才也说了，有上百种疾病都会伴随这个癫痫发作，其实病种并不少。虽然就是单病种罕见，但是它和就是癫痫的这种高关联性和症状的这隐匿性， 就是好多的患儿都属于基因突变啊，或就是虽然就是父母就是很健康，但是他是携带隐性致病基因的，他没有任何家族史，但是可能还会生出这种患病的孩子。就是只要孩子就是如果是出现这种没有诱因的发育缓慢呀、发育倒退呀，或者存在这种患病的风险，就是每一个有孩子的家庭都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早发现早诊断，
1: 可以减轻对就是疾病对家庭这种影响，这是很关键的。就是婴幼儿期就要特别关注。
0: 对对，尤其是有好多孩子家长发现不了，因为小孩他可能也不会说，是吧？
1: 嗯，
0: 就是会表达。确实像您说的挺容易跟其他的一些疾病相混的哈。对对，所以说还是应该就是那个比较关注这个。那么会不会有哪些危险信号提示我们，比如说刚才您说家长可能会忽视，那我们应该捕捉到的有哪些呢？一般的可能就是说反复的失神发呆，比方说孩子吃饭的时候玩耍的时候突然就愣住了，
1: 走神了。
0: 愣神，手里的东西掉到地上，几秒钟后他可能就恢复了。一天有的可能会发作几十次，如果是发作的少的话，家长可能 还以为是偶然的，是吧？手里东西掉了或者愣着没下，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那个什么表现。另外一个就是睡觉的时候他可能频繁的有一个手脚的抽动，猛然惊醒，身体僵硬，这也是一个信号。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口角呀、单侧手脚呀不受控制的抽动。另外有的孩子可能就说我闻到一股怪味儿，或者眼前出现光点了、闪光了，这也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 有的孩子就是反复的腹痛，还是家长还以为是不是孩子那个就是吃不拉肚子，或者是吃不好的东西了。另外呕吐啊、心慌啊，就是消化科的这种各项检查都是正常的，但是就是孩子老是有这种症状。还有就像婴幼儿他出现一些一连串的点头、弯腰动作，有的家长可能是不是缺钙了，以为是缺钙了，如果是这种症状反复刻板的出现，就要高度警惕。
1: 这是属于癫痫给我们发出的危险信号，我们家长要捕捉到哈。一般情况下，这些信号它是好几个一块发生呢，还是说单独发生一个信号就有可能 预示着有潜在的风险，需要家长去特别警惕呢？
0: 就是说，如果是这种，他可能是单独的，就是这种症状反复出现，刻板的，他都一样的这种症状出现，就要高度警惕。
1: 对，就今儿发了，明儿还发，然后越来越次数多，
0: 他都一样的症状，
1: 这个是特别要注意的哈。这是属于我们的这个早期症状。那这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丧护日常，是我们这个癫痫的一个罕见的疾病的症状。那么对于癫痫就不罕见的这个疾病，又有哪些早期症状和值得大家关注的？您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0: 他一般的就是说，其实他罕见病有这种症状，就是这个癫痫的早，刚才其实咱们这些就是说的是癫痫的早期症状，刚才咱们这些危险信号，其实如果是罕见病呢，他可能还会就是说，首先呢，就是孩子一周岁以内出现这个无热的惊厥，就是发烧啊，打完疫苗抽搐就明显加重啊，还有一个发育智力，就是这个运动啊，就停滞或者倒退。原来这孩子会说话会做，然后慢慢的他就不会这些了，他又丧失了这些能力了。另外呢，换了好多种的这个抗癫痫药物，他就是控制不住，就是成了这种难治性癫痫，就是这些罕见病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身上长白斑啦，咖啡斑啦，还有长期的这些喂养困难，反复呕吐，代谢异常。就是还有只要惊厥，还有合并就是发育这些落后，都要尽快的就是进做这种遗传病的筛查，这是咱们罕见病的一个早期表现。
1: 所以不论是说癫痫的早期表现，还是癫痫的罕见病的早期表现，我们家长的这种早期捕捉，早期的带孩子去检查还是非常重要的哈。但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么如果哈就发现了这些问题，我们到医院确诊这个癫痫的金标准有哪些，目前的这个检查手段又有哪些呢？
0: 检查手段呢，一般的我们都是就是做脑电图，一般的初筛呢可能就做一个普通的脑电图，这个一般的在医院就是短时监测，可能有最短的有20分钟的，还有2小时的，一般的是初步的筛查。然后呢，还有就是做这个动态脑电图的，它是24小时的，就是携带的，就可以就是说居家的去那个什么去带着这个，这个呢其实可以提高隐匿性异常的这种检出率，但是它没有法记录患者发作的具体表现。这是两个。另外还有一个视频脑电图，这个是在医院，就是它有摄像头，可以同步记录脑电图和患者的视频，就是除了脑电图它还可以有视频，能把患者的这种脑部的异常放电呀、和临床表现精确的去对应。它这个现在呢其实是诊断癫痫的一个就是类型啊和定位病灶，挺可靠的一个方法，可以说是它这个金标准，就是视频脑电图。
1: 视频脑电图。主要是通过我们做这个脑电图就能检查出来，但是有的可能是短期发作的，捕捉不到这个信号了，我们做这个24小时的也基本上可以捕捉到，是吧？
0: 对。
1: 那么其实我们在说哈，说癫痫，刚才您也说这个数据哈，其实在咱们国家还是挺大的一个数据的哈。那么哪些人群是属于癫痫的高发人群呢？
0: 一般呢就是两个发病的高峰吧，就一般的就是高峰是0到6岁的婴幼儿，这个年龄段的发病大多数和先天脑发育异常、胃肠脑损伤啊，还有遗传罕见病都有关系。大概就是40%到50%的癫痫患儿在1岁以内首次发病，出生后的头3个月，是相对的高发期。另外一个高峰期呢，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一般的都是继发的吧，脑梗啊、脑出血呀、脑肿瘤啊、脑萎缩呀，还有这些阿尔茨海默等等的这种神经退行性病，都可以损伤脑组织，导致癫痫的发作。其实今天的就是癫痫相关罕见病的，其实几乎都是在婴幼儿时期起病。
1: 所以说这个前期在检测的时候，这个儿童第一个像您说了是要需要做这个脑电波的这个监测，第二个他们是不是也要做这个基因的这种检测呢？
0: 如果是做基因的检测的话，就是这种难治性癫痫吧，他吃药也效果不好，就是
1: 找不到病因。
0: 找得不到病因，他就要做这种那个 基因检测。
1: 嗯，确实哈，就像我们三护士长介绍的啊，很多的

0: 患者辗转多年甚至几十年都确诊不了，这个就是我们癫痫相关罕见病诊断的难哈。那么它除了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可能这个症状跟其他的一些疾病容易混之外，还有其他难点在哪里呢？
1: 嗯，其实吧，这个患者就是他症状太复杂，他就是不单单是抽搐，刚才我还说了，还合并这些发育迟缓呀，还是皮肤病变呀，代谢紊乱呀，他可能横跨儿科、神经内科、遗传科等多个科室，有时候呢，可能专科医生吧很难把所有的症状关联在一起，另外的就是早期的表现呢，它和普通高热惊厥呀，还有普通的癫痫呀，它高度相似，前期一般的就是孩子说发作了、抽搐了啊，一般的都是普通癫痫用药，但是呢，有时候他用药效果不好，他用了好多药呢。他可能就这病情可能就耽误了那个黄金时期了，就是另外一个呢，基因检测的技术门槛其实很高的，钱也挺多的哈，好多的那个基层医疗机构可能都没法开展这种高级别的基因测序，他只能反复的盲目试药，所以说这些多重的因素叠加吧，是吧，导致好多那个患儿辗转求医，好多年他可能不好找到病因，也错过了这种最佳的这种治疗时机，所以说那个什么也特别容易误诊或者漏诊。
0: 确实也和其他的一些疾病有这个交叉的这种症状，也很难找到原因哈。所以我们家长尤其是对于刚才我们说的罕见的癫痫疾病相关的疾病，那么我们家长早期的这种观察和发现还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对，
0: 那关于这块您还有什么要给大家补充的吗，三护士长？
1: 就是说那个癫痫虽然是那个什么罕见，但是就是说罕见其实也并不是罕见，可能就是说有大家伙可能都会那个什么遇得到，但是就是说那个什么只要我们就是正确的去就医，是吧，然后就是发现孩子有什么就是那个这些不舒服的地方赶紧就医，
0: 对，
1: 把及早发现其实还是那个什么的，
0: 不要错过这个黄金的救助时间哈。
1: 对，
0: 确实是这样，也非常感激三护士长在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啊跟大家分享了非常多很实用的这个知识，因为确实很多家长对于这块不是非常的了解哈。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辛苦您了三护士长，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再见。
1: 好，谢谢。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危险藏在哪儿？
6: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5: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6: 安全没有旁观者。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科学管理健康。今天是第20个国际癫痫关爱日，今年的宣传主题为关注癫痫相关罕见病。其实刚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哈，癫痫它不是疯病哈，是大脑精神源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的短暂大脑功能障碍。所以呢，当我们走到街上看到有人发病的时候，请不要用异样的眼光审视哈，大部分癫痫发作呢会在1到2分钟后自行缓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看一看能够怎么帮上忙，确保病人的生命安全哈。那么国际癫痫关爱日特别策划关注癫痫相关罕见病，关注癫痫和预防癫痫有哪些科学的应对方法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癫痫病区护士长、副主任护士桑连霞。再次欢迎您，桑护士长。
3: 嗯，你好，主持人好。
2: 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哈，有朋友在提问，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我母亲呢今年73岁了哈，之前呢就短暂性的发作过癫痫，留下一个后遗症，就是说话的时候头老是在晃，他自己感觉不到头在晃，就别人提醒他的时候，他也不觉察头在晃，就是说他不自主的这个晃头，这种呢是不是需要去定期的检查，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3: 嗯，他这种情况其实也应该，我不知道他做没做过脑电图，现在其实还应该做脑电图，因为这个有时候光看他这种表现，他不能定他是不是那个癫痫，还是得做脑电图看一下。他这种点头呢，可能有的时候药物可能也会引起来，另外他可能别的疾病他也会引起来，就说是不是癫痫的话，咱们还是刚才说了哈，这些金标准的什么的，还得靠这些去那什么去筛查一下。
2: 那您看他73岁的这个年龄，应该像刚才您说了，65岁之上应该也属于高发人群。
3: 对，
2: 那他之前发生过这个癫痫，一般情况下就是发生的这个患者朋友后面会不会就是说有复发的可能性呢？
3: 他发生过，不知道他吃着药没有，他要口服着药可能就是说这个药物效果好不好呀，他定期复查脑电图了没有，是吧？因为咱们口服药都要那个什么的，如果吃着药都要定期复查脑电图，

0: 不好判定的。
1: 嗯，也就是说，其实对于癫痫这种疾病来说，复发的可能性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这种定期的这个脑电图的检查就显得更重要了哈。
0: 嗯，
1: 一般您说这个定期是多长时间查一次呢？
0: 嗯，它是不一样的，你像我们做完手术的话，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半年，
1: 嗯，
0: 两年，像这种病人我们癫痫外科嘛，
1: 嗯，
0: 他都是那个什么，他都做完手术的话他都要查一些，但是他口服药也得看他就是现在他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如果他频发的话，那可能就是就得及时的来就是复查这个脑电图。
1: 嗯，
0: 他不知道他这个是多少年没有那个什么了，你半年是吧，这些也就是吃药也应该是查一查，因为不知道他的，有时候吧，这个病人他表现他没有癫痫，但是有时候他的脑电图他还是有这种癫发作的，
1: 对，
0: 所以说不能光看他这些症状，他有的病人他就没有，
1: 就是，
0: 没有症状，
1: 肉眼不可见，
0: 对，脑电图，但是他有癫发作，就说这个东西还是应该及时的查一查，不知道他多少年没有查这个了，
1: 也就是说，之前有过病史的，我们确实应该特别好的去观察，特别就是依从性强的去做这个定期复查。那么对于之前没有发作史的，您刚说了65岁以后也是高发，那这部分人群是不是也要做相关的或者相对应的检查呢？
0: 他要没有症状的话，一般的不用，就普通的查体，现在咱们一般的也不查这些脑电图啊什么的，他如果是有症状的话是可以查的。这个其实说是那个咱们国家挺多的，但是他也不是说那个就是必须得65岁以上去筛查这个，现在还没有咱们查体。
1: 就是说之前没有这个问题的话，筛查的必要性不是那么强，
0: 对，
1: 但是如果之前有，那么定期检查的必要性是特别强，是这样理解吗？
0: 对，
1: 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我父亲呢今年74岁了啊，之前有过心脑血管疾病，现在我老感觉他脑上的那个青筋要比别人要明显，这种有没有什么隐患呢？需要检查什么呢？
0: 其实就是年龄大了之后呢，可能就是他看他的血压高不高，
1: 高，
0: 他的有没有
1: 心脑血管疾病，
0: 对对对，
1: 高血压、糖尿病，
0: 对，他这些可能都有了。其实就是说，像这些血管啊，这些检查，应该就是说，如果有糖尿，如果有这些糖尿病，因为糖尿病啊，还有高血压，其实这些都是血管那个什么，这种斑块啊，什么的高发的因素，其实可以做一做这些CTA 啊，什么这些血管的这种就是检查，可以看一看。就是那个，也是避免它出现那个什么，还有 B 超，就是那个颈动脉的这些彩超，可以查一查，看看它有没有这些斑块啊什么的。
1: 这些血管检查是应该去做的，应该定期
0: B 超吧，
1: B 超、
0: 彩超吧，就是颈动脉彩超，先看一看它颈动脉这些有没有狭窄。其实我们就是普通的这些查体，都有这些那个检查。
1: 所以说这种检查是特别有必要的，但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脑电图倒是没有特别必要，是吧？
0: 对，这个还没有。
1: 还有一位朋友他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说我48岁了，也听朋友说我有这个晃头的状态，但是我自己不自觉，这个需要去检查吗？
0: 这个可以让他去先去神经内科先筛查一下。
1: 这个没有症状也不用特别担心，是吧？
0: 他就是晃头，这个其实还是有症状的，可以去神经内科先让医生先诊断一下，做一些相应的检查呀什么的，先看看。一般的都是神经，像这些晃头啊，可能都是这种神经内科的这些疾病。
1: 也就是说出现晃头，那其实就代表是有症状了，这个就不属于无症状了哈。晃头就是一个提醒，那抓紧时间还是要到神经内科去看一看哈。其实刚才我们这位朋友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人也就会比较关注，就是比如说对于癫痫来说吧，它不发作的时候我们好像是就像您说肉眼看不出来，但是如果一旦到了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普通人啊，如果发现身边有这样的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们正确的急救方法有哪些？您给大家普及一下。
0: 其实就是说在公共场所的时候，可能也有好多人会看到有的人倒地抽搐哈，好多人就是可能 在场的人都很惊恐啊，因为大家伙不知道是

0: 怎么回事。
1: 嗯，
0: 其实大家伙有时候就是都是去好心的去救援哈。其实有时候呢，这个急救呢，就是说，不要就是说，刚才您说了，就是说这个什么，大家伙可能就是，去急救的时候，慌乱是吧？
1: 嗯，这个得有技巧
0: 啊。对对，
1: 沉着冷静。
0: 对，其实就是正确的方法就是说，咱们要保其道，核心目标就是保其道，防外伤，记心息，适时的送医。就是第一步呢，其实先把它移开，不要慌，大家伙不要慌，不要像有的手忙脚乱的去按它呀，或者往嘴里塞东西啊，像这些错误的做法是不提倡的。就是要移开危险物，安全的去防护这个患者。
1: 嗯，
0: 就是快速的把这些旁边的这些尖锐的器物啊，还有给它移开，不要让它受伤。
1: 嗯，
0: 头部尽量的给它垫上就是软的这些衣物，防止磕碰，让它平躺，不要随意搬动的患者。另外一个呢，一定让它侧位，让头偏向一侧，这是很关键的，因为这样的话，可以让它就是这些口水呀、呕吐物啊自然的流出，让它气道通畅。还有一个呢，解开他的衣领、腰带，就是，让他就尽量的，就是那个什么，不受这些损伤，这些腰带呀、什么的损伤。还有一个呢，就是全程的去观察、去记录，就是精准记录他这个发作的起始时间、持续的时长啊，抽出的部位啊，还有没有大小便失禁呢？就是有条件的话，其实可以录个像啊，也是为医生的这个。提供一些这个依据。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专人看护，就是安静的等他等待他自行缓解，一般的就是1到3分钟他就自行终止了。
1: 嗯，
0: 不要去按压他，按压他其实就是是就容易把这些就是这种关节呀，或者是就是压坏，所以不要对。
1: 嗯，
0: 因为他在那个什么发作的这个过程中呢，他是那个什么，他力量是很大的，所以说不要去按压他。
1: 哦，
0: 因为他就是你只要把这些地方这些就给他弄安全了，不让他受伤，就没事儿，也不要让他往嘴，就是让咱们那个就是大家伙往他嘴里塞这些东西，因为你塞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其实他抽搐的时候，其实如果是咬舌头，他其实已经咬了，你再塞东西其实也没有用，而且塞不进去。
1: 哦，确实这个有点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啊，因为很多人都说，哎，他咬舌头必须得先阻止他咬舌头，其实今天通过您的讲解，也不一定是这样，是正确的，是吧？
0: 他对，因为你这样的话，他抽搐的时候其实他牙关紧闭，他特别紧，你是塞不进去东西的。
1: 嗯，
0: 而且他之前其实已经把舌头咬破了。
1: 嗯，
0: 发作的瞬间可能就已经咬破了。
1: 哦，所以他发作的时候不能逆着那个劲儿来哈，硬掰，这样反而容易有问题。
0: 对对。
1: 哦，确实这个也是，我觉得这是生活当中大家的一个误区哈。今天我们三护长也给大家把这个误区纠正一下。那我们正确的做法就是刚才说了，就是要保证他这个平安的啊，周边没有让他受伤的东西，然后头部平躺，然后侧位就是呕吐物啊一方面排出来，是吧？
0: 对对。
1: 嗯，所以这个还是我们这个急救的一个关键。那同时是不是得赶快这个拨打急救热线？一般情况下这种在多长时间之内要抓紧就医呢？
0: 一般的就是如果是他这个发作大于5分钟，另外呢就是说他第一次第二次他这个发作之间，这个患者就是意识不清醒，那个还有一些就是说这种那种疾病的那个什么的，就孕妇啊，那个还有这个老年人呀，是吧？有基础疾病的这些。
1: 嗯，
0: 还有他可能会受伤，是吧？他倒地的瞬间可能就会磕到地上，可能有一个外伤了。
1: 嗯，
0: 像这种情况咱们还是需要去那个什么打120去那个什么去急救。
1: 嗯，
0: 但是一般的情况下如果他没有这些情况，他1到3分钟他自行停止了，因为他是有一个自限性的。
1: 嗯，
0: 他虽然说看起来很狂暴，其实它就像一阵暴风雨，它一般的都会那个什么停止，停止了之后它可能一会儿就会醒过来。
1: 嗯，
0: 像这种情况一般的就不用去那个什么打120那个什么了啊，就医了。
1: 哦，那但是这种情况一旦发生还是要抓紧去医院看一看，是吧？
0: 对，他如果是原来没有发作过的话，
1: 嗯，
0: 他必须得去医院。如果是之前他就有过这种疾病，
1: 哦，
0: 他那个什么 可能口服药就是这些没有做好呀什么的、哦、啊，这些他自己也都知道。
1: 就是有一些他的这个常备药和日常的一些药物，
0: 嗯，
1: 及时跟上就好了。
0: 对对
1: 啊、
0: 哦，
1: 那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癫痫以及癫痫相关的罕见病哈。Sara， 其实，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或者不良的生活方式会加速这个癫痫疾病的高发呢？
0: 啊，你像这种熬夜呀。是吧？这种那个什么，吃这些刺激性的东西啊，就是那个不良的这种生活方式，本身它可能就会，你像这些继发性癫痫，它可能就会那个什么发生那个发作。
1: 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也是会加速癫痫病的高发。那么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基础性的疾病也对癫痫不太友好呢？
0: 像这些就是说原来有过外伤啊，或者是就是说有过脑出血呀这些、
1: 嗯、
0: 它可能就是这种后遗症，它可能会引起这种那个什么的癫痫的发作、
1: 嗯、
0: 原来就是有过这种疾病，就是脑出血还有脑梗、
1: 嗯、
0: 这些会它会有这遗留这些后遗症。
1: 所以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及时的观察发现并且及时的进行这个筛查和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好的，也非常感激我们桑护士长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普及了很多关于癫痫和癫痫相关罕见病的知识哈。最后您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关键点？
0: 就是还是刚才说的这个特别注意的关键点，就是说如果是那个什么孩子本身就有这种疾病，或者是就是说有这种老年人的继发的这种疾病，还是要那个什么一些，还是要关注一些，尽量的就是这些生活方式那个什么好一些，不熬夜，不吃这些刺激性的食物，不暴饮、
1: 嗯、
0: 不暴饮暴食啊，这些就是说尽量的就是可能还关注一下这个，可能还会就是发作的就是还好一些。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一定要本身就吃着药的，一定要就是坚持吃药，不要是说今天吃明天不吃，或者是那个什么，如果是落了一顿药，
1: 觉得自己好一点了，
0: 上
1: 就其实就不吃了，这个好多都是这个情况哈。
0: 对对，
1: 所以这一点的提示也非常重要。非常感激桑护士长。最后您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出诊的时间，方便我们一些听众啊网友去进行面诊。
0: 出诊的其实我们有专家门诊，有普通门诊。我们专家门诊的是我们李文玲李主任，他是本部的时候他是周一全天的特需门诊。在河北省二院本部31诊室。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周三上午他还有一个普通专家门诊是313诊室。还有就是有一天周四呢是全天的知名专家门诊是在鹿泉。这是我们的专家门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普通门诊是鹿泉院本部没有，就是是在那个鹿泉院区的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2点。
1: 所以说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提前在网上进行预约挂号哈。也非常感激桑护士长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您，辛苦了，再见。
0: 谢谢主任，谢谢广大听众，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健康动起来倡导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激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呢我们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科学备孕的全攻略，欢迎大家守候收听，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再见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 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关注职业健康，做好职业伤害预防，远离风险，平安相伴。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7: 哎呀，从早上六点跑到现在整整12个小时了，中午呀就啃个面包歇了10分钟，我这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太阳穴突突的跳啊。
8: 你有新的订单请注意查收。
7: 哎，来了，最后一单，送完这单呀就收工，凑够这个月房租呀就踏实了。哎呦，哎呀，我天哪，差点睡着了。不行不行不行，我得在路边歇会儿。
9: 小张，哎，我看你这状态不对劲啊，你是不是疲劳驾驶啊？刚才我在你后面都看见了，你那方向盘都歪了，太危险了，赶紧的回家休息休息去。你忘了咱们那职业伤害预防怎么讲的了？可别不当回事儿啊。
7: 陈姐，哎，你也跑单子呀？没事儿，我年轻，熬一熬就过去。客户催得紧，耽误不起单子呀，再跑这一单就收工了。
9: 你可别存侥幸心理啊。就前几天咱们一同行就是因为熬夜疲劳驾驶的，直接就撞向路边的花坛，手臂都骨折了呢，好几个月都没出车。你说他赚的这钱还不够治病的呢，多得不偿失啊。
7: 哎哎哎哎，好嘞，哎，马上到马上到。哎呦，真是麻烦，催个不停。陈姐，那我先走了。
9: 小张，慢点啊，你疲劳驾驶反应慢，接完这单赶紧回家休息休息。哎，小张，你怎么样了？
7: 哎呀，哎，没看清行人，急刹车撞到花坛上了，没大事，就是胳膊扭着了。哎，车也给撞坏了，都怪我不听你的劝，非要硬撑，疲劳驾驶还急躁，现在不仅耽误了这客户的单子，自己还受伤了。哎呀，这车也得去修呀。
9: 你看看看看看看，说了让你歇会儿歇会儿，你偏不听吧。疲劳驾驶那反应速度就会慢一半，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疏忽，那都可能出大事儿的。
7: 哎，我知道错了，陈姐， 我现在才明白你刚才提醒我的职业伤害预防说得对。
10: 要不说干咱们这一行的呀，这赚钱那是次要的，安全才是根本呐。以后注意啊，这连续驾驶别超过8个小时，隔上2个小时就歇上它10分钟，活动活动手脚，缓解缓解疲劳。开车的时候集中注意力，不急躁，不超车，遇到路口减速慢行，这样才能既安全又安心呐。
7: 我记住了，以后呀再也不硬撑了，累了就歇会儿，规范驾驶，再也不心存侥幸了。
10: 行了行了，咱赶紧去医院看看吧。
11: 各位网约车、外卖等新业态从业者，日常奔波接单，风雨兼程，辛苦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职业伤害预防时刻记心间，平安才是长久之计。很多从业者像剧中的小张一样，为了多跑几单多赚收入，常常熬夜跑车，长时间连续驾驶，一天跑10几个小时，中途简单啃口饭就继续上路，总觉得自己年轻身体好，熬一熬就能扛过去，却不知道这是在拿健康和安全冒险。职业伤害预防绝不是一句无关紧要的口号，疲劳驾驶时人会精神恍惚，注意力涣散，反应速度大幅下降，哪怕只是短暂的分心，一时急躁，都可能引发碰撞、剐蹭，甚至更严重的事故，轻则扭伤、受伤、车辆损坏，重则骨折、误工，影响生计，这都是忽视职业伤害预防埋下的隐患。职业伤害预防要落实到每一次出车每一个细节里，请牢记连续驾驶不要超过8小时，每隔2小时就停车休息10分钟，下车活动手脚，远眺放松，缓解身体和眼部疲劳，开车时集中注意力，不急躁赶路，不超速行驶，遇到路口人流密集处提前减速，摒弃侥幸心理。赚钱再忙也不能透支安全，职业伤害预防从来不是小事儿，规范驾驶，劳逸结合，守住安全底线，才能远离职业伤害，安心工作，平安生活。
12: 生命没有重播键，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重视职业伤害预防，守护平安每一天。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
1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5: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16: 嗯，何方妖孽？
15: 是红孩儿，
16: 带俺去一去就回。妖怪哪，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17: 土豪，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16: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17: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呵呵。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18: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17: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16: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年一到寒暑假，只要是打开电视机，电视里必播四大名著，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我觉得西游记拍得最好，主要是因为它耐看，百看不厌，老少咸宜，不挑人，谁看谁都能看进去，看的有来道去的。咱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这是有道理的，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因为水浒里全是江湖恩怨，打打杀杀。他这个打和杀跟西游记还是两码事儿。西游记是妖怪打妖怪，从来不打人，但是水浒传就不一样了，恩怨情仇全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点事儿，所以年轻人学了没什么好处。老不看三国，三国讲的是人的命运无法胜天，你再努力像刘备，手底下五虎上将还有诸葛亮，有能耐的人全在他那儿呢，他还是没能平定三国，再聪明如曹操，到最后自己的丰功伟绩都被司马家截了胡，最后人家称帝了。所以老年人看三国越看越悲凉，到处是遗憾，干脆不要看。我倒是建议大家看看西游记，西游记是四大名著中很有内涵的一个作品，每个人每个故事都是有寓意的。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其实他内在的门道是真正的大智慧。先说这几个主角，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数字？唐僧去西天取经是108000里，孙悟空一个跟头正好108000里，所以如果飞的话，孙悟空背着唐僧一瞬间就到了，为什么不让他飞呢？其实《西游记》根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说，《西游记》讲的是一个普通人应该如何修行，现实根本就没有孙悟空，孙悟空只是唐僧的心，所以有一个成语叫心猿意马，人的心像猴子一样，他会攀远攀登，往远处够，心里想到哪儿，你的思想瞬间就到。所以我们的心会72变，变啥都能变，我们的心能够一个跟头108000里。你不信，你现在就想到北京去看长城看故宫，到上海去看黄浦江看东方明珠，脑袋里面出没出画面？是不是想到就看到了？这叫108000里，这就是孙悟空。你心的功能就是孙悟空的本领，这颗心的力量太大了，破坏力也太强，所以人心就是孙悟空。而猪八戒是什么呢？猪八戒做了那么多蠢事儿、坏事儿，唐僧从来没责怪过猪八戒。看电视您也看过，唐僧骂过猪八戒吗？没有。这事是不是挺奇怪？因为猪八戒代表着唐僧的欲望，唐僧见到女人不动心，见到吃的不动心，见到钱还不动心。唐僧是完人吗？不是，他也有欲望，他的欲望就是猪八戒，猪八戒都替他动。所以为啥唐僧从来不怪罪猪八戒？很多人理解不了，说这废物要他干啥，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要猪八戒干啥？我说完了您是不是就理解了？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欲望都比较

宽容，比如喝酒，一不小心喝多了，没事儿，朋友来了高兴，比如吃肉，吃的高血脂了，脑袋迷糊了，没事儿，好长时间没吃了，解解馋，这就是人的欲望。人都会因为食欲、贪欲、色欲等各种各样的欲望犯错，这就是猪八戒。沙僧代表唐僧的理性和逻辑，所以他每天都挑着担子。理性和逻辑是要干活的。沙僧这人没意思，很乏味，每天张口说的就是那几句：大师兄，师父

白龙马是最有定力的，不管谁说不去，我一定要去。我就驮着唐僧，踏踏实实的把工作干好。它代表着人的意志力。《西游记》里还有两个重要的妖精，一个是牛魔王，另一个铁扇公主。牛魔王是孙悟空的把兄弟，我们的心有一方面向着孙悟空的方向去发展修炼，要成为斗战胜佛，另外一个还得有个出去撒野的心，到处撒野的时候就是牛魔王。牛魔王和孙悟空一个是反面，一个是正面。牛魔王跟铁扇公主在一块儿最可怕，铁扇公主有一把扇子，她的扇子一面扇出来的是风，一面扇出来是火，是非常厉害的法宝，孙悟空都打不过他。那么他的扇子为什么藏在舌头底下？因为舌头最容易煽风点火，这就是我们舌头的功能。所以整个《西游记》讲的就是一个人修炼的过程，哪有什么师徒四人？这四个人再加一匹马，其实就是一个人。路上遇到的所有困难都是心的困难，欲望的困难，都在考验你的意志力和思维。坚持住了就修成正果，没坚持住就半途而废。西游记的道理用在生病治病上又何尝不是呢？病是咋来的？欲望上来的，比如贪吃、贪喝、贪玩，生活作息不规律，就会得糖尿病、高血脂。还有的人贪功冒进，贪钱，想趁着年轻多干点，多挣点钱养老，结果把身体造坏了，骨头造散架了，得了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还有的人得病是因为心态的问题，爱生气、爱计较、爱琢磨事，他心里的那个孙悟空到处翻跟头，到处乱跑，点火就着，结果心脏病和脑血管的意外就出现了。所以大家要真打算治病的话，不光要依靠药，还应该适当的放大自己的格局，净化心境。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心如止水，我也做不到，但我们往那个方向努力一点，就比不努力的强。如果一般人的寿命是80岁，我们明白了这个点，不争不抢，把心放宽，再加上老高的药力加持，回归本源，让咱们轻轻松松活到90岁、100岁，不好吗？更何况用胡家老高的人活100零几、110多岁的也大有人在。老高对老年人来说，打10分的话，他就有10分的好处。有病的帮你治病，没病的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对于唐三藏来说，从印度拿回来的那些梵文的经书是无上真经，而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

长命百岁，没病没灾的，同样是无上真经。唐三藏有徒弟三人，还有一匹马，我们也得有点指征啊。我们靠谁？就靠胡家老高吧。这个老高在目前来说是最好使，也是最丁事的。既然想好，就得靠他。将来有更好的药出现时，到时候再换呗。但是在老年慢性病领域，像那个病那么研究的概率很低，非常低。您有心赌这百分之几、千分之几的概率，还不如用现成的呢。老高就是现成的，现在就能用的，效果明摆着。你干啥不用啊？不用的理由，除非是跟自己过不去。您只要难受就用吧，用完了就好了，这多好。我头一阵儿刚给一位老先生治好病，他心脏特别差，心脏肥大，比正常人心脏大两圈。一开始是从左心室开始肥大，后来心房也扩大了，整个心脏都大。这毛病现在也属于医学难题，一旦增大了很难再让它缩小，除非换心脏。但是换心脏普通人谁能换得起？能换得起的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能换，因为这种手术一上手术台，动脉静脉全得切了，把心脏摘掉以后重新缝，风险太高，太遭罪，年轻人都受不了这个，上点岁数的更白扯。来我这儿看病的这位患者岁数也不小了，我属鸡他属狗，他比我小一岁，他是从去年年初开始发病严重的，一开始医院还给治，但是越治越没底，再加上考虑到他岁数的原因，后来我这患者就被医院给劝退了。主治医生跟患者讲说，大叔你回家养着吧，再治下去恐怕也没啥改善。患者本人其实想继续留在医院，因为他退休有医保，住院费单位给报销90%，自己花不了多少钱，尤其是赶在心脏正犯病的时候，胸闷心慌气短，时不时就有那种忽悠一下要过去的感觉，这是心脏肥大的典型症状。您想啊，如果心脏变大了，心挤压肺，肺就变小了，所以肺被挤着被压着，它要是能喘匀乎气儿，那才叫奇怪呢。一般情况心脏肥大的人喘气都费劲，而且因为心肌缺血缺氧，心梗脑梗的概率也非常高。这位患者害怕心脏出事儿，所以他想留在医院，但是医院的意思是没有住院的必要了，住院也没法手术，他岁数那么大，谁敢给他动刀啊？所以回家吃药和住院吃药是一样的。医院的医生建议他回家，后来他真答应了。

真回家了。回家之后待了两个多月，心脏又严重了，想回医院住两天。这次医院直接拒收了。医院的意思是来医院检查身体行，住院不收。后来他是通过朋友介绍，他老伴儿单位的同事介绍他到北京来找我的。来时病人仍然是胸闷心慌气短，走路气喘，可准了，走一步没事，走两步没事，只要是

就马上得倒气才能活，然后他的手里不能拎东西，稍微有点分量都不行，拎拐棍都觉得是负担，拎不动，吃饭吃不下去，没胃口，没精气神，睡觉也睡不好，一晚上因为心难受，醒醒睡睡加一块都不超过4个小时。他心脏肥大，没症状的时候脑袋上还零星的有几根黑头发，结果自从心脏病加重以后，休息不好，头发全白了。他第一次跟我见面时说，胡老，我就2个目标，一个是心脏，另一个肺，肺主要是解决喘气困难，就这俩毛病，您要是能想办法把我这2个毛病调好，我死了都不后悔了。我告诉他，我说你上不来气儿，也是心脏拐的，不是肺，也不是气管的事。所以说1000到10000，把心脏一个地方解决了，心脏的肥大让它不肥了，你所有症状都能消失。他问我，我心脏肥大还能缩小吗？医生告诉我，心脏肥大，尤其左心室肥大，一旦变大了之后就缩不回去了。我说，他告诉你你就信呐？他说你这病治不了，你咋还找我治呢？患者说，我难受，我不治咋整？我也不能等死啊，不甘心。我说，不甘心就对了，有一线生机永远比自暴自弃强。但是咱们得明白一个道理，世间法没有绝对法，都是在变化中寻找突破口。心脏肥大用一般方法治，确实缩不回去，就像气球一样，那个气球反复吹撒气，吹撒气，最后你不吹它瘪了的时候，它也比原来最初的时候要大，因为皮儿变薄了，松了，气球没弹性了，就变大了。心脏肥大跟这个类似，也是在高血压、房颤、主动脉瓣狭窄等病的刺激下，心脏一点点变大的，一般的药物治疗肯定回不来，但是有回来的，用胡家老高的患者好多都回来了，缩小了。我们初步统计，10个心脏肥大的患者，有7-8个用完胡家老高以后，心脏又回来了，缩到了正常的比例和标准。虽然有少数几个回不来，但是这不比一个都回不来强吗？强太多了。我说的这位87岁的老先生，他的心脏就缩回来了。他用胡家老高的头几天，睡眠改善的非常明显，睡得特别香，半夜不憋醒了，一晚上能睡6-7个小时的觉，中间不带醒的。以前一整宿零零碎碎的加一块能睡4个小时，现在一口气至少睡6个点，太美了。人只要睡觉好，精气

神儿就足，身上就有劲儿，要不然就像一滩泥一样，拿不起个数。只要睡得香，心脏舒服，喘气顺溜，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让他继续坚持，千万不要断，坚持半年一载，心脏肥大一定能缩回来。这位老弟是个急性子，他用胡家老高用了三个半月以后，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为了做对比，他把之前在医院拍的片子也带着。他跟我说，他是这么想的：我把新片子照出来之后，老片子、新片子一对比，我自己就能看出来心脏有没有变化。结果新片子拍完之后，连带着老片子一块儿给医生看的时候，医院不让患者把片子带回来了。老兄弟跟我说，胡老，医院把我以前的片子扣下了，不让我拿回来了。我说，扣下就扣下吧，有啥用？那个东西代表过去，不代表现在，过去就让它过去吧。过去走三步必喘，睡觉必憋醒，手里拎点东西心脏病必犯。过去啥样，现在啥样，现在那些症状可是消失不见了，自己能上医院做检查了。楼上楼下折腾，坐电梯走楼梯一点不喘，现在晚上睡得比谁都香。现在拎点菜，买点米面，十斤以下都敢照亮了。这是以前得病时候做梦都办不到的事儿，所以说，事实就摆在眼前，事实胜于雄辩。病好了，什么都不重要了。我跟老弟讲，我说你在意那东西干啥？他要收就收上去呗。您最后捞到一副好身体，不比啥都值钱吗？然后借着今天心脏病这个话题，我在节目最后再送给大伙一段话。这话是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反复跟我强调的。他说，我们当郎中的要有三颗心，保证了这三颗心再给人看病。第一颗心叫谦逊之心，大伙儿都知道，谦的反义词就是盈，就是满，而谦就是要求咱们永远不能自满。正因为永远不自满，所以才有进步空间。人这一辈子，不管谁走到哪步，都不能骄傲，不要自满。月满则亏，人一自满一张狂，马上就吓到，这点非常准。第二颗心叫谨慎之心，谨慎是医者的天性。作为医生，只要接诊患者，就必须对患者负责。您不谨慎点能行吗？不能拿生命开玩笑。第三颗心叫耐烦之心，所有的烦恼和困难必须要有耐心才能征服。道德经里有句话，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越难治的病，越大的病，

0: 我们在攻克它之前要做好盘算，不要急于求成。就拿胡家老高来说，老高在所有的治病良药之中，不治病的不算，他在治病的药中见效速度已经非常快了，像失眠、腰酸腿疼、浑身没劲儿这类小病小灾，几乎吃上当天就能见效。但是大的问题，心脏上的、脑袋上的，您各位在治病之前一定要有心理准备。类似于心脏病、心肌肥大这种，至少也得吃半年时间，最少最少三个月能见到明确效果。所以不要急，您得病时都不急，都是十几年几十年攒出来的病，累出来的病，治病还急吗？给胡家老高一点时间吧，慢慢治，一定会治好的。好了，我父亲给我的嘱咐，三颗心，谦逊之心，谨慎之心，耐烦之心，当医生的能用上，我觉得老百姓过日子也有用，所以分享给大家。就说这些，剩下点时间接听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您好，欢迎您啊。
2: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0: 啊。
2: 首先打您电话，我代表我的全家表示一下的感谢。
0: 好，谢谢您、啊。
2: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人了。
0: 哦。
2: 一提得病的原先呢有高血压，
0: 嗯嗯嗯，
2: 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
0: 嗯，
2: 血压这就降到90，常年头疼迷魂
0: 啊，
2: 有时候还恶心，
0: 嗯，
2: 再的就是没有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0: 哦，高心病。
2: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些心脏病是吧，疼的前后背往外鼓那么疼，但是那时候一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的时候就冒汗的、
0: 哦、
2: 汗珠往下直滚，
0: 说明比较重、是吧，
2: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0: 啊，
2: 这也是多年了，
0: 嗯，
2: 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0: 啊，
2: 一宿就一个多点两个点，最多没超过三个点，还做噩梦、
0: 啊、
2: 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少前列腺，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
0: 嗯、
2: 白天呢还行，
0: 嗯，
2: 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要晚上没有厕所，一宿10遍8遍都不算我
0: 这些。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2: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轴位性的肾。

0: 硬病。
1: 哦。
0: 因为是不是我过去不给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管什么药也治不好。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得厉害呀。这些我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胡家老高，治病效果好吧？我也是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他就信着你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你胡家老宝子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到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十天八天就到一年的光景了，一年时间了。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情
1: 啊，
0: 我现在我精神体验都好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0: 这个、
1: 非常恭喜你。
0: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
1: 你看看多好，
0: 血压没超过80，都是70几。
1: 太好了。
0: 心率跳的，一般都是70次左右。
1: 嗯。
0: 头疼啊，迷昏呐，也这病情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这脑袋是调息，不知道脑袋疼。
1: 好。
0: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1: 是吧？
0: 啊，我以前你比如说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是。有时候我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这鞋外面没能穿就下地，下地踩一脚，俺都脚底脚底冰凉，俺就影响人家没穿鞋，这样是有的是，现在没有这种情况，
1: 没有这种情况了，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
0: 现在你胡老的够了。再就是什么，这心脏病要过去这个晴天呐，问题还差点，特别这个下雨坏天，或者是阴天发雾的天，就是见不到太阳天的，遇到夏天，我心脏就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闷的迷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
1: 嗯，
0: 好像就迷失方向呀。哎，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不管好天跟晴天呐，你生活感到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
1: 嗯，
0: 再一个睡眠好，我这睡眠现在一宿最少最少的按照时候也得睡5个多小时。
1: 太好了啊，为您高兴。
0: 对呀，最近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变吗？我这全国走个遍，那个大连的医院、沈阳医大医院。北京那个协和医院，我都去治过，我拿过药
1: 了。
0: 过去在他们手吃药，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在沈阳医大大的小药这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的元。
1: 哎，花费多大？
0: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强点吧，等停药以后，妈妈还是不敢啊，直接犯病。不是，我今天给大家安装的护照，我这一次啊。一个你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们全家的现在生活吧，各方面都给了很大的照顾。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一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继续不吃治疗量，也就搞保健量溜着点，行不行？
1: 好
0: 啊，
1: 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啊，他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这点您相信吧。啊，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会把您

0: 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哎，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您会获得健康，我和您一样。咱们一起欢度我们的晚年，
1: 谢谢，
0: 好吗，老朋友？
1: 好，谢谢您，胡老。那我就吃完这些，我再买点，我就一天少六点就感觉我得到老三，
0: 对
1: 吧？我放心
0: 了。还是那句简单的话啊，您用胡椒老膏，每天用一两小口就可以了，您溜着。会让您维护老年的健康，没有问题的啊！
1: 好了，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胡老，你放心吧，我就放心了。
0: 哎，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1: 好
0: 多联系
1: 啊！
0: 您这种高兴永远传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也为您高兴，大家也为您高兴。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再见。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啊。
3: 哎，我是吧，辽宁沈阳的。
0: 啊。
3: 我今年70岁了，我客套话我都不说了。
0: 哎，好的。
3: 我吧是一起多病的人，从脚到脑袋都是病。我挑严重的跟你说啊，胡老啊。
0: 嗯。哎，好的。
3: 哎，我是吧，有植物神经冷，10多年了。完了，去年开始都大发了，完了吧，就是嗖的，不敢开窗户，门也不敢开。完我吧，也不能下地做饭，也不能自理生活，跟我老头的、跟儿子在一起吧，不能生活了。给我租一个房子，花700，我自个儿过去。完事吧，我吃胡家老干，我儿子给我买个电台，我都播。博完听着你讲座了，哎呀，我说这老师讲的也忒好了。完事我儿子给我买到30瓶吧，我都吃上了，吃上能有吧7天，完了我都有点那个身上凉都不凉了，
0: 你看这多好
3: 啊。
0: 嗯，
3: 完都有点见好了，见好我就高兴，可高兴了。完了我一天吧都吃3回，哎呀，吃我现在吃了5个多月了，好多了。完事儿吧，我租那个房子吧，我也辞了，回家跟老头一起住去了，敢开窗户了，胡老啊，这个老高可忒好了，你这老高
0: 是吧？
3: 我吃这老些个药吧，在医院看的，在沈阳看的，吃的中医院看也没看好，在北京那个通州医院那个叫什么和医院呢，也没看好，抽血化验了，都排除风湿了，不是风湿。
0: 您说的太好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您用了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吧？哎，
3: 是，这也忒好了，这我乐的呀，我老头也高兴，我儿子也高兴，全家都高兴，
0: 你看
3: 多好，还给我们减轻了不少负担呢，一年省10000多块钱那个房钱，
0: 那
3: 就买药了呗，啊。
0: 嗯，
3: 反正我还有病呢，还有那小病我还得跟你说的，这是最大的病，浑身上
0: 啊，您讲吧。
3: 啊，我还有胃病，就那个胃寒的病，胃寒之冷啊，就那个凉的硬的都不敢吃。完，现在通过吃胡家老膏吧，我这个胃病也好了。完事我还有那个失眠的病，失眠净吃那个左匹克龙药，反正的话现在我也不用吃了，一宿能睡6个点觉了。你说是不是挺好啊，胡老啊？
0: 那可不是吧，既省钱了，主要关键咱病好了，是不是啊？用胡家老高
3: 省老钱了，我家人可高兴了。
0: 啊，
3: 我可感激你胡老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啊。完事我还有这啥呢，还有便秘呢，便秘五天走一回、
0: 啊、
3: 现在吧、我就是一天一次了，香蕉便可好了，胡老啊，
0: 你看多好啊。
3: 啊，替我高兴高兴吧，我可高兴了、
0: 我也确实为您高兴，只要您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而且您用了胡家老膏是对了症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好的问题，对吧？啊，
3: 是啊，你说这个老膏他还那个啥回归本源，真回归本源了、完了
0: 看看
3: 我还有那啥呢、腰疼腿疼胳膊也疼，现在这都好了、这一天的心情可好了，脸也红扑的了、完事吧、还有力气了，个儿还能做饭了，你说是不高兴胡老？
0: 这个变化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是吧？
3: 啊，就你那老膏咋这么好啊？你说电台药吧、我吃了三家的了，哪家也没有你家的好，没有这老膏好。这老膏吧、喝上甜滋滋的，可忒好了。这老膏啊，那些细菌儿
0: 是
3: 可多了啊。
0: 啊。确实是解脱了咱们痛苦了、是吧？
3: 是啊，啊，这忒好了。原先吧，我这脑袋吧老那迷糊，起来呀血黑，一起来迷迷瞪瞪都要摔。完现在也不摔、脑袋也不疼了，心情也好了。原先我有抑郁症，抑郁症是咋的呀？是就心里头吧，一睡觉都开始生气，闭眼睛都寻这寻那，都开始生气，恨这恨那的。从我吃那老膏吧，我心情可高兴了，我也不生气了，可好了。这老膏可真好了，
0: 好
3: 一般的好啊。完事吧，我吃好了吧哈，完了别人看着我楼上楼下，我都下楼了，他们都说呀你还好了，我说好了、我吃胡家老膏了。完了我也介绍他们、叫他们也吃，我说这个
0: 对对
3: 呀，别管我一个人好啊。说楼上楼下周围的邻居们都吃这老膏，你这玩意儿你宣传，你宣传呢给人治病也是一份功德呀，不能让你
0: 对对对，没错，啊也给您增加了福报啊，是吧？太好了
3: 啊， 啊，这个你宣传这事儿对个个身体也健康，你修好啊，你看你自个儿好啊、
0: 就是、
3: 啊。这个你说这老膏啊，这药啊，我都没见着，我都活七十多岁没见着过这么好的药，吃这么七天。这跟一般药都不一样，都个儿都嚼着，
0: 就是就是，
3: 胃里咋这么舒服呢？他这有他的心情咋这么高兴呢？这药他老膏啊，
0: 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全家都高兴，而且省了多少钱，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3: 是啊，太好了，我这老膏吧。我一直吃啊，吃到我老不拉倒。你看你一讲座那唐人多洪亮啊，哪像个八九十岁人呢？像六十多岁的人的唐人，忒好了。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3: 啊，
0: 老朋友。
3: 听啊，
0: 太好了，恭喜您了。下边咱们就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我一直在用呀、
0: 再继续用的话，您的这个病完全可以解决，没有问题。胡家老膏是有这种。办法的啊，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好，祝贺您啊！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联系，好吧？
3: 哎，我以后还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啊！
0: 哎，好，欢迎你。好，就这样吧，再见啊，老朋友。
3: 再见，再见。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您是胡老师。
0: 是我，好，欢迎你啊。
4: 啊，胡老师，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胡家老膏，帮助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家庭，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治好了病。 是你救了我老伴儿呀、啊，你真是个大好人。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4: 胡老，你看你谦虚了。我先跟你说说我家的情况吧。
0: 哎，好的，请讲。
4: 我老伴的身体非常不好，需要常年用药，因为他除了患病以外，还是一直残疾，瘫痪在床、
0: 哦，
4: 生活都不能自理，天天都是我伺候他，到现在也将近30来年了。我老伴儿残疾是因为一次意外，脑袋嘛做了开颅手术。那时候的医疗技术也不像现在那么好，当时嘛穿刺在后脊梁嘛，隔各个大针，完了往出抽那个骨髓油，就这么做的手术，然后就纳了一身病，身体嘛不听使唤，动不了，大小便也不行，吃东西嘛也差劲儿，就只能说话。到后来嘛情况严重了，我也是病急乱投医了，听啥药好就买啥药呗。那时候他下肢的身体都溃烂了，就是玻璃盖往下全是黑紫色的，烂得流脓水呀、两个腿全是这样，脚脖子上也全烂了，有一股可恶心的味儿，都不像样了。我就天天给他收拾洗牙上药呀，不收拾不行嘛，要不洗那味道更大了，啥农村蚊子多，苍蝇也是非常的多，他身体下这块烂肉啊就特别的招那些东西，都围着他转圈圈。再就是他这些年的大小便全都可费劲了，我伺候他困难不说，他自己的身体也受不了。我们想让他去医院住院嘛，治一治嘛，但是他就是心疼那个钱，一直不愿意，就这么拖着，这一天天就特别的遭罪。我还跟孩子还得经常得鼓励他，因为照顾他嘛，我哪儿也去不了，没事嘛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其实这个胡家老高我听到过，但是我没相信，因为之前真是上过太多次当了，不敢信了。这节目嘛我也是偶尔听听，一直没敢买。再后来儿子听说好多人都用这个胡家老高，效果不错啊，就给老伴儿买了一些让他试一试。这我一看买了都买了，那就给他吃上呗。这吃了一个星期，他就说小便有感觉了，稍微能控住了。以前是一会儿一点儿一会儿一点儿，我也不能老那么看着嘛，那纸尿裤回回都漏，床底下垫着小便，我天天都得换，就这也总是收拾不干净。现在他说这个小便有感觉了，一次就能解得挺多的。他都不用带纸尿裤了，每次有尿嘛他就喊我，我就拿那个尿盆一接，干干净净的，也不用老洗垫子了。
0: 多好。
4: 对，这吃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大便也排得顺畅了，之后嘛总是排不出来，他也使不上劲儿，脸都憋紫了，我就得给他用开塞露或者用手抠。完了嘛还得喂他点香油拌米糖才能勉强好点，现在好了，大小便都不费劲儿了，我感觉他都没那么烦躁了，整个人就像放松了似的，我也能轻松不少。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嘛，他的腿就有变化了，原来那个小腿肿得可粗了，黑黑的一股那个烂味道，吃了胡家老高之后那个肿呀也就慢慢的消下去了，小的破口的地方也都封上口了，整条腿都变好短了，也不流流那个脓水了。这把我挺高兴的，这一个身体啥也不能动就能嘴动的人，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有这么好的发展，这真的是太好了。咱家人现在全都看好这个药，用了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老伴的腿全都封上口了，之前的小口子都长好了，肉皮都是粉色的。我一见他有这么好的进展，我伺候他都挺高兴的。
0: 就是就是。
4: 现在老伴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5个月了，他的下肢溃烂已经全好了，现在的腿也正常颜色了，不像以前那么吓人了，外人都不敢看。老伴还跟我说嘞，这个胡家老高真是好，我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也不遭罪了，你也能轻松点了。我这一听嘛差点都要哭了，这些年的辛苦真的没白费，这人还能在我身边好好的陪着我，我就知足了。
0: 那可不是嘛，哎。
4: 胡老师，我现在也想明白了。

0: 心得病，全家人都跟着遭殃。我老伴本身就需要人照顾，
1: 就是，
0: 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这个胡椒老高我也得吃上，让我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得病，这样才能接着照顾我老伴。我真的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啊，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您对于胡家老高，您和您老伴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呢，太好了啊！所以坚持用吧，老朋友，你的老伴啊，继续用胡家老高，他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0: 是的，是的，肯定有把握嘛，再接再厉，会越来越好的。
1: 就是啊。我们用了胡椒老高，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老朋友？恭喜你，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我借你的吉言了，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
1: 哎，
0: 老师。
1: 老朋友，坚持用，有什么问题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好的，我下次再给您打电话。
1: 哎，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好，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0: 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我一直在干一件事，我呢，无论是跟我们的中心，还是跟企业呀，打了很多电话，包括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说了，我说晚上。我呀，无论到几点，我呢必须要一个结果。所以啊，我把这个结果呀要来了。而且昨天呢，我也说了，我说这个结果呀，无论是好结果，还是一般的结果，或者是不好的结果，我今天第一时间的通知大家。那今天呢，咱们言而有信，说话算数。在第一时间呢，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给大家通知一个好消息啊，我认为是好消息啊。这个把这个阳胎盘呢搞到了，当然啊，这个搞到很正常，但是呢，搞到这个阳胎盘呢是真品、正品、定制品，同时呢，又是能够让大家吃得上、吃得起的这样的消息才是好消息。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是吧？那其实阳胎盘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即使是内胎，即使是我们这边精粹版的定制款。那这三点呢，确实是做得很高明、很好，也很特殊，更是精品。但是呢，你也要回头想一下啊，它又不是航天飞机、原子弹，它不是高科技啊，这东西不是没有，只是说市面上很少很少啊。哪怕说你用不到我们这个小小的那种肚子里面那个胎，你就是用这个生产的掉下来的这个羊胎盘。它同样也有用啊，哪怕是做的这个普通的冻干粉生产出来的胎，它也是有效果的，这也是药，对不对？那咱们实话实说啊，为什么说我们中心做定制的这种呢？哎，就是感觉呀，这治病讲究的是精益求精，用呢就是在用最好的这种，那效果就一定不一样。同时呢，这个价格呀也不是特别离谱，790块钱一盒，这一盒30支。吃半个月，那这次呢，不只是有了羊胎盘的福利政策这一个事儿，这次啊，我们中心领导啊，是上层总部的大领导啊，都已经协商，而且呢，他们开完会协商之后也通过了，通过了这么一个大好事儿，就是以后啊，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所有的药品，哎，包括特殊用途的产品，对我这里。对咱们这个栏目全部开放，你说这是不是个好消息啊？就是以后啊，我就真正的可以把中心里所有的方法，这个时候就全拿过来了。只要是你们感觉对你们有用的，你们就可以选择了啊。这个，但是有一个事儿啊，虽然说全部放开，可是呢，不会是那种无限的特别多的量啊。这个是一个中间有个过程啊，就是我可以不用跟中心直接说了。这个怎么说呢？让我和这些我们定制的这些厂家可以直接对接，这就是个好消息啊！因为这些厂家呀，我绝大多数我都认识，同时呢，在厂家拿到的那就是第一手的货源呐，是不是？这就是跟厂家谈一谈，厂家给政策就可以了。哎，只要是大家听好，在我这里，在节目当中你听到的，我能够跟厂家对接，这就保证几点：不作假，不掺假。中心领导也说了，你呀，不要做影响中心声誉的事儿就行了。那这一点啊，孟非老师可以拍着胸脯保证。那我生是中心的人啊，活着是中心的魂，我这辈子都奉献给我们这个中心了，我绝对不会做任何一点影响我们中心声誉的这个事儿。那这一点，我向任何人保证都可以。那在这里呢，这我呀，代表个人，也同时呢，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这真心的、衷心的感谢我们中心的各位负责人、各位领导啊，对孟非的认可支持，也代表听众朋友感谢他们啊。

那感谢我们中心院长的同意，我把这个结果呀，好消息啊，今天就宣布给大家。你们有笔有纸的，你们记录一下啊。我今天宣布了，这个昨天晚上半夜了都，研究成了这个事儿，告诉我的结果，我听了很开心呐。我昨天是兴奋的好晚才睡。这阳台盘，这个内胎精粹版定制款啊，这是我们中心用的，外面没有的，790一盒。这个呢是一盒是30只的用量啊，是用半个月。那我们这两个单位啊，一个是中心和这个西藏球本，就是这生产厂家合力给出了一个特殊的政策。那这个政策呀，听好了，只限这一次啊，以后是原价。那照顾不能无限期的照顾啊，支持节目支持一次，我认为就难能可贵了。那仅此一次，以后也不会再有啊。就是两个单位给做了价格的减免，多少钱呢？就是790块钱一盒，30只用半个月的量的阳台盘，给了减免之后一盒啊，给减免了200，这就是给了一个政策，790块钱减免了200块钱，这是原料和加工成本这一块给减免的政策，这就成了多少钱呢？就是790减免了200，这样的话福利价就是590块钱一盒，这一下啊，一盒就减免了200块钱，真是我没想到啊！我就想着，最多最多能减个100到150顶天了。结果呢，太好了，一下子一盒啊，省了200块钱，减轻了我们的经济压力啊！这个是不是好事啊？哎呦，这当时听完了，我是太高兴太开心了啊！我就感觉绝无仅有。同时呢，这院领导和西藏球本的领导也说了，这个这史无前例，破例了啊！错过这一次以后不会再有，以后用可以拿，但是呢，790块钱从我们中心呢、啊、就是原价，所以啊，这个政策一跟我说了之后啊，我很兴奋。我昨天晚上说实话，我是前天我是那因为那个电话没睡好，这个有点心里头堵得慌。但是昨天呢，我是兴奋的没睡好，我又1点多睡的。但是你听听，我是不是现在心情就好多了？为什么？我感觉给大家带来了希望，带来了好消息，我开心呢。对吧？那我今天说过了，你在本子上记一下啊。但是呢，我跟你说清楚，今天别打电话，现在别打电话啊，因为明天正式开始，今天是通知你们有结果了。我这个人呢，这个藏不住事儿，我有好消息，我就第一时间告诉你们了。所以说是明天正式开始啊。同时呢，这里有限额，这没有太多，因为不可能不给中心了呀，对吧？这是有限额的。也就能拿多少呢？满足个300多个人吧，啊，这还可以啊。所以呢，这给的量也不少了。那明天再打电话哈，每天70-80个名额，一共呢预计是4-5天的时间。这样的情况下，满足这个300-400个人就差不多了。这300-400个人呢，把病解决解决就好了啊。那我在这里啊，我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3个月、7个月，还有这15个月是怎么分的？你呢，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怎么选，大家听好啊，就是如果是你要解决血压血糖三高方面的，那这个时候啊，你这血压吃了药在150以下，血糖呢吃了药在7.5以下的，同时你伴有这个失眠呢、尿频呢、腰腿疼痛的这类的，3个月效果就很好了，这是轻症的啊。那再有呢，如果说你年纪比较大，这病症啊

这个糖尿病啊，有溃烂的情况，严重皮肤瘙痒的，还有这个记忆力很差啊，都糊涂了，眼神不好啊，手脚冰凉啊，严重一体多病的，我建议你啊，拿个最大的周期，15个月就是大周期了，就够用了啊。那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机会就这么一次，这以后啊，中心别的产品也会我给大家讲一讲，或者别的治病的方我给大家讲，但是这个羊胎盘呢，它属于特殊当中的特殊，重点当中的重点啊，也是我们中心里面不能说是个万能药吧，这个不能说啊，这哪能说什么东西是啥病都治，但是几乎所有的病你要是用上羊胎盘，它对身体啊都是个基础性的治疗。我跟你说，最难的就是基础性的治疗，而羊胎盘具有这个功能。你看啊，你拿羊胎盘用上，它是个主方，它是个主料，那这个东西你用上，这不四个功能吗？我给大家讲过，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四点你要做好了，那我跟你说吧，各种疾病它都有用。为什么这么说呀？那羊胎盘是基础啊，人活着就是这一口气呀、啊，咱们这个正气一辈子是亏损的，咱们这个气不足了，你血才推不动，推不动你才堵的嘛，是不是？所以说羊胎盘是调理一切生命的基础，标本兼治，标本兼治，咱们要治本，快速解决症状都是治标，而要从根本上来治疗，一定是治本。那什么东西治本呢？正气就是本，只有你正气足，气血旺盛，推的作用强，血液循环快，这才是根本。而本，一切以气为本，气血气血，气在前，血在后，血是后一个阶段咱们要治疗的事儿，而治疗这个病第一个阶段都是解决气。所以啊，你把这羊胎盘用上是万病药方的大基础，这个基础不打好，那你身体后面治起来就难，这个基础搭建好了，后面治起来一切疾病都轻松。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我们来了之后，各种慢性病我们都能给它控制住，就是在把它这个地基啊打得最牢最牢，把这个基础治疗做得最好最好，那就是用这个羊胎盘。那同时啊，这个羊胎盘还是个基础方。你看这些天我是不是给大家讲过，说用上羊胎盘，加上一个东西啊，或者两个东西啊，效果更好啊。这一个东西到两个东西啊，都是辅位。都是附加，你随便都能找得到。那我给大家说一说，你配点别的东西效果更强。那加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啊，你身上沉累啊、压迫感，这个麻冷，这类情况的，包括你经常

三个，你选一个。那么怎么选呢？大家听着啊，就是冷的厉害的，冷的厉害的，你加元根啊；就是麻的厉害的，你呀、加松茸；困的厉害的，你加松茸啊。然后呢，就是压迫感比较强的啊，这个身上特别沉的，你也可以加雪莲。你看这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各种病引起的沉累啊、麻、压、冷、困都可以啊。就是要不然加一个松茸，加个雪莲，或者加个圆根都行，加一味就可以了啊，5到10克。那如果说身上疼啊，胀个乎的木，这是什么？这是血瘀阻了。那这个时候啊，那就是气血了，一定是气在前，哎，血在后。那怎么办？你可以往这里面，要不然加点三七、天麻、藏红花、头仁，加一个啊就行了。怎么来呢？疼的厉害的，加三七或者加藏红花，哎，胀木的厉害的，加天麻或者加桃仁儿，啊，这个呀，您记录一下。如果没记住，你可以给我们这个台里打电话，跟我的学生问，他们那里啊都有记录啊。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已经梗塞的，那这个时候有没有加的东西啊？有，哎，这个时候加一个东西，牦牛血。有人说啥血？牦牛血。那有人就说了，说这个牦牛血好找吧？好找，这个东西好搞。但是呢，我要提醒你，不拿普通牛啊，牦牛，青海的羊，西藏的牛最好。那青海的羊绵羊，西藏的牛牦牛，牦牛血最好。这个牦牛血呀、在藏区很普遍，也是一味好药。它解决什么的呢？听好了啊，它解决严重血管堵塞的。今天跟你们提前讲一下，有这个好东西呢。那是健康的牦牛，在胸口这个位置，靠腿那块拿针刺一下，它就血喷出来了，不多啊。喷出来大概有一碗吧，就多了牛也受不了啊。然后把这个干净的新鲜的活血倒到一个盘子里晾干，晾干之后啊，把这个牦牛血呀、这个压成粉，然后放到这个锅里面啊，给它焙干，炒得微微发焦，这个牦牛血粉就不得了了。哎，它能够溶血、活血、化血，解决血管堵塞。它是动物药里面解决血管堵塞里面啊效果很好的，它更温和。你知道吧？你不像说什么地龙啊，或者是水蛭啊，它破血能力强，但是牦牛血呀、它不一样，它对这个活血呀、行血呀、补血呀、这个疏通血呀效果好。哎，你要是特殊问题的，你可以用一下这个牦牛血加羊胎盘。我给我自己舅舅都用过，效果可好了啊。那再有一个呀，这个身体特别瘦弱的啊、瘦小的、弯腰驼背、掉牙齿、大便不好的。说能不能用羊胎盘？可以用啊、你看这个时候啊，你羊胎盘加点料，加个啥料呢？加点山药粉。这个山药粉呢，你到药店里面买，你要指名啊，你指什么名呢？你说我要那种淮山，正宗的河南焦作温县的淮山。你跟他一定要说，这个略微有点贵啊，别买普通的，普通的当菜吃。这个淮山药啊，这个是药，好药，补虚呀。啊，瘦弱瘦小，弯腰驼背，牙齿不好，大便不好的效果特别好。我们中心都用，但是我们中心是也是定制的哈，我们连山药粉都是定制的，很多人都是加到这个羊胎盘里一起吃。所以说呀，大家听好，这个青海的羊，西藏的牛啊，那羊胎盘加牦牛血呀，是一个最佳的组合。所以说我刚才讲了这些流程，也就是说你三高的。心血管病的可以吃，你严重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你吃羊胎盘吧，吃上个3到6个月，你效果特别明显啊！你这个有严重冠心病、心绞痛、头晕头沉、失眠健忘的，你可以吃。你吃了之后啊，减轻症状，这个感觉心口清亮了，感觉脑袋呀不浑浆浆了，不胀了。哎，你血管严重堵塞的，像什么下肢的静脉曲张啊，这颈动脉斑块啊。或者说是脑血管严重的供血不足，或者说这个冠状动脉堵塞的，你都可以用它作为一个大的基础方，解决人体的一切疾病的基础。这就得用到什么羊胎盘，哎，那加上补虚呢？你像松茸啊、雪莲呢、圆根呢、山药啊，都能够很强的补虚的功能，联合配合羊胎盘，那效果更好。当然这些东西啊，你在药店里好找。你自己加上一点儿，起到一个加强羊胎盘的作用就行了。如果你找不到，或者你懒得。

0: 那你就单独吃羊胎盘，效果也好。所以啊，今天我认为啊，这孟非老师的心情都不一样了。为什么说不一样呢？这今天呢，我就感觉呀，我特别有成就感了。我帮了大家一个忙，我做了个好事。那你看，我跟中心的领导请示，中心的领导同意也支持。我跟西藏求本的领导请示，人家呢也拿出来了诚意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所以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也跟听众朋友一起啊，对我们两个单位里面的领导提出感谢。再有啊，我这里呢也衷心的希望我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跟着孟非老师的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的时候，咱们呢有所收获，以后呢身体通过有效的治疗，咱们减轻病症，减少痛苦，安享晚年。我认为啊，这才是咱们的初心，一切以个人的健康为出发点，这是对自己的负责，同时呢这也是对自身家庭的负责。我们的身体啊，带了这个年龄已经不是自己的了。还是那句话，对了，我再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车票还有飞机票都买了，我这两天我要回家了，我也要守在父母身边陪陪他们，给他们做做饭，洗洗衣服。昨天我也打电话了，哎呦，我先给我妹妹打的电话，我妹妹啊，这是我继母带来的妹妹啊，我妹妹听完了之后可开心了，她说大哥你回来啊，她说那我领着孩子也回来，我说行，我说你看咱们好久了都没见了，一起吃个饭嘛。所以我就感觉呀，这越到年纪大的时候啊，这身体好啊越重要，哎，才能够安享幸福晚年，享受这个天伦之乐呀。所以在这里孟非老师也衷心的祝愿，我这次呢也算费了点劲，但是呢帮助了大家，我认为啊算做了一个好事。我希望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们抓住这个机会啊，把握这次机会别错过，咱们呢真正的用上好药，把自己的身体啊从病根上从本上解决一下，咱们真正的向往健康，最后呢咱们拥有健康。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刚刚啊， 教给了大家一个特别实用的好方法，就是用这个羊胎盘加牦牛血。那我用这个呀治过好多，刚才不说了吗，给自己舅舅都用过。哎，为什么呢？羊胎盘治气，这个不用说了，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生命之根本呢。那牦牛血呢是治血，这个羊胎盘呢是精粹版的冻干粉，这牦牛血呢是什么呀，它是这个新鲜的血液然后焙干的啊。我拿这个治了好多人的，就是只要是跟血有直接关系的人，绝大多数的我开的药方里都用到了这个牦牛血，当然主料一定是羊胎盘。那我跟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案例啊，这个人呢胆小，胆子多小呢，你见过在医院里头被吓得跑回来的人吗？我见过，哈哈，我见过，这个很特殊啊。来的时候老爷子岁数不小了，86，他原先啊是开大车的一个老司机啊，开车的，开了多少年车了。但是呢，这大家知道啊，在藏区开车跟别的地方开车它不一样。最早以前开那个跟我说叫什么老解放啊，我没见过，就那样的绿色的那个大卡车。哎呦，然后后来这个慢慢慢慢的说什么开着好点的车了。但是呢在藏区开车呀，那路没有一个好的。哎呀，尤其有的地方啊，那高的地方下面就是江悬崖，再有的地方都没人烟。哎呀，那个时候藏区的人更少。所以啊，这在藏区开车那轻则不出事，真的是不出事，但是一旦出事都是大事。所以啊，每年就是在藏区这个公路上啊，尤其是那种偏远地区的国道上面出事的特别的多，就走神的，打盹的，就从山坡上就掉下去了。所以啊，开着车是小心加小心，那眼睛瞪得跟铃铛一样，那紧张啊，你想想，就经常这么一直心提心吊胆的悬着紧张，这心脏受不了啊。所以啊，这老爷子就心绞痛啊30多年，这30多年呢也在治。但是呢，这大夫也说你这跟岁数有关，跟情绪紧张有关。这后来啊就越来越重了啊，经常就往医院送。但是呢到了医院，他属于血压急剧升高。这种是什么情况？就是他平时血压也有点高，紧张这么多年有点高，吃上一种降压药啊，叫厄贝沙坦，吃了这一种降压药就能稳定。就是80多岁了，他的血压才140多，那你看这按这个年龄来说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到了医院血压就170、180，甚至有的时候190。你们知道这叫什么高血压吗？我告诉你们，这叫白大褂高血压。就是他害怕到医院来，害怕见着穿白大褂的。这个老爷子咋回事呢？这个来我们中心之前啊，他是到医院里面准备做搭桥手术，结果呢是排的第二天，他属于急诊，就是很着急啊。然后他排的第二天做搭桥，然后呢第二天第一个手术，这患者就在手术台上没下来。哎，那个人呢还是啥情况，这老爷子跟我学，他说我们这个病房里面4个人是准备明天做手术的，就是第一个做手术的那个人还是自己走到医院里来的。就是体检的时候啊，他本身也有心脏病，体检了之后就证明很严重了，然后呢就是医生说建议做搭桥，人在家里还休养几天，走来医院的，在医院住一晚上，各种检查都没问题，然后呢说第二天住院，就直接开干了，就做手术了，就做搭桥了。结果呢人没了。哎呀，给他吓坏了。他说他自己是120拉来的，那个人是自己来的医院，结果给他吓的呀，说不行，不手术了，不手术了，害怕了，回家回家。医院里说要不做搭桥就多做几个支架，那也不做，坚决不做，吓得跑回来了，就说了我宁可到小诊所输液，我能治，我死了就死了，我不管了，我不去医院，我到那儿啊太紧张了，我受不了，就这样没办法了，孩子给送我们这来了。那我们说了啊，我们中心是即使能自理这类的人我们也要家属陪护。哎呀，属于极特殊病例，就说心里话吧，正常这类的人我们是不接的。为啥？因为他随时可能产生危险，属于极特殊病例，那我们责任重大呀。这家属是又商量又求啊，还有点关系，这就不多说了这个事儿啊。到最后没招了，我们是签了一个协议，签了个什么协议？叫危险病例免责协议书啊，他家的家属都给我签字。然后还有个要求，就是必须家里

里面有青壮年，24小时给他做陪护，必须的，24小时陪护。同时，在他身上啊放了3个监控器，别人都是俩，是白天手腕上戴一个，晚上心口贴一个，他不，他这三个监控器同时，两个手一面一个，心口贴一个，随时24小时在身上。而且他家那个陪护人员24小时跟他在一块儿，哎呀，就这样还不行，急救药在他房间里随时放着。然后呢，都到什么程度？120我们单位的急救车就在他门口停着，然后车上那个溶栓针都在那放着。哎呀，你说这样的危险不危险？我们很紧张。所以啊，这个时候就是你在正常的治的时候，一定是把这个危险给他解决了吧？那怎么办呢？吃药呗。结果这个时候就把他原有的药就给调了。我说你这样，我说先吃点成药吧。吃的什么成药呢？我给他开的药，第一个药叫疏肝解郁丸，啊，每天吃4次。正常这个药就是2次3次，不行，我让他每天吃4次。这个药是成药，药店都有的卖啊。这个药是降低烦躁啊，解决应激性高血压。什么叫应激性高血压？就情绪一波动，血压呼就上来了，一着急了呼就上来降。哎，给他解决，这样的话让他不焦灼，放松。第二个稳心颗粒给他喝上，稳定住心率。啊，稳定住心脏平稳。第三个阿司匹林，给他血液，给他稀释。我是最不让用阿司匹林的，但是你这个时候不用不行。然后血脂康啊，降血脂的，临时吃也得吃了。4种药给他用上了啊，4种，你看这个血脂康、稳心颗粒、疏肝解郁丸，3中1西阿司匹林都，我也会用西药，我不是不会用，我不反对西医啊，就是用得上的都是好药嘛，给他吃上了。10天的时间。这10天的时间呢，每天还加一个秘方，这个秘方是我们中心的，也是我这做出来的，叫十味滴丸。我不跟你说全名了啊，你知道就行了。也是我师傅的一个绝招啊，也是个秘方。然后呢，这个配合上一起吃，就给他吃10天，多了不给吃。这个东西是后期给他用的，前期是加快。我跟你们说啊，稳定病情是啥呢？正常来说是先稳定气啊，治疗疾病啊，再解决血，再解决气，这是我的标准。但是他这不合适，这个适合平稳期，他是急症期啊，你发现没有？急症期是不是该溶栓呢？那就变成解决什么？先解决血，再解决气，再解决气血。所以这个十味滴丸呢，一定得给他用上，这是我解决血的一个绝招。哎，然后呢，我们就用十味滴丸开具，先解决血，破血10天，就吃10天就行了，往前放了嘛，平稳血，10天血液一平稳了，解郁压力也下来了。赶紧趁热打铁，羊胎盘进去，哎，这个时候2合1，那功效马上就上来了。吃了羊胎盘，吃了1个月，这严重的冠心病都要坐搭桥的人呢，开始打嗝，一直打嗝啊！哎呀，这一下，我这悬着的心就下来了。哼，为啥呢？这种人呢，心里头这股邪气给他出来了。我们讲心肺一体啊，你这气下不去，正常来讲，这个气应该通过放屁给他排出去，但是他要穿过胃，过肠。再排出去，哎，肚子就会胀。这回呢，没往上来，没往下去啊。那你往下费劲啊，那怎么办？他气虚顶不下去啊，浊气要下行。那你下行不了，我给你上行，逆行不就行了吗？给他打嗝出来，慢慢给他疏泄。哎，好了，这泄出来了，然后给他吃羊胎盘，连吃了3个月。3个月羊胎盘过后，我就给他换方了。换什么方？这回就是羊胎盘加牦牛血。这主要就是开始提早活血化瘀了。那这牦牛血呀，来之不易啊。你们都知道这牦牛血，我说过，活牛取血呀，晾干、焙干做出来的。那活血、破血、养血、化血，效果出奇的好。这6个月用上，你知道什么情况？回家了。我说你回家吧，我说你在这危险性也没了，给你病情暂时稳定了。我说在我们这住，不如你回家住，家里人守着你，多照顾你，你心情更好。我们这虽然说不叫住院，但是我们这也叫住院。虽然我们不是挂的医院的牌子，但是我们跟住院一个性质。你也见到白大褂，我怕你紧张，你回去吧，你都稳定了。他说能走吗？我说能。他家属也问我说把指标拿出来。我说你看现在是不是心脏不突突了？是不是不会剧烈疼痛了？我说情绪也稳定了，睡觉睡好了。我说你这不就解决了吗？第一个阶段给你治好了，气给你补上来了，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通气好了。第二个阶段，十味滴丸进入第二个阶段，羊胎盘加十味滴丸回家慢慢吃，效果你会特别好。哎呀，这一家人高高兴兴啊，可开心了，回去了。你看。这就证明什么？羊胎盘加牦牛血解决带血症的那种瘀，羊胎盘把气给你打开，打开个通道，钻个眼儿，然后过血的药再上来，那效果就出奇的好了。你看这羊胎盘效果就这么强，要不说定制款。我跟你说吧，这

0: 阳台搬家猫牛血这方我给我四舅都用，亲舅舅啊，那我是四个舅舅，我妈是老小，我姥姥家呢是七个孩子，我有四个舅舅两个姨加我妈啊，到现在这就剩我四舅一个人了，全没了。所以说我这个娘家，我老妈家那边，我外婆家这边，姥姥家这边的长辈就剩一个四舅了。哎呀，我四舅岁数也不小了，80多岁了，前两年回家81了。那你说就这么一个宝贝舅舅，我要不要照顾啊？那绝对宝贝啊！这我舅舅人特别特别的好。我在舅舅家吃饭聊聊天嘛，那咱是大夫啊，舅舅有啥事也问我呀，就跟我说，我说给你摸摸脉吧。我这一摸脉，我说舅，我说你这阳气虚的厉害了。我舅舅说啊，他说这个晚上起夜小便呢哆嗦。我说舅，你这心脏要出问题啊，我说你这心气弱呀，心肾严重不交啊。你说我就剩这么一个舅舅，我咋办？我说我得照顾啊。我舅舅问我，他说吃点药呗，你说吧吃啥。我说舅，我给你拿点牦牛血吧。我说这时候你有问题了，但是你80多了也算没啥大事，就是你只要用上药就没事。我说我就给你拿点牦牛血，那个粉可好了，我说你吃上吧就能稳定住，你别的都不用吃，就吃这一个就行。我说行，我说你给我邮吧。哎，我邮了一大包，挺多的，我都分成小袋的啊，一袋半斤一袋半斤。我说你慢慢吃，一天吃两勺。结果吃了2个多月我打电话呢，我说咋样？哎，他说挺好，挺舒服。他说这段时间就感觉这个心脏啊，自然而然的就舒服一点。我说那你接着吃吧，这我就放心了嘛，是不是？结果再往后打电话唠唠家常啊，也就没说别的。结果可得好啊，第二年年底了，回老家，那就这么一个舅舅回老家，必须得看一眼呢。去了，我一看，原先我一舅舅一听说我来了，下楼，结果呢，他家住2楼，那你说下楼不方便吗？结果我舅舅没下楼，让我自己上来。我说那我上去吧。这一上去，我四舅说了，开着门在门口等我呢。我一看就知道生大病了。我说你咋不跟我说，你咋了？说做了个支架。我说原先牦牛血吃的不挺好吗？我说你咋做支架了呢？你也不告诉我。我就想着没大事吗？说吃那牦牛血太腥了，又腥又臭。他说我就琢磨换个药，我就到诊所，到那个药店，那药店就说，他说吃个丹参片也是管心脏的，还好吃，这个没味儿。结果吃的丹参片就把我这牦牛血提起来了，我就心情就不好了。我不是埋怨，我说那丹参片要真能解决这病，那还要医院干啥？丹参片是心脏病初期吃一点，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不行啊。那天是半夜疼醒了，去医院，那急救啊，到那儿做冠状动脉造影堵了，然后第二天拉到哈尔滨一个支架，看着我了，后悔了。我舅舅啊，我跟你讲，我舅舅是属于什么人啊，我舅舅是特别有文化有素质的一人，你就见到这老头你就看着他喜庆，就是有文化有素质有修养有内涵的这么一个人。哎呀，那别提了，就是在做人人品这块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我四舅这个人的坏话，就属于这样的一个人，跟谁都能够处得来，特别好的一个人。哎，那这次我就问，我说你听话呗，我说让干啥干啥，让干啥干啥。我说舅舅你让不让我管你，他说让。我说那我这回再给你拿牦牛血你吃不吃？他吃，家里还有呢。我说你家里有那个你咋不吃呢？他说我都认为支架了还吃了有用吗？我说有用啊，我说我给你加个料啊。我说我这回再给你邮，我说这回不一样了啊，我说这回你必须吃，我说以后你吃任何一种药你告诉我。这回我就给他拿的阳台盘，那自己亲舅舅啊，是不是？我说这俩放一块也难吃，我说牦牛血是腥，阳台盘也腥。我说但是你记住了，良药苦口啊舅啊，我说你吃不吃？他说吃。他说治病就行。我说还有没有别的事儿？你一起说吧，有没有腰腿啊？他说没事。他说大夫说了下半段有点堵。我说还用不用做呀？他说不用。他说好好控制啊，就是把这个玻璃维什么都吃好了。我说你要是说玻璃维这个药吃好了就不会再堵，我说不会有人做第二个支架了。我说那东西是控制你这支架上面，不会说给它堵上。我说舅舅你这么有文化的人，你上上网看看资料。这回他怕了。我说舅舅你自己告诉我，你看看你刚才下楼的时候你颤颤巍巍的，你走道都没劲儿，是不是？我说这回我给你拿的药你好好吃。我说这个阳台盘呢大补正气通经啊，引气归经。我说你这身体本来还行的，我说这个呢是大毛病。我说但是呢你跟别人又不一样，别人有的人做了支架啊，他跟正常人一样没感觉。我说你看你就属于外来异物应激反应，你做了个支架搞得你全身没劲儿，你这就不只是心气的问题了，你这肾气也受损了， 我说这阳胎盘气血双亏都能解决啊，腰肝肾都能解决，我说正气都能解决，五脏六腑的气都能解决。我说你吃吧，你这个现在这种状态，你必须要适应外来的支架。第二个，你得一年你才能控制好。我舅舅说两年我都吃。我说那行了，你吃吧，在舅舅家吃饭。这往次啊，这个姐姐回来了，可乐呵了，跟我在一块儿。我那舅舅家两个姐，这回我一回来，我姐姐悄悄地拉着我说：“你骂你四舅了吗？”我说：“骂了一顿。”他说：“你真骂了？”我说：“真骂了。”他说：“你看看，我就知道你能管得了。”他说：“我跟他说多少回呀，就不听啊。说那个小飞拿那个药，你怎么就不吃呢？”结果说不听。他说：“这回就你能说明白。”我说：“那我必须说明白啊，亲外甥啊，是不是？”我说：“我必须得训训我四舅。”我说：“小的时候那咱不行，这大了我有本事了，别的事儿我不管，治病这事儿我爹说了算。”姐就说：“对，下次你再打电话一定督促。”我说：“说通了。”我说：“这回说好了，说难吃也吃。”我说：“那行吧，就吃。”两年多了，到现在好多了。你知道前两天我舅舅发了个朋友圈，啥东西啊？我跟你说了，你得高兴。我舅舅80多岁了，那天在弄单杠，我姐姐拍的视频，我说舅舅自己这个发的朋友圈、微信，那80多岁玩微信可溜了，在那弄单杠，锻炼了2分多钟。哎呀，我看完吓一跳，不过一想，哎呀，没事儿，他自己有把握的，他有准儿，他别的地儿没事儿啊。这回你看多好啊，这不就效果吗？所以说呀，这个阳胎盘你拿到手，哎，你能吃得上，那是不是对身体就有帮助了？它是从根儿上治病，大家听好，这是治病啊。每天就两只，上午9点你吃两只，要是不吃，下午3点吃一样，最多半个月，第一个效果就出来了。哎，你体感上热乎啊，轻松啊，睡眠好啊，有劲儿啊，小便好了呀，减少了呀，心脑清亮舒服啊。哎，这就有效了，3个月稳定病情就平稳好多了。等到7个月1个周期，你看吧，这效果就很好很好了。特别严重的，你就用一个大周期，15个月。这个时候，尤其是老慢病的啊，小毛病3个月，小痔3个月，有慢性病的，慢性病多的，一体多病的7个月，老毛病、老病号、年纪大的、病重的15个月一个大疗程。这机会只有这一次，今天你不用着急啊，明天正式开始。我是今天把这个事儿通知给你们，好不好？所以说你们在家里面，你跟自己的老伴儿或者孩子，你商量好，你到最后应该用多少？你是小病的，就用3个月；你这个病比较多的，就是1个周期7个月；你要是严重一体多病，病重的，你就用上一个最大的周期，就是15个月。到时候你斟酌好，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是限定的啊。就是一共就能满足个300多个人吧，所以说呀，你到时候明天赶紧抓紧时间啊，你自己打电话报上名，排好队就可以了，好不好？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讲到这儿。那这次啊，我孟非老师也算给大家办了个大好事，大家说是不是好事啊？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说健康、讲健康，带大家走进健康的百岁人生。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 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829-577，400-6829-577。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4: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5: 哎呀，孟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4: 哎，你好，你好。
5: 哎呀，你这电话让我终于打通了。哎呀，我还高兴，我还激动了。
4: 别激动，别激动，你说。
5: 孟老师啊。
4: 哎。
5: 这不，我刚才听完节目，我听到您给我们带来了定制款的羊胎盘。
4: 对。
5: 我今天我就要订十盒，我订十盒。孟老师，你可一定一定，您给我登记上啊，我着急呀、啊。
4: 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啊，我刚刚在节目里说完、是明天正式登记，今天我是通知大家，我给你写上名字可以、然后明天你一定要再打个电话确认，要不然咱有点违规了，行不行？
5: 哎，那行，我不能给
4: 你
5: 添麻烦。
4: 再打个电话确认一下，这样的话咱们就算明天正式报，好不好？
5: 行行行，我不能给您添麻烦，不能例外。行行行，我理解。
4: 行
5: 啊，
4: 你吃了挺好，是不是啊？
5: 哎呀，孟老师啊，您之前送的那些羊胎盘、我吃完了，哎呀，我吃的特别好，特别好啊！哎呀，这次能拿到羊胎盘，我是太开心了，我高兴，你听翁出来了吧？我高兴。
4: 听得出来，我感觉你特开心。
5: 是，正好啊，能接上。之前我吃的特别好，那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4: 行，我看看以后怎么吃多少量啊。
5: 哎，好，先谢谢您，孟老师啊。
4: 不客气。
5: 哎，我是吉林的，我今年呢66岁。
4: 啊，老大爷。
5: 我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4: 啊。
5: 啊，我从发现这个糖尿病啊，到现在呀，已经7年了。
4: 哎呦。
5: 就那时候吧，就感觉呀、口渴。哎呀，晚上尿还多，就一晚上得尿就起来起夜得7-8次。
4: 哎呦，这有点多。
5: 啊，是呗，晚上就那样，你说能睡好觉吗？
4: 上哪睡去？是谁也睡不了了，7-8回。
5: 是。
4: 嗯。
5: 是不是？
4: 嗯。
5: 这不到医院一查血呀、餐后血糖是13.3。
4: 哎
5: 呦。就糖化血红蛋白大于7%。
4: 嗯，你看这不好了。
5: 啊，这几年呢，你说我就一直吃的二甲双胍控制着，但是呢，有时候吃饭呢吃点啥不对了，就血糖总是波动不稳。
4: 嗯。
5: 啊，但是我呀，老师啊，我不是天天测血糖，我就是想起来去测一下。这两年吧，我就感觉啥呢？这眼睛啊总发花，每次看东西，哎呀，必须得揉揉眼睛，看着再揉揉，
4: 这有点发症了。
5: 哎，是，而且呀、我还有啥呢？阴道瘙痒，可遭罪了，这个毛病。
4: 好治。
5: 用了、用那些外洗的东西，你说也不管用啊。
4: 嗯。
5: 但我听你节目说，羊胎盘适合糖尿病服用，这些并发症什么都适合。
4: 对。
5: 您送的羊胎盘呢，我拿回来我就赶紧吃上了。
4: 你听，真听话，吃了6天。
5: 是老师 你还怎么着，你说这6天吃完了以后 哎呀，就我这外阴瘙痒，真的这太难受，这滋味太遭罪了。你说不痒了呢，而且我感觉我这眼睛这两天还清亮了呢，看东西之前不是老油眼睛，这不用油了。
4: 哎，真好！
5: 你说这么啊，这么短的，就这6天就见到效果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4: 我都听得出来你特别高兴。
5: 是
4: 这样，老同志啊，大姐啊，我给你报上，然后你听我说，明天你再打个电话，电话明天一定能打得通，就是我给你写上， 你刚才说10盒够了，为啥呢？一个。

0: 你糖尿病的时间并不长，你感觉7年长，那别人有17年、20年的，你这不长。第二个，这个复合病，我告诉你，样尿盘都能解决。糖尿病就是气化不利，咱这样尿盘大不正气，气化血糖，你血糖稳定，眼睛这边血管细啊，它先见效。再有你这妇科问题啊，我跟你讲，这个羊胎盘在老早以前就古方里面对男科、妇科都有效，无论是尿频、尿急、前列腺炎，包括妇科的各类疾病，效果还好呢。所以你吃了有效，这是对的，接着吃，好不好？
1: 哎，好，
0: 行。
1: 哎呀，老师啊，我可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你帮我报上名，完我明天给你打电话，我订食盒啊。
0: 哎，好，然后明天再打个电话，咱们就不能违规，确认，好不好？
1: 行行行，我不能违规，不能给您添麻烦，咱们一视同仁。
0: 好嘞，哎呀，
1: 好，那谢谢您，老师啊。
0: 高兴，哎，不客气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哎，
1: 嗯，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是孟老师吧？
0: 对，我是。
3: 哎呀，我今天打这个电话
0: 啊，
3: 主要是想那个定做羊胎盘
0: 啊，
3: 我打算定20盒。
0: 定20盒，我跟您再说一下，老同志啊，我刚刚说完，我是说明天正式定，今天还没到呢，你这有点，不过可以，我给你先写上，然后明天你再打个电话，咱们确认一下，到时候就给你定好，好不好？
3: 哎呀，好好，那太感谢你
0: 了。我对不对？问一下你是啥情况，为啥这么定这么多呀？你把情况说一说呗。
3: 哦，好的好的，老师，我这样的，我今年75岁了。
0: 啊。
3: 哎，老家哈是山东，
0: 听得出来有山东口音。
3: 哎，对对，哎呀，还没拐过来，在现在的辽宁抚顺啊，这个生活
0: 啊，
3: 啊，早些年因为什么过来的？那不就闯关东吗？
0: 我也是，我们家也是。
3: 哎呀，那过来趟山东过来的人不少啊，倒
0: 对。
3: 是，啊，你看这个现在哈，这个年龄大了吧，人老了，这个病也多了。啊，而且我这个情况得病时间也挺长的，
0: 你都啥病？你说一下。
3: 主要就是高血压，血脂也高，啊，还有我这个前列腺炎，
0: 哎呀，这都是老毛病了吧？应该。
3: 高血压哈，到现在7、8年了，你想平时啊，这个降压药就换了7、8种了。
0: 这么厉害呀？降不下来呀？
3: 降不下来，你看我跟你说，吃完那个降压药还得150、160。
0: 哦，哎呦，吃药都160，那不吃药那不得180、190啊？
3: 啊，你看这个血脂高啊，但是低密度啊，脂蛋白也高啊，这个人哈，整天就感觉怎么了，就是就好像转了好几圈似的，晕头转向的，迷迷糊糊。
0: 那必然了，你血压高，血脂这么高，一定迷糊。
3: 啊，
0: 记性差不差？
3: 哎呀，这个记性差的特别厉
0: 你看，
3: 害
0: 这就是头晕，一定记性偏差，血脂高。
3: 啊！哎呀，反应啊，这个也迟钝，大不如以前了。哎，一下出门吧，人就给我打招呼。哎呀，人家打完招呼，人都转个身走了。哎，我这才反应过来。
0: 不知道是谁了，才还反应过来是谁？
3: 哎，有的
0: 这
3: 人
0: 记
3: 还
0: 性，
3: 误以为。
0: 对对对。

0: 就是啊，很尴尬。这不常年吃你像这个降脂的药啦，你像这个阿法他林啦，用贝特了，哎呀，吃来吃去把这个肝功都吃坏了，不正常了。
1: 对，这一定的，这必然的。
0: 你像这个前列腺炎吧，他就反反复复的，就是尿频啦，尿急了，哎呀，有点尿就憋不住，就得赶紧去厕所。晚上折腾的更厉害。
1: 来，你想睡觉、
0: 你像晚上睡不好觉的话，第二天这个血压就上来了。
1: 对，就是这样。
0: 去医院大夫说，哎呀，这些哈都跟我这个血脂有关系。要是能把这个血脂降下来，这个血压了，还有这个心脏，哎呀，它都会好起来。但是又降不下来的话，那就心脏和血压，它就永远不会好的。
1: 有道理，这是大夫说的没错。
0: 哎呀，孟老师，我这不听你讲这个羊胎盘了哈。哎呀，我就琢磨着，感觉特别特别适合我。
1: 真的
0: 啊，
1: 丁老师。
0: 要是能帮我把这个血压了、血脂了降下来，哎呀，那就太好了。
1: 我给你保证吧，一定能降下来。为什么啊？就是我们中心里一直就用这个羊胎盘做血压、血脂啊、心脏、糖尿病这方面的治疗，效果很好。你吃吧，这我还真建议你吃。为什么？因为你75岁，这个现在这两个问题啊，它容易堵血管。你现在你自己都说迷糊、反应差、认不清人，有的时候这血管就已经有的地方堵了。你吃完了之后，咱们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把这些东西通开、清理掉这些东西，你的血压、血脂就降下来了。而且前列腺也是跟气有关，这正气只要一上来，这些问题都没问题，你可以吃了。然后你这样，我跟你说，吃绝对没问题，对你的病一定有效。你这个这样。明天你再打一个电话，你现在待会儿把名字地址你先告诉我们的学生，你把这个说好，明天你再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因为明天是正式定，到时候就把你这个名额给你定好，你说好不好？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啊，那这样的话咱身体这个就没问题了。
0: 哎，孟老师，我这就放心了。
1: 这回放心了吧？放心，一定把这名额给你放着，然后明天你再打个确认的就可以，好不好？
0: 哎呀，好，我听你的。
1: 好好好，那这样以后也祝你身体越来越好，咱们彻底解决这个毛病，咱健康起来，好吧？
0: 哎呀，好好好，好嘞，好嘞，
1: 好好，哎，再见。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0: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3: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4: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5: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6: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7: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2: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8: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9: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5: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2: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5: 讲述榜样故事，
2: 更续红色血脉，
5: 献礼党的105华诞。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4: 走，通宵去，
15: 明天还得上课呢。
14: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5: 嗯，有道理。
14: 抽一根。
15: 我不会。
14: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15: 那好吧。
14: 来一个。
15: 这可不是好东西。
14: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15: 那我试试。
1: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好戏雅韵。
1: 我看云长公上得马去，人高马大，

啊，云长公，方才蓄马如何？此马姓烈，某上马，这马不服，险些将我先将下来。备案相扑，他的四匹日飞好马呀，好马！云长公可认识此马？此马生于火灿，乃是吕布胯下坐骑赤兔胭脂马。哦呀！云长公好眼力呀，此马乃是东楚为了收买吕布，将这匹良马差人送去。奔腾千里荡尘埃，渡水登山紫云开，这短丝江摇玉佩，火龙飞下九天来。我将五马欲断双足，云长公若不嫌弃，情愿奉献这赤兔胭脂马。丞相，此话当真？岂能失信于云长公？如此受关某大礼相拜。云长公，此锦草因九牧将军中意，得以相见，足为平身，故以贵宾相待。云长公只不过失了一国谢字，今得此马，失此大礼，真乃众赤身轻人乎？丞相不知，关某吃食以来未得良马，马是大将的双足，因此常为此忧闷，苦不堪言。今某丞相此某赤兔胭脂马足胜双翅，若知大国的下落，不远千里寻兄见弟，这恩德该丞相所赐也。嘿嘿，曹操啊曹操，你有失策了。关某告辞了。

谢谢你曹丞相真跑死马恩德高某喜呀。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我一直在干一件事，我呢无论是跟我们的中心还是跟企业呀打了很多电话，包括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说了，我说晚上我呀无论到几点我呢必须要一个结果，所以啊我把这个结果呀要来了。而且昨天呢我也说了，我说这个结果呀无论是好结果还是一般的结果或者是不好的结果，我今天第一时间的通知大家。那今天呢咱们言而有信，说话算数，在第一时间呢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给大家通知一个好消息啊，我认为是好消息啊，这个把这个阳胎盘呢搞到了。当然啊这个搞到很正常，但是呢搞到这个阳胎盘呢是真品、正品、定制品，同时呢又是能够让大家吃得上吃得起的，这样的消息才是好消息，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是吧？那其实阳胎盘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即使是内胎，即使是我们这边精粹版的定制款，那这三点呢确实是做得很高明很好也很特殊，更是精品。但是呢你也要回头想一下啊，它又不是航天飞机原子弹，它不是高科技啊，这东西不是没有，只是说市面上很少很少， 啊，哪怕说你用不到我们这个小小的那种肚子里面那个胎，你就是用这个生产的掉下来的这个羊胎盘，它同样也有用啊。哪怕是做的这个普通的冻干粉生产出来的胎，它也是有效果的，这也是药，对不对？那咱们实话实说啊，为什么说我们中心做定制的这种呢？哎，就是感觉呀，这治病讲究的是精益求精，用呢就是在用最好的这种，那效果就一定不一样。同时呢，这个价格呀也不是特别离谱，790块钱一盒，这一盒30只，吃半个月。那这次呢，不只是有了羊胎盘的福利政策这一个事儿，这次啊，我们中心领导啊，是上层总部的大领导啊，都已经协商，而且呢，他们开完会协商之后也通过了，通过了这么一个大好事儿，就是以后啊，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所有的药品，哎，包括特殊用途的产品，对我这里，对咱们这个栏目全部开放。你说这是不是个好消息啊？就是以后啊，我就真正的可以把中心里所有的方法这个时候就全拿过来了，只要是你们感觉对你们有用的，你们就可以选择了啊。这个但是有一个事儿啊，虽然说全部放开，可是呢不会是那种无

现的特别多的量啊，这个是一个中间有个过程啊，就是我可以不用跟中心直接说了，这个怎么说呢？让我和这些我们定制的这些厂家可以直接对接，这就是个好消息啊，因为这些厂家呀，我绝大多数我都认识，同时呢，在厂家拿到的那就是第一手的货源呢，是不是？这就是跟厂家谈一谈，厂家给政策就可以了。哎，只要是大家听好，在我这里，在节目当中你听到的，我能够跟厂家对接，这就保证几点：不作假，不掺假。中心领导也说了，你呀，不要做影响中心声誉的事儿就行了。那这一点啊，孟非老师可以拍着胸脯保证。那我生是中心的人啊，活着是中心的魂，我这辈子都奉献给我们这个中心了，我绝对不会做任何一点影响我们中心声誉的这个事儿。那这一点，我向任何人保证都可以。哎，那在这里呢，这我呀代表个人，也同时呢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这真心的、衷心的感谢我们中心的各位负责人、各位领导啊，对孟非的认可支持，也代表听众朋友感谢他们啊。那感谢我们中心院长的同意，我把这个结果呀、好消息啊，今天就宣布给大家。你们有笔有纸的，你们记录一下啊。我今天宣布了，这个昨天晚上半夜了都研究成了这个事儿，告诉我的结果，我听了很开心呐。我昨天是兴奋的好晚才睡。这阳台盘，这个内胎精粹版定制款啊，这是我们中心用的，外面没有的，790一盒。这个呢是一盒是30只的用量啊，是用半个月。那我们这两个单位啊，一个是中心和这个西藏球本，就是这生产厂家合力给出了一个特殊的政策。那这个政策呀，听好了，只限这一次啊，以后是原价。那照顾不能无限期的照顾啊，支持节目支持一次，我认为就难能可贵了。那仅此一次，以后也不会再有啊。就是两个单位也做了价格的减免，多少钱呢？就是790块钱一盒，30只用半个月的量的阳台盘，给了减免之后一盒啊，给减免了200。这就是给了一个政策，790块钱减免了200块钱，这是原料和加工成本这一块给减免的政策，这就成了多少钱呢？就是790减免了200，这样的话福利价就是590块钱一盒，这一下啊，一盒就减免了200块钱，真是我没想到啊！我就想着最多最多能减个100到150顶天了，结果呢，太好了，一下子一盒啊省了200块钱，减轻了我们的经济压力啊，这个是不是好事啊？哎呦，这当时听完了，我是太高兴太开心了啊！我就感觉啊，绝无仅有。同时呢，这院领导和西藏球本的领导也说了，这个这史无前例，破例了啊！错过这一次以后不会再有，以后用可以拿，但是呢，790块钱从我们中心呢、就是原价。所以啊，这个政策一跟我说了之后啊，我很兴奋。我昨天晚上说实话，我是前天我是那因为那个电话没睡好，这个有点心里都堵得慌。但是昨天呢，我是兴奋的没睡好，我又1点多睡的。但是你听听，我是不是现在心情就好多了？为什么？我感觉给大家带来了希望，带来了好消息。我开心呢，对吧？那我今天说过了，你在本子上记一下啊。但是呢，我跟你说清楚，今天别打电话，现在别打电话啊，因为明天正式开始，今天是通知你们有结果了。我这个人呢，这个藏不住事儿，我有好消息，我就第一时间告诉你们了。所以说是明天正式开始啊。同时呢，这里有限额，这没有太多，因为不可能不给中心了呀，对吧？这也是有限额的，也就能拿多少呢？满足个300多个人吧，啊，这还可以啊。所以呢，这给的量也不少了。那明天再打电话哈，每天7-80个名额，一共呢预计是4-5天的时间。这样的情况下，满足这个300-400个人就差不多了。这300-400个人呢，把病解决解决就好了啊。那我在这里啊，我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3个月、7个月。还有这15个月是怎么分的？你呢？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怎么选？大家听好啊，就是如果是你要解决血压、血糖三高方面的，那这个时候啊，你这血压吃了药在150以下，血糖呢吃了药在7.5以下的，

使你伴有这个失眠呢、尿频呢、腰腿疼痛的这类的，三个月效果就很好了，这是轻症的啊。那再有呢，如果说你年纪比较大，这病症啊也比较多，有冠心病的，有脑血管问题的，严重这个风湿关节炎的，包括体质过畅，很多老毛病的，这样的，这七个月一个周期就够吃了。那还有一类啊，就特殊的了，什么呢？就是你已经心梗了，或者脑梗过了，同时或者说你快要心梗脑梗了啊，这类的人你要多吃，要一个最大的周期。包括你已经中过风了，无论你有没有后遗症啊，你已经中过风了，这个或者是半身不遂偏瘫了，包括这个糖尿病啊，有溃烂的情况，严重皮肤瘙痒的，还有这个记忆力很差啊，都糊涂了啊，眼神不好啊，手脚冰凉啊，严重一体多病的，我建议你啊，拿个最大的周期，15个月就是大周期了，就够用了，啊，那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机会就这么一次。这以后啊，中心别的产品也会我给大家讲一讲，或者别的治病的方我给大家讲。但是这个羊胎盘呢，它属于特殊当中的特殊，重点当中的重点啊，也是我们中心里面不能说是个万能药吧，这个不能说啊，真哪能说什么东西是啥病都治，但是

是基础啊，人活着就是这一口气啊，咱们这个正气一辈子是亏损的，咱们这个气不足了，你血才推不动，推不动你才堵的嘛，是不是？所以说阳胎盘是调理一切生命的基础，标本兼治，标本兼治，咱们要治本，快速解决症状都是治标，而要从根本上来治疗一定是治本。那什么东西治本呢？正气就是本，只有你正气足，气血旺盛，推的作用强，血液循环快，这才是根本。而本，一切以气为本，气血气血，气在前，血在后，血是后一个阶段咱们要治疗的事儿，而治疗这个病第一个阶段都是解决气。所以啊，你把这阳胎盘用上是万病药方的大基础，这个基础不打好，那你身体后面治起来就难，这个基础搭建好了，后面治起来一切疾病都轻松。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我们来了之后各种慢性病我们都能给它控制住，就是在把它这个地基啊打得最牢最牢，把这个基础治疗做得最好最好，那就是用这个阳胎盘。那同时啊，这个阳胎盘还是个基础方，你看这些天我是不是给大家讲过，说用上阳胎盘加上一个东西啊或者两个东西啊效果更好啊，这一个东西到两个东西啊都是辅位啊，都是附加，你随便都能找得到。那我给大家说一说，你配点别的东西效果更强。那加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啊，你身上沉累啊，压迫感，这个麻冷，哎，这类情况的，包括你经常犯困迷糊的，你这都是严重的气的问题。你这个可以雪莲、松茸啊、圆根三个，你选一个。那怎么选呢？大家听着啊，就是冷的厉害的，冷的厉害的，你加圆根啊；就是麻的厉害的，你啊加松茸；困的厉害的，你加松茸。啊，然后呢就是压迫感比较强的啊，这个身上特别沉的，你也可以加雪莲。你看这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各种病引起的沉累啊、麻压冷困都可以啊，就是要不然加一个松茸，加个雪莲，或者加个圆根都行，加一味就可以了啊，5到10克。那如果说身上疼啊，胀个乎的木，这是什么？这是血瘀阻了，那这个时候啊那就是气血了，一定是气在前，哎，血在后，那怎么办？你可以往这里面，要不然加点三七、天麻、藏红花、桃仁，加一个啊就行了。怎么来呢？疼的厉害的，加三七或者加藏红花；哎，胀木的厉害的，加天麻或者加桃仁啊。这个呀，您记录一下。如果没记住，你可以给我们这个台里打电话，跟我的学生问，他们那里啊都有记录啊。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已经梗塞的，那这个时候有没有加的东西啊？有，哎，这个时候加一个东西，牦牛血。有人说啥血？牦牛血。那有人就说了，说这个牦牛血好找吧？好找，这个东西好搞。但是呢，我要提醒你，不拿普通牛啊，牦牛，青海的羊，西藏的牛最好。那青海的羊绵羊，西藏的牛牦牛，牦牛血最好。这个牦牛血呀，在藏区很普遍，也是一味好药。它解决什么的呢？听好了啊，它解决严重血管堵塞的。今天给你们提前讲一下，有这个好东西呢。那是健康的牦牛，在胸口这个位置靠腿那块拿针刺一下，它就血喷出来了，不多啊，喷出来大概有一碗吧，就多了牛也受不了啊。然后把这个干净的新鲜的活血倒到一个盘子里晾干，晾干之后啊，把这个牦牛血呀，这个压成粉，然后放到这个锅里面啊，给它焙干，炒得微微发焦，这个牦牛血粉就不得了了。哎，它能够溶血、活血、化血，解决血管堵塞。它是动物药里面解决血管堵塞里面啊，效果很好的。它更温和，你知道吧？你不像说什么地龙啊，或者是水蛭啊，它破血能力强，但是牦牛血呀，它不一样，它对这个活血呀、行血呀、补血呀、这个疏通血呀，效果好。哎，你要是特殊问题的，你可以用一下这个牦牛血加阳胎盘。我给我自己舅舅都用过，效果可好了啊。那再有一个呀，这个身体特别瘦弱的啊，瘦小的，弯腰驼背，掉牙齿，大便不好的，说能不能用阳胎盘？可以用啊。你看这个时候啊，你阳胎盘加点料，加个啥料呢？加点山药粉。
这个山药粉呢，你到药店里面买，你要指明啊。

0: 你指什么名呢？你说我要那种淮山，正宗的河南焦作温县的淮山。你跟他一定要说，这个略微有点贵啊，别买普通的，普通的当菜吃。这个淮山药啊，这个是药，好药，补虚呀，瘦弱瘦小，弯腰驼背，牙齿不好，大便不好的效果特别好，我们中心都用。但是我们中心是也是定制的，我们连山药粉都是定制的，很多人都是加到这个阳台盘里一起吃。所以说呀，大家听好，这个青海的羊，西藏的牛啊，那阳台盘加牦牛血呀，是一个最佳的组合。所以说，我刚才讲了这些流程，也就是说，你三高的、心血管病的可以吃，你严重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你吃羊胎盘吧，吃上个3到6个月，你效果特别明显啊！你这个有严重冠心病、心绞痛、头晕头沉、失眠健忘的，你可以吃。你吃了之后啊，减轻症状，这个感觉心口清亮了，感觉脑袋呀不浑浆浆了，不胀了。哎，你血管严重堵塞的，像什么下肢的静脉曲张啊，这颈动脉斑块啊，或者说是脑血管严重的供血不足，或者说这个冠状动脉堵塞的，你都可以用它作为一个大的基础方，解决人体的一切疾病的基础。这就得用到什么羊胎盘，哎，那加上补虚呢？你像松茸啊、雪莲呐、圆根呐、山药啊，都能够很强的补虚的功能。联合配合羊胎盘，那效果更好。当然，这些东西啊，你在药店里好找，你自己加上一点儿，起到一个加强羊胎盘的作用就行了。如果你找不到，或者你懒得找，那你就单独吃羊胎盘，效果也好。所以啊，今天我认为啊，这孟非老师的心情都不一样了。为什么说不一样呢？这今天呢，我就感觉呀，我特别有成就感了。我帮了大家一个忙，我做了个好事。那你看，我跟中心的领导请示，中心的领导同意也支持。我跟西藏求本的领导请示，人家呢也拿出来了诚意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所以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也跟听众朋友一起呀，对我们两个单位里面的领导提出感谢。再有啊，我这里呢也衷心的希望我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跟着孟非老师的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的时候，咱们呢有所收获。以后呢，身体通过有效的治疗，咱们减轻病症，减少痛苦，安享晚年。我认为啊，这才是咱们的初心。一切以个人的健康为出发点，这是对自己的负责，同时呢，这也是对自身家庭的负责。我们的身体啊，到了这个年龄，已经不是自己的了。还是那句话，对了，我再报告大家个好消息，我车票还有飞机票都买了，我这两天我要回家了。我也要守在父母身边陪陪他们，给他们做做饭、洗洗衣服。昨天我也打电话了，哎呦，我先给我妹妹打的电话。我妹妹啊，这是我继母带来的妹妹啊。我妹妹听完了之后可开心了，她说："大哥，你回来呀？"她说："那我领着孩子也回来。"我说："行。"我说："你看，咱们好久了都没见了，一起吃个饭嘛。"所以我就感觉呀，这越到年纪大的时候啊，这身体好啊越重要，哎。才能够安享幸福晚年，享受这个天伦之乐呀。所以在这里，孟非老师也衷心的祝愿，我这次呢，也算费了点劲，但是呢，帮助了大家。我认为呀，算做了一个好事。我希望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们抓住这个机会啊，把握这次机会，别错过。咱们呢，真正的用上好药，把自己的身体啊，从病根上、从本上解决一下，咱们真正的向往健康。最后呢，咱们拥有健康。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

0: 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再说一遍，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3: 那刚刚啊，教给了大家一个特别实用的好方法，就是用这个羊胎盘加牦牛血。那我用这个呀，治过好多。刚才不说了吗？给自己舅舅都用过。哎，为什么呢？羊胎盘治气，这个不用说了，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生命之根本呢。那牦牛血呢，是治血。这个羊胎盘呢，是精粹版的冻干粉。这牦牛血呢，是什么呀？它是这个新鲜的血液，然后焙干的。啊，我拿这个治了好多人的，就是只要是跟血有直接关系的人，绝大多数的我开的药方里都用到了这个牦牛血。当然主料一定是羊胎盘。那我跟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案例啊。这个人呢，胆儿小，胆子多小呢？你见过在医院里头被吓得跑回来的人吗？我见过，呵呵，我见过这个很特殊啊。来的时候老爷子岁数不小了，86。他原先啊是开大车的一个老司机啊，开车的，开了多少年车了？但是呢，这大家知道啊，在藏区开车跟别的地方开车它不一样。最早以前开那个跟我说叫什么老解放啊，我没见过，就那样的绿色的那个大卡车。哎呦，然后后来这个慢慢的说什么开着好点的车了，但是呢在藏区开车呀，那路没有一个好的。哎呀，尤其有的地方啊，那高的地方下面就是江悬崖，再有的地方都没人烟。哎呀，那个时候藏区的人更少，所以啊就在藏区开车那轻则不出事，真的是不出事，但是一旦出事都是大事。所以啊，每年就是在藏区这个公路上啊，尤其是那种偏远地区的国道上面出事的特别的多，就走神了，打盹了，就从山坡上就掉下去了。所以啊，开着车是小心加小心，那眼睛瞪得跟铃铛一样，那紧张啊，你想想，就经常这么一直心提心吊胆的悬着紧张，这心脏受不了啊。所以啊，这老爷子就心绞痛啊，30多年，这30多年呢也在治，但是呢这大夫也说你这跟岁数有关，跟情绪紧张有关。这后来啊就越来越重了啊，经常就往医院送。但是呢到了医院，他属于血压急剧升高。这种是什么情况？就是他平时血压也有点高，紧张这么多年有点高，吃上一种降压药啊，叫厄贝沙坦，吃了这一种降压药就能稳定。就是80多岁了，他的血压才140多。那你看，按这个年龄来说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到了医院血压就170、180，甚至有的时候190。你们知道这叫什么高血压吗？我告诉你们，这叫白大褂高血压。就是他害怕到医院来，害怕见着穿白大褂的。这个老爷子咋回事呢？这个来我们中心之前啊，他是到医院里面准备做搭桥手术，结果呢是排的第二天，他属于急诊。

就是很着急啊。然后他排在第二天做搭桥，然后呢，第二天第一个手术，这患者就在手术台上没下来。哎，那个人呢，还是啥情况？这老爷子跟我学，他说我们这个病房里面四个人是准备明天做手术的，就是第一个做手术的那个人，还是自己走到医院里来的。就是体检的时候啊，他本身也有心脏病，体检了之后就证明很严重了。然后呢，就是医生说建议做搭桥，人在家里还休养几天，走来医院的，在医院住一晚上，各种检查都没问题。然后呢，说第二天住院就直接开干了，就做手术了，就做搭桥了。结果呢，人没了，哎呀，给他吓坏了。他说他自己是120拉来的，那个人是自己来的医院，结果给他吓得呀。说不行，不手术了，不手术了，害怕了，回家回家。医院里说要不做搭桥，就多做几个支架，那也不做，坚决不做，吓得跑回来了，就说了，我宁可到小诊所输液，我能治治，我死了就死了，我不管了，我不去医院，我到那儿啊太紧张了，我受不了，就这样没办法了，孩子给送我们这来了。那我们说了啊，我们中心是即使能自理，这类的人，我们也要家属陪护。哎呀，属于极特殊病例，就说心里话吧，正常这类的人我们是不接的。为啥？因为他随时可能产生危险，属于极特殊病例，那我们责任重大呀。这家属是又商量又求啊，还有点关系，这就不多说了这个事儿啊。到最后没招了，我们是签了一个协议，签了个什么协议？叫危险病例免责协议书啊。他家的家属都给我签字，然后还有个要求，就是必须家里面有青壮年，24小时给他做陪护，必须的，24小时陪护。同时，在他身上啊放了3个监控器，别人都是俩，是白天手腕上戴一个，晚上心口贴一个。他不，他这3个监控器同时，两个手一面一个，心口贴一个，随时24小时在身上。而且他家那个陪护人员24小时跟他在一块儿。哎呀，就这样还不行，急救药在他房间里随时放着。然后呢，都到什么程度？120我们单位的急救车就在他门口停着，然后车上那个溶栓针都在那放着。哎呀，你说这样的危险不危险？我们很紧张。所以啊，这个时候就是你在正常的治的时候，一定是把这个危险给他解决了吧？那怎么办呢？吃药呗。结果这个时候就把他原有的药就给调了。我说你这样，我说先吃点成药吧。吃的什么成药呢？我给他开的药，第一个药叫疏肝解郁丸，啊，每天吃4次。正常这个药就是2次3次，不行，我让他每天吃4次。这个药是成药，药店都有的卖啊。这个药是降低烦躁啊，解决应激性高血压。什么叫应激性高血压？就情绪一波动，血压呼就上来了，一着急了呼就上来降。哎，给他解决，这样的话让他不焦灼放松。第二个温心颗粒给他喝上，

降血脂的，临时吃也得吃了，四种药给他用上了啊，四种你看，这个血脂康、稳心颗粒、疏肝解郁丸、三中一西、阿司匹林都，我也会用西药，我不是不会用，我不反对西医啊，就是用得上的都是好药嘛，给他吃上了，十天的时间，这十天的时间呢，每天还加一个秘方，这个秘方是我们中心的，也是我这做出来的，叫十味滴丸。我不跟你说全名了啊，你知道就行了，也是我师傅的一个绝招啊，也是个秘方，然后呢这个配合上一起吃，就给他吃十天，多了不给吃，这个东西是后期给他用的，前期是加快。我跟你们说啊，稳定病情是啥呢，正常来说是先稳定气啊，治疗疾病啊，再解决血，再解决气，这是我的标准。但是他这不合适，这个适合平稳期，他是急症期啊，你发现没有，急症期是不是该溶栓呢，那就变成解决什么，先解决血，再解决气，再解决气血。所以这个十味滴丸呢一定得给它用上，这是我解决血的一个绝招。哎，然后呢我们就用十味滴丸开局，先解决血，破血十天，就吃十天就行了，往前放了嘛，平稳血，十天血液一平稳了，解郁压力也下来了，赶紧趁热打铁，阳胎盘进去。哎，这个时候二合一，那功效马上就上来了，吃了阳胎盘吃了一个月，这严重的冠心病都要坐大桥的人呢，开始打嗝，一直打嗝啊！哎呀，这一下，我这悬着的心就下来了。为啥呢？这种人呢，心里头这股邪气给他出来了。我们讲心肺一体啊，你这气下不去，正常来讲，这个气应该通过放屁给他排出去，但是他要穿过胃、过肠再排出去，哎，肚子就会胀。这回呢，没往上来，没往下去啊，那你往下费劲啊，那怎么办？这气虚顶不下去啊，浊气要下行，那你下行不了，我给你上行，逆行不就行了吗？给他打嗝出来，慢慢给他疏泄，哎，好了，这泄出来了，然后给他吃阳胎盘，连吃了三个月，三个月阳胎盘过后，我就给他换方了，换什么方？这回就是阳胎盘加牦牛血，这主要就是开始提早活血化瘀了。那这牦牛血呀，来之不易啊，你们都知道这牦牛血，我说过，活牛取血呀，晾干、焙干做出来的。那活血、破血、养血、化血效果出奇的好，这六个月用上，你知道什么情况？回家了。我说你回家吧，我说你在这危险性也没了，给你病情暂时稳定了。我说在我们这住，不如你回家住，家里人守着你，多照顾你，你心情更好。我们这虽然说不叫住院，但是我们这也叫住院。虽然我们不是挂的医院的牌子，但是我们跟住院一个性质。你也见到白大褂，我怕你紧张，你回去吧，你都稳定了。他说能走吗？我说能。家属也问我说把指标拿出来，我说你看现在是不是心脏不突突了，是不是不会剧烈疼痛了，我说情绪也稳定了，睡觉睡好了，我说你这不就解决了吗，第一个阶段给你治好了，气给你补上来了，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通气好了，第二个阶段十味滴丸进入第二个阶段，阳胎盘加十味滴丸回家慢慢吃，效果你会特别好。哎呀，这一家人高高兴兴啊，可开心了，回去了。你看这就证明什么，阳胎盘加牦牛血解决带血症的那种瘀，阳胎盘把气给你打开，打开个通道，钻个眼儿，然后过血的药再上来，那效果就出奇的好了。你看这阳胎盘效果就这么强，要不说定制款呢。我跟你说吧，这阳胎盘加牦牛血这方，我给我四舅都用，亲舅舅啊。那我是四个舅舅，我妈是老小，我姥姥家呢是七个孩子，我有四个舅舅，两个姨加我妈啊，到现在这就剩我四舅一个人了，全没了。所以说我这个娘家，我老妈家那边，我外婆家这边，姥姥家这边的长辈就剩一个四舅了。哎呀，我四舅岁数也不小了，80多岁了，前两年回家81了。那你说就这么一个宝贝舅舅，我要不要照顾啊？那绝对宝贝啊，这我舅舅人特别特别的好。我在舅舅家吃饭聊聊天嘛，那咱是大夫啊，舅舅有啥事也问我呀，就跟我说，我说给你摸摸脉吧。我这一摸脉，我说舅，我说你这阳气虚的厉害了。我舅舅说啊，他说这个晚上起夜小便呢哆嗦。我说舅，你这心脏要出问题啊，我说你这心气弱呀，心肾严重不交啊，你说我就剩这么一个舅舅我咋办，我说我得照顾啊。我舅舅问我，他说吃点药呗，你说吧吃啥。我说舅，我给你拿点牦牛血吧。我说这时候你有问题了，但是你80多了也算没啥大事，就是你只要用上药就没事。我说我就给你拿点牦牛血，那个粉可好了，我说你吃上吧就能稳定住，你别的都不用吃，就吃这一个就行。我说行，我说你给我邮吧。哎，我邮了一大包，挺多的，我都分成小袋的啊，一袋半斤，一袋半斤。我说你慢慢吃，一天吃2勺。结果吃了

0: 两个多月，我打电话呢，我说咋样？哎，他说挺好，挺舒服。他说这段时间就感觉这个心脏啊，自然而然的就舒服一点。我说那你接着吃吧，这我就放心了嘛，是不是？结果再往后打电话唠唠家常啊，也就没说别的。结果可倒好啊，第二年年底了，回老家，那就这么一个舅舅回老家，必须得看一眼呢。去了，我一看，原先我一舅舅一听说我来了，下楼，结果呢，他家住2楼，那你说下楼不方便吗？结果我舅舅没下楼，让我自己上来。我说那我上去吧。这一上去，我四舅说了，开着门在门口等我呢。我一看就知道生大病了。我说你咋不跟我说？你咋了？说做了个支架。我说原先牦牛血吃的不挺好吗？我说你咋做支架了呢？你也不告诉我。我就想着没大事吗？说吃那牦牛血太腥了，又腥又臭。他说我就琢磨换个药，我就到诊所，到那个药店，那药店就说。他说吃个单人片也是管心脏的，还好吃，这个没味儿。结果吃的单人片就把我这牦牛血提起来了，我就心情就不好了。我不是埋怨，我说那单身片要真能解决这病，那还要医院干啥？单身片是心脏病初期吃一点，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不行啊。那天是半夜疼醒了，去医院，那急救啊，到那儿做冠状动脉造影堵了，然后第二天拉到哈尔滨一个支架，看着我了，后悔了。我舅舅啊，我跟你讲，我舅舅是属于什么人啊？我舅舅是特别有文化、有素质的一人。你就见到这老头，你就看着他喜庆，就是有文化、有素质、有修养、有内涵的这么一个人。哎呀，那别提了，就是在做人、人品这块，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我四舅这个人的坏话，就属于这样的一个人，跟谁都能够处得来，特别好的一个人。哎，那这次我就问我说：“你听话呗？”我说：“让干啥干啥，让干啥干啥。”我说：“舅舅，你让不让我管你？”就让，我说那我这回再给你拿牦牛血，你吃不吃？他吃，家里还有呢。我说你家里有那个，你咋不吃呢？他说我都认为支架了，还吃了有用吗？我说有用啊。我说我给你加个料啊。我说我这回再给你灸，我说这回不一样了啊。我说这回你必须吃。我说以后你吃任何一种药，你告诉我。这回我就给他拿的羊胎盘，那自己亲舅舅啊，是不是？我说这俩放一块也难吃。我说牦牛血是腥，羊胎盘也腥。我说，但是你记住了，良药苦口啊，舅啊。我说你吃不吃？他说吃。他说治病就行。我说还有没有别的事儿？你一起说吧。有没有腰腿啊？他说没事儿。他说大夫说了，下半段有点堵。我说还用不用做呀？他说不用。他说好好控制啊，就是把这个玻璃维什么都吃好了。我说你要是说玻璃维这个药吃好了就不会再堵。我说不会有人做第二个支架了。我说那东西是控制你这支架上面，不会说给它堵上。我说舅舅你。这么有文化的人，你上上网看看资料，这回他怕了。我说舅舅，你自己告诉我，你看看你刚才下楼的时候，你颤颤巍巍的，你走道都没劲儿，是不是？我说这回我给你拿的药，你好好吃。我说这个羊胎盘呢，大补正气，通经啊，引气归经。我说你这身体本来还行的，我说这个呢是大毛病。我说但是呢，你跟别人又不一样，别人有的人做了支架啊，他跟正常人一样没感觉。我说你看，你就属于外来异物应激反应。你做了个支架，搞得你全身没劲儿，你这就不只是心气的问题了，你这肾气也受损了。我说这羊胎盘气血双亏都能解决啊，腰肝肾都能解决。我说正气都能解决，五脏六腑的气都能解决。我说你吃吧，你这个现在这种状态，你必须要适应外来的支架。第二个，你得一年你才能控制好。我舅舅说2年我都吃。我说那行了，你吃吧，在舅舅家吃饭。这往次啊，这个姐姐回来了，可乐呵了。跟我在一块儿，我那舅舅家两个姐，这回我一回来，我姐姐悄悄的拉着我说：“你骂你四舅了吗？”我说：“骂了一顿。”他说：“你真骂了？”我说：“真骂了。”他说：“你看看，我就知道你能管得了。”他说：“我跟他说多少回呀，就不听啊。说那个小飞拿那个药，你怎么就不吃呢？”结果说不听。他说：“这回就你能说明白。”我说：“那我必须说明白啊，亲外甥啊，是不是？”我说：“我必须得训训我四舅。”我说：“小的时候那咱不行，这大了我有本事了。”别的事儿我不管，治病这事儿我得说了算。姐就说对，下次你再打电话一定督促。我说说通了，我说这回说好了，说难吃也吃。我说那行吧，就吃。2年多了，到现在好多了。你知道前两天我舅舅发了个朋友圈，啥东西啊？我跟你说了，你得高兴。我舅舅80多岁了，那天在弄单杠，我姐姐拍的视频，我说舅舅自己这个发的朋友圈、微信，那80多岁玩微信可溜了，在那弄单杠。锻炼了2分多钟，哎呀，我看完吓一跳。不过一想，哎呀，没事儿，他自己有把握的，他有准儿，他别的地儿没事儿啊。这回你看， 多好啊，这不就效果吗？所以说呀，这个羊胎盘你拿到手，哎，你能吃得上，那是不是对身体就有帮助了？它是从根儿上治病，大家听好，这是治病啊。每天就两只，上午9点你吃两只，要是不吃，下午3点吃一样，最多半个月，第一个效果就出来了。哎，你体感上热乎啊，轻松啊，睡眠好啊，有劲儿啊，小便好了呀，减少了呀，心脑清亮舒服啊，哎，这就有效了。3个月稳定病情就平稳好多了，等到7个月一个周期，你看吧，这效果就很好很好了。特别严重的，你就用一个大周期15个月，这个时候尤其是老慢病的啊，小毛病3个月，小治3个月，有慢性病的，慢性病多的，一体多病的7个月，老毛病老病号，年纪大的，病重的15个月一个大疗程，这机会只有这一次。今天你不用着急啊，明天正式开始，我是今天把这个事儿通知给你们，好不好？所以说你们在家里面，你跟自己的老伴儿或者孩子，你商量好，你到最后应该用多少？你是小病的，就用3个月；你这个病比较多的，就是一个周期7个月；你要是严重一体多病，病重的，你就用上一个最大的周期，就是15个月。到时候你斟酌好，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是限定的啊，就是一共就能满足个300多个人吧。所以说呀，你到时候明天赶紧抓紧时间啊，你自己打电话报上名。排好队就可以了，好不好？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讲到这儿。那这次啊，我孟非老师也算给大家办了个大好事，大家说是不是好事啊？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说健康、讲健康，带大家走进健康的百岁人生。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829-577，400-6829-577。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呀，孟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4: 哎呀，你这电话让我终于打通了。哎呀，我还高兴，我还激动了。
0: 别激动，别激动，你说。
4: 孟老师啊。
0: 哎。
4: 这不，我刚才听完节目，我听到您给我们带来了定制款的羊胎盘。
0: 对。
4: 我今天我就要订10盒，我订10盒。 孟老师，你可一定一定您给我登记上啊，我着急呀、啊。
5: 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啊，我刚刚在节目里说完、是明天正式登记，今天我是通知大家，我给你写上名字可以、然后明天你一定要再打个电话确认，要不然咱有点违规了，行不行？
4: 哎，那行，我不能给
5: 你
4: 添麻烦，
5: 确认一下，这样的话咱们就算明天正式报，好不好？
4: 行行行，我不能给您添麻烦，不能例外，行行行，我理解。
5: 行
4: 啊，
5: 你吃了挺好是不是啊？
4: 哎呀，孟老师啊，您之前送的那些羊胎盘、我吃完了，哎呀，我吃的特别好特别好啊、哎呀，这次啊，这次能拿到羊胎盘，我是太开心了，我高兴，你听出来了吧？我高兴。
5: 听得出来，我感觉你特开心。
4: 是、正好啊，能接上。啊，之前我吃的特别好，那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5: 行，我看看以后怎么吃多少量啊。
4: 哎，好，先谢谢您，孟老师啊。
5: 不客气。
4: 哎，我是吉林的，我今年呢66岁。
5: 啊，老大。
4: 我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5: 啊。
4: 啊，我从发现这个糖尿病啊到现在呀，已经7年了。
5: 哎呦。
4: 就那时候吧，就感觉呀、口渴。哎呀，晚上尿还多，就一晚上得尿就起来起夜得7-8次。
5: 哎呦，这有点多。
4: 啊，是呗，晚上就那样，你说能睡好觉吗？
5: 上哪儿睡去？是谁也睡不了了，7-8回。
4: 是。是不是？这不到医院一查血呀、餐后血糖是13.3。
5: 哎呦。
4: 就糖化血红蛋白大于7%。
5: 嗯，你看这不好了。
4: 啊，这几年呢，你说我就一直吃的二甲双胍控制着，但是呢，有时候吃饭呢吃点啥不对了，就血糖总是波动不稳。啊，但是我呀，老师啊，我不是天天测血糖，我就是想起来去测一下。这两年吧，我就感觉啥呢，这眼睛啊总发花，每次看东西，哎呀，必须得揉揉眼睛，看着再揉揉，
5: 这有点发症了。
4: 哎，是，而且呀、我还有啥呢？阴道瘙痒，可遭罪了，这个毛病。
5: 好治、
4: 用了啊，用一些外洗的东西，你说也不管用啊。但我听你节目说羊胎盘适合糖尿病服用，这是并发症什么都适合。
5: 对
4: 啊，您。啊，您送的羊胎盘呢，我拿回来我就赶紧吃上了。
5: 你听，真听话，吃了6天啊。
4: 啊，是，老师啊，你猜怎么着？你说这6天吃完了以后啊，哎呀，就我这外阴瘙痒，真的这太难受，这滋味太遭罪了。你说不痒了呢，而且我感觉我这眼睛这两天还清亮了呢，看东西之前。不是老油眼睛吗？这不用油了。
5: 哎，真好。
4: 你说这么啊，这么短的，就这6天就见到效果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5: 我都听得出来你特别高兴。
4: 是
5: 这样，老同志啊，大姐啊，我给你报上，然后你听我说，明天你再打个电话，电话明天一定能打得通。就是我给你写上，你刚才说10盒够了。为啥呢？一个你糖尿病的时间并不长，你感觉7年长，那别人有17年、20年的。你这不长。第二个，这个复合病，我告诉你，羊胎盘都能解决。糖尿病就是气化不利，咱这羊胎盘大补正气，气化血糖，你血糖稳定，眼睛这边血管细啊，它先见效。再有你的妇科问题啊，我跟你讲，这个羊胎盘在老早以前，就古方里面，对男科、妇科都有效，无论是尿频、尿急、前列腺炎，包括妇科的各类疾病，效果还好呢。
4: 啊，对。
5: 所以你吃了有效，这是对的。接着吃，好不好？
4: 哎，好。哎呀，老师啊，我可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你帮我报上名，好，我明天给你打电话，我订10盒啊。
5: 哎，好。然后明天再打个电话，咱们就不能违规，确认，好不好？
4: 行行行，我不能违规，不能给您添麻烦。
5: 好，
4: 咱们一视同仁。
5: 好嘞。哎呀，
4: 好，那谢谢您，老师啊。
5: 高兴，哎，不客气啊，再见。
4: 哎，好，再见。
5: 哎，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829-577 400-6829-577，
2: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5: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6: 哎，是孟老师吧？
5: 对，我是。
6: 哎。

0: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
1: 啊，
0: 主要是想那个订做阳台盘
1: 啊，
0: 啊，我打算订20盒，
1: 订20盒。
0: 嗯、
1: 我跟您再说一下，老同志，我刚刚说完，我是说明天正式订，今天还没到呢，你这有点，不过可以，我给你先写上，然后明天你再打个电话，咱们确认一下，到时候就给你订好，好不好？
0: 哎呀，好好，那太感谢你了。
1: 我对不对？问一下你是啥情况？为啥这么订这么多呀？你把情况说一说呗。
0: 哦，好的好的，老师，我这样的，我今年75岁了。
1: 啊、
0: 哦。哎，老家哈是山东。
1: 啊，听得出来、有山东口音。
0: 哎，对对，哎呀，还没拐过来，在现在的辽宁抚顺这个生活。
1: 啊、
0: 哦。啊。早些年因为什么过来的？那不是闯关东吗？
1: 我也是，我们家也是。
0: 哎呀，那过来唐山过来的人不少啊，倒是。啊，你看这个现在哈，这个年龄大了吧？
1: 嗯。
0: 人老了，这个病也多了。
1: 嗯。
0: 啊，而且我这个情况得病时间也挺长的。
1: 哦，你都啥病？你说一下。
0: 主要就是高血压。血脂也高，
1: 嗯，
0: 啊，还有我这个前列腺炎，
1: 哎呀，这都是老毛病了吧？应该，
0: 高血压哈，到现在7、8年了，
1: 嗯，
0: 哦、嗯，你想平时啊，这个降压药就换了7、8种了，
1: 这么厉害呀？降不下来呀？
0: 降不下来。
1: 哎呀，
0: 你看我跟你说，吃完这个降压药还得150、160。
1: 哦，哎呦，吃了药都160、嗯，那不吃药那不得180、190啊？
0: 啊，你看这个血脂高哈、啊，
1: 嗯，
0: 但是低密度啊，脂蛋白也高啊，这个人哈、啊，整天就感觉怎么了，就是就好像转了好几圈似的，迷途转向的，迷迷糊糊。
1: 那必然了，你血压高，血脂这么高，一定迷糊。
0: 啊，
1: 记性差不差？
0: 哎呀，这个记性差的特别厉害，
1: 这就是头晕，一定记性变差，血脂高。
0: 哎呀，反应啊，这个也迟钝，大不如以前了。哎，一下出门吧，人就给我打招呼。
1: 嗯。
0: 哎呀，你打完招呼，人都转个身走了。哎，我这才反应过来。
1: 不知道是谁了，才还反应过来是谁。
0: 哎，有的人还误以为，
1: 对对对。
0: 哎，有的人弄出误会了，还误以为我这个有什么架子，不搭理人家。哎
1: 哎呀，这闹笑话了，
0: 就是啊，
1: 嗯，
0: 很尴尬。这不常年吃你像这个降脂的药啦，你像这个阿法他林啦，
1: 嗯，
0: 用贝特了，
1: 嗯，
0: 哎呀，吃来吃去把这个肝功都吃坏了，不正常了。
1: 对，这一定的，这必然的。
0: 你像这个前列腺炎吧，
1: 嗯。
0: 他就反反复复的，就是尿频了，尿急了，哎呀，有点尿就憋不住，就得赶紧去厕所。
1: 哦
0: 哦，晚上折腾的更厉害。
1: 哎，想睡觉。
0: 你像晚上睡不好觉的话，第二天这个血压就上来了。
1: 对，就是这样。
0: 去医院，大夫说，哎呀，这些哈都跟我这个血脂有关系。要是能把这个血脂降下来。这个血压了，还有这个心脏，
1: 嗯，
0: 哎呀，它都会好起来。但是又降不下来的话，那就心脏和血压，它就永远不会好的。
1: 有道理，这是大夫说的没错。
0: 哎呀，孟老师，我这不听你讲这个阳台盘了哈？
1: 嗯。
0: 哎呀，我就琢磨着，感觉特别特别适合我。
1: 所以你就要订20。
0: 要是能帮我把这个血压了、血脂了降下来，哎呀，那就太好了。
1: 我给你保证吧，一定能降下来。为什么啊？就是我们中心里一直就用这个阳台盘做血压、血脂啊、心脏、糖尿病这方面的治疗，效果很好。你吃吧，这我还真建议你吃。为什么？因为你75岁，这个现在这两个问题啊，它容易堵血管儿。你现在你自己都说迷糊、反应差、认不清人，有的时候这血管就已经有的地方堵了。你吃完了之后，咱们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把这些东西通开，清理掉这些东西，你的血压、血脂就降下来了。而且前列腺也是跟气有关，这正气只要一上来，这些问题都没问题，你可以吃了。然后你这样，我跟你说，吃绝对没问题，对你的病一定有效。你这个这样。 明天你再打一个电话，你现在待会儿把名字地址你先告诉我们。

0: 的学生，你把这个说好，明天你再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因为明天是正式定，到时候就把你这个名额给你定好，你说好不好？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啊，那这样的话，咱身体这个就没问题了。
1: 哎，孟老师，我这就放心了。
0: 这回放心了吧？放心，一定把这名额给你放着，然后明天你再打个确认的就可以，好不好？
1: 哎呀，好，我听你的。
0: 好好好，那这样以后也祝你身体越来越好，咱们彻底解决这个毛病，咱健康起来，好吧？
1: 哎呀，好嘞，
0: 哎，
1: 好嘞，
0: 好好，哎，再见。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3: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著名杨派的创始人杨宝森先生。大家都知道啊，杨派的唱腔艺术呢是脍炙人口的，以低回婉转著称，非常受广大京剧爱好者的欢迎。 著名的洋派创始人杨宝森先生呢，他是安徽合肥人，他生于1909年，卒于1958年，出身是梨园世家。杨宝森幼年间呢，由著名的京剧演员裘桂仙为他开蒙说戏，习学文武戏，技艺出众。他以靠谱老生戏呢，你像《定军山》啊，《战太平》啊，《朱连寨》这个戏呢比较见长。少年搭班啊，宾庆社经常演出，这个博得广大观众的赞誉。那么杨宝森的青年时期啊，他的身体不太好，尤其是啊，他的这个嗓音变声期比较长。我们这个内行人呢，把这个京剧演员的变声期呢叫倒仓，实际上就是由少年时期啊变成青年人的时候一个生理上的变化。这个由于他的变声期比较长呢，这段时间他基本上处于休息期间，在这个阶段呢，他努力地进行了自己的艺术修养，积极地钻研京剧声韵，并且坚持吊嗓子练功，并且呢像王瑶卿啊、陈秀华等一些老一代的艺术家呢进行认真的学习。他康复以后啊，这个重新又登上了舞台，在唱念表演方面呢都有很大的进步。杨派在继承这个余派的基础上呢，经过多年的艺术实践呢，他创造出结合自己嗓音条件的崭新的这个演唱方法，又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那么下面就请大家欣赏一段这个很少在舞台上见到的一出杨派戏，叫《朱痕记》。好，请大家欣赏。

杨宝森呢，在唱腔上虽然他是宗余派，但呢嗓音条件他和余淑妍呢就是有大不相同了。他缺乏高音儿，因此呢，你像有些个戏啊，像《斩黄袍》啊，《辕门斩子》啊，还有这样的高腔戏啊，他是很少演的，基本上他不演。那么他以中低音见长，因而啊，他的演唱呢力求音韵和谐、清雅脱俗，行腔呢柔和、平稳、深沉浑厚，因而呢曾得到韵味醇厚、古拙大方的赞誉。杨宝森他注重通过唱腔的细腻来表现不同境遇中的人物的复杂感情。他的代表作有伍子胥、李陵碑、击鼓骂曹、空城计这样的戏啊。他极为成功地呢塑造了各种不同的人物，以鲜明的艺术形象这个树立在舞台上，和其他演员的确是别具一格。那么现在就是在舞台上呈现的一些个剧目啊，你比如有些个剧目，你像这个击鼓骂曹，还有这个伍子胥，就是全部的文昭关吧，这样的戏呢基本上都以杨派代表剧目出现。那么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杨宝森的代表剧目《文昭关》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杨宝森演唱的《文昭关》选段。杨派艺术啊，古拙大方，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而且呢有许多从艺人员呢执着地追求杨派艺术。现今呢活跃在舞台上的，你像杨乃鹏啊、张克呀、这个余奎志啊，都是杨派艺术的继承人。尤其是这个余奎志，他的这个杨派演唱艺术呢是相当深厚。曾经有这个冯木啊给他提过词，他说剧坛新秀力雪杨门呐、啊，来鼓励他更好地从事杨派艺术的这个演唱。那么好，下面请大家再欣赏一段由杨宝森演唱的，他的代表剧目《击鼓骂曹》选段。

0: 谢谢大家。略知一
1: 二，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人的姓名被烙印在我们的心中。但是啊，我们所熟知的这些名字可能并不是他们真正的名字，我们经常会搞错了古人的姓氏。这一时段跟略知一二一起来长长知识。先来说说这孟姜女，按照先秦的女子称呼，孟姜女的名孟应该在前，她的姓姜在后，孟在此处是排行的称谓。在古代的排行当中，老大称孟或伯，老二称仲，老三称叔，最小的称季。孟姜女就是姜家的大姑娘。而且啊，孟姜女不是单指一个人，而是一类人的通称。那著名的俞伯牙姓什么呢？他姓伯。根据王欣《漫说三言二拍》中提到，伯是姓，牙是名，或者呢也写作雅，而钟子期的钟是姓，期是名，子呢是通用的敬称，所以主人公的名字就是伯牙钟期，而不是俞伯牙和钟子期。史志记载，钟子期是汉阳集贤村人士，乡民以子期为荣，口耳相传，子期遇伯牙，千古传之音。由于汉阳话子期遇伯牙当中的遇和余读音相

0: 而叶公好龙的寓言很多人都学习过，这叶公姓什么呀？他姓沈，他叫沈朱良，因为被楚昭王封到古邺邑为尹，所以史称叶公。历史上的叶公是一个颇有作为的官吏，他呀仗义勇为，选贤举能，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为政期间民众口碑极佳。我们都知道的成语班门弄斧中的班就是指鲁班，这鲁班到底姓什么呢？他呀姓公叔，因为他是鲁国人名班，所以后人常叫他鲁班。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名垂史册，商鞅又姓什么呢？他的原姓公孙，辞海中记载商鞅战国时政治家，魏国人，公孙氏，名鞅，亦称魏鞅。因为商鞅帮助秦国夺回了被魏国长期占领的秦东土地，秦军把夺回的土地的一部分分封给了他，便是商於。古人有以封地为称呼的风气，在世时人们称他为商君，后人作传时由商君这一称呼引申出去，就称他为商鞅，而不是说他本人姓商。郑和下西洋是中外航海史上的壮举，这郑和姓什么呢？他呀姓马。根据辞海记载，郑和名宦官，航海家，本姓马，原名文和，小字三宝，回族，明初入宫做宦官，从燕王起兵，赐姓郑。
1: 略知一二，
0: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咱们来说说古人的袖子。为什么古人的袖子横着手臂的时候能轻而易举地从袖子里掏出个千八百的银子，垂着手臂的时候又没东西掉下来？这袖子里的口袋是怎么设计的？究竟能装多少东西呢？汉代的袖子是琵琶袖，袖口很小，一般呀跟手腕差不多大小，基本可以放东西。而且呢，古人的袖子也有窄袖，就是那种袖子是直的。请不要被现在的电视剧误导了，宽袍大袖一般只有贵族会穿，既然是贵族也没有带银子的必要啊。如果是银两或者比较轻便的物件，不是放在袖子里边，那就是放在衣襟或者是腰带里边，也可以在腰带上挂着荷包。除此以外呢，古时候的东西都是打包让人抱着回去的，有些电视剧上就有，不过呢不能全信。从袖子里掉出画轴之类的大物件，这个呀应该是剧情需要。一般从袖子里掏出东西的时候都是在上朝的时候，或者是两个大官在面对面的时候，因为毕竟在那种场合从怀里掏东西比较不雅观。中国古代有身份的人穿宽服大袖，袖子里缝有口袋，那个口袋开口的方向和袖子是相反的，而且呢口袋呈收口的梯形状，这样把银子啊、书信啊什么的放口袋里，即使双手下垂或者作揖什么的，里边的东西也不会掉出来。正因为袖子经常装钱财，所以才会用两袖清风来形容清贫。但是啊，宽服大袖既浪费布又行动不便，所以得是王公士大夫或是读书人什么的才会穿。古代普通百姓和军人什么的是穿这种窄袖衣装的，只要是窄袖就没地方装东西，而且掏进掏出它也不方便呀。这种宽服大袖也不是现在才改掉，它属于中华衣冠，清朝入关后就被强令改掉了。像马褂就是原来骑马时穿的窄袖衣服，也就藏不了东西了。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演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啊，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位梨园新秀，也就是著名的西派传人张建国。这个张建国呀，他是1958年生于河北省的晋州市，在1972年呢，他考入了石家庄地区戏曲学校。这个戏曲学校呢，就是办了一个京剧科，以学京剧为主。那么1975年他毕业以后啊，分配到石家庄地区京剧团。1993年呢，他调入了中国京剧院，现在呢成。

为中国京剧院的主要演员。张建国呢，是一位文武兼备、唱念做打俱佳的优秀青年演员，又是当今京剧舞台上啊西派艺术的佼佼者。他是在1984年呢正式拜四大须生之一、著名的京剧艺术家奚萧伯的高徒张荣培为师，并得到著名书法家、西派艺术的传人欧阳中石先生的指教，专攻西派艺术。在这里呢，我想多说一句，就是介绍一下这个著名的书法家，西派艺术的传人欧阳中石先生。欧阳中石先生呢，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他的书法呢，在咱们国内呢，那是非常知名度非常高的。他一生当中除了这个书法和教学以外呢，他把很大一部分精力呢放在研究京剧艺术方面，尤其对西派艺术呢那是研究颇深。张建国呢得益于欧阳中石先生的指点，那么在老师们的严格认真的传译下呢，经过他不懈的努力，经过多年来的舞台实践呢与磨练，在他演唱上基本掌握了西派艺术严谨工整、韵味浓郁、这个委婉流畅、行腔的这个迂回婉转的艺术特点，同时呢发挥了自己的嗓音宽厚又是高亮的特长，演唱的这个腔圆韵足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那是在1989年呢，他只身一个人闯上海，连唱了三天，一炮打红，被称为呢小演员，轰动了大上海。次年他又随团去上海去公演，盛况空前，以后又在天津、北京、哈尔滨、大连、青岛等地演出，均受到称赞。随后啊，在1990年呢，在上海第二届戏曲艺术节当中呢，这个白玉兰大赛当中呢，他以西派的名剧打金砖荣获了白玉兰奖。在1991年呢，全国第二届中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中呢，以西派名剧《哭灵牌》荣获最佳表演奖。1993年呢，在全国梅兰芳金奖大赛当中呢，以西派名剧《哭灵牌》和《碰杯》荣获梅兰芳金奖。下面呢，我想请大家首先欣赏张建国演唱的西派名剧《范俊中举》中的主要唱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张建国演唱的西派名剧《范进中举》的西皮段子。那么下面呢，我请大家呢欣赏这段戏的二黄段子。那么二黄段子呢，西派的腔啊和他的这个韵脚啊，就是更为突出，而且更为好听。下面请大家呢欣赏这个《范进中举》的二黄段子。

张建国呀，他最大的特点呢是至始至终呢中西派，他的西派演唱艺术呢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然而呢，他没有直接的受过西派的传授，而是间接的接受了西派艺术的这个传授。他能够心领神会的把西派的唱腔艺术呢揣摩得如此精确，可见他是一个下了一番苦功的。他的自然条件很好，尤其是他的嗓音非常纯重，可以说呢是西味特浓。说实在的，过去啊我们对西派艺术不大熟悉，只知道四大须生当中有一位西萧伯，但是很少听过他的演唱。张建国的演唱的确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他不仅呢唱得好，而且呢表演得非常细腻，有大家风度。好，下面请大家再欣赏一段南天门选段。

0: 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开天辟地。开天辟地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开始有人类历史，也用来表示前所未有，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这则成语来源于徐整写的《三武帝纪》，书中写道：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故事是这样的，远古人生活在天地之间，他们很想知道天地是怎样形成的，渐渐的，他们创造出一个开天辟地的神话故事。据说很久很久以前，天地还没有形成，到处是一片混沌，它无边无沿，没有上下左右，也不分东南西北，样子好像是一个浑圆的鸡蛋。这浑圆的东西当中孕育着一个人类的祖先盘古。过了18000年，盘古在这浑圆的东西中孕育成熟了。

他发现眼前漆黑一团，非常的生气，就用自己制造的斧子劈开了这浑浑沌沌的圆东西。随着一声巨响，圆东西里的混沌重量很轻，而且很清晰的阳气上升，变成了高高的蓝天，重而浊的阴气下沉，变成了广阔的大地。从此宇宙间就有了天地之分。盘古出世后，头顶蓝天，脚踏大地，挺立在天地之间。以后天每日增高一丈，地每日增厚一丈，盘古也每日长高一丈。这样又经过了18000年，天高得不能再高，地深得不能再深，盘古自己也变成了90000里长的顶天立地的巨人，像一根柱子一样撑着天和地，使他们不再变成过去的混沌状态。盘古开天辟地以后，天地间只有他一个人，因为天地是他开辟出来的，所以他的情绪有什么变化，天地也跟着发生不同的变化。他高兴的时候，天空晴朗，他发怒的时候，天空就阴沉，他哭泣的时候，天空下雨，落到地上汇成江河湖海，他叹气的时候，大地上刮起了狂风，他眨眨眼睛，天空就出现闪电，他发出了鼾声，空中就响起了隆隆的雷鸣声。不知经过多少年，盘古还是死了，躺倒在地上，他的头部隆起，成为了东岳泰山，他的脚朝天，成为了西岳华山，他的肚子高挺，成为了中岳嵩山，他的两个肩胛，一个成为南岳的衡山，另一个成为北岳的衡山。至于他的头发和汗毛，全都变成了树木和花草。后来才有了传说中的远古帝王三皇，即天皇、地皇和人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

0: 渠梁决一变法。
1: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3: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1: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

0: 昨天咱们说，松涛阵阵古风习习的户口家地，年轻的秦王布衣着身，以地为席，面对日夜决战泾水的工匠大臣们，一一拆解秦国面临的险峻形势。从关中关外的旱情，到秦国仓储之困顿，从军情政情之危局，到下重无望可能会带来的亡国危机，令众人听得热血奔涌，纷纷立誓。一时间，黄尘飞扬，遮天蔽日的泾水工地骤然间成了秦国朝野的圣地。秦军营政决意与万千庶民一道，戮力同心，苦战熬兵，以大国绝命之心与上天一争生路，抢夺工期。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今天的故事咱们接着说。
1: 李斯一声高呼，诸位巨龙各找坐地，听王训示。夕阳将落，秦国最重要的一次治水朝会在参差的山石间开始了。年轻的秦王与所有臣工一样，一头湿漉漉的散发，一件宽大干爽的粗布短衫，坐在一方光滑的巨型鹅卵石上，竭力轻松地开始了说话。清晨会商，县令公将军们虽未禀报完毕，情形大体已经明白。名下完工都有成算，河渠令成也已据实陈明工地近况，以为不当抢工。最大担忧是急工毛糙，反受其害。本王叫诸位换个地方说话，是想诸位松下心，多些权衡，再来重新会商，当能更为清醒。几句开场白说完，场中一片肃然。年轻秦王举重若轻的从容气度，实在使所有臣工折服。不说别的，单是这行营大会僵局时的独特折冲，你便不得不服。事实上，木下以如此奇特的大布裹身方式坐在旷野乱石上会商大事，所有人都有了一种心心相向的慷慨，恍然又回到老秦人游牧西部草原的简朴实在，浑身热血都在可着劲儿奔涌。虽则如此，本王还是要说一句，河渠虽难，工期还是有望抢前。嬴政激昂一句，又突然停顿，炯炯目光扫过场中，裹着大布袍站了起来。不是嬴政好大喜功，要执意改变河渠令成原定工期，所以如此。大事使然，河渠实情使然。啊，先说河渠实情，郑老令与李成之言。

0: 言自然有理，然其担忧只有一个，怕茅草赶工毁了河渠。也就是说，只要能精准依照老令法度图样施工，快不是不许，而是好事。何渠令，何渠成，嬴政说的可对。郑国李斯慨然的拱手，秦王明断。嬴政脸色一沉，再说大事。去岁夏秋冬三季大旱，任谁也没想到今年开春还会大旱。开春既旱，今岁夏田定然无收，一年有半两料无收，关中庶民已经是十室九空，老天之事料不定。天象家也说三月之内无大雨，靠天下种已经无望，果实三料不收，秦国腹地何等景象，诸位可想而知。更有一策，本王派三川郡守详实踏勘回报情势是，关外魏赵韩三国及楚国淮北之旱情已经缓解，夏收至少可得六七成，夏种若在顺当，山东六国便会度过饥荒，恢复国力。也就是说，秦国若今岁夏种无望，便会面临极大危局。其实关中大饥，庶民难保不外逃，加之国仓存粮已被治水消耗大半，秦国仓储已难以维持一两场大战，届时山东六国合纵攻秦，十之八九秦国将有数百年最大之亡国危局。嬴政不通治水，然对军国大事还算明白。诸位但说，此其实也，秦国何以处置？夕阳闲山，春风料峭，布衣散发的臣工们一身燥热，汗水层层而下。下归县令毕沅倏地站了起来，一拱手，声若洪钟：
1: 臣欺我亡，先要秦人死，秦人偏不死。水旱夺路之战，臣代授意23县请命，我等各县精壮民力，愿竭诚决水清兵，死战干渠。若茅草不合老令法度，甘愿以死谢罪。
0: 下归是秦川东部。

0: 离异、郑宪等历来被视为吉水二十三，拼劲儿最足，在整个400多里泾水工地，二十三线营盘最是声威显赫。下归县令一起身，所有县令乡长都瞪大了眼。
1: 清兵决水，死战干渠。
0: 二十三县令齐刷刷起身，一声吼：“
1: 清兵决水，死战干渠！”
0: 二十三县公将军们一起站起，一声吼：“
1: 救救老秦，共赴国难！”
0: 所有县令与公将军们刷的起立，秦人老士震荡河谷。年轻的秦王站了起来，对着县令公将军们深深一躬：“国人死战之心，嬴政心感之至。然则治水毕竟不是打仗，我等须得一个法程出来，才能说得死战。”众人一声吼：“
1: 秦王明断！”
0: 嬴政走到郑国李斯面前，又是深深一躬。李斯欲戴要服，见郑国木桩一般触着没动，也只好难堪地受了秦王一拜。年轻的秦王浑然无觉，挺直身板，看住了郑国。河渠令乃天下闻名水工，嬴政今日只有一句话：我虽急切，却也不能要一条废渠。河渠令尽管说攻城难处，老秦人若不能克难克险，便是天意亡秦，夫复何言？
2: 目下最难，大将乏人，要害公断无大将，容易出事。
0: 嬴政一挥手：“张使，禀报预备诸事。”王婉大步过来，一拱手，高声道：“
3: 禀报河渠令、河渠城，日前巴蜀城李焕从蜀郡还都述职，秦王特意征询李焕治水诸事，又令经济使署会商并通令相关各方，为泾水河渠署预为谋划了三件事。其一，当年参与都江堰的老工匠，无论人在巴蜀还是关中，一律召上泾水河渠，统归河渠署调遣。其二，咸阳营造工匠，无分官营民营，一律赴河渠署听候调遣。其三，蓝田大营之各色工匠，即赴泾水户口，悉数归河渠署调遣。前述三方技能工匠，皆可依图施工，粗计1300余人，旬日之内，工匠可陆续到齐。
0: 县令公将军们齐声吼了一句：“
1: 好！”
0: 嬴政低声问了一句：“老令，够不够？”
2: 君上，
0: 郑国粗重出。

还强，只是水中本事不如二郎，若有李三郎帮衬老夫，嘿嘿，大料功成无差。好，只要前辈张口，我对李焕说，哎，天爷，枉怕老夫容不得三郎。水家多规矩，我得小心也。年轻的秦王笑了，李斯一步过来，君上，郑老令最是赞佩李冰父子了。哎，好，天意也。嬴政双手猛然一拍，李焕何在？臣在。白花花人群中，一个粗布短衫的黝黑汉子大步走了过来。郑国愣怔地端详着，你是三郎？嘿嘿，郑伯不识我，我却见过郑伯。黝黑汉子对着郑国深深一躬，啊，你见过老夫？啊，三郎五岁那年，郑伯入蜀，在岷江岸边挥着碳水铁尺与家父嚷嚷。啊，想起来也，小子果然少年才俊，好记性。郑伯，家父弥留之际还在念叨你，说身后水家胜我者为郑国也。哎，李冰老哥哥，郑国惭愧也。骤然之间，郑国两行老泪夺眶而出。目下秦王也在，这话能说了。当年老夫入蜀，本来是助你老父修造都江堰，不期韩王派密使急急追到老夫，只斥老夫不救韩国，反助秦国，是叛邦灭族之罪。老夫对秦韩内情浑然不知啊，只知报国为大，便有意与你父争执，分水走向，以弓箭不同，吾以合力为由头回了韩国。哎，而今想来，嘿嘿，一场噩梦也。年轻嬴政高声道，老令无需自责，我看诸子百家，水农医三家最具天下胸襟，李冰、郑国、许行、扁鹊，哪一个不是追着灾害走列国？何方有难居何方？愚公等如此胸襟相比，嬴政的逐客令才是笑柄，秦国朝野永为鉴戒。郑国悚然动容了，嘿嘿，秦王言重也。黝黑精瘦的李焕连忙变回了话题，老伯，秦王要我一起来看看泾水河渠，我便跟了来。晚辈已经看过了众山引水口与三十里户口，其选址之妙，施工之精，晚辈至为感叹。三郎，恭贺郑伯成不世之功，泾水河渠，天下第一渠也。郑国连连摇头，哎，泾水河渠规制小，不如都江堰。不，都江堰治涝，泾水河渠治旱，功效不同，不比大小。好好好，不说了。郑国一拱手，君上，有三郎相助，或可与上天一争。老令万岁！满场一声高呼，精神陡然振作。嬴政对着郑国深深一躬，老令一言，莫齿不忘。转身对陈宫人群一挥手，大决泾水，下重城渠，可有异议？

0: 所有人都可着牛劲儿吼出一声：“
1: 好，何取抢功，要在统筹。本王重新整纳何取人士，以立号令统一。
2: 臣等无异议。”
1: 长史宣令。
0: 王婉踏上一方大石，展开一卷竹简，高声念诵：“
1: 秦王特令，何取事急，重新整纳执事如左。其一，擢升何取成李斯为客卿，总揽军民各方，统筹决战泾水。其二，郑国仍领何渠令官署，总掌泾水何渠施工。其三，擢升李焕为中大夫，兼领何渠城，相助何渠署一应事务。其四，擢升下归县令毕元为内史郡郡守，统领关中民力，决战400里赣渠。本王行营驻跸户口，决意与秦国臣民戮力同心，大决泾水。此令大秦王嬴政12年春。”
0: 片刻寂静，峡谷中突然腾起一阵“秦王万岁”的震天呐喊。李斯、郑国等人的领命谢恩之声完全被呼啸的声浪淹没了。年轻的秦王向李斯肃然一躬：“
1: 秦国上下，悉听客卿调遣。”“
3: 君上。”
0: 李斯喉头一梗，慨然拱手，大步跨上一方大石，盈眶泪水已经化成灼热的火焰。“
1: 诸位同僚，秦王以举国重任相托我等，孰能不效命报国？秦人与天争路，泾水河渠大战自今夜伊始。本卿第一道号令，目下陈宫三分，经济实属一方，何意何取外围事务，全部县令公将军一方，何意民力重新部署，何取属一方，何意诸班施工难点与工匠配置。本官先行交接何取属事务，一个时辰后三方合一，重新决断大局部署。天亮之前全部赶回营盘，明日正午河渠全线开战。
2: 啾啾老秦，共赴国难。”
0: 一声秦氏震荡峡谷。
4: 夕阳西下的河谷之地，秦王如话家常般缓缓述说，没有矫饰，没有夸大，也无寻常的凌厉攻势，却任人都听得出，那是年轻秦王濒临绝境时的真正心声，是大秦数百年来面临的最大的存亡危局。艰危时刻，众人纷纷立誓，发出了清兵决水、死战赣渠的锵锵吼声。好，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精彩继续。
5: 略知一二，
6: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跟大家说说最难认的几个汉字。据说呀，认出五个以上就是学霸，全认识的有吗？来挑战一下吧。最土的汉字“尧”，这个由三个土地的土字组成的字读作尧，意为高山的意思，并不是意外的组合。在金木水火土这五行之中，哪个字摆成品字形结构都能派生出另外一个新字。尧字不常见，多用于人名，

虽然是一副土头土脸的模样，但是核心是削拔巍峨，直插云霄。最丰盛的汉字鲜，三条鱼味道鲜美，这由三个鱼字叠在一起的字啊，读作鲜，原指生鱼或者

0: 标，这三个犬字叠在一起读作标。从字形上看，三条狗纠缠在一起表示狗群奔跑的样子，后来引申为迅速飙升的意思。最粗鲁的汉字粗，由三个梅花鹿的鹿叠在一起组成的汉字念粗。从字形上看，一头大鹿，两头小鹿死死地顶在一起，似乎彼此混脚，非常有力气。可是呢，这个字实际表达了动粗的意思。最牛气的汉字奔，由三个牛叠成的汉字，可能很多朋友都认识，这个字读奔。一头牛就力大无穷了，何况三头牛成对列一起前进，这力量不言而喻了。这个字实际上是奔跑急匆匆的意思。最有味儿的汉字山，三头羊在一起，这个字啊读作山，掉进羊群里能闻见什么味儿啊？有句成语叫虚心赴山，所谓山就是羊肉的味道。最萌的汉字眉，两个呆头呆脑的呆字并排站，这个字啊读作眉，现在呢也是网络热词，来源于陕西山东方言，形容人不善言辞，特别呆笨的意思。最复杂的汉字扁，扁这个字很多朋友可能都听过，陕西的一种面食，这个字啊据说很多输入法都打不出来，笔画复杂，多达56画。扁扁面呢是陕西关中民间传统的风味美食，它的读音汉语普通话中没有，是象声词，指用力扯面，用面条击打案板的声音。有一首可以形容扁字的歌谣，一点飞上天，黄河两边弯，八字大张口，言字往里走，左一扭右一扭，西一长东一长，中间加个马大王，心底字月字旁，六个勾搭挂麻糖，推着车车进咸阳。
1: 赢渠梁决意变法，
2: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3: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5: 刚才咱们听到秦王的一席缓缓述说，令工匠大臣们如坐针毡，秦王的一句秦国何以处之的淡淡相问，更令郑国李斯与县令们如芒刺在背。如果说此前与会者还都是就何渠说何渠，这回却真正体会到了秦王以天下大事说何渠，以邦国存亡说何渠。所以此中的焦虑与苦心绝不仅仅是一条金水河渠了。刚才我们说秦国存亡在此水旱一战，年轻秦王英锐果决，重新整纳河渠人士，并将水神李冰之子李焕派任河渠城协助郑国，老秦人再次发出了烈烈吼声，大掘金水，下种长渠，啾啾老秦共赴国难。
6: 春尾下头的四月，轰轰阳光明亮的刺人眼目，一天碧蓝之下，整个秦川在鼓荡的黄尘中亢奋起来，一对对牛车连绵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涌向渭北，一对对挑担扛货的人流连绵不断地从关中西部南部涌向泾水原坡，粮食、草料、砖头、石头、木材、草席、牛肉、锅盔，用的吃的应有尽有，咸阳城外条条官道，终日黄尘飞扬。咸阳上商房的山东商旅们终于被惊动了，几家老辣的大商社一聚首

0: 立即判定这是一次极大的财运。二话不说，山东商旅们的对对牛车出了咸阳城，纷纷开到渭北山坡下的民工营地，搭起帐篷，摆开货物，支起一幅宽大的白布，写下八个大字：天下水旱，山东易商，做起了秦国民众的河渠生意。随着山东商人陆续开出咸阳，各种农具、家什、油盐酱醋、麻丝麻绳、布衣草鞋、皮张汗巾、陶壶陶碗、陶罐铁锅，以至菜根茶梗等，亦因农家粗货，在一座座营盘外堆得小山也似。可山东商旅们没有想到，连绵营盘座座皆空，连寻常留营的老工匠、女炊兵也踪影不见。即便各县的幕府大帐，也只能见到忙得汗流浃背的一两个守营司马。山东商旅们转悠守候几昼夜，座座营盘依然人影寥寥，生意硬是不能开张。后有心思灵动者突然明白，各处一声大喊：不用揣摩，人在渠上，走。山东商旅们恍然大悟，人人点头，立即赶起一对对牛车，纷纷将商铺搬上河渠工地。一上河渠，山东商旅们惊愕的话也说不出来了。位于深窄的原坡，黑旗连绵，战鼓如雷，人喊马嘶，号子声声，铺开了一片亘古绝今的河渠大战场。触目可及，处处一片亮黄黄、黑黝黝的光膀子，处处一片铁垒翻飞，呼喝不断。无边无际的人海，沿着一道三丈多宽的渠口扑向东方山原，担着土包飞跑的赤膊汉子，直似秦军呼啸的箭卒，密匝匝交织在漫山遍野。五六丈深的渠身渠底，一波波光膀子壮汉挥动敲垒，一敲敲泥土像满天纸鹞飞上沟岸，沟底呼呼的喘息，如同地底一道硕大无比的驼月风炉。渠边仅有的空地上塞满了女人、孩童、老人，女人和面烙饼，老人挑水浇水，孩童穿梭在人群中送水送饭，人人衣衫褴褛，个个黑水汗流，没有一个人有一声呻吟，一声叹息。秦人疯了，秦国疯了。这里正是泾水干渠，正是授意二十三县的清兵决战之地。那日客卿李斯接手决战泾水，愤然连夜谋划，拿出了大决十分兵的方略。其一，四百多里的干渠是泾水河渠轴心硬仗，全数交给授意二十三县分兵包揽。其二，二十多条支渠与过水干渠引入小河流的地段，分别由关中西部与陇西北地的义工县包揽。其三，近地毛渠三百余条，由授意县留守县吏统筹留村老弱妇幼就近抢修。其四，咸阳国人编成义工营，专一驰援无力完成近地毛渠的村庄。其五，户口峡谷的收尾工程由郑国大弟子率3000民力包揽。其六，郑国率10名大公师坐镇河渠属幕府，专一应对各种极难关节。其七，李焕率20名水工师，人各配备快马3匹，专一飞骑巡视，就地绝难。其八， 各方聚来的工匠技师交里换分派各县营地，平均每百人一个工匠，专一测评测职，并随时解决各种土工疑难。其九，李斯自己亲率十名公务司马昼夜巡视，统筹进度，掌控全局。其十，秦王代王婉每日率百骑护卫东西巡视，兼行执法，但有特异功勋，立地受爵褒扬；但有代功犯罪，立地依法处置。部署完毕，李斯说了一句：“立即裁汰老弱，三日后一体开战。”晨曦初上时分，阵阵骤雨般的马蹄声飞出了户口。三日之后的清晨，随着户口幕府的长号呜呜吹动，泾水大决全线开战。部署得当，上下同心，秦国关中民力百余万奋力抢攻，秩序井然，丝毫不乱。经过裁汰，病弱者一律发给河渠粮返乡，加入各县抢修禁地毛渠的清活行列。纵然是烧火起炊的妇幼老人，也全是平日里硬刚刚的角色。李斯在三昼夜间飞马查遍23县营盘，家家都是一口声：“但有一个软蛋，敢当军阀。”及至大决开始，旬日之内，不说犯罪，连一个代功者也没有。秦王嬴政的巡视马队日日飞过山垣，黑压压光膀子们连看也不看了。常常是秦王马队整肃穿过一线十余里工地，连一声万岁呼喊也不会起来。眼看万千国人死活拼命，王婉与骑士们唏嘘不止，遇见县营大旗，每每不忍心查问违法代工情形，而只是对县令与公将军们多方抚慰，只恨不得亲自光膀子下渠挖土。每遇此计，嬴政勒马一旁黑着脸不说话。旬日过去，嬴政终于不耐，将王婉与全部随行力员骑士召到了行营。嬴政冷冰冰一句：“诸位且说，立法精要何在？”帐下整齐一声：“各司其职，敬事奉公。”何渠大决，秦王行营职司何在？
1: 执法赏功，查河监轨。
0: 长史自问：“旬日之间，可曾行使职责？”嬴政直接对了王婉：“
1: 臣知罪。”
0: 王婉一躬，没做任何辩驳。嬴政拍案站起：“伤君秦法，大仁不仁。身为执法，热衷推恩施惠，大行妇人之仁，安有秦国法治？今日本王明告诸位，做事可错可误，不可疏忽职守，否则泾水执法从行营大吏开始。”行营大帐肃然无声，嬴政大袖一甩，径自去了。次日巡视，秦王马队迥异往日，但遇县营大旗，马队勒定王婉与两名执法大吏飞身下马，一力询问，一力记录，最后王婉核定再报秦王，坐坐营盘一丝不苟。开始几个县令不以为然，如同往日一样擦拭着满头汗水，只说：“
2: 没事没事，都死命做活，哪里来的疲民也。”
0: 可王婉丝毫不为所动，硬邦邦一句迎了上去：“
3: 如何没事？说个清白，误工、怠工、违法，一宗宗说。”
0: 县令一看阵势气色，立时醒悟，一宗宗认真禀报，再也不敢怠慢了。
4: 今天的故事我们听到，统领全局的李斯连夜谋划，拿出了大局十分兵之方略，部署妥当，上下同心，秦国关中民力百余万奋力抢攻，一场亘古绝今的河渠大战如同举国出征，令山东商贾连连浩叹。而只有在生死存亡的战时才会使用的敢死清兵也出现在了金水决战中，老秦人们以一种慷慨求战的勇迈之心，投入到了这场虽非征战却胜过战场的强水决旱。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联播。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二桃杀三士，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借刀杀人。这则成语来源于晏子春秋。故事是这样的，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人事后刘景公都能赤手空拳和老虎搏斗，因而以勇力而闻名。有一天晏子从他们身旁经过，小步快走以示敬意，这三人却不起来，对晏子非常失礼。晏子很生气，去见景公说，我听说贤能君王蓄养的军事，对内可以禁止暴乱，对外可以威慑敌人，上面赞扬他们的功劳，下面佩服他们的勇气，所以使他们有尊贵的地位，优厚的俸禄。而现在君王所蓄养的勇士，对上没有君臣之礼，对下也不讲究长幼之伦，对内不能禁止暴乱，对外不能威慑敌人，这些祸国殃民之人不如赶快除掉。景公说，这三个人力气大，硬拼恐怕拼不过他们，暗杀恐怕又刺不中。晏子说，这些人虽然力大不好斗，不惧强敌，但不讲究长幼之礼。于是便乘机请景公派人赏赐他们两个桃子，说你们三个人就按功劳大小去分吃这两个桃子吧。公孙接仰天长叹道，晏子果真是位聪明人，他让景公教我们按功劳大小分配桃子，我们不接受桃子就是不勇敢，可接受桃子却又人多桃少，这就只有按功劳大小来分吃桃子。我第一次打败了野猪，第二次又打败了母老虎，像我这样的功劳可以吃桃子，而不用和别人共吃一个。于是他拿起了一个桃子站了起来。田开疆说，我手拿兵器，接连两次击退敌军，像我这样的功劳也可以自己单吃一个桃子，用不着与别人共吃一个。于是他也拿起一个桃子站了起来。古冶子说，我曾经跟随国军横渡黄河，大鳖咬住车左边的马，拖到了河的中间，那时我不能在水面游，只有潜到水里顶住逆流前行百步，又顺着水流前行了九里，才抓住那大鳖将它杀死了。我左手握着马的尾巴，右手提着大鳖的头，像仙鹤一样跃出水面。渡口上的人都极为惊讶地说，河神出来了。仔细一看，原来是鳖的头，像我这样的功劳也可以自己单独吃一个桃子，而不能与别人共吃一个。你们两个人为什么不把桃子拿出来？说罢便抽出宝剑站了起来。公孙接、田开疆说，我们勇敢赶不上你，功劳也不及您，拿桃子也不谦让，这就是贪婪啊！然而还活着不死，那还有什么勇敢可言？于是他们二人都交出了桃子，文景自杀了。古冶子看到这种情形说道，你们两个都死了，唯独我自己活着，这是不仁，用话语去羞耻别人，吹捧自己，这是不义，悔恨自己的言行却又不敢去死，这是无勇。虽然如此，你们两个人若是同吃一个桃子是恰当的，而我独自吃一个桃子也是应该的。他感到很羞愧，放下桃子，文景自杀了。景公的使者回复说，他们三个人都死了。景公派人给他们穿好衣服，放进棺材，按照永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真能琢磨，也真会享福。以前我就听说有扫地机器人，买到家以后不用咱们自己动手，那个机器人自己在屋地里转啊转，不一会儿就把整个的地面打扫干净了。我闺女老早就想给我买一个扫地机器人，她觉得我岁数这么大了，干家活不像年轻时那么方便，毕竟上岁数了，重体力活多少有点吃力。我们家 扫地拖地的活全是我干，我爱干净，也许是跟职业有关系，地面上有点浮土让我瞧见就不行，我必须给它擦得干干净净，让屋子里亮亮堂堂的，我心里也亮亮堂堂。我闺女要给我买扫地机器人，我说不行，你别买，那高科技的东西我用不明白，还得连手机舞的，我说我可不会控制，你别给我添乱，我这一天都够忙活的了，他在地上乱跑，我没看着，再绊倒我，再摔个好胆儿的，所以我再三嘱咐闺女，别买了，千万别买。她说，扫地机器人早已经普及，也便宜了，没多少钱。我闺女以为我心疼钱，我说不是钱的事儿，贵贱不要，我没事儿的时候拖拖地扫扫地当锻炼身体了，我家屋地一直都是我擦，谁要是冷不丁不让我干了，弄一个小机器人代替我，说实话我还真信不着他。但是一周以前我扭过一回腰，我自己在家拖地的时候拎头拖布的水桶用劲儿没用明白，把腰给稍稍扭了一下，但是问题不大，喝上老高三天就缓解，现在一点都不疼了。但是我家孩子知道这事儿后不干了，我姑娘特意开车来到我家，没收了我的拖布和头拖布的水桶，拿走了，直接扔他车里，死活不让我用了。我跟孩子讲，你这是闹哪出，那我以后擦地咋擦，拿个抹布蹲地上擦呀，那不更累腰吗？我闺女讲，你跟我走吧，我给你买个电动拖布去，拖布还有电动的，我头回听说，到商场一看还真有，名字不叫电动拖布，叫洗地机。这洗地机有大型的，就是大商场里有清洁工开着小车拖地，就叫洗地机。还有家用的小型的，像吸尘器一样，带个长长的杆子，但是比吸尘器好，因为它扫地和拖地的功能是一体的，一次性完成。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适合我，既能满足咱们没事的时候想活动活动的需求，又不太累，还把这个地板和瓷砖擦得很干净。我觉得比那扫地机器人更适合我。我闺女给我买完之后，我挺开心，用得很顺手。我觉得这种高科技应该多发明，真挺好的。现在各个领域，各个意想不到的细微之处，都在悄无声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着。有些新鲜的玩意儿，咱们老同志真应该体会一下，不要太保守。只要咱们能勇敢地迈出一步，尝试一回，您会发现你的生活，你的境遇立马就转变了。 最典型的就是智能手机，现在的智能手机太方便太好用了，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难，你自己捅咕捅咕就会了。所以下回儿女答应给您买智能机的时候，你别不要，你让他给你买，不会后悔的。咱们得适应时代的发展，其实医学也是不断发展的，有时候发展发展着也会出现意外的惊喜，我就亲身经历过。有一次我在火车上遇到两位朋友，通过交谈得知，其中的一位本来是西医的外科手术医生，结果他跟我聊得挺好，突然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我送给他两本中医书，都是我自己总结的，也是我在学校带学生期间我们自己内部的教材，我就送给他了。结果他看了我的中医书以后很感兴趣，就开始学中医，他越学水平越高，就把自己原来的专业先放下来学习新的知识，然后又拜了老师。虽然他并不懂中医理论，但因为做了几十年的解剖，对神经血管的走向都特别清楚，所以他就用解剖学的原理来给人治病。比如他会用按摩的手法来调理血管流量，他还能把体内的能量来回调动。比如腿麻，他把别的地方的能量给你调到腿这个位置就不麻了，也是按摩，不用吃药。除非特别难治的患者，他会给我打电话，用我的胡家老膏再配合他的按摩手法，效果立竿见影。这位朋友现在在湖北省特别有名，每天找他看病治疑难杂症的人特别多，都排队。他自己有一家诊所，上下楼能容纳100多人，那都装不下，尤其是上午的时候排队都排到门外头去了。我认为像他这种跨界过来的，以前是西医外科，现在又结合了中医的理论，这种情况在我们现有的中医体系里是没有的，自成一派了，就跟我们从胡家大院出来的人专门用胡家老膏治老慢病一样，也是自成一派，大家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一个患者一个患者的来了，治了好了才攒下一点点口碑，经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积累算是小有名气。但是不管走到哪儿，处在什么位置，治好过多少人，医生到啥时候都不能骄傲，一骄傲就完了，就固步自封，把自己限制住了。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也时常提醒我，他说人不管干啥要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状态，虚空就是谦虚，就是不自满，不满足现状，不断的去寻求新的灵感和知识，就像我那位朋友一样。

我在大前年年初治过一位脑病患者，他得脑病没上医院，直接就找我了，就用胡家老高，也挺勇敢的，我对他对我的信任表示感谢，但是我不提倡大家都这么做，尤其是脑出血、脑梗、心梗这种病，如果是处在急性发作期，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抢救，去诊断一下，等确诊了平稳了再上我这儿来治也不迟。有些人担心吃胡家老高吃得太晚坐下病根儿，我的建议是当然是用胡家老高越早越好，用药越及时，恢复得越快，并发症清楚的越彻底。但是话说回来，得上脑梗和心梗已经十多年的才来找我看的也大有人在，也有彻底恢复的，以前话都不会说的，现在一句话二十多个字一口气就能顺下来，所以大伙不用操之过急。有的脑梗患者在医院躺着还没让出院呢，就着急忙慌的要求医生办手续，甚至跟医护人员跟家属吵起来了，给自己气得够呛。遇到这种情况，您信我一句，您要想好就别着急，这个病就怕急，就怕生气，不生气大问题不会出现。您若是跟胡家老高有缘分，吃上只要能对症，到啥时候他都能帮助您，早几天晚几天不要紧。大前年年初找我看病的患者叫严振香，老妹岁数不小，81岁，是石家庄市鹿泉区石井乡人，当年元月三号得的脑梗，没有上医院，在家观察了一天，发现不行，越来越重，整个右侧身子瘫痪，手脚不好使，支配不了，脸上的肌肉和神经也坏了，口眼歪斜，说话吐字不清，所以元月五日就送到我这儿。元月五日我是第一次为他出诊，当时他的女婿开车，女儿陪同，上门让我给他母亲治疗。摸脉之前，我助理给他简单检查了一下，量血压，当时高压才90，低压55，心率不到60，每分钟54下。我看他脸色煞白，一点血色没有，右侧瘫痪，手和脚都不听使唤，用小锤敲他膝盖，膝跳反射消失，舌苔白厚寒大。他自从得了脑梗以后特别怕冷，平时要睡电热毯，吃东西一点凉的东西不敢碰，喝粥必须趁热喝，凉一点都不行，咱们感觉是正常的温度，但是他喝到肚子里就叽里咕噜的，胃不舒服。还有他没得脑梗之前就便秘，3-5天一便，得了脑梗之后也3天了，始终没排便。当时患者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精神恍惚，这是能理解的，他血压那么低，再加上摊上

0: 像这么个病，谁的心情也好不了，精神状态差，身体虚，脾胃功能不好，所以胡家老高在头一周用药的时候，我让家属每次少给他喂，一次吃半勺就行，但是勤喂，白天每隔3小时喂一次，晚上睡前再来一次，就这么吃着，一周之后观察效果。他女儿心很细，问我，母亲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啥需要忌口的？我说，胡家老高这个药，没有太需要忌口的东西，但是他目前这个体质，你得格外注意性质偏凉的食物，比如鸭蛋、水鸭子肉、火龙果、梨、西瓜、香蕉、柿子，这些水果最好别吃。然后还有特酸的、特甜的、冷硬辣的食物都少吃。然后这个患者脑梗以后，手和脚都不好使，我让他闺女一早一晚一定要给他按摩半小时，平时也多按，多跟老人聊天，剩下的就不用管了，就交给胡家老高吧。严振香的女儿听完我的嘱咐，带着她的母亲回到河北。我说不用带着患者来回跑了，电话沟通就行。一直到元月13日，用胡家老高刚好一周，我接到了严振香女儿的电话。她告诉我，她妈妈血压上来了，以前高压才90，现在高压105，低压70，血压上来以后，老太太手就能动了，能做抓握的动作，说话也比以前真亮了。常在身边伺候他的女儿和老伴儿，都能听清楚他说的是啥。我说这就不错了，才一周时间，恢复得很快，继续用，这回每次的用量加大，一次30毫升。喝完老高以后，少喝一点温水，帮助药力的催动和扩散。每隔4小时喝一次老高，睡前再喝一次，一天4遍，就这么用就行了。过了不到3个月，更好的消息就来了。严振香的女儿很高兴地给我打电话，说她妈妈现在自己不用别人扶就能走路了，能从病床上走到厕所，能自理了，手也灵活一些了，能把手指头伸直了，也能做更精细的动作，能拿勺子吃饭了，话语也多了，3个字5个字的往外蹦，说得特别清晰，血压基本正常，心率62下每分钟，大便也通了，1天1便，但是气色还差点，脸色发白。我说再用一段时间吧，脸色会越用越红润的。用到4个半月以后，脸色恢复了，嘴唇子有血色了。等到2024年4月份，患者第二次来北京找我复诊，当时已经完全看不出脑中风的痕迹。老妹子面色红润，精神愉快，看谁都是乐模样，谈笑风生，血压无论在加凉还 还是在哪儿量，都是非常标准的130-80，保持这个状态已经一整年了，任何西药都不吃，心率70下每分钟，舌苔淡白色，一点都不厚，也不腻，大小便通畅，食量增加，走路的姿势很正常。他这次得脑梗，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多好啊！但是确实用药特别及时，用得早，恢复的也好。现在中老年人得脑中风的比例越来越高，我们国家全年大概有700万人的新增，这么多新增的患者，再加上以前没治好的老患者，您算算吧，如果单纯靠手术治疗的话，干脆治不过来。全国一共才有多少位医生？手术外科的医生更少，除了手术开刀，对治疗脑中风的成功经验很少，所以脑中风给每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显而易见，有的家庭甚至妻离子散，有的负债累累。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绝美的时代，是无比进步的高科技时代，但是高科技暂时还无法解决脑中风的问题，至少无法彻底解决脑梗、脑出血。那怎么办？在治疗慢性病的领域，可能我们祖国的中医中药更擅长一些，尤其是胡家老高在心脑血管领域、风湿骨病领域和肺病、肾病三高症领域一直都好使啊，一直都没有其他的药能跟他媲美。所以胡家老高对于脑中风而言，他就是高科技，是有着100多年历史的高科技。谁说高科技一定是新出来的？我认为最有效、最方便、最省时省力、最安全的东西，它就是高科技。胡家老高难道没做到吗？他达到了别的药达不到的境界，难道不高吗？治病选方，效果说明一切。胡家老高在有效的基础上，还安全，还节省时间，具备了高科技的特点。我们现在拖地可以不用拖布，用洗地机，这算高科技。同理，治老年病可以不选手术，不选滴流，因为有另外一个更为恰当的方法让你选择，干嘛不选呢？选了，吃了，治了，没准儿就好了。即便不好，1/1000的概率无效，也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伤害。这难道不是高科技吗？高，高在效果；科，指的是科学；技，讲的是技巧。中医是最讲究技巧的一门科学，这里面的底蕴和历史谁能比？所以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在面对身体的困境的时候，选择中医，选择中药，选择他们的代表作品胡家老高。好了，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那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众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哎，你好，胡老。哎，我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啊。
2: 我今年66岁了。
0: 啊。
2: 我现在啊，跟你分享一下我服用的胡家老高这几年来的收获。
0: 嗯，好，
2: 我这个人
0: 啊，
2: 平时吧也很注意这个保健。
0: 嗯，
2: 虽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要人命的那种病吧，但是啊，有些这个很难缠的疾病啊，也确实困扰着我，让我这很痛苦啊。
0: 嗯，那可不是吧。嗯，
2: 所以啊，我这一直啊在寻找这个治病的好办法。一直到我姐啊给我这个介绍了个胡老师啊你的讲座之后啊，哎，我知道了你啊，然后呢我又在这个广播里啊，哎，收听了你这个一段时间的你那个讲座啊。
0: 嗯嗯嗯，
2: 哎呀，就是这段时间啊，哎，让我这个对这个回归本源有了更深的了解啊。
0: 哦，
2: 同时啊也对你这个十分认可和相信啊，所以啊，我就购买了咱这个胡家老高啊。
0: 啊，
2: 你看，因为吧，我平时吧自身吧，我这个体质啊比较差
0: 啊，
2: 非常这个容易感冒，有这个严重的鼻炎啊。
0: 嗯，
2: 在这个医生的建议下，我就追出了那个扁桃体了。
0: 嗯嗯嗯，
2: 说追掉了就是好了，结果呢，我这个鼻炎没好啊，还越来越重了。
0: 嗯。
2: 又得了这个咽炎，你看这每年的这5月份啊、9月份啊，我这个鼻炎发作的时候啊，都得吃的一种这个抗过敏的药。
0: 哦。
2: 到后来啊，都得吃两种，也控制不住。你不吃药的话，那个擤鼻涕都不断，也头晕目眩的。你吃了以后吧，哎，头也更晕，哎，有时候都走不了路，非常痛苦啊。
0: 那可不是吧？嗯。
2: 但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1个月以后啊，我这个鼻炎，就算这个不吃药啊，那种这个流鼻涕的情况也减少了很多。
0: 哦，太好了啊！
2: 是啊，这人啊也有这个精神了，头也不晕了，这眼也不花了。
0: 嗯嗯嗯嗯。
2: 你看，另外呢，我到我这个前年6月份中旬啊，我还得了那个单独啊。
0: 啊。
2: 哎呀，当时都是发高烧、恶心、呕吐，你看，左下腿啊红肿，都不能走路。
0: 你看看，嗯。
2: 但是啊，你看都服用这个胡家老高啊，那时候才这个没几个月啊，你看几天都好了。
0: 你看看啊，多好啊！
2: 对对对，这个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是太神奇了。
0: 哎。
2: 胡老，还有这个我呢，还有这个，下肢啊，静脉曲张。
0: 哦，
2: 就是我这个左边那个小腿啊，有一条那个筋啊，就像那些
0: 好青筋，实际是静脉血管这个扩张啊，就叫静脉曲张。
2: 哦，
0: 嗯，
2: 哎呀，就跟那个蚯蚓一样，你看凸出来了
0: 啊，
2: 哎，就长在我这个腿上啊，你看全是那个紫黑色的
0: 啊啊啊啊，
2: 哎，连那个小血管啊都是那个紫黑色的，大概有那也有30多年了。
0: 哦。静脉曲张相当厉害呀，
2: 哎，
0: 是吧？
2: 对对对，哎，我也是个每天你看到这个腿啊，哎呀，都气得要死啊。
0: 嗯，
2: 你看，就是我那会是年轻啊，我也上这个医院去看过，
0: 啊，
2: 还看过这个不止一次呢。也像这个上海啊、苏州啊，我也都问过大夫，大夫说我这个是个静脉曲张。
0: 嗯嗯嗯嗯。
2: 哎，说你要么就要手术，要么你就得这个保守治疗。
0: 嗯嗯嗯。
2: 哎，我说那我就是做手术吧，它好得快啊。
0: 啊啊啊！
2: 但是我做完那个激光手术啊， 王老爷
0: 怎么样呢？

0: 有这个五六年吧。
1: 啊。
0: 哎，这又复发了，那我都泄气了。
1: 啊。没有去了根儿啊，反而更严重了，是不是啊？嗯。
0: 哎，对对对，哎，这每当我看到我这个腿，我都很难受。你看后来呢，又得了这个单独，
1: 嗯、
0: 又是在雪上加霜，哎呀，真是太痛苦了。
1: 嗯。
0: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庄以后啊，我这个单独啊，就再也没犯过了。
1: 嗯。
0: 大概也就是四个来月的时候吧，哎，我都发现，我突出的那个大血管那个颜色啊，都淡了也。
1: 嗯。
0: 不像那原来啊，那个黑色啊，都像中毒似的了。
1: 你看看啊，说明静脉回流的好了啊，这个曲张是比较减轻了啊，这是很好啊，这是多快呀、啊？您说是不是？嗯，
0: 对对是，那个颜色你看都浅了，都不少都看着。
1: 啊、
0: 嗯，就是你看最突出的是，就是那个你看像丘尼那条静脉啊，
1: 嗯，
0: 你看着挺烦人的那颗，哎，它也这个一点点平了，不那么突出了。
1: 嗯嗯嗯。
0: 我还那个仔细的观察过。那个一椎啊，那细细的像那个针那么细的那个血管啊，
1: 啊，
0: 哎，他们的颜色啊也都淡了。
1: 嗯，
0: 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啊，我都不在意这个静脉曲张，你看做完手术复发，它都复发呗，也没啥。
1: 嗯，
0: 这时候啊，你看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个静脉曲张，
1: 啊，
0: 都发展成那个下肢啊这个静脉炎了。
1: 对，哎，这样很多呀，啊，
0: 是，给他年治的那个大夫说啊，要是越来越是控制不住的话，那以后都得截肢啊。
1: 那可不是嘛，啊，非常厉害呀、啊，发展越来越快啊，他的合并症也就越来越多，给咱们带来多大损失啊？您说对不对？嗯，
0: 哎呀，是啊，你当时也给我吓住了。虽然说你我的病呢没有他那么严重吧，但是你的居安思危这个思想。我还是有的、啊
1: 嗯，嗯，
0: 哎呀，不然我也不会听你这个节目啊，
1: 嗯，
0: 我现在用咱这个胡家老高这也快一年了，
1: 啊，
0: 哎，我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已经好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0: 是啊，
1: 嗯、
0: 我这个腿上那个颜色啊，跟其他这个皮肤的颜色现在都一样了，
1: 嗯，正常的颜色了、啊，静脉曲张好了，
0: 对对对
1: 啊。而且还避免了静脉曲张造成的血栓呢、啊、下肢的静脉血栓容易脱落啊，脱落以后可以到脑子里头啊，可以到心脏里头，那是非常危险的，造成梗塞呀，是非常麻烦的啊，甚至影响咱们生命啊，这是非常啊危险的一种疾病啊。
0: 对对对，这你看腿瘸那个血管啊也平下来了。你看着就跟这个平常的人的腿的一样了，你现在啊走路什么的，这腿也不疼了，都感觉这轻巧多了。
1: 这
0: 现在呢，我身体的各个方面现在也都非常好，我现在是非常满意，我感觉啊这个体质啊是越来越好了。
1: 啊，太好了，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0: 是啊，
1: 他不仅病好了啊，最主要是解决了痛苦，您说对不对啊？哎，
0: 对对，胡老。哎呀，这很幸运遇见你这样的好大夫，真的是打心里的感谢你啊！
1: 好、啊，您别客气，啊，主要您的福分呢，啊，您选用对了，选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是。
1: 那您用的这个胡家老高，它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这个抗病的能力啊，它就能够解决了您这血管的这个疾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那么五脏六腑啊，还有咱们的全身各个器官吧啊，它的本源物质来滋养咱，来维护咱的健康。啊，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所以使得咱疾病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好的恢复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方法。好，我祝福您啊，
0: 哎呀，是哈，胡总，我们全家都得感谢你啊。
1: 好，祝福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哎，
0: 好好好，哎呀，
1: 也
0: 得这个祝这个胡老这个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啊。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我会给您一个更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祝您健康
0: 长
1: 寿，
0: 好
1: 吧？好，再见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1: 嗯，
3: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他好点，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1: 对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啊，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啊，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啊，用了胡家老高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对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 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血贫血稍微好？

0: 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这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
1: 嗯嗯，
0: 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
1: 嗯，
0: 就是胡家老高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
1: 嗯嗯，
0: 这个效果。
1: 嗯，
0: 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啊，
1: 嗯，
0: 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高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
1: 我买了8个月的呢。
0: 哦，
1: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好，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1: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啊。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接着用吧。
1: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0: 的
1: 健康，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1: 谢谢您
0: 更长寿了，好吧？
1: 好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1: 谢谢你。
0: 好的，
1: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1: 好，
0: 就这样，
1: 谢谢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
1: 好，再见，好，
0: 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
0: 哦。
4: 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胡老。
0: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4: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因为呀，你处处的都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4: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 一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懂、我跟老伴儿呢，我们俩都是爱吃各种肉熟食之类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有啥，谁知道吃到后来吧，就是他这就有病了，就是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啊都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看了，反正这个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呢我们都去了，去过这个贤武，还有那个鼓楼那个，还有什么人民医院呢，还有这个中医院呢，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我们在江苏省的第一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点滴，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以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呢、他呢总是爱睡觉，他也不爱活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儿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呢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胡家老糕了，
5: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啊，胡家老糕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咱们看一看是不是、
4: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5: 转变特别快是吧，
4: 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但是这个口齿啊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
5: 啊，
4: 我能看见她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她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因为我一听这话，我心里挺高兴的。你看人就是要下去接接地气呀、晒晒太阳、杀杀筋呀、人活着就要活动活动筋骨呀、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下楼去晒晒太阳，都是他自己去，都不用我陪着了。
5: 这个转变特别大呀，说明咱们的本身的这个精气神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
4: 对对，是的，胡老。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安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得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似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5: 一句话
4: 我那是
5: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
4: 对，就是
5: 说明您的 病情是比较重。

0: 对，我那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护家老膏，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这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1: 您看用了护家老膏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对。那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胡老。
1: 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0: 对
1: 不对？
0: 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胡家老膏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1: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胡家老膏啊，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胡家老膏的根本的作用。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所以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讲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他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犯法，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胡家老膏啊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啊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是的，胡老，非常谢谢您，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 好，我恭喜你们两位啊，老两位，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用吧啊，
0: 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1: 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您说对不对？
0: 对对，是两位，这我们应该谢谢您的，
1: 非常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
0: 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0: 好，
1: 再见。
0: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天高地迥，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

0: 则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0: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一个能够颠覆传统治疗的生物新药一定要让任何经济条件的患者都能承担得起，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所以他经历科研攻关，研发出划时代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一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吴院长，转眼间节目开播了也这么长时间了，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成了您的粉丝，称赞您学历高，说话真诚，都很相信您，依赖您，说您不仅推广了当今世界最尖端的医疗科技，给大家解决了疾病问题，还通过电波帮助听众朋友解决生活上的难题。正在刚刚，台里还收到了一位叫做孟令贤女士的感谢信，说吴院长您帮了她很大的忙，拜托我一定要在节目里感谢您。
2: 其实啊，我刚被百家电台邀请来讲课的时候，我是抱着宣传科学、讲解科学的目的。但是呢，这时间越长啊，我就发现啊，我和听众朋友们之间呢，已经建立了很深很深的感情。啊，我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讲科研的事儿，大家信赖我，同时也愿意把生活当中的点滴和我分享。遇到问题了，寻求我的帮助啊，这就是朋友之间的默契和依赖。刚才主持人您提到这个送感谢信的女士，她叫孟令贤，啊，是一位30来岁的听众朋友。原来我们之前也不认识，是有一次啊，她遇到了难题向我求助，我们才熟悉起来的。啊，怎么回事呢？我跟各位说说啊。他呀有一个6岁的女儿，前不久啊，哎，这女儿刚刚过完6岁的生日啊，这个他觉得女儿也不小了啊，该有自己的房间和空间了， 所以就让这个女儿啊分床睡，啊，刚开始啊，女儿慢慢啊也习惯一个人睡，没想到前几天，女儿突然说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有人摸她。刚开始这孩子母亲心里想着这是女儿的借口，啊，这个是不是不愿意一个人睡呀？啊，话又说回来了，家里就这么几个人，怎么会有大半夜去孩子房间的呢？所以说孟令贤也没往心里去啊，也没放在心上，就是。但是打那之后两三天啊，女儿总说半夜有人摸她。后来这个孩子母亲呢也起了疑心了，那心里想这孩子也不能天天撒谎啊，就问她老公。她老公也说，说我半夜也没去过女儿的房间啊。孩子母亲不敢大意啊，啊，但是呢左思右想又没有什么好办法。这种事儿也不能摆在明面上说，总不能把家里几口人都叫过来当着面问你们摸没摸这个孩子啊，也不可能啊，是不是啊。正好呢有一次听我在广播里边讲课，哎，就把电话打给了我啊。他说，吴院长啊，您经得多见得广啊，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帮帮我。我听完这个孟令贤说完这个事儿，我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我告诉他，我说这个事儿好办，你去买个监控器放在女儿房间里看看到底什么情况。哎，这孩子他母亲就照做了。当天晚上家里人啊睡了不长时间，这个孩子的母亲就打开了监控，就一直盯着啊，一直看。一个小时以后发现女儿的房间门突然被推开了，紧接着一个人轻手轻脚地走了进去，啊，随后呢，爬上了女儿的床，抱着女儿一起睡觉。看到这一幕啊，哎，这把孩子母亲吓得冷汗直出啊，直冒啊，啊！当他把这个镜头拉近了一看，才发现，哎呦，原来是谁呀？孩子的奶奶。看到这个老人家轻轻抚摸着孩子，就像母亲哄孩子睡觉一样。大概过了半个小时以后，奶奶呢又小心翼翼下了床，把孙女这个背啊往上拉了拉，接着呢慢慢的走了出去。看到这儿啊，这孩子母亲才明白，只是虚惊一场啊，这是奶奶啊对孙女的疼爱。原来这个孩子从小被奶奶带大，老人家对这小孙女有着极深极深的感情，但是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肺呀就开始出毛病了，老慢支，家里家外的咳痰，说话呢也是齁喽齁喽的。但是这个孙女慢慢长大了，她觉得奶奶呀埋汰，她不想和这个埋汰的奶奶一起玩，有的时候奶奶想抱她，她不让抱。哎呀，说实话，当奶奶的稀罕这个孙女啊，也没办法，只能晚上等孙女睡了之后，哎，才能拥抱一下，才能啊稀罕稀罕这个孩子。这回真相大白了，不仅当妈的松了口气，我这悬着的一颗心也落下来了啊。后来呀，我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啊，我让这个老人家用上了707复合酶，也就是二三十天的功夫，现在老人家的老慢支有了很大的好转，不咳不喘了，也不吐痰了，小孙女也不嫌弃他了。

0: 慢支的患者，我非常理解，生活是相当的不容易。很多咳嗽、气喘、老慢病的患者，早晚那是咔咔的，怎么咳嗽呀、肺呀，都好像要咳炸了。早上啊，家里人不是被闹钟叫醒的，而是被你咳嗽声给吵醒的。有的严重的咳得上不来气儿，憋得脸红脖子粗的啊，一口一口的吐那个黏痰呢。那痰呢吐在地上啊，抠都抠不下来，家里人不愿意和你亲近，晚辈也不愿意和你接触，最主要的还是自己也遭罪啊，人家吸一口气咱们得吸三口气儿，是不是？要不总觉得这个气儿啊不够用，咳嗽的时间长了，哎，就开始喘，一动弹就呼哧呼哧的喘啊。要是拎2斤东西上楼，进屋第一件事就是坐在沙发上倒气儿，严重的在屋里干点简单的家务活都不行啊，嗓子里面喉咙喉咙的啊，跟人说话这个气儿不够用，人家恨不得呀、想帮你吸几口气。慢慢的呢，开始心慌胸闷，甚至全身浮肿，这是什么呢？典型的肺病三部曲，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或是慢阻肺。那这咳嗽、气喘、老肺病的病根是什么呢？就是人体气管细胞和肺泡细胞发生了病变损伤啊，导致肺的气体交换能力下降，痰液排不出去。所以说呢，人活一口气，你的这口气儿出的就是这么艰难，憋气的感觉就像被土埋了半截子一样，要多遭罪他有多遭罪。
1: 没错的，吴院长，我舅舅就是老慢支和哮喘，有时候看到他犯病我都害怕，而且我听说肺病特别不好治，用我舅舅的话说就是死不了活遭罪。
0: 是的，这个孟令贤他也是这么说的，他说吴院长啊，这肺病多难治啊，你用什么神仙方法给我婆婆治好的，你这也太厉害了。我就跟他讲，我说没有什么神仙方法，我运用的是科学的手段啊。那么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听一下，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那肺病在以前那是大问题啊啊，不管哪朝哪代的神医都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什么意思呢？不是大夫不给治，是过去所有的大夫对皮肤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啊。清朝的咸丰皇帝和光绪皇帝都是得肺病死的，这还是享受了全国顶尖医疗条件的皇上啊啊，得个肺病说死就死了。但随着科学的发展，英国的医学家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以后，简单的肺炎、呼吸系统疾病，哎，就死不了人了。这一点大家肯定亲身体会过，小炎症吃点消炎药，哎，要是病厉害了就到医院呢打个10天8天的这个滴流啊，输液，就是肺炎呢就好了。这就是现代医学的进步。再说说让咱们老百姓最头疼的这个老慢支哮喘，我还记得我小时候邻居就有哮喘病，常年是喉咙喉咙的，喘气困难呢，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憋的人呢跟这个土埋半截子似的啊，用什么药都不行，到最后一天晚上睡着睡着一口气没上来，人死了啊。那么再看看现在对这个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上不来气儿的治疗方法啊，能吸氧，吸氧不行有雾化，有喷剂，患者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喷一下，哎，就能够让这口气上来，能救人的命，而且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让患者不那么痛苦。这些不都是科研人员发明出来的吗？对不对？而现如今科学发展的更好了，707复合酶出现了啊，雾化和吸氧只是缓解人的症状，而707复合酶是直接作用于疾病根源来进行有效治疗的。比如说它当中包含的糜蛋白髓解酶，这种酶在医学界被称之为是痰的克星，不管像什么黄痰、黏痰、老陈痰，它都可以解决。因为这个糜蛋白髓解酶它的分解能力非常强，可以使那些粘稠的痰液稀化，而且还能清理沉积在呼吸道里边的素痰， 从而增

强我们肺部的通气量。就像我们很多幸运的用上复合酶的朋友一样，大家用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清痰效果相当快。大家在使用707复合酶之后，很多患者少则几个小时，多则几天，就会发现什么？排出大量的黏痰，有的就是那种黑色的，有的就是灰绿的，还有的痰液伴随着腥臭味儿。那随着大量的黏液排出，你就会发现嗓子眼像有棉花团塞着的那种感觉就没有了，你不知不觉当中这个嗓子眼就透亮了，呼吸顺畅了，喘气儿也不那么费劲儿了，就感觉一下子这个空气就充满了整个肺脏啊。好多人就觉得终于这口气儿上来了。其实大家听好，这就是707复合酶当中珍贵的糜蛋白水解酶，帮助你清除掉沉淀。

0: 附剂，你任何的黏膜细胞受损了，那胶原蛋白酶都会快速的修复细胞，让你这个组织细胞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所以整个呼吸道黏膜没有炎性的分泌物了，你的痰它就不会再出现了。所以有了707复合酶当中这700多种活性酶分工合作的话，我们很多的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不管你是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还是肺心病，还是哮喘，还是尘肺等等，大家都会逐渐逐渐的好转。这才是从疾病的根本上去解决它、战胜它。我们不光要快速的解决患者痛苦，还要从根源上让大家不再犯病，彻底杜绝二犯的发生啊。这也是我为什么坚持要把707复合酶从国外带回来的原因，为什么在百家电台做1块钱1克的推广工程，就是想让大家早用早好，早用早明白。讲到这儿，所以让大家看看啊，科学才是希望啊，传统治疗方法肯定被尖端生物医学所淘汰啊，但是说句不好听的，咱们现在还有很多无知的人还是认为过去那些方法好，偏听偏信，去滋肺阴，调肺阳，补肺润肺，用那些老方老法啊。要我说啊，你就是吃亏上当，不长记性。还是那句话，传统方法能治好肺病的话，为什么古代得个肺炎人就得死呢？啊，不还是没有好的治病效果吗？打个简单的比方，现在你要是赶路，你是愿意坐马车呀，还是愿意坐飞机？我想说100%的人说，我肯定坐飞机呀。啊，同样有新的方法，有科学的方法，不用非得用传统方法，那不是越活越倒退吗？越活越回旋吗？我都替他们愁得慌，真的。我研究生物医学、尖端科学这么多年，在临床上也接触不少的病人，患者走的弯路实在太多了。咱们说成功的人不能在同一块石头上跌倒2次，咱不能每次路过石头都跌倒啊，对不对？不能每次都去那个吃亏上当的角啊，啊，那病治起来真的可就是没头了。讲到这儿我有点激动啊，可能我说这话严重了一点，不过我是真心的替大家伙着急。现在虽然有这个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那大家1块钱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但是这个推广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在国外$56一克的生物新药，咱们国内1块钱1克，这其中相关部门承担多大的压力呀？谁也不能就这么一直无限期的进行下去，把这个推广工程开展下去。所以这个推广很可能随时结束，可能是3天5天，也可能就是明天。所以只有尽快申请到名额，这才能真正的做到万无一失。我呀，希望大家能用心对待疾病，科学治病，把握这次能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不然呢，等推广结束了，如果说707复合酶的价格恢复到$56，那咱们想用啊也用不起了。看了看时间也不早了，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大家休息一会儿，稍后我们接听听众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在此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

0: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1: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0: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1: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2: 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4: 您好，这位朋友。
5: 吴院长您好。
4: 您好，久等了。
5: 哎，能打通我就觉得等也值得，可你通上话就太高兴了。我是您的用户，是天津静海的。
4: 哦，静海的朋友，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5: 哎，现在是跟你说好情况，我自打用了707复合酶啊，现在我可有信心了，每天觉得过得也有盼头，我有信心把我这病治好了。
4: 好啊。
5: 哎，
4: 哎呀，这位朋友，这个707复合酶呀，它是我的科研成果，就跟我的孩子一样。啊，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孩子，我这心里真的也是很高兴。
5: 吴院长，我也高兴，因为我遇到自我病对症的了。因为现在我也听见了，707复合酶推广价才1块钱一克吧，还随时可能结束，我就挺着急了，这等不得了，我就麻溜给你打电话，我想报名，不光我自己，也给儿子也用上，他也想用。
4: 啊，没错没错的，这位朋友，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啊，707复合酶呢，一克1块钱。这个机会啊，可得把握得住。你赶上好时代了，治病不光是用上了含有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新药，最关键在这个药的价格上，我和相关的部门、相关的机构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且关键有国家政策的帮扶，现在1块钱一克，这要是在过去啊，咱们想都不敢想啊。
5: 那可是。现在价格不光我没压力，我相信用的人啊，听到你的节目的人都用得起。
4: 没错的，这位朋友，现在咱们说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就包括生活贫困的、吃低保的都能用得起，一克1块钱。但是这个机会呢非常难得，我也希望大家呢都不要错过，好不好？您这样讲一下，您治什么病？跟我说一说。
5: 我主要就是老年人的那些常见老毛病，我高血压12年了。哎，吃什么降压药啊？后来都不敏感了，他血压就是不往下走。一般的吧，吃着降压药，血压得100-156。
4: 哦，吃降压药还这么高啊？
5: 后来老是脑袋瓜子成天的迷糊，还头晕。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颈椎也不好，你这不后脖梗子，包括那个整个后背都发僵发硬。还怕冷。你低头回头的，它都不方便。这咔吧咔吧的响，那个声音，再加上你说这些毛病折磨的我吧，成夜成夜的也睡不着觉。
4: 哦，
5: 哎，你这光这个颈椎在那个枕头吧，高了不是，低了不是，我就赖枕头了，实际上自己颈椎有毛病啊。啊，我还成天的担心我这脑梗啥的，哎，再偏瘫了，我再不能动弹了，那这成天的一不得劲儿，我就呼吸是。
4: 我跟你说，这位朋友，你这个担心非常有必要啊。咱们有高血压呀，有脑供血不足， 咱们别的不说，高血压脑供血不足完全可以造成患者出现脑中风，就是包括脑出血、脑血栓、脑梗的啊。咱们说即使发病之后把命保住了，也会落下从头到脚不同程度的后遗症啊。颈椎病的危害也很大，它不光是造成啊，咱们说这个啊，颈椎关节出现问题不灵活啊，有相关的症状，严重的话颈椎病会造成截瘫的，一定要记住。截瘫是什么意思？就是脖子往下，我们全身没有知觉。
5: 看来我这担心不是白担心的，后来就是这个有时候腿走路都感觉没劲儿，我都没往这个颈椎上寻思。
4: 有关系啊，颈椎病啊带来症状是全身性的，一定要注意。
5: 得亏我现在吧用上707复合酶啊，它这个小分子剂型见效确实快。我用上第一天吧就睡了个踏实觉，就是比以前睡的时间稍微长点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就觉得啥吧，这脑袋瓜子清亮点了。以前就是你睡一夜觉也不解乏，第二天早上该头疼还是头疼。该头沉还是头沉，就跟戴个铁帽子似的。
4: 哎呀，这位朋友没错，咱们见效非常之快。707复合酶研发成功以后，我们科研组最后一个要攻克的难题就是怎么让它在最短的时间内见效。比如说早一天呢，咱们说早一分钟见效就少遭一分钟的罪呀，对不对呀？
5: 那确实这样。
4: 所以在小分子萃取技术上，我们整个科研组不断突破啊，不断完善，最后实现了80个道尔顿的最小分子量啊！我告诉你，因为分子量小，咱们做到了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所以很多用药患者呀，见效比你还快。当时用完之后，效果就非常明显，就有感觉了。
5: 我用上，我确确实实感受到了。不愧是全球最新的生物科学，像你讲补酶就是补命，这一点没假。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啊，我这个颈椎这块就松快多了。哎呀，敢回头也敢低头也不头晕了，回头那个咔吧咔吧的响声吧，那个就没了。而且最主要的就是测那个血压，它往下走了。以前就是你吃2种3种，就是联合降压，那血压也是不动弹，还往上升呢。我记得那时候测就是个92，130。那时候就往下走。到现在这不是20天了吗？我这个血压比当时还好，现在能稳当在85、125、130左右的。
4: 很好。
5: 现在脑袋瓜子也清亮了。这个头也没再晕，都变清
4: 了。好好好。
5: 我现在就是不担心脑梗了，又是偏瘫、中风啥的了。现在没压力了。以前吴院长那弯路走的啊，我跟你说，我曾经买过一种降压贴。说是也管血压，也治颈椎病。那我一贴就一脖子，整整贴了一年。后来家里儿子媳妇儿都烦我，因为满屋子都是那个膏药味儿。小孙女就说我家里臭，奶奶家臭，不爱来。这回用上707复合酶，我这见效，我把家里那些膏药全都扔了，打开窗子，家里可亮堂亮堂了，再也不用了。
4: 哎呀，这位朋友，你这是病海无涯，回头是岸呐，值得表扬啊。及时回头，改变了治疗方法，跟着时代发展走，跟着科学脚步走。你看你也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战士，这话怎么说呢？过去这个跟这个高血压也对抗了10多年了，各种类型的降压药是换了一茬又一茬呀。到最后呢，不仅这个血压还是不稳定，而且还背着脑血管意外这颗定时炸弹呢，随时会爆发的。但是咱们用上了707复合酶以后，短时间之内血压就能下降，而且慢慢的越来越平稳，头也不晕了，睡眠也好了。你说说，给你带来一个全新的感受。为什么？咱们得说道理啊，因为你过去吃的那些降压药啊，它只是控制高血压这个压。707复合酶呢，700多种活性酶，这是给你治疗高血压这个病，你看看它是不一样的。咱们综合来说啊，707复合酶富含700多种活性酶啊，针对于高血压的治疗啊，不是给你扩张血管，不是给你利尿来降低血压，而是通过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的弹性韧性，从而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这样高血压才能够从根源上得到治疗。 血压才能不高，才能平稳在正常的范围当中啊。
5: 吴院长这么一分析吧，我是怎么好的，我这回更有信心了。不光我现在精神头，包括身体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儿子一看呢，707复合酶是国药准字号的，他也让我问问吴院长，问问他能不能用。
4: 孩子多大岁数了？身体怎么了？
5: 35。他是工作压力造成的，常年喝酒应酬，吃饭休息都没个准点儿。体检说他有脂肪肝，这还有肝囊肿，落下了糜烂性胃炎。你说我整天唠叨他，他也听不进去，没办法，他得赚钱啊，得养家还车贷房贷的。
4: 出现这些问题。
5: 吴院长，你给分析分析，他到底能不能用？能用的话，这不是现在一块钱，我都赶紧给他申请去。
4: 好好好啊，孩子这个病啊，当然能治啊，在主治范围当中啊。你看你得那些病，再加上孩子得这些病啊，并不同。
5: 对，
4: 就像我过去说过，我说张三李四王二刘一得的病不同，但是在我的眼中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啊？细胞病。只要是细胞病咱们都能治好啊，通过补充707复合酶就能够使病变的细胞得到全面的激活再生，使我们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啊，可以战胜疾病的。你记住了，这位朋友，咱们80天可以做到血液净化，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咱们就可以啊收获健康的。这个机会啊真的很难得啊，一克一块钱啊，大家呢不要错失良机，好不好？
5: 行，这回问问你我就放心了，我赶紧去申请2个名额，趁着这个推广还没结束。
4: 好、
5: 啊、
4: 那时间关系我们交流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5: 谢谢吴院长啊。
2: 没错，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一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进行报名。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4: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啊，吴院长吧？
4: 是我呀，您有什么问题啊？
6: 哎、吴院长，您张子啊，妙手回春啊，这不是我邻居脑血栓哇、啊，这瘫在床上这7-8年了。
4: 哦。
6: 哎，说实话，我们一直以为这人没了。
4: 哦哦。
6: 哎，咋昨天啊，在超市就看见他跟人帮人啊抢了个特价鸡蛋呢。
4: 哦。
6: 我看了以后都傻了眼了，我都不敢相信。
4: 哦。
6: 这我一问他吧，他说吴院长，您给他治好的。哎呀，吴院长，您这是艺术真是高啊！
4: 看来现在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已经是名声在外了，是不是啊？
6: 哎，对，这不我就是慕名而来呀，让这吴院长给我好好看看他这个病了。
4: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得的什么病啊？
6: 哎，我今年72了。哎，一体多病。哎，身上都是毛病。糖尿病吧，这都已经14-15年了。你看吃这油降糖呀，二甲双胍呀，哎，这血糖啊，哎，这孩子不平稳，换了10来种了，我已经这个降糖药，血糖啊就是7.78，哎，餐后呢，你说这有时候上到13-14点。
4: 哎呦，餐后也很高啊，这是。
6: 血压还高呢。平常啊，那一般情况吃这降压药也在150。低压呢在90-100。
4: 90-100，你看看。
6: 哎，整天这晕晕乎乎的。气管炎啊，这也有4年了。哎，你说这经常啊头晕头疼，耳朵里头嗡嗡的响啊。眼前嘛，有时候突然就发黑，恶心。
4: 哎。
6: 平时呢，你看这又是咳嗽又是咳痰。你说这一发作起来啊，哎呀，这喉咙里头就好像拉风下似的，呼呼的有响声的。这气儿就喘不过来，倒腾不过来。
4: 你看看
6: 哎，憋得我脸红脖子粗的。
4: 这个不好受啊，
6: 哎、
4: 我理解啊。
6: 哎，另外啊，你看还睡不好觉啊，哎，人也瘦。 感觉一点精神也没有，
4: 一点精神都没有，是不是啊？
6: 哦，
4: 老人家七十多了啊，一体多病啊，糖尿病

0: 压啊，还有气管炎啊，还有什么其他毛病没有？嗯，
1: 哎，前列腺增生肥大，这医院看了给。
0: 哦，
1: 这尿就是憋不住，老跑厕所。
0: 嗯
1: 啊
0: 嗯，
1: 你看上了厕所以后啊，哎，这等半天才能挤出那么点来，鼓着肚子憋着半天。
0: 嗯嗯，前列腺有问题。嗯，
1: 哎，您说是一提裤子，一转身又滴大出来了。
0: 嗯，
1: 哎，经常呢裤裆往里头啊就湿漉漉的。
0: 嗯
1: 啊，哎，冬天冰凉冰凉的，你看夏天啊。那尿骚味是特别的重，
0: 嗯，
1: 尤其是晚上吧，你说折腾个五六趟啊，你说第二天吧，一点精神头也没有，
0: 嗯，
1: 哎呀，这生活质量啊，我跟您说啊，一落千丈，啊，
0: 一落千丈啊，嗯，
1: 哎，我这孩子啊，在我们北京啊，有两家公司，
0: 哦哦，很出息，
1: 哎，生意做得还行，
0: 嗯，
1: 哎，但是总是给我钱，说实话，这钱是不差。
0: 嗯
1: 啊，可吴院长再有钱啊，有金三银三，没选对办法啊。
0: 嗯，
1: 这病还是治不好的呀。
0: 嗯，没错，没错的
1: 啊。
0: 嗯嗯嗯，
1: 这不开邻居好了，他说用你们那个707复合酶啊，
0: 嗯，
1: 是专门治细胞的。
0: 说的对。嗯，
1: 哎，里面有700多种酶啊。
0: 对对对、
1: 啊。那治的病也多吧？
0: 嗯
1: 啊，我就想问问吴院长啊，你像我这个病一体多病啊。
0: 嗯。
1: 能不能也像他一样的，我也能治好，没问题。
0: 好，好，老人家呀，刚才您介绍了您的病情啊，您针对于这个707复合酶的了解啊，你是看到你的邻居康复了。
1: 哎，对，
0: 你邻居是脑血栓的患者，瘫在床上7-8年了啊。
1: 嗯，
0: 你个人认为这个人已经都不在世了。
1: 嗯，
0: 结果有一天看到他在超市还能抢鸡蛋跟人家。
1: 那、
0: 啊、咱们老百姓有句话是耳听是虚、嗯、眼见为实。
1: 嗯，为实、哦、
0: 你亲眼看到他康复了啊，看到了他在使用707复合酶之后收到非常好的效果。啊、
1: 嗯、
0: 你来打来电话咨询这个问题，我听懂了、
1: 嗯、
0: 啊，那么你问我这个问题啊，哎，我要直截了当的回答你。那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1: 嗯、
0: 我知道你家庭条件不错，哎，你不差钱儿。
1: 嗯嗯，
0: 你不差钱，但是你差什么？你差的是治病的方法。
1: 对对，
0: 你差的是对前沿医疗信息的了解。
1: 嗯嗯嗯，
0: 你现在真的还在用降糖药、用胰岛素来治疗糖尿病，这已经很落后了。你 out 了，
1: 哎、
0: 你 out 了。哎呀、
1: 嗯，
0: 这位老人家，你听我给你讲，现在科学呀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进步，过去很多呀不可能实现的，现在已经实现了。我想表达的是什么，这位朋友？咱别的都不说、
1: 嗯、
0: 就从这糖尿病的治疗来讲啊，咱们说一下传统治疗这个糖尿病怎么治啊、
1: 嗯、
0: 最早都是采用饥饿疗法，让患者少吃饭，哎，这个时候饿着，
1: 嗯，
0: 这是应该说很原始的治疗方法。后来中医的治疗方法呢、
1: 嗯、
0: 就是益气养阴生津止渴滋阴补肾这么治、
1: 嗯、
0: 啊，那么后来随着这个科学的发展，哎，出现了化学的西药，就我们老百姓讲的有降糖药了，对不对？
1: 嗯，
0: 事实上降糖药能够呢使血糖下降啊，来控制糖尿病、
1: 嗯、
0: 啊。随着科学医�疗又进一步发展了，那么1921年的时候，加拿大人就发现了什么？发现了胰岛素，啊，
1: 嗯嗯，
0: 在1922年的时候就运用上了。
1: 嗯，
0: 我们中国呢是在90年代的时候来逐渐的接受并且使用这个胰岛素。
1: 对，
0: 那么又随着科学的进步。后来出现了什么呢、
1: 嗯、
0: 人类发明了胰岛素泵，哎，又用上胰岛素泵来这个解决血糖高的问题、
1: 嗯、
0: 但是这些都是什么，在我的眼中都是传统的治疗方法。现在治疗糖尿病怎么治啊？一定记住要补酶，要补充啊、
1: 哦、
0: 生物酶啊。我跟您讲一下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啊，毒含有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啊。
1: 嗯，
0: 这两种酶能干什么？它能够啊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你补充之后、
1: 嗯嗯，
0: 啊，它能够修复胰岛细胞，能够激活胰岛细胞，能够促进胰岛素正常分泌，能够调节血糖，而且关键它能够啊促进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来进行疾病的治疗啊，这是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最有效的手段呢、啊。
1: 嗯，
0: 我给你讲一下，这位朋友，我在科学实验的过程当中啊，通过这个猪胰脏啊进行过这方面的实验。证明什么呢？使用了胰岛活性酶以及胰腺酶之后，受损的猪胰脏啊，在48个小时之内就实现了有效的修复啊。 48个小时之内，这个猪胰脏它的功能至少恢复40%啊，啊，
1: 嗯，
0: 那么充分有力的证明了什么呢？我们现在通过补充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可以说是当今解决糖尿病、高血糖最有效的方法，能够让自身分泌胰岛素啊，那比过去那个降糖药啊，啊，什么饥饿疗法啊，比过去那个胰岛素泵啊。啊，这咱们说，这要先进很多呀。
1: 嗯，
0: 所以说我讲到这儿，刚才我想表达的是什么？老人家，你真的家里条件好，你不差钱，你差的是方法。
1: 哎，
0: 科学在发展，一定要相信科学，要应用科学。啊，这是我来到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重点讲的。我们要解放思想。如果您还是这么治病的话，老人家，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今后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后果，甚至于丢掉宝贵的生命啊，明白吗？嗯，
1: 哦，我听您这一讲啊，那我心里头一下就敞亮了啊，我就赶紧用上。现在这不是正赶上这一克一块钱的推广价啊，
0: 嗯嗯，
1: 就算是让我长期吃啊，我也能吃得起，
0: 嗯
1: 啊，
0: 嗯嗯嗯，
1: 哎呀，我科的报是这个名呢，早用上啊，啊，那早好啊，
0: 嗯，好，赶上这个难得的机会啊，一克一块钱啊，咱们就能用上啊，最新的生物新药，能够呢战胜疾病，能够让你们恢复健康，所以说这个机会呢非常难得啊，把握住好不好，老人家？我就不多说了，
1: 哎，好好好，
0: 好，
1: 嗯，
0: 在此我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会，
1: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康复的好消息。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复合在一起，研发出全新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这无疑是慢性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国外要56美金一克，而我们有政策扶持，全国推广，一克只需要1块钱。希望大家把握好治病良机，及时拨打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进行报名。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吴院长。
0: 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沈阳虎石台的患者。
0: 哦，咱沈阳的朋友啊，什么情况啊？
3: 嗯，我今天打电话感谢您，这个707这复合酶呀，把我的病给治了。这不是你这推广工程眼看就结束，我把名报上了，
0: 哦，
3: 一颗才1块钱呢，都是吴院长的功劳啊，
0: 嗯，
3: 要不是您，我们能用成高科技的生物药吗？
0: 是的是的，哎呀，但是咱们得实话实说呀，我研发出这个707复合酶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吗？特别
3: 是
0: 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治病没有门路的，贫困的啊，一体多病的患者能用得起用得上吗？当然，我话说回来了，咱们说这个707复合酶呀，它这个价格确实很昂贵，普通家庭根本用不起。但是呢，我经过多方的奔走，得到了很多组织机构的支持，特别是有国家这个倾斜的政策，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难得的这一次康复的机会。一克一块钱，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大家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花最少的钱用上这个科技新药，把病治好，这也是我的初心。
3: 是啊，
0: 你这样，这位朋友，
3: 我给你点个赞。嗯，
0: 好，谢谢你啊，给我点个赞。你这样介绍一下，在使用之前是什么情况？
3: 我是心脏病、冠心病好多年了，后来得心梗了。
0: 嗯，
3: 得心梗了都不行了，那时候不抢救都就感觉人就不行了，浑身出汗呐，
0: 哦，
3: 哎呀，
0: 哦，
3: 你看呐，那简直就是人就像过去似的，心就是跟不跳似的。孩子给我送医院，到医院完就给做支架了，把命救过来了。后来吧，就心脏嘛，就是怕动静，有一点动静就吓一跳。
0: 嗯，
3: 完了还有那什么呢？就是有时候还抽停。
0: 嗯，
3: 我以为能好吗？孩子没好啊，稍微活动点吧。比如说在家里，我说我搓个地都不行啊，这胸口啊，活动点就上不来气儿，闷呐。
0: 嗯嗯嗯
3: 嗯，你说病也挺多，腰也疼，疼的可厉害，还发凉这腰。哎，尿尿还频呢，总上厕所啊，有弄不好就尿裤子，小肚子还发凉呢。
0: 小肚子还发凉啊，
3: 对，
0: 你这病啊挺严重的，特别是这个冠心病啊，而且心梗还下过支架啊，支架之后还复发，还难受。
3: 是
0: 啊，
3: 嗯，难受，上不来气儿。
0: 这个支架啊，我跟你讲，保命救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啊。如果说 人类没有发明支架的话，很多人会因为这个心梗丢掉宝贵的生命啊。但是我们在头脑当中一定要记住一点，它只是临时起效，能够保命救急，它治不了冠心病啊。这是我非常想告诉各位的。有很多人问我说，这吴院长，我都花了那么多的钱，我用上了这个支架这个最科学的方法，为什么我这冠心病还是接二连三的发作呢？实质就是我刚才讲，它解决不了病因。哎呀，
3: 确实。
0: 那么这位朋友，你这个刚才的情况我了解了，这是使用之前啊，而且还下支架了。那么你在使用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之后的情况什么样？咱们介绍一下啊。
3: 行，我用上以后，我没想到效果真快呀。我用到三天的时候，腰啊，就那地方摸着有点热乎气儿啊。
0: 哦，好，
3: 哎，
0: 嗯，
3: 小肚那块也不凉了，尿尿吧不那么频了。
0: 好，
3: 我心啊挺好的，接着我一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感觉这个这两天你看，哎，这心脏这饺子不难受了，哎，也不怕动静了，谁来个电话啥的，听了以后也不害怕，不是急症下吓一跳了，而谁敲个门都没事了，
0: 都没事了，
3: 这就是，是啊。哎呀，现在恢复这么好，每天都高高兴兴的。完了我就心思我到医院再查一遍吧。
0: 查一查。
3: 到医院说的，不用手术了。哎，血管人家挺好。哎，给我高兴坏了。
0: 哎呀，你刚才通过您这个介绍啊，我了解了，使用了707复合酶之后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大家一定记住，它是最新的生物新药，它包含了700多种活性酶。就像一枚搭载了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一样，知道吗？将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能够逐一的击破，啊，逐一的击破呀，啊！而且咱们说句心里话，700多种生物酶啊，针对疾病在治疗方面可以说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能够解决一体多病。咱们说话的讲理，说你现在啊，心脏方面啊，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我们治疗冠心病、治疗心绞痛、心梗靠什么呀？一定记住，靠的是纤溶酶还有降纤酶这两种酶呀、啊。哎呀，溶解血栓的效果是太好了，能够溶解的一干二净，啊，溶酸的过程就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啊，而且呢，直接的溶酸变血气化之后呢，随着代谢排出体外，在这方面咱们具有非凡的功效。另外还有一点，用上707复合酶。刚才我提到的纤溶酶和降纤酶就像在你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的净血机一样，它能够24小时持续不断地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保证这个病再也不犯。这是不是先进的科学的方法？你过去治疗冠心病就是吃什么救急的药，硝酸甘油、阿司匹林啊，咱们实话实说，对不对啊？要不就是咱们支架搭桥，对呀，不解决病因的。一定咱们要记住707复合酶它的先进性啊，可以说它的实用性，它的科学性，到目前为止是其他任何一种药物所无法比拟的，在疗效方面根本都没法比跟我们，所以说要相信科学。
3: 对，我现在身体好了，每天可高兴了，到老年活动中心唱歌，这不前几天我唱歌吧，就是还得了一等奖。
0: 哦，哎呦，不错。
3: 是啊，哎，生活质量又一样了。今天吧，哎，我有个小节目，我想给吴院长给露一手。
0: 哎呦呦，要唱首歌啊？那好好好，那我们洗耳恭听，好吧？
3: 哎。

0: 就唱到这儿了，这位朋友。
1: 对。
0: 哎呀，唱的真不错的啊！通过您刚才呀、啊，这个唱这首歌啊，也感觉到你这身体恢复的很不错。啊，而且精神方面呢也恢复得很好。哎，说句心里话啊，歌声代表你的心，但是你所唱的每一句也温暖我的心头，我很开心啊。我看到这个707复合酶这个先进的治病方法能够给慢性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帮助，我真的我无比的欣慰啊，我高兴，我开心呐 啊。
1: 是啊，开心，我也开心呐、啊。
0: 嗯，
1: 我现在越来越有信心了，药我也准备够了。
0: 哦，
1: 以后吧，等着越来越好。吴院长，我还给你通话，还给你唱歌。
0: 好嘞，我们期待着您更好的消息。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好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能听得出来，大家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吴院长，因为吴院长不仅把707复合酶带了回来，让国内的患者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而走投无路。更重要的是，吴院长为大家争取到了一克一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不要辜负吴院长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拨打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落实报名。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吴院长你好。
0: 问声好啊，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嗯，
4: 这一回不是推广工程，我申请名额了，已经报上了。
0: 啊、好，
4: 我这个不是看价格，不是不贵，一克才一块钱呢。一块钱能干啥呀？啥都买不着啊，是不是？我就是想试试，现在已经用了4天了。这4天用下来，吴院长，我还有点担心我这个血压呀，我就问问我的血压是咋回事啊，吴院长。
0: 你还有担心？你担心什么？你跟我说说。嗯，
4: 我就是想问问，我之前不是血压高吗？
0: 啊，
4: 血压高，我是两种血压药一起吃，低压还在100，高压还在160，下不来。
0: 那还是高啊。
4: 这几天我也是正常吃药啊。这血压反倒是一天比一天降了。今天早晨吧，这一测90，高压130，我这血压药也是正常吃的。我这个药啊，还吃不吃啊？我这个血压下来了，还是接着吃啊？降压药还是咋的？还是、
0: 我听懂了，我听懂了，你有这个顾虑，有这个疑问，我知道你什么情况。你这些天降压药还正常服用？
4: 对、
0: 啊。之前呢，你也服用降压药，但是低压还是100，高压160，对吧？现在你用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4天啊，同样吃降压药，你的血压现在低压90，高压130，这正常了，正常了
4: 啊，
0: 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是不是啊？
4: 我不知道该吃了还是继续接着吃了。
0: 好，你听我给你讲啊，这位朋友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见效快。哎，那么为什么见效快，我要给大家讲清楚啊。那么就是因为我们707复合酶当中啊所含有的700多种生物酶，它的分子量非常小，有剂量单位小到多少？80个道尔顿，所以说能够做到呢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我跟你说，你这还不是最快的呢，有的快的朋友用了之后当天呢就有感觉，症状就改善了，你这很正常啊，这是在咱们707复合酶这个作用之下，哎，使你这血压下降的。嗯，你看看。
4: 哦，太好了，
0: 对不对？你问我接下来这个降压药吃还是不吃，我个人的观点旗帜鲜明地告诉你，因为你才吃了4天的707复合酶啊，血压现在基本正常，但是你这个降压药可以减量，懂吗？
4: 减量，
0: 减量，你这么减，吃2种，你现在减掉1种，
4: 减掉1种，
0: 哎，你就单独吃1种。接下来随着我们继续使用707复合酶，你那1种降压药也不用再吃了。啊，这是我先跟你说到这儿，明白了吗？
4: 嗯，
0: 很正常，很正常，这是没什么奇怪的。
4: 哦，这之前吧，我也听了好多患者说是小分子进行了见效快咋的，没想到有这么快。我自己这是用上了之后，您这一解释吧，哎呀，这一回我真是放心了。我就是，真的是我就是回想这几天吧，明显的感觉不但是血压下来了， 我原先不还是老便秘吗？有时候五天，有时候四天，有时候实在不行还要开带路啥的。这两天我这一天一回呀、也挺规律啊，没用啊，正常了，不用开带路了。
0: 哎呀，我跟你说，用上707复合酶之后啊，我们多种慢性疾病的患者就能够感受到它的真功实效。不是，这位朋友，你除了高血压之外，你身体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4: 我原来我是在我们洛阳市中心医院做的检查，说是颈动脉吧，有斑块，还有腔隙脑梗。
0: 腔梗。
4: 那时候就感觉我这个右边的胳膊腿啊，发凉发麻。就是手吧，拿东西吧，就感觉抓不紧，身体就是感觉走路的时候这条腿，右边这条腿走着走着就感觉花飘花软那条腿，有时候啊，就是睡觉的时候那个，也不知道咋的，就是嘴角吧，好像是关不住，老流口水，
0: 流口水，
4: 有时候早上起来，就是枕头上就看得到，
0: 我知道，
4: 这两天我这发现咋的，就是。早晨起来呀，我摸摸那个枕头上也没有那个流了一片一片的口水了，就是。
0: 好啊，那当然好啊。
4: 原来的手就冰凉，暖不热。这两天我感觉这腿好像是也比原来热了，就感觉走路啊，这腿也硬实了，这腿也就踩踏实了，这两天了。
0: 好，
4: 真的是不敢想有这么快这么好的效果。
0: 不敢想，但是确实是现实啊，确实实现了。我跟各位讲、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一定各位要记好，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啊，它是从这个细胞上治疗疾病的，而且是国药准字治疗型的药物啊，见效快也好啊，包括给患者短期啊带来非常大的改善也好，这都不是最主要的，知道吗？最主要的是通过咱们707复合酶所含有的700多种活性酶解决我们人体细胞病变的问题，知道吗？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病变之后的结果，咱们补充了707复合酶之后就能够解决发病的病因，解决细胞的病变，帮助咱们呢全面的走向康复，而且康复之后还不犯。我跟各位讲这个方法啊，到目前为止在国内国际都是绝对领先啊，你这样的坚持使用没问题的，好不好？
4: 行，吴院长，真是有点抱歉，我就是用药用这么多年了吧，这也没想到有见效能有这么快，我就是没跟您通话之前吧，我还有点担心，还有点害怕，现在您解释吧，确实感觉我的各方面吧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这一回我放心了，我真是感谢您，吴院长。
0: 别客气，坚持使用，以后会越来越好的，记住了，80天咱们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咱们可以细胞换新，还有一个80天能够脏腑功能正常，到那时候啊，咱们就开始什么，过上没完没了的好日子了，好不好？
4: 那太好了，太好了。
0: 好，那我们说到这儿了，再见了。
4: 谢谢吴院长，谢谢，再见。
2: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天高地迥，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6: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5: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 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6: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6: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一个能够颠覆传统治疗的生物新药一定要让任何经济条件的患者都能承担得起，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所以他经历科研攻关，研发出划时代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一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0: 静瑶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吴院长，转眼间节目开播了也这么长时间了，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成了您的粉丝，称赞您学历高，说话真诚，都很相信您，依赖您，说您不仅推广了当今世界最尖端的医疗科技，给大家解决了疾病问题，还通过电波帮助听众朋友解决生活上的难题。正在刚刚，台里还收到了一位叫做孟令贤女士的感谢信，说吴院长您帮了她很大的忙，拜托我一定要在节目里感谢您。
0: 其实啊，我刚被百家电台邀请来讲课的时候，我是抱着宣传科学、讲解科学的目的。但是呢，这时间越长啊，我就发现啊，我和听众朋友们之间呢，已经建立了很深很深的感情。啊，我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讲科研的事儿，大家信赖我，同时也愿意把生活当中的点滴和我分享。遇到问题了，寻求我的帮助，啊，这就是朋友之间的默契和依赖。刚才主持人，您提到这个送感谢信的女士，她叫孟令贤，啊，是一位30来岁的听众朋友。原来我们之前也不认识，是有一次啊，她遇到了难题，向我求助，我们才熟悉起来的，啊，怎么回事呢？我跟各位说说啊。他呀有一个6岁的女儿，前不久啊，哎，这女儿刚刚过完6岁的生日啊，这个他觉得女儿也不小了啊，该有自己的房间和空间了，所以就让这个女儿啊分床睡啊。刚开始啊，女儿慢慢啊也习惯一个人睡，没想到前几天女儿突然说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有人摸她。 刚开始这孩子母亲心里想着这是女儿的借口啊，这个是不是不愿意一个人睡呀？啊，话又说回来了，家里就这么几个人，怎么会有大半夜去孩子房间的呢？所以说孟令贤也没往心里去啊，也没放在心上，就是。但是打那之后两三天啊，女儿总说半夜有人摸她。后来这个孩子母亲呢也起了疑心了，心里想这孩子也不能天天撒谎啊，就问她老公。她老公也说，说我半夜也没去过女儿的房间啊。孩子母亲不敢大意啊，啊，但是呢左思右想又没有什么好办法，这种事儿也不能摆在明面上说，总不能把家里几口人都叫过来当着面问你们摸没摸这个孩子啊，也不可能啊，是不是啊？正好呢有一次听我在广播里边讲课，哎，就把电话打给了我啊，他说吴院长啊，您经得多见得广啊，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帮帮我。我听完这个孟令贤说完这个事儿，我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我告诉他，我说这个事儿好办，你去买个监控器放在女儿房间里看看到底什么情况。哎，这孩子他母亲就照做了，当天晚上家里人啊睡了不长时间，这个孩子的母亲就打开了监控，就一直盯着啊，一直看，一个小时以后发现女儿的房间门突然被推开了，紧接着一个人轻手轻脚地走了进去啊，随后呢爬上了女儿的床，抱着女儿一起睡觉。看到这一幕啊，哎，这把孩子母亲吓得冷汗直出啊，直冒啊啊。当他把这个镜头拉近了一看，才发现，哎呦，原来是谁啊，孩子的奶奶。看到这个老人家轻轻抚摸着孩子，就像母亲哄孩子睡觉一样。大概过了半个小时以后，奶奶呢又小心翼翼下了床，把孙女这个背啊往上拉了拉，接着呢慢慢的走了出去。看到这儿啊，这孩子母亲才明白，只是虚惊一场啊，这是奶奶啊对孙女的疼爱。原来这个孩子从小被奶奶带大，老人家对这小孙女有着极深极深的感情，但是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肺呀就开始出毛病了，老慢支，家里家外的咳痰，说话呢也是齁喽齁喽的。但是这个孙女慢慢长大了，她觉得奶奶呀埋汰，她不想和这个埋汰的奶奶一起玩，有的时候奶奶想抱她，她不让抱。哎呀，说实话，当奶奶的稀罕这个孙女啊，也没办法。只能晚上等孙女睡了之后，哎，才能拥抱一下，才能啊稀罕稀罕这个孩子。这回真相大白了，不仅当妈的松了口气，我这悬着的一颗心也落下来了啊。后来呀，我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啊，我让这个老人家用上了707复合酶，也就是二三十天的功夫，现在老人家的老慢支有了很大的好转，不咳不喘了，也不吐痰了，小孙女也不嫌弃他了，一家人呢其乐融融，我呢也挺为他们高兴的。其实呢，看到这孩子奶奶，我就想到了咱们收音机前的肺病患者，这些老肺病老慢支的患者我非常理解，生活是相当的不容易，很多咳嗽气喘老慢病的患者早晚呢是咔咔的，怎么咳嗽呀，肺呀都好像要咳炸了。早上啊，家里人不是被闹钟叫醒的，而是被你咳嗽声给吵醒的，有的严重的咳得上不来气儿，憋得脸红脖子粗的啊，一口一口的吐那个黏痰呢，那痰呢吐在地上啊，抠都抠不下来，家里人不愿意和你亲近，晚辈也不愿意和你接触，最主要的还是自己也遭罪啊！人家吸一口气，咱们得吸三口气儿，是不是？要不总觉得这个气儿啊不够用，咳嗽的时间长了，哎，就开始喘，一动弹就呼哧呼哧的喘啊！要是拎2斤东西上楼，进屋第一件事就是坐在沙发上倒气儿，严重的在屋里干点简单的家务活都不行啊！嗓子里面齁喽齁喽的啊，跟人说话这个气儿不够用，人家恨不得呀想帮你吸几口气。 慢慢的呢，开始心慌胸闷，甚至全身浮肿。这是什么呢？典型的肺病三部曲：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或是慢阻肺。那这咳嗽、气喘、老肺病的病根是什么呢？就是人体气管细胞和肺泡细胞发生了病变损伤，啊，导致肺的气体交换能力下降，痰液排不出去。所以说呢，人活一口气，你的这口气出的就是这么艰难，憋气的感觉就像被土埋了半截子一样，要多遭罪它有多遭罪。
2: 没错的，吴院长，我舅舅就是老慢支和哮喘，有时候看到他犯病我都害怕。而且我听说肺病特别不好治，用我舅舅的话说就是死不了活遭罪。
0: 是的，这个孟令贤他也是这么说的，他说吴院长啊，这肺病多难治啊，你用什么神仙方法给我婆婆治好的，你这也太厉害了。我就跟他讲，我说没有什么神仙方法，我运用的是科学的手段啊。那么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听一下，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那肺病在以前那是大问题啊啊！不管哪朝哪代的神医都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什么意思呢？不是大夫不给治，是过去所有的大夫对皮肤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啊。清朝的咸丰皇帝和光绪皇帝都是得肺病死的，这还是享受了全国顶尖医疗条件的皇上啊，啊，得个肺病说死就死了。但随着科学的发展，英国的医学家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以后，简单的肺炎、呼吸系统疾病，哎，就死不了人了。这一点大家肯定亲身体会过，小炎症吃点消炎药，哎，要是病厉害了，就到医院呢，打个10天8天的这个滴流，啊，输液就是，肺炎呢就好了。这就是现代医学的进步。再说说让咱们老百姓最头疼的这个老慢支哮喘，我还记得我小时候邻居就有哮喘病，常年是齁喽齁喽的，喘气困难呢，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憋的人呢跟这个土埋半截子似的。啊，用什么药都不行，到最后一天晚上睡着睡着一口气没上来，人死了啊。那么再看看现在对这个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上不来气的治疗方法啊，能吸氧，吸氧不行有雾化有喷剂，患者上不来气的时候喷一下，哎，就能够让这口气上来，能救人的命，而且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让患者不那么痛苦。这些不都是科研人员发明出来的吗？对不对？而现如今科学发展的更好了，707复合酶出现了啊，雾化和吸氧只是缓解人的症状，而707复合酶是直接作用于疾病根源来进行有效治疗的。比如说它当中包含的糜蛋白髓解酶，这种酶在医学界被称之为是痰的克星，不管像什么黄痰、黏痰、老陈痰，它都可以解决。因为这个糜蛋白髓解酶它的分解能力非常强，可以使那些粘稠的痰液稀化，而且还能清理沉积在呼吸道里边的素痰，从而增强我们肺部的通气量。就像我们很多幸运的用上复合酶的朋友一样，大家用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清痰效果相当快。大家在使用707复合酶之后，很多患者少则几个小时，多则几天，就会发现什么？排出大量的黏痰，有的就是那种黑色的，有的就是灰绿的，还有的痰液伴随着腥臭味儿。那随着大量的黏液排出，你就会发现嗓子眼像有棉花团塞着的那种感觉就没有了，你不知不觉当中这个嗓子眼就透亮了，呼吸顺畅了，喘气儿也不那么费劲儿了，就感觉一下子这个空气就充满了整个肺脏啊。好多人就觉得终于这口气儿上来了。其实大家听好，这就是707复合酶当中珍贵的糜蛋白髓解酶帮助你清除掉沉痰、黏痰。那你想一想，你这个呼吸道不就通畅了吗？与此同时，707复合酶当中 还有人体所必需的治愈性的活性酶。就像生物酶里边珍贵的胶原蛋白酶，它能够快速的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上皮细胞，包括受损的肺泡细胞都可以修复的，对于已经受损死亡的细胞还能快速的再生出新生细胞。胶原蛋白酶被医学界称之为是黏膜组织的修复剂，你任何的黏膜细胞受损了，那胶原蛋白酶都会快速的修复细胞，让你这个组织

0: 要从根源上让大家不再犯病，彻底杜绝二犯的发生啊。这也是我为什么坚持要把707复合酶从国外带回来的原因，为什么在百家电台做一块钱一克的推广工程，就是想让大家早用早好，早用早明白。讲到这儿，所以让大家看看啊，科学才是希望啊，传统治疗方法肯定被尖端生物医学所淘汰啊，但是说句不好听的，咱们现在还有很多无知的人还是认为过去那些方法好，偏听偏信，去滋肺阴，调肺阳，补肺润肺，用那些老方老法啊。要我说啊，你就是吃亏上当不长记性。还是那句话，传统方法能治好肺病的话，为什么古代得个肺炎人就得死呢？啊，不还是没有好的治病效果吗？打个简单的比方，现在你要是赶路，你是愿意坐马车呀，还是愿意坐飞机？我想说100%的人说，我肯定坐飞机呀。啊，同样有新的方法，有科学的方法，不用非得用传统方法，那不是越活越倒退吗？越活越回旋吗？我都替他们愁得慌，真的。我研究生物医学、尖端科学这么多年，在临床上也接触不少的病人，患者走的弯路实在太多了。咱们说成功的人不能在同一块石头上跌倒两次，咱不能每次路过石头都跌倒啊，对不对？不能每次都去那个吃亏上当的角啊啊！那病治起来真的可就是没头了。讲到这儿我有点激动啊，可能我说这话严重了一点，不过我是真心的替大家伙着急。现在虽然有这个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啊，大家一块钱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但是这个推广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在国外$56一克的生物新药，咱们国内1块钱一克，这其中相关部门承担多大的压力呀？谁也不能就这么一直无限期的进行下去，把这个推广工程开展下去，所以这个推广很可能随时结束，可能是3天5天，也可能就是明天。所以只有尽快申请到名额，这才能真正的做到万无一失。我呀，希望大家能用心对待疾病，科学治病，把握这次能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不然呢，等推广结束了，如果说707复合酶的价格恢复到$56，那咱们想用啊也用不起了。看了看时间也不早了，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大家休息一会儿，稍后我们接听听众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在此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威院长本着用

0: 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吴院长您好。
3: 您好，久等了。
4: 哎，能打通我就觉得等也值得，可你通上话就太高兴了。我是您的用户，是天津静海的。
3: 哦，静海的朋友，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4: 哎，现在是跟你说好情况，我自打用了707复合酶啊，现在我可有信心了，每天觉得过得也有盼头，我有信心把我这病治好了。
3: 好啊。
4: 哎，
3: 哎呀，这位朋友，这个707复合酶啊，它是我的科研成果，就跟我的孩子一样。啊，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孩子，我这心里真的也是很高兴。
4: 吴院长，我也高兴，因为我遇到与我病对症的了。因为现在我也听见了，707复合酶推广价才1块钱一克吧，还随时可能结束，我就挺着急了，这等不得了，我就麻溜给你打电话，我想报名，不光我自己，也给儿子也用上，他也想用。
3: 啊，没错没错的，这位朋友，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啊，707复合酶呢，1克1块钱。这个机会啊，可得把握得住，你赶上好时代了。治病不光是用上了含有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新药，最关键在这个药的价格上，我和相关的部门相关的机构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且关键有国家政策的帮扶，现在1块钱一克，这要是在过去啊，咱们想都不敢想啊。
4: 那可是现在价格不光我没压力，我相信用的人啊，听到你的节目的人都用得起。
3: 没错的，这位朋友，现在咱们说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就包括生活贫困的、吃低保的都能用得起，一克一块钱。但是这个机会呢非常难得，我也希望大家呢都不要错过，好不好？您这样讲一下，您治什么病？跟我说一说。嗯，
4: 我主要就是老年人的那些常见老毛病，我高血压12年了。哎，吃什么降压药啊，后来都不敏感了，他血压就是不往下走。
3: 嗯，
4: 一般的吧，吃着降压药血压得100-156。
3: 哦，吃降压药还这么高啊。嗯，
4: 哎，后来老是脑袋瓜子成天的迷糊还头晕。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颈椎也不好，你这不后脖梗子包括那个整个后背都发僵发硬。还怕冷。你低头回头的他都不方便。这咔吧咔吧的响，那个声音，再加上你说这些毛病折磨的我吧，成夜成夜的也睡不着觉。
3: 哦，
4: 哎，你这光这个颈椎在那个枕头吧，高了不是，低了不是，我就赖枕头了，实际上自己颈椎有毛病啊。啊，我还成天的担心我这脑梗啥的，哎，再偏瘫了，再不能动弹了，那这成天的一不得劲儿，我就呼吸是。
3: 我跟你说，这位朋友，你这个担心非常有必要啊。咱们有高血压呀，有脑供血不足，咱们别的不说，高血压、脑供血不足完全可以造成患者出现脑中风，就是包括脑出血、脑血栓、脑梗的。啊，咱们说，即使发病之后把命保住了，也会落下从头到脚不同程度的后遗症啊。颈椎病的危害也很大，它不光是造成啊，咱们说这个啊，颈椎关节出现问题不灵活啊，有相关的症状，严重的话，颈椎病会造成截瘫的，一定要记住，截瘫是什么意思？就是脖子往下，我们全身没有知觉。
4: 看来我这担心不是白担心的，后来就是这个有时候腿走路都感觉没劲儿，我都没往这个颈椎上寻思。
3: 有关系啊，颈椎病啊带来症状是全身性的，一定要注意。
4: 得亏我现在

0: 吧，用上707复合酶啊，它是个小分子剂型，见效确实快。
1: 嗯，
0: 我用上第一天吧，就睡了个踏实觉，就是比以前睡的时间稍微长点了。
1: 嗯，
0: 第二天早晨起来就觉得啥吧，这脑袋瓜子清亮点了。
1: 嗯，
0: 以前就是你睡一夜觉也不解乏，第二天早上该头疼还是头疼。
1: 嗯，
0: 该头沉还是头沉，
1: 嗯，
0: 就跟戴个铁帽子似的。
1: 哎呀，这位朋友没错，咱们见效非常之快。707复合酶研发成功以后，我们科研组最后一个要攻克的难题就是怎么让它在最短的时间内见效。比如说早一天呢，咱们说早一分钟见效就少遭一分钟的罪呀，对不对呀？啊，
0: 那确实这样。
1: 所以在小分子萃取技术上，我们整个科研组不断突破啊，不断完善，最后实现了80个道尔顿的最小分子量啊！我告诉你，因为分子量小，咱们做到了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所以很多用药患者呀，见效比你还快。当时用完之后，效果就非常明显，就有感觉了。嗯
0: 嗯嗯，我用上，我确确实实感受到了。不愧是全球最新的生物科学，像你讲补酶就是补命，这一点没假。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啊，我这个颈椎这块就松快多了。
1: 嗯，
0: 哎呀，敢回头也敢低头也不头晕了，回头那个咔吧咔吧的响声吧，那个就没了。
1: 嗯嗯嗯。
0: 而且最主要的就是测那个血压，它往下走了。
1: 嗯，
0: 以前就是你吃2种3种就是联合降压，那血压也是不动弹，还往上升呢。啊，
1: 嗯嗯嗯。
0: 我记得那时候测就是个92，130，
1: 嗯，
0: 那时候就往下走。到现在这不是20天了吗？
1: 嗯，
0: 我这个血压比当时还好，
1: 嗯，
0: 现在能稳当在85、125、130左右的。
1: 嗯嗯嗯嗯，很好。
0: 现在脑袋瓜子也清亮了，
1: 嗯，
0: 这个头也没再晕，都见清
1: 了。嗯，
0: 哎哎，
1: 好好好，
0: 我现在就是不担心脑梗了，又是偏瘫、中风啥的了，
1: 嗯嗯，
0: 现在没压力了。以前吴院长那弯路走的啊，我跟你说，我曾经买过一种降压贴。
1: 嗯，
0: 说是也管血压，也治颈椎病。
1: 嗯嗯，
0: 那我一贴就一脖子，整整贴了一年。后来家里儿子媳妇都烦我，因为满屋子都是那个膏药味儿。
1: 嗯，
0: 小孙女就说我家里臭，奶奶家臭，不爱来。
1: 嗯，
0: 这回用上707复合酶，我这见效，我把家里那些膏药全都扔了，打开窗子，家里可亮堂亮堂了，再也不用了。
1: 哎呀，这位朋友，你这是病海无涯，回头是岸呐，值得表扬啊。及时回头，改变了治疗方法，跟着时代发展走，跟着科学脚步走。你看你也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战士，这话怎么说呢？过去这个跟这个高血压也对抗了10多年了，各种类型的降压药是换了一茬又一茬呀。哎，到最后呢，不仅这个血压还是不稳定，而且还背着脑血管意外这颗定时炸弹呢，随时会爆发的。但是咱们用上了707复合酶以后，短时间之内血压就能下降，而且慢慢的越来越平稳，头也不晕了，睡眠也好了。
0: 哎，
1: 你说说，给你带来一个全新的感受，
0: 哎，
1: 为什么？咱们得说道理啊，因为你过去吃的那些降压药啊，它只是控制高血压这个压。哎，707复合酶呢，700多种活性酶，这是给你治疗高血压这个病，你看看它是不一样的。啊，咱们综合来说啊，707复合酶富含700多种活性酶啊，针对于高血压的治疗啊，不是给你扩张血管，不是给你利尿来降低血压，而是通过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的弹性韧性，从而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这样高血压才能够从根源上得到治疗，血压才能不高，才能平稳在正常的范围当中啊。
0: 嗯嗯，吴院长这么一分析吧，我是怎么好的，我这回更有信心了。
1: 嗯，
0: 不光我现在精神头，包括身体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儿子一看呢，707复合酶是国药准字号的，他也让我问问吴院长，问问他能不能用。
1: 孩子多大岁数的？身体怎么了？
0: 35。
1: 嗯，
0: 他是工作压力造成的，常年喝酒应酬，吃饭休息都没个准点儿。
1: 嗯，
0: 体检说他有脂肪肝。这还有肝囊肿，落下了糜烂性胃炎。你说我整天唠叨他，他也听不进去，没办法，他得赚钱啊，得养家还车贷房贷的。
1: 啊，出现这些问题。
0: 啊，吴院长，你给分析分析，他到底能不能用？能用的话，这不是现在一块钱，我都赶紧给他申请去。
1: 好好好啊，孩子这个病啊，当然能治啊，在主治范围当中啊。 你看你得那些病，再加上孩子得这些病啊，病不同。
0: 哎，对对，
1: 就像我过去说过，我说张三李四王二刘一得的病不同，但是在我的眼中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啊？细胞病。只要是细胞病咱们都能治好啊，通过补充707复合酶就能够使病变的细胞得到全面的激活再生，使我们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啊，可以战胜疾病的。你记住了，这位朋友，咱们80天可以做到血液净化，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咱们就可以啊收获健康的。这个机会啊真的很难得啊，一克一块钱啊，大家呢不要错失良机，好不好？
0: 行行，这回问问你我就放心了，我赶紧去申请2个名额，趁着这个推广还没结束。
1: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交流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0: 谢谢吴院长啊。
2: 没错，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一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进行报名。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吴院长吧？
1: 是我呀，您有什么问题啊？
3: 哎，吴院长，您张子啊妙手回春啊，这不是我邻居脑血栓啊，这瘫在床上这7-8年了。
1: 哦，
3: 哎，说实话我们一直以为这人没了。哎，咋昨天啊在超市就看见他跟人帮人啊抢了个特价鸡蛋呢。我看了以后就傻了眼了，我都不敢相信。这我一问他吧，他说吴院长，您给他治好的。哎呀，吴院长，您这是艺术真是高啊！
1: 看来现在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已经是名声在外了，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这不我就是慕名而来呀，让这吴院长给我好好看看他这个病了。
1: 嗯，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得的什么病啊？
3: 哎，我今年72了。哎，一体多病。哎，身上都是毛病。糖尿病吧，这都已经14-15年了。你看吃这油降糖呀，二甲双胍呀，哎，这血糖啊，哎，这还是不平稳。换了10来种了，我已经这个降糖药，血糖啊就是7.78。哎，餐后呢，你说这有时候上到13-14点。
1: 哎呦，餐后也很高啊，这是。
3: 血压还高呢。平常啊，那一般情况吃这降压药也在150。低压呢在90-100。
1: 90-100，你看看。
3: 整天这晕晕乎乎的。气管炎啊，这也有4年了。你说这经常啊头晕头疼，耳朵里头嗡嗡的响啊。眼前嘛，有时候突然就发黑，恶心。
1: 恶心。
3: 平时呢，你看这又是咳嗽又是咳痰，你说这一发作起来啊，哎呀，这喉咙里头就好像拉风匣似的，呼呼的有响声的。这气儿就喘不过来，倒腾不过来。
1: 你看看
3: 哎，憋得我脸红脖子粗的。
1: 这个不好受啊，我理解啊。
3: 另外啊，你看还睡不好觉啊，哎，人也瘦。感觉一点精神也没有。
1: 一点精神都没有，是不是啊？老人家70多了啊，一体多病啊，糖尿病、高血压啊，还有气管炎啊，还有什么其他毛病没有？
3: 前列腺增生肥大，这医院看了去。这尿就是憋不住，老跑厕所。你看上了厕所以后啊，这等半天才能挤出那么点来，鼓着肚子憋着半天。
1: 前列腺有问题。
3: 你说是一提裤子一转身又滴大出来了。经常呢裤裆往里头啊就湿漉漉的。冬天冰凉冰凉的，你看夏天啊那尿骚味是特别的足。尤其是晚上吧，你说折腾个5-6趟，你说第二天吧一点精神头也没有。哎呀，这是

0: 活质量哇、啊！我跟您说，一落千丈，啊，
1: 一落千丈啊！
0: 嗯嗯，哎，我这孩子啊，在我们北京啊，有两家公司
1: 哦、
0: 哎、
1: 哦，很出息、啊，
0: 哎，生意做得还行，
1: 嗯，
0: 哎，但是总是给我钱。说实话，这钱是不差，
1: 嗯
0: 啊，可吴院长再有钱啊，有金三银三，没选对办法啊，
1: 嗯。
0: 这病还是治不好的呀。
1: 嗯，没错，没错的。
0: 啊，
1: 嗯嗯嗯，
0: 这不开邻居好了，他说用你们那个707复合酶啊，
1: 嗯，
0: 是专门治细胞的。
1: 说的对，嗯，
0: 哎，里面有700多种酶呀、
1: 啊。对对对、
0: 啊，那治的病也多吧？
1: 嗯，
0: 啊，我就想问问吴院长啊，你像我这个病一体多病啊，
1: 嗯，
0: 能不能也像他一样的，我也能治好，没问题吧？
1: 好，好。老人家呀，刚才您介绍了您的病情啊，您针对于这个707复合酶的了解啊，你是看到你的邻居康复了。
0: 哎，对，
1: 你邻居是脑血栓的患者，瘫在床上7-8年了啊。
0: 嗯，
1: 你个人认为这个人已经都不在世了。
0: 嗯，
1: 结果有一天看到他在超市还能抢鸡蛋跟人家。
0: 那、
1: 啊、咱们老百姓有句话是耳听是虚、嗯、眼见为实。
0: 嗯，为实、哦、
1: 你亲眼看到他康复了啊，看到了他在使用707复合酶之后收到非常好的效果啊、
0: 嗯、
1: 你来打来电话咨询这个问题，我听懂了、
0: 嗯、
1: 啊，那么你问我这个问题啊，哎，我要直截了当的回答你。那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0: 嗯、
1: 我知道你家庭条件不错，哎，你不差钱儿、
0: 嗯嗯、
1: 你不差钱，但是你差什么？你差的是治病的方法。
0: 对对，
1: 你差的是对前沿医疗信息的了解。
0: 嗯嗯嗯，
1: 你现在真的还在用降糖药、用胰岛素来治疗糖尿病，这已经很落后了。你 out 了，
0: 哎、
1: 你 out 了。哎呀、
0: 嗯，
1: 这位老人家，你听我跟你讲，现在科学呀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进步，过去很多呀不可能实现的，现在已经实现了。我想表达的是什么，这位朋友？咱别的都不说、
0: 嗯、
1: 就从这糖尿病的治疗来讲啊，咱们说一下传统治疗这个糖尿病怎么治啊、
0: 嗯、
1: 最早都是采用饥饿疗法，让患者少吃饭，哎，这个时候饿着，
0: 嗯，
1: 这是应该说很原始的治疗方法。后来中医的治疗方法呢、
0: 嗯、
1: 就是益气养阴生津止渴滋阴补肾这么治、
0: 嗯、
1: 啊，那么后来随着这个科学的发展，哎，出现了化学的西药，就我们老百姓讲的有降糖药了，对不对？
0: 嗯，
1: 事实上降糖药能够呢使血糖下降啊，来控制糖尿病、
0: 嗯、
1: 啊。随着科学医�疗又进一步发展了，那么1921年的时候，加拿大人就发现了什么？发现了胰岛素，啊，
0: 嗯嗯，
1: 在1922年的时候就运用上了。
0: 嗯，
1: 我们中国呢是在90年代的时候来逐渐的接受并且使用这个胰岛素。
0: 对，
1: 那么又随着科学的进步，后来出现了什么呢？
0: 嗯，
1: 人类发明了胰岛素泵，哎，又用上胰岛素泵来这个解决血糖高的问题。
0: 嗯，
1: 但是这些都是什么？在我的眼中都是传统的治疗方法。现在治疗糖尿病怎么治啊？一定记住要补酶，要补充啊、
0: 哦、
1: 生物酶啊。我跟您讲一下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啊，毒含有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啊。
0: 嗯，
1: 这两种酶能干什么？它能够啊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你补充之后、
0: 嗯、
1: 啊，它能够修复胰岛细胞，能够激活胰岛细胞，能够促进胰岛素正常分泌，能够调节血糖，而且关键它能够啊促进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来进行疾病的治疗啊，这是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最有效的手段呢、啊、
0: 嗯，
1: 我给你讲一下，这位朋友，我在科学实验的过程当中啊，通过这个猪胰脏啊进行过这方面的实验，证明什么呢？使用了胰岛活性酶以及胰腺酶之后，受损的猪胰脏啊，在48个小时之内就实现了有效的修复啊。48个小时之内，这个猪胰脏它的功能至少恢复40%啊，啊，
0: 嗯。
1: 那么充分有力的证明了什么呢？我们现在通过补充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可以说是当今解决糖尿病、高血糖最有效的方法。能够让自身分泌胰岛素啊，那比过去那个降糖药啊、
0: 嗯、
1: 啊什么饥饿疗法啊，比过去那个胰岛素泵啊、
0: 嗯、
1: 啊、
0: 嗯、
1: 这咱们说这要先进很多呀。
0: 嗯，
1: 所以说我讲到这儿，刚才我想表达的是什么？老人家，你真的家里条件好，你不差钱、
0: 嗯、
1: 你差的是方法。
0: 哎，
1: 科学在发展，一定要相信科学，要应用科学、
0: 嗯、
1: 啊，这是我来到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重点讲的，我们要解放

0: 思想。如果您还是这么治病的话，老人家，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今后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后果，甚至于丢掉宝贵的生命啊，明白吗？嗯，
1: 哦，我听您这一讲啊，那我心里头一下就敞亮了啊。我就赶紧用上，现在这不是正赶上这一克一块钱的推广价哈、啊。
0: 嗯嗯。
1: 就算是让我长期吃啊，我也能吃得起。
0: 嗯。
1: 啊。
0: 嗯嗯嗯。
1: 哎呀，我科的报是这个名呢，早用上啊，啊那早好啊。
0: 嗯，好，赶上这个难得的机会啊，一克一块钱啊，咱们就能用上啊、
1: 嗯、
0: 最新的生物新药，能够呢、
1: 嗯、
0: 战胜疾病，能够让你们恢复健康。所以说这个机会呢、
1: 嗯、
0: 非常难得。啊，把握住好不好，老人家，我就不多说了。
1: 哎、好好好，
0: 好、
1: 嗯，
0: 在此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嗯，我们再会。
1: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康复的好消息。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复合在一起，研发出全新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这无疑是慢性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国外要$56一克，而我们有政策扶持，全国推广，一克只需要1块钱。希望大家把握好治病良机，及时拨打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进行报名。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吴院长。
0: 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沈阳虎石台的患者。
0: 哦，咱沈阳的朋友啊，什么情况啊？嗯，
3: 我今天打电话感谢你、
0: 啊、
3: 这个707这复合酶呀、啊、把我的病给治了，这不是你这推广工程眼看就结束，我把名报上了。
0: 哦，
3: 一颗才1块钱呢、啊、都是吴院长的功劳啊、
0: 嗯、
3: 要不是您，我们能用成高科技的生物药吗？
0: 是的是的。哎呀，但是咱们得实话实说呀，我研发出这个707复合酶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吗？特别
3: 是
0: 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治病没有门路的、贫困的啊、一体多病的患者能用得起用得上吗？当然我话说回来了，咱们说这个707复合酶呀，它这个价格确实很昂贵，普通家庭根本用不起。但是呢，我经过多方的奔走，得到了很多组织机构的支持，特别是有国家这个倾斜的政策，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难得的这一次康复的机会。一克一块钱，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大家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花最少的钱用上这个科技新药，把病治好，这也是我的初心。
3: 啊，是啊。
0: 你这样，这位朋友，
3: 我给你点个赞。嗯，
0: 好，谢谢你啊，给我点个赞、
3: 嗯、
0: 你这样介绍一下在使用之前是什么情况？
3: 我是心脏病冠心病好多年了，后来得心梗了。
0: 嗯，
3: 得心梗了都不行了，那时候不抢救都就干脆人就不行了，浑身出汗呐、
0: 哦、
3: 哎呀、
0: 哦、
3: 你看呐、
0: 哦、
3: 那简直就是人就像过去似的，心就是就不跳似的。孩子把我送医院，到医院完就给做支架了，把命救过来了。后来吧，就心脏嘛、
0: 嗯、
3: 就是怕动静，有一点动静就吓一跳。
0: 嗯，
3: 完了还有那什么呢，就是有时候还抽停、
0: 嗯、
3: 我以为能好吗、
0: 嗯、
3: 孩子没好啊、
0: 嗯、
3: 稍微活动点吧，比如说在家里我说我搓个地都不行啊，在胸口吧活动点就上来气闷呐、
0: 嗯。嗯嗯
3: 嗯，你说病也挺多，腰也疼，疼得可厉害，还发凉这腰。哎，尿尿还频呢，总上厕所啊、
0: 哦、
3: 有弄不好就尿裤子、
0: 哦、
3: 小肚子还发凉呢。
0: 哦哦、小肚子还发凉啊。
3: 对，
0: 你这病啊挺严重的，特别是这个冠心病啊，而且心梗还下过支架啊，支架之后还复发、
3: 嗯、
0: 还难受。
3: 是
0: 啊， 啊
3: 嗯，难受上来气儿。
0: 这个支架啊，我跟你讲，保命救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啊。如果说人类没有发明支架的话，很多人会因为这个心梗丢掉宝贵的生命啊。但是我们在头脑当中一定要记住一点，它只是临时起效，能够保命救急，它治不了冠心病啊。这是我非常想告诉各位的。有很多人问我说，这吴院长，我都花了那么多的钱，我用上了这个支架这个最科学的方法，为什么我这冠心病还是接二连三的发作呢？实质就是我刚才讲，它解决不了病因、
3: 嗯、
0: 哎呀，
3: 确实，
0: 那么这位朋友，你这个刚才的情况我了解了，这是使用之前啊，而且还下支架了。那么你在使用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之后的情况什么样？咱们介绍一下啊。
3: 行，我用上以后，我没想到效果真快呀。我用到三天的时候，腰啊，就那地方摸着有点热乎气儿啊。
0: 哦，好，
3: 哎，小肚那块也不凉了，尿尿吧不那么频了。
0: 好，
3: 我心啊挺好的，接着一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感觉这个这两天你看，哎，这心脏这角色不难受了，哎，也不怕动静了，谁来个电话啥的，听了以后也不害怕，不是激灵吓吓一跳了，而谁敲个门都没事了，
0: 都没事了，
3: 这就是，是啊。哎呀，现在恢复这么好，每天都高高兴兴的。完了，我就寻思我到医院再查一遍吧。
0: 查一查。
3: 到医院说的，不用手术了。哎，结果人家挺好，哎，给我高兴坏了。
0: 哎呀，你刚才通过您这个介绍啊，我了解了，使用了707复合酶之后，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大家一定记住，它是最新的生物新药，它包含了700多种活性酶。就像一枚搭载了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一样，知道吗？将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能够逐一的击破，啊，逐一的击破呀，啊！而且咱们说句心里话，700多种生物酶啊，针对疾病在治疗方面可以说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能够解决一体多病。咱们说话得讲理，说你现在啊，心脏方面啊，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我们治疗冠心病、治疗心绞痛、心梗靠什么呀？一定记住，靠的是纤溶酶还有降纤酶这两种酶呀、啊。哎呀，溶解血栓的效果是太好了，能够溶解的一干二净，啊，溶酸的过程就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啊，而且呢，直接的溶酸变血气化之后呢，随着代谢排出体外，在这方面咱们具有非凡的功效。另外还有一点。用上707复合酶，刚才我提到的纤溶酶和降纤酶就像在你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的净血机一样，它能够24小时持续不断地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保证这个病再也不犯。这是不是先进的科学的方法？你过去治疗冠心病就是吃什么救急的药，硝酸甘油、阿司匹林啊，咱们实话实说，对不对啊？要不就是咱们支架搭桥。对呀，不解决病因的、一定咱们要记住707复合酶它的先进性啊，可以说它的实用性、它的科学性，到目前为止是其他任何一种药物所无法比拟的，在疗效方面根本都没法比跟我们，所以说要相信科学。
3: 对，我现在身体好了，每天可高兴了，到老年活动中心唱歌，这不前几天我唱歌吧，就是哎，还得了一等奖。
0: 哦，哎呦，不错。
3: 是呀，哎，生活质量又一样了。今天吧，哎，我有个小节目，我想给吴院长给露一手。
0: 哎，又要唱首歌啊？那好，那我们洗耳恭听，好吧？
3: 哎。

0: 就唱到这儿了，这位朋友。
1: 对，
0: 哎呀，唱的真不错的啊！通过您刚才呀、啊、这个唱这首歌啊，也感觉到你这身体恢复的很不错啊，而且精神方面呢也恢复的很好。哎，说句心里话啊，歌声代表你的心，但是你所唱的每一句也温暖我的心头，我很开心啊。我看到这个707复合酶这个先进的治病方法能够给慢性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帮助，我无比的欣慰啊，我高兴，我开心呐、啊！啊，
1: 是啊，开心，我也开心呐、啊
0: 嗯！
1: 我现在越来越有信心了，药我也准备够了。
0: 哦，
1: 以后吧，等着越来越好。吴院长，我还给你通话，还给你唱歌。
0: 好嘞，我们期待着您更好的消息。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能听得出来，大家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吴院长，因为吴院长不仅把707复合酶带了回来，让国内的患者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而走投无路。更重要的是，吴院长为大家争取到了一克一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不要辜负吴院长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拨打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落实报名。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吴院长你好，
0: 问声好啊！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嗯，
4: 这一回不是推广工程，我申请名额了，已经报上了。
0: 啊、好，
4: 我这个不是看价格，不是不贵，一克才一块钱呢。一块钱能干啥呢？啥都买不着啊，是不是？我就是想试试，现在已经用了4天了。这4天用下来，吴院长，我还有点担心我这个血压呀，我就问问我的血压是咋回事啊，吴院长。
0: 你还有担心？你担心什么？你跟我说说。嗯，
4: 我就是想问问，我之前不是血压高吗？
0: 啊，
4: 血压高，我是两种血压药一起吃，低压还在100，高压还在160，下不来。
0: 那还是高啊。
4: 这几天我也是正常吃药啊。这血压反倒是一天比一天降了。今天早晨吧，这一测90，高压130，我这血压药也是正常吃的。我这个药啊，还吃不吃啊？我这个血压下来了，还是接着吃啊？降压药还是咋的？还能
0: 我听懂了，我听懂了。你有这个顾虑，有这个疑问，我知道你什么情况。你这些天降压药还正常服用？
4: 对
0: 呀。之前呢，你也服用降压药，但是低压还是100，高压160，对吧？现在你用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4天啊，同样吃降压药，你的血压现在低压90，高压130，这正常了
4: 啊，
0: 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是不是？
4: 我不知道该吃了还是继续接着吃还是咋办
0: 呢？好，你听我给你讲啊，这位朋友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见效快。那么为什么见效快？我要给大家讲清楚啊。那么就是因为我们707复合酶当中啊所含有的700多种生物酶，它的分子量非常小，有剂量单位小到多少？80个道尔顿。所以说能够做到呢，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我跟你说，你这还不是最快的呢，有的快的朋友用了之后当天呢就有感觉，症状就改善了。你这很正常啊，这是在咱们707复合酶这个作用之下，哎，使你这血压下降的。你看看。
4: 哦，太好了，
0: 对不对？你问我接下来这个降压药吃还是不吃，我个人的观点旗帜鲜明地告诉你，因为你才吃了4天的707复合酶啊，血压现在基本正常，但是你这个降压药可以减量，懂吗？
4: 减量，
0: 减量，你这么减，吃2种，你现在减掉一种，
4: 减掉一种，
0: 哎，你就单独吃一种。接下来随着我们继续使用707复合酶，你那一种降压药也不用再吃了。啊，这是我先跟你说到这儿，明白了吗？很正常，很正常，这是没什么奇怪的。
4: 就是之前吧，我也听了好多患者说是小分子进行的见效快咋的，没想到有这么快。我自己这是用上了之后，您这一解释吧，呀，这一回我真是放心了。我就是，真的是我就是回想这几天吧，明显的感觉不但是血压下来了， 我原先不还是老便秘吗？有时候五天，有时候四天，有时候实在不行还要开胎露啥的。这两天我这一天一回呀，也挺规律啊，没用啊，正常了，不用开胎露了。
0: 哎呀，我跟你说，用上707复合酶之后啊，我们多种慢性疾病的患者就能够感受到它的真功实效。不是，这位朋友，你除了高血压之外，你身体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嗯，
4: 我原来我是在我们洛阳市中心医院做的检查，就是颈动脉吧，有斑块，还有腔隙脑梗。
0: 啊，腔梗。
4: 那时候就感觉我这个右边的胳膊腿啊，发凉发麻。就是手吧，拿东西吧，就感觉抓不紧，身体就是感觉走路的时候这条腿，右边这条腿走着走着就感觉花飘花软那条腿，有时候啊，就是睡觉的时候那个，也不知道咋的，就嘴角吧好像是关不住，老流口水，
0: 流口水
4: 早上起来，就是枕头上就看得到，
0: 我知道，
4: 这两天我。

0: 我这发现咋的，就是早晨起来呀，我摸摸那个枕头上也没有那个流了一片一片的口水了，就是。
1: 好啊，那当然好啊。
0: 原来那手就冰凉，暖不热。这两天我感觉这腿好像是也比原来热了，就感觉走路啊，这腿也硬实了，这腿也就踩踏实了，这两天了。真的是不敢想有这么快这么好的效果。
1: 不敢想，但是确实是现实啊。确实实现了。我跟各位讲，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一定，各位要记好，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啊。它是从这个细胞上治疗疾病的，而且是国药准字治疗型的药物，啊，见效快也好啊，包括给患者短期啊带来非常大的改善也好，这都不是最主要的，知道吗？最主要的是通过咱们707复合酶所含有的700多种活性酶，解决我们人体细胞病变的问题，知道吗？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病变之后的结果。咱们补充了707复合酶之后，就能够解决发病的病因，解决细胞的病变，帮助咱们呢全面的走向康复，而且康复之后还不犯。我跟各位讲，这个方法啊，到目前为止在国内国际都是绝对领先啊。你这样的坚持使用没问题的，好不好？
0: 行行，吴院长，真是有点抱歉，我就是用药用这么多年了吧，这也没想到你有见效能有这么快，我就是没跟您通话之前吧，我还有点担心，还有点害怕，现在您解释吧，哎，确实感觉我的各方面吧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这一回我放心了，我真是感谢您，吴院长。
1: 别客气别客气，坚持使用，以后会越来越好的，记住了，80天咱们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咱们可以细胞换新，还有一个80天能够脏腑功能正常，到那时候啊，咱们就开始什么，过上没完没了的好日子了，好不好？
0: 那太好了，太好了。
1: 好，那我们说到这儿了，再见了。
0: 谢谢吴院长，谢谢，再见。
2: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天高地迥，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5: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4: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5: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5: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 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一个能够颠覆传统治疗的生物新药一定要让任何经济条件的患者都能承担得起，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所以他经历科研攻关，研发出划时代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一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1: 静瑶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吴院长，转眼间节目开播了也这么长时间了，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成了您的粉丝，称赞您学历高，说话真诚，都很相信您，依赖您，说您不仅推广了当今世界最尖端的医疗科技，给大家解决了疾病问题，还通过电波帮助听众朋友解决生活上的难题。就在刚刚，台里还收到了一位叫做孟令贤女士的感谢信，说吴院长您帮了她很大的忙，拜托我一定要在节目里感谢您。
1: 其实啊，我刚被百家电台邀请来讲课的时候，我是抱着宣传科学、讲解科学的目的。但是呢，这时间越长啊，我就发现啊，我和听众朋友们之间呢，已经建立了很深很深的感情。啊，我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讲科研的事儿，大家信赖我，同时也愿意把生活当中的点滴和我分享。遇到问题了，寻求我的帮助啊，这就是朋友之间的默契和依赖。刚才主持人您提到这个送感谢信的女士，她叫孟令贤，啊，是一位30来岁的听众朋友。原来我们之前也不认识，是有一次啊，她遇到了难题向我求助，我们才熟悉起来的。啊，怎么回事呢？我跟各位说说啊。他呀有一个6岁的女儿，前不久啊，哎，这女儿刚刚过完6岁的生日啊，这个他觉得女儿也不小了啊，该有自己的房间和空间了，所以就让这个女儿啊分床睡啊。刚开始啊，女儿慢慢啊也习惯一个人睡，没想到前几天女儿突然说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有人摸她。刚开始这孩子母亲心里想着这是女儿的借口啊，这个是不是不愿意一个人睡呀？啊，话又说回来了，家里就这么几个人，怎么会有大半夜去孩子房间的呢？所以说孟令贤也没往心里去啊，也没放在心上，就是。但是打那之后2-3天啊，女儿总说半夜有人摸她。后来这个孩子母亲呢也起了疑心了，那心里想这孩子也不能天天撒谎啊，就问她老公。她老公也说，说我半夜也没去过女儿的房间啊。孩子母亲不敢大意啊，啊，但是呢左思右想又没有什么好办法，这种事儿也不能摆在明面上说，总不能把家里几口人都叫过来当着面问你们摸没摸这个孩子啊，也不可能啊，是不是啊。正好呢有一次听我在广播里边讲课，哎，就把电话打给了我啊，他说吴院长啊，您经得多见得广啊，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帮帮我。 我听完这个梦令

0: 前说完这个事儿，我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我告诉他，我说这个事儿好办，你去买个监控器放在女儿房间里，看看到底什么情况。哎，这孩子他母亲就照做了。当天晚上家里人啊睡了不长时间，这个孩子的母亲就打开了监控，就一直盯着啊，一直看。一个小时以后，发现女儿的房间门突然被推开了，紧接着一个人轻手轻脚地走了进去，啊，随后呢，爬上了女儿的床，抱着女儿一起睡觉。看到这一幕啊，哎，这把孩子母亲吓得冷汗直出啊，直冒啊，啊！当他把这个镜头拉近了一看，才发现，哎呦，原来是谁呀？孩子的奶奶。看到这个老人家轻轻抚摸着孩子，就像母亲哄孩子睡觉一样。大概过了半个小时以后，奶奶呢又小心翼翼下了床，把孙女这个背啊往上拉了拉，接着呢慢慢的走了出去。看到这儿啊，这孩子母亲才明白，只是虚惊一场啊，这是奶奶啊对孙女的疼爱。原来这个孩子从小被奶奶带大，老人家对这小孙女有着极深极深的感情，但是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肺呀就开始出毛病了，老慢支，家里家外的咳痰，说话呢也是齁喽齁喽的。但是这个孙女慢慢长大了，她觉得奶奶呀埋汰，她不想和这个埋汰的奶奶一起玩，有的时候奶奶想抱她，她不让抱。哎呀，说实话，当奶奶的稀罕这个孙女啊，也没办法，只能晚上等孙女睡了之后，哎，才能拥抱一下，才能啊稀罕稀罕这个孩子。这回真相大白了，不仅当妈的松了口气，我这悬着的一颗心也落下来了，啊！后来呀，我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啊，我让这个老人家用上了707复合酶，也就是二三十天的功夫，现在老人家的老慢支有了很大的好转，不咳不喘啦，也不吐痰啦，小孙女也不嫌弃他了，一家人呢其乐融融，我呢也挺为他们高兴的。其实呢，看到这孩子奶奶，我就想到了咱们收音机前的肺病患者，这些老肺病老慢支的患者，我非常理解，生活是相当的不容易，很多咳嗽气喘老慢病的患者，早晚呢是咔咔的，怎么咳嗽呀，肺呀都好像要咳炸了，早上啊家里人不是被闹钟叫醒的，而是被你咳嗽声给吵醒的，有的严重的咳得上不来气儿，憋得脸红脖子粗的啊，一口一口的吐那个黏痰呢，那痰呢吐在地上啊，抠都抠不下来，家里人不愿意和你亲近，晚辈也不愿意和你接触，最主要的还是自己也遭罪啊，人家吸一口气咱们得吸三口气儿，是不是？要不总觉得这个气儿啊不够用，咳嗽的时间长了，哎，就开始喘，一动弹就呼哧呼哧的喘啊，要是拎2斤东西上楼，进屋第一件事就是坐在沙发上倒气儿，严重的在屋里干点简单的家务活都不行啊，嗓子里面齁喽齁喽的啊，跟人说话这个气儿不够用，人家恨不得呀想帮你吸几口气，慢慢的呢开始心慌胸闷，甚至全身浮肿。这是什么呢？典型的肺病三部曲，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或是慢阻肺。那这咳嗽气喘老肺病的病根是什么呢？就是人体气管细胞和肺泡细胞发生了病变损伤啊，导致肺的气体交换能力下降，痰液排不出去。所以说呢，人活一口气，你的这口气儿出的就是这么艰难，憋气的感觉就像被土埋了半截子一样，要多遭罪他有多遭罪。
1: 没错的，吴院长，我舅舅就是老慢支和哮喘，有时候看到他犯病我都害怕，而且我听说肺病特别不好治，用我舅舅的话说就是死不了活遭罪。
0: 是的，这个孟令贤他也是这么说的，他说吴院长啊，这肺病多难治啊，你用什么神仙方法给我婆婆治好的，你这也太厉害了。我就跟他讲，我说没有什么神仙方法，我运用的是科学的手段啊。 那么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听一下，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那肺病在以前那是大问题啊啊！不管哪朝哪代的神医都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什么意思呢？不是大夫不给治，是过去所有的大夫对皮肤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啊！清朝的咸丰皇帝和光绪皇帝都是得肺病死的，这还是享受了全国顶尖医疗条件的皇上啊啊，得个肺病说死就死了。但随着科学的发展，英国的医学家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以后，简单的肺炎呼吸系统疾病哎就死不了人了，这一点大家肯定亲身体会过。小炎症吃点消炎药，哎，要是病厉害了就到医院呢打个10天8天的这个滴流啊，输液，就是肺炎呢就好了。这就是现代医学的进步。再说说让咱们老百姓最头疼的这个老慢支哮喘，我还记得我小时候邻居就有哮喘病，常年是齁喽齁喽的，喘气困难呢，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憋的人呢跟这个土埋半截子似的啊，用什么药都不行，到最后一天晚上睡着睡着一口气没上来，人死了啊。那么再看看现在对这个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上不来气儿的治疗方法啊，能吸氧，吸氧不行有雾化有喷剂，患者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喷一下，哎，就能够让这口气儿上来，能救人的命，而且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让患者不那么痛苦，这些不都是科研人员发明出来的吗？对不对？而现如今科学发展的更好了，707复合酶出现了啊，雾化和吸氧只是缓解人的症状，而707复合酶是直接作用于疾病根源来进行有效治疗的。比如说它当中包含的糜蛋白髓解酶，这种酶在医学界被称之为是痰的克星，不管像什么黄痰、黏痰、老陈痰，它都可以解决。因为这个糜蛋白髓解酶它的分解能力非常强，可以使那些粘稠的痰液稀化，而且还能清理沉积在呼吸道里边的素痰，从而增强我们肺部的通气量。就像我们很多幸运的用上复合酶的朋友一样，大家用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清痰效果相当快。大家在使用707复合酶之后，很多患者少则几个小时，多则几天，就会发现什么？排出大量的黏痰，有的就是那种黑色的，有的就是灰绿的，还有的痰液伴随着腥臭味儿。那随着大量的黏液排出，你就会发现嗓子眼像有棉花团塞着的那种感觉就没有了，你不知不觉当中这个嗓子眼就透亮了，呼吸顺畅了，喘气儿也不那么费劲儿了，就感觉一下子这个空气就充满了整个肺脏啊，好多人就觉得终于这口气儿上来了。其实大家听好，这就是707复合酶当中珍贵的糜蛋白髓解酶帮助你清除掉沉痰、黏痰。那你想一想，你这个呼吸道不就通畅了吗？与此同时，707复合酶当中还有人体所必需的治愈性的活性酶，就像生物酶里边珍贵的胶原蛋白酶，它能够快速的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上皮细胞，包括受损的肺泡细胞都可以修复的，对于已经受损死亡的细胞还能快速的再生出新生细胞。胶原蛋白酶被医学界称之为是黏膜组织的修复剂，你任何的黏膜细胞受损了，那胶原蛋白酶都会快速的修复细胞，让你这个组织细胞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所以整个呼吸道黏膜没有炎性的分泌物了，你的痰它就不会再出现了。所以有了707复合酶当中这700多种活性酶分工合作的话，我们很多的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不管你是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还是肺心病，还是哮喘，还是尘肺等等，大家都会逐渐逐渐的好转。这才是从疾病的根本上去解决它、战胜它。 我们不光要快速地解决患者痛苦，还

0: 啊，但是说句不好听的，咱们现在还有很多无知的人，还是认为过去那些方法好，偏听偏信，去滋肺阴，调肺阳，补肺润肺，用那些老方老法，啊，要我说啊，你就是吃亏上当，不长记性。还是那句话，传统方法能治好肺病的话，为什么古代得个肺炎人就得死呢？啊，不还是没有好的治病效果吗？打个简单的比方，现在你要是赶路，你是愿意坐马车呀，还是愿意坐飞机？我想说，100%的人说，我肯定坐飞机呀。啊，同样有新的方法，有科学的方法，不用非得用传统方法，那不是越活越倒退吗？越活越回旋吗？我都替他们愁得慌，真的。我研究生物医学、尖端科学这么多年，在临床上也接触不少的病人，患者走的弯路实在太多了。咱们说，成功的人不能在同一块石头上跌倒两次，咱不能每次路过石头都跌倒啊，对不对？不能每次都去那个吃亏上当的角啊，那病治起来真的可就是没头了。讲到这儿，我有点激动啊，可能我说这话严重了一点儿。不过我是真心的替大家伙着急。现在虽然有这个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啊，大家1块钱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但是这个推广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在国外，56美金一克的生物新药，咱们国内1块钱一克，这其中相关部门承担多大的压力呀？谁也不能就这么一直无限期的进行下去，把这个推广工程开展下去，所以这个推广很可能随时结束，可能是3天、5天，也可能就是明天。所以只有尽快申请到名额，这才能真正的做到万无一失。我呀，希望大家能用心对待疾病，科学治病，把握这次能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不然呢，等推广结束了，如果说707复合酶的价格恢复到56美元，那咱们想用啊也用不起了。看了看时间也不早了，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大家休息一会儿，稍后我们接听听众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在此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美金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0: 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吴院长您好。
3: 您好，久等了。
4: 哎，能打通我就觉得等也值得，可你通上话就太高兴了。我是您的用户，是天津静海的。
3: 哦，静海的朋友，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4: 哎，现在是跟你说好情况，我自打用了707复合酶啊，现在我可有信心了，每天觉得过得也有盼头，我有信心把我这病治好了。
3: 好啊。
4: 哎
3: 呀，这位朋友，这个707复合酶啊，它是我的科研成果，就跟我的孩子一样啊，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孩子，我这心里真的也是很高兴。
4: 吴院长，我也高兴，因为我遇到自我病对症的了。因为现在我也听见了，707复合酶推广价才一块钱一克吧，还随时可能结束，我就挺着急了，这等不得了，我就麻溜给你打电话，我想报名，不光我自己，也给儿子也用上，他也想用。
3: 没错没错的，这位朋友，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啊，707复合酶呢，一克一块钱，这个机会啊，可得把握得住，你赶上好时代了。治病不光是用上了含有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新药，最关键在这个药的价格上，我和相关的部门、相关的机构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且关键有国家政策的帮扶，现在一块钱一克，这要是在过去啊，咱们想都不敢想啊。
4: 那可是，现在价格不光我没压力，我相信用的人啊，听到你的节目的人都用得起。
3: 没错的，这位朋友，现在咱们说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就包括生活贫困的、吃低保的都能用得起，一克一块钱。但是这个机会呢非常难得，我也希望大家呢都不要错过，好不好？您这样讲一下，您治什么病跟我说一说。嗯，
4: 我主要就是老年人的那些常见老毛病，我高血压12年了。哎，吃什么降压药啊，后来都不敏感了，他血压就是不往下走。
3: 嗯，
4: 一般的吧，吃着降压药血压得100-156。
3: 哦，吃降压药还这么高啊。嗯，
4: 哎，后来老是脑袋瓜子成天的迷糊，还头晕。
3: 嗯，
4: 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
3: 嗯，
4: 哎，颈椎也不好，你这不后脖梗子包括那个整个后背都发僵发硬。
3: 嗯，
4: 还怕冷。
3: 嗯，
4: 你低头回头的它都不方便。
3: 这
4: 这咔吧咔吧的响，
3: 嗯，
4: 那个声音，
3: 嗯嗯嗯，
4: 再加上你说这些毛病折磨的我吧，成夜成夜的也睡不着觉。
3: 哦，
4: 哎，你这光这个颈椎在那个枕头吧，高了不是，低了不是，我就赖枕头了，实际上自己颈椎有毛病啊。
3: 嗯嗯嗯嗯。
4: 啊，我还成天的担心我这脑梗啥的，哎，再偏瘫了，再不能动弹了，那这成天的一不得劲儿，我就呼吸是。
3: 我跟你说，这位朋友，你这个担心非常有必要啊。咱们有高血压呀，有脑供血不足，咱们别的不说，高血压、脑供血不足完全可以造成患者出现脑中风，就是包括脑出血、脑血栓、脑梗的啊。咱们说即使发病之后把命保住了，也会落下从头到脚不同程度的后遗症啊。颈椎病的危害也很大，它不光是造成啊，咱们说这个啊，颈椎关节出现问题不灵活啊，有相关的症状，严重的话，颈椎病会造成截瘫的，一定要记住，截瘫是什么意思？就是脖子往下，我们全身没有知觉。
4: 看来我这担心不是白担心的，后来就是这个，有时候腿走路都感觉没劲儿，我都没往这个颈椎上寻思。
3: 有关系，颈椎病啊，带来症状是全身性的，一定要注意。
4: 哎，得亏我现在吧，用上707复合酶啊，它这个小分子剂型见效确实快。我用上第一天吧，就睡了个踏实觉，就是比以前睡的时间稍微长点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就觉得啥吧，这脑袋瓜子清亮点了。以前就是你睡一夜觉也不解乏，第二天早上该头疼还是头疼。该头沉还是头沉，就跟戴个铁帽子似的。
3: 哎呀，这位朋友没错，咱们见效非常之快。707复合酶研发成功以后，我们科研组最后一个要攻克的难题就是怎么让它在最短的时间内见效。别说早一天呢，咱们说早一分钟见效就少遭一分钟的罪呀，对不对呀？啊，
4: 那确实这样。
3: 所以在小分子萃取技术上，我们整个科研组不断突破啊，不断完善，最后实现了80个道尔顿的最小分子量啊！我告诉你，因为分子量小，咱们做到了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所以很多用药患者呀，见效比你还快。当时用完之后，效果就非常明显，就有感觉了。
4: 我用上，我确确实实感受到了。不愧是全球最新的生物科学，像你讲补酶就是补命，这一点没假。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啊，我这个颈椎这块就松快多了。哎呀，敢回头也敢低头也不头晕了，回头那个咔吧咔吧的响声吧，那个就没了。而且最主要的就是测那个血压，它往下走了。以前就是你吃2种3种就是联合降压，那血压也是不动弹，还往上升呢。我记得那时候测就是个92，130，那时候就往下走，到现在这不是20天了吗？我这个血压比当时还好，现在能稳当在85、125、130左右的。
3: 很好，
4: 现在脑袋瓜子也清亮了，这个头也没再晕，
3: 头
4: 变清
3: 了。
4: 好，我现在就是不担心脑梗了，又是偏瘫、中风啥的了，现在没压力了，以前。吴院长，那弯路走的啊，我跟你说，我曾经买过一种降压贴，说是也管血压，也治颈椎病，那我一贴就一脖子，整整贴了一年。后来家里儿子媳妇都烦我，因为满屋子都是那个膏药味儿，小孙女就说我家里臭，奶奶家臭，不爱来，这回用上707复合酶，我这见效，我把家里那些膏药全都扔了，打开窗子，家里可亮堂亮堂了，再也不用了。
3: 哎呀，这位朋友，你这是病海无涯，回头是岸呐，值得表扬啊！及时回头，改变了治疗方法，跟着时代发展走，跟着科学脚步走。你看你也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战士，这话怎么说呢？过去这个跟这个高血压也对抗了10多年了，各种类型的降压药是换了一茬又一茬呀。哎，到最后呢，不仅这个血压还是不稳定，而且还背着脑血管意外这颗定时炸弹呢。随时会爆发的，但是咱们用上了707复合酶以后，短时间之内血压就能下降，而且慢慢的越来越平稳，头也不晕了，睡眠也好了。你说说，给你带来一个全新的感受，为什么？咱们得说道理啊，因为你过去吃的那些降压药啊，它只是控制高血压这个压，707复合酶呢，700多种活性酶，这是给你治疗高血压这个病，你看看它是不一样的。咱们综合来说啊，707复合酶富含700多种活性酶啊，针对于高血压的治疗啊，不是给你扩张血管，不是给你利尿来降低血压，而是通过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的弹性韧性，从而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这样高血压才能够从根源上得到治疗，血压才能不高，才能平稳在正常的范围当中啊。
4: 吴院长这么一分析吧，我是怎么好的，我这回更有信心了。不光我现在精神头，包括身体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儿子一看呢，707复合酶是国药准字号的，他也让我问问吴院长，问问他能不能用。
3: 孩子多大岁数的？身体怎么了？
4: 35。他是工作压力造成的，常年喝酒应酬，吃饭休息都没个准点儿。体检说他有脂肪肝。这还有肝囊肿，落下了糜烂性胃炎。你说我整天唠叨他，他也听不进去，没办法，他得赚钱啊，养家还车贷房贷的。
3: 出现这些问题。
4: 吴院长，你得分析分析他到底能不能用，能用的话，这不是现在1克1块钱，我都赶紧给他申请去。
3: 好好好啊，孩子这个病啊，当然能治啊，在主治范围当中啊，你看你得那些病，再加上孩子得这些病啊，并不同。
4: 哎，对，
3: 就像我过去说过，我说张三李四王二刘一得的病不同，但是在我的眼中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啊？细胞病。只要是细胞病，咱们都能治好啊！通过补充707复合酶，就能够使病变的细胞得到全面的激活再生， 使我们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啊，可以战胜疾病的。

0: 你记住了，这位朋友，咱们八十天可以做到血液净化，八十天细胞换新，八十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咱们就可以啊收获健康的。这个机会啊，真的很难得啊，一克一块钱啊，大家呢不要错失良机，好不好？
1: 嗯，行行，这回问问你我就放心了，我赶紧去申请两个名额，趁着这个推广还没结束。
0: 好、
1: 啊、
0: 那时间关系我们交流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嗯，
1: 哎哎，谢谢吴院长啊。
2: 没错，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一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进行报名。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吴院长吧？
0: 是我呀，您有什么问题啊？
3: 哎、吴院长，您张次啊，妙手回春啊，这不是我邻居脑血栓啊，这瘫在床上这七八年了。
0: 哦，
3: 哎，说实话，我们一直以为这人没了。
0: 哦哦，
3: 哎，咋昨天啊，在超市就看见他跟人帮人啊抢了个特价鸡蛋呢？
0: 哦，
3: 我看了以后就傻了眼了，我都不敢相信。
0: 哦。
3: 啊这我一问他吧，他说吴院长，您给他治好的。哎呀，吴院长，您这是艺术真是高啊！
0: 看来现在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已经是名声在外了，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这边我就是慕名而来呀，让这吴院长给我好好看看他这个病了。
0: 嗯，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得的什么病啊？嗯，
3: 哎，我今年72了，哎，一体多病。哎，身上都是毛病。糖尿病吧，这都已经14-15年了。你看吃这油降糖呀，二甲双胍呀，哎，这血糖啊，哎，这还是不平稳。换了10来种了，我已经这个降糖药，血糖啊就是7.78。哎，餐后呢，你说这有时候上到13-14点。
0: 哎呦，餐后也很高啊，这是。
3: 哎，血压还高呢。平常啊，那一般情况吃这降压药也在150。低压呢在90-100。
0: 90-100，你看看。哦。
3: 哎，整天这晕晕乎乎的。气管炎啊，这也有4年了。哎，你说这经常啊头晕头疼，耳朵里头嗡嗡的响。那眼前嘛，有时候突然就发黑，恶心。
0: 恶心，
3: 平时呢，你看这又是咳嗽又是咳痰，你说这一发作起来啊，哎呀，这喉咙里头就好像拉风下似的，呼呼的有响声的，这气儿就喘不过来，倒腾不过来。
0: 你看看，
3: 哎，憋得我脸红脖子粗的，
0: 这个不好受啊，
3: 哎、
0: 我理解啊。
3: 哎，另外啊，你看还睡不好觉啊，哎，人也瘦。感觉一点精神也没有，
0: 一点精神都没有，是不是啊？老人家70多了啊，一体多病啊，糖尿病、高血压啊，还有气管炎啊，还有什么其他毛病没有？
3: 哎，前列腺增生肥大，这医院看了去。这尿就是憋不住，老跑厕所。你看上了厕所以后啊，哎，这等半天才能。挤出那么点来，鼓着肚子憋着半天。
0: 前列腺有问题。
3: 哎，你说是一提裤子一转身又滴打出来了。哎，经常呢裤裆往里头啊就湿漉漉的。哎，冬天冰凉冰凉的，你看夏天啊那尿骚味是特别的足。尤其是晚上吧，你说折腾个5-6趟啊，你说第二天吧一点精神头也没有。哎呀，这生活质量啊，我跟您说啊，一落千丈，啊，
0: 一落千丈啊。
3: 哎，我这孩子啊，在我们北京啊有2家公司。
0: 很出息啊。
3: 哎，生意做的还行。哎，但是总是给我钱。说实话，这钱是不差。可吴院长再有钱啊，有金三银三，没选对办法啊。这病还是治不好的呀。
0: 没错，没错。

0: 错的。
1: 嗯嗯嗯，这不开邻居好了，他说用你们那个707复合酶啊，
2: 嗯，
1: 是专门治细胞的。
2: 说的对。嗯，
1: 哎，里面有700多种酶啊。
2: 对对对。
1: 啊、那治的病也多吧。我就想问问吴院长啊，你像我这个病机体多病啊，
2: 嗯，
1: 能不能也像他一样的，我也能治好，没问题吧？
0: 好，好，老人家呀，刚才您介绍了您的病情啊，您针对于这个707复合酶的了解啊，你是看到你的邻居康复了，
1: 哎，对，
0: 你邻居是脑血栓的患者，瘫在床上7-8年了啊，
1: 嗯。
0: 你个人认为这个人已经都不在世了，
1: 嗯，
0: 结果有一天看到他在超市还能抢鸡蛋跟人家、啊、咱们老百姓有句话是耳听是虚眼见为实，
1: 为实，
0: 你亲眼看到他康复了啊，看到了他在使用707复合酶之后收到非常好的效果啊，你来打来电话咨询这个问题，我听懂了啊。那么你问我这个问题啊，哎，我要直截了当的回答你。那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知道你家庭条件不错，哎，你不差钱儿，
1: 嗯嗯，
0: 你不差钱，但是你差什么？你差的是治病的方法，
1: 对对，
0: 你差的是对前沿医疗信息的了解，
1: 嗯嗯嗯，
0: 你现在真的还在用降糖药、用胰岛素来治疗糖尿病，这已经很落后了，你 out 了，
1: 哎、
0: 你 out 了。哎呀，这位老人家，你听我跟你讲，现在科学呀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进步，过去很多呀不可能实现的，现在已经实现了。我想表达的是什么，这位朋友，咱别的都不说，就从这糖尿病的治疗来讲啊，咱们说一下传统治疗这个糖尿病怎么治啊。最早都是采用饥饿疗法，让患者少吃饭，哎，这个时候饿着，
1: 嗯，
0: 这是应该说很原始的治疗方法。后来中医的治疗方法呢，就是益气养阴生津止渴滋阴补肾这么治啊。那么后来随着这个科学的发展，哎，出现了化学的西药，就我们老百姓讲的有降糖药了，对不对？
1: 嗯，
0: 事实上降糖药能够呢使血糖下降啊，来控制糖尿病啊。随着科学医疗又进一步发展了，那么1921年的时候，加拿大人就发现了什么，发现了胰岛素啊，在1922年的时候就运用上了。
1: 嗯，
0: 我们中国呢是在90年代的时候来逐渐的接受并且使用这个胰岛素。那么又随着科学的进步，后来出现了什么呢？人类发明了胰岛素泵，哎，又用上胰岛素泵来这个解决血糖高的问题。
1: 嗯，
0: 但是这些都是什么？在我的眼中都是传统的治疗方法。现在治疗糖尿病怎么治啊？一定记住要补酶，要补充啊生物酶。啊，我跟您讲一下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啊，毒含有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啊。
1: 嗯，
0: 这两种酶能干什么？它能够啊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你补充之后，啊，它能够修复胰岛细胞，能够激活胰岛细胞，能够促进胰岛素正常分泌，能够调节血糖，而且关键它能够啊促进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来进行疾病的治疗啊。这是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最有效的手段呢。
1: 嗯，
0: 我给你讲一下，这位朋友，我在科学实验的过程当中啊，通过这个猪胰脏啊进行过这方面的实验，证明什么呢？使用了胰岛活性酶以及胰腺酶之后，受损的猪胰脏啊，在48个小时之内就实现了有效的修复啊。48个小时之内，这个猪胰脞它的功能至少恢复40%啊，啊，
1: 嗯。
0: 那么充分有力地证明了什么呢？我们现在通过补充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可以说是当今解决糖尿病高血糖最有效的方法，能够让自身分泌胰岛素啊，那比过去那个降糖药啊、
1: 嗯、
0: 啊什么饥饿疗法啊，比过去那个胰岛素泵啊、
1: 嗯、
0: 啊，这咱们说哎，这要先进很多呀。
1: 嗯，
0: 所以说我讲到这儿，刚才我想表达的是什么，老人家你真的家里条件好，你不差钱、
1: 嗯、
0: 你差的是方法。哎，
1: 是的，
0: 科学在发展，一定要相信科学，要应用科学、
1: 嗯、
0: 啊，这是我来到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重点讲的，我们要解放思想。如果您还是这么治病的话，老人家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今后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后果，甚至于丢掉宝贵的生命啊，明白吗？嗯，
1: 哦，我听您这一讲啊，那我心里头一下就敞亮了啊。我就赶紧用上，现在这不是正赶上这 一克一块钱的推广价哈，
2: 嗯嗯，
1: 就算是让我长期吃啊，我也能吃得起，
2: 嗯
1: 啊，
2: 嗯嗯嗯，
1: 哎呀，我科的报是这个名呢，早用上啊，啊那早好啊，
2: 嗯好，赶上这个难得的机会啊，一克一块钱啊，咱们就能用上啊、
1: 嗯、
2: 最新的生物新药，能够呢、
1: 嗯、
2: 战胜疾病，能够让你们恢复健康，所以说这个机会呢、
1: 嗯、
2: 非常难得啊，把握住好不好，老人家？我就不多说了、
1: 哎、好好好
2: 好、
1: 嗯、
2: 在此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嗯、我们再会，
1: 哎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康复的好消息。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复合在一起，研发出全新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这无疑是慢性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国外要$56一克，而我们有政策扶持，全国推广，一克只需要1块钱，希望大家把握好治病良机，及时拨打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进行报名。好，继续接听热线。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吴院长。
2: 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沈阳虎石台的患者。
2: 哦，咱沈阳的朋友啊，什么情况啊？嗯，
4: 我今天打电话感谢你、
2: 啊、
4: 这个707这复合酶呀、啊、把我的病给治了，这不是你这推广工程眼看就结束，我把名报上了，
2: 哦，
4: 一颗才1块钱呢、啊、都是吴院长的功劳啊、
2: 嗯、
4: 要不是您，我们能用成高科技的生物药吗？
2: 是的是的，哎呀，但是咱们得实话实说呀，我研发出这个707复合酶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吗？特别
4: 是
2: 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治病没有门路的、贫困的啊，一体多病的患者能用得起用得上吗？当然我话说回来了，咱们说这个707复合酶呀，它这个价格确实很昂贵，普通家庭根本用不起，但是呢，我经过多方的奔走，得到了很多组织机构的支持，特别是有国家这个倾斜的政策，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难得的这一次康复的机会。一克一块钱，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大家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花最少的钱用上这个科技新药，把病治好，这也是我的初心。
4: 啊，是啊，
2: 你这样，这位朋友，
4: 我给你点个赞。嗯，
2: 好，谢谢你啊，给我点个赞、
4: 嗯、
2: 你这样介绍一下在使用之前是什么情况？
4: 我是心脏病冠心病好多年了，后来得心梗了，
2: 嗯，
4: 得心梗了都不行了，那时候不抢救都就干脆人就不行了，浑身出汗呐、
2: 哦、
4: 哎呀、
2: 哦、
4: 你看呐，那简直就是人就像过去似的，心就是就不跳似的，孩子给我送医院，到医院完就给做支架了，把命救过来了。后来吧，就心脏嘛、
2: 嗯、
4: 就是怕动静，有一点动静就吓一跳、
2: 哦、嗯，
4: 完了还有那什么呢，就是有时候还抽停、
2: 嗯、
4: 我以为能好吗、
2: 哦、
4: 孩子没好啊、嗯、稍微活动点吧，比如说在家里我说我搓个地都不行啊，在胸口吧活动点就上来气闷呐、
2: 嗯。嗯嗯
4: 嗯，你说病也挺多，腰也疼，疼得可厉害，还发凉这腰，哎，尿尿还频呢，总上厕所啊、
2: 哦、
4: 有弄不好就尿裤子、
2: 哦、
4: 小肚子还发凉呢。
2: 哦哦、小肚子还发凉啊，
4: 对，
2: 你这病啊挺严重的，特别是这个冠心病啊，而且心梗还下过支架啊，支架之后还复发、
4: 嗯、
2: 还难受，
4: 是
2: 啊, 啊，
4: 嗯，难受上白气儿。
2: 这个支架啊，我跟你讲，保命救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啊，如果说人类没有发明支架的话，很多人会因为这个心梗丢掉宝贵的生命啊。但是我们在头脑当中一定要记住一点，它只是临时起效，能够保命救急，它治不了冠心病啊，这是我非常想告诉各位的。有很多人问我说，这吴院长，我都花了那么多的钱，我用上了这个支架这个最科学的方法，为什么我这冠心病还是接二连三的发作呢？实质就是我刚才讲，它解决不了病因、
4: 嗯、
2: 哎呀，
4: 确实。
2: 嗯，那么这位朋友，你这个刚才的情况我了解了，这是使用之前啊，而且还下支架了。那么你在使用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之后的情况什么样？咱们介绍一下啊。
4: 是啊，我用上以后，我没想到效果真快呀、啊
2: 嗯！
4: 我用到3天的时候，腰啊，就那地方摸着有点热乎气儿啊。
2: 哦，好。
4: 哎，
2: 嗯、
4: 小肚那块也不凉了，尿尿吧不那么频了。
2: 好。
4: 我心啊挺好的，接着我1个多月的时候哈、啊
2: 嗯，
4: 哎，我就感觉这个这两天你看。 哎，这心脏这角子不难受了，
2: 嗯嗯，
4: 哎，也不怕动静了，谁来个电话啥的，听了以后也不害怕，不是激灵下吓一跳了，
2: 嗯
4: 嗯，而谁敲个门都没事了，
2: 都没事了，
4: 这就是，嗯，是啊，哎呀，现在恢复这么好，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2: 嗯嗯
4: 嗯，完了我就心说，我到医院再查一遍吧，
2: 查一查，
4: 嗯，到医院说的，不用手术了，哎，结果人家挺好，哎，给我高兴坏了。
2: 哎呀，你刚才通过您这个介绍啊，我了解了，使用了707复合酶之后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大家一定记住，它是最新的生物新药，它包含了700多种活性酶，就像一枚搭载了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一样，知道吗？将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能够逐一的击破，啊，逐一的击破呀，啊。而且咱们说句心里话，700多种生物酶啊，针对疾病在治疗方面可以说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能够解决一体多病。咱们说话的讲理，说你现在啊心脏方面啊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我们治疗冠心病、治疗心绞痛、心梗靠什么呀？一定记住，靠的是纤溶酶还有降纤酶这两种酶呀、啊。哎呀，溶解血栓的效果是太好了，能够溶解的一干二净。啊，溶酸的过程就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啊，而且呢，直接的溶酸变血气化之后呢，随着代谢排出体外，在这方面咱们具有非凡的功效。另外还有一点，用上707复合酶，刚才我提到的纤溶酶和降纤酶，就像在你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的净血机一样，它能够24小时持续不断的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保证这个病再也不犯，这是不是先进的科学的方法？你过去治疗冠心病就是吃什么救急的药，硝酸甘油、阿司匹林啊，咱们实话实说，对不对啊？要不就是咱们支架搭桥，对呀，不解决病因的，一定咱们要记住707复合酶它的先进性啊，可以说它的实用性、它的科学性，到目前为止是其他任何一种药物所无法比拟的，在疗效方面根本都没法比跟我们，所以说要相信科学。
4: 对，我现在身体好了，每天可高兴了，到老年活动中心唱歌，这不前几天我唱歌吧，就是哎还得了一等奖。
2: 哦，哎呦不错。
4: 是啊，哎，生活质量又一样了。今天吧，哎，我有个小节目，我想给吴院长给露一首。
2: 哎呦呦，要唱首歌啊？那好好好，那我们洗耳恭听好吧。嗯，
4: 哎。

0: 就唱到这儿了，这位
1: 唱
0: 朋
1: 的是，
0: 友。
1: 对，
0: 哎呀，唱的真不错呢啊！通过您刚才呀，这个唱这首歌啊，也感觉到你这身体恢复得很不错啊，
1: 是，
0: 而且精
1: 确
0: 神
1: 实不
0: 方面
1: 错。
0: 呢也恢复得很好。
1: 嗯。
0: 哎，说句心里话啊，歌声代表你的心，但是你所唱的每一句也温暖我的心头，我很开心啊。我看到这个707复合酶这个先进的治病方法，能够给慢性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帮助，我真的我无比的欣慰啊！我高兴，我开心呐！
1: 是啊，开心，我也开心呐、啊。我现在越来越有信心了，药我也准备够了。以后吧，等着越来越好。吴院长，我还给你通话，还给你唱歌。
0: 好，好嘞，我们期待着您更好的消息。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好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能听得出来，大家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吴院长，因为吴院长不仅把707复合酶带了回来，让国内的患者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而走投无路。更重要的是，吴院长为大家争取到了一克一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不要辜负吴院长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613-1966。

0: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落实报名。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您好。
2: 问声好啊，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3: 这一回不是推广工程，我申请名额了，已经报上了。
2: 好，
3: 我这个不是看价格不是不贵，一克才1块钱呢。1块钱能干啥呀？啥都买不着啊，是不是？我就是想试试，现在已经用了4天了。这4天用下来，吴院长，我还有点担心我这个血压呀，我就问我的血压是咋回事啊，吴院长。
2: 你还有担心？你担心什么？你跟我说说。
3: 我就是想问问，我之前不是血压高吗？血压高，我是2种血压药一起吃，低压还在100，高压还在160，下不来。
2: 那还是高啊。
3: 这几天我也是正常吃药啊。这血压反倒是一天比一天降呢。今天早晨吧，这一测90，高压130。我这血压药也是正常吃的，我这个药啊还吃不吃啊？我这个血压下来了，还是接着吃啊？降压药还是咋的？还能
2: 我听懂了。我听懂了，你有这个顾虑，有这个疑问，我知道你什么情况。你这些天降压药还正常服用。
3: 对
2: 呀。之前呢，你也服用降压药，但是低压还是100，高压160，对吧？
3: 对。
2: 现在你用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4天，啊，同样吃降压药，你的血压现在低压90，高压130，这正常了，正常了。
3: 啊。
2: 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是不是？
3: 我不知道该吃了还是继续接着吃还是咋
2: 办呢？好，你听我给你讲啊，这位朋友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见效快。那么为什么见效快，我要给大家讲清楚啊。那么就是因为我们707复合酶当中啊所含有的700多种生物酶，它的分子量非常小。有剂量单位小到多少？80个道尔顿。所以说能够做到呢，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我跟你说，你这还不是最快的呢。有的快的朋友用了之后，当天呢就有感觉，症状就改善了。你这很正常啊，这是在咱们707复合酶这个作用之下，哎，使你这血压下降的。你看看。
3: 太好了，
2: 对不对？你问我接下来这个降压药吃还是不吃？我个人的观点旗帜鲜明地告诉你，因为你才吃了4天的707复合酶，啊，血压现在基本正常，但是你这个降压药可以减量，懂吗？
3: 减量，
2: 减量，你这么减，吃2种，你现在减掉1种，
3: 减掉1种，
2: 哎，你就单独吃1种。接下来随着我们继续使用707复合酶，你那1种降压药也不用再吃了，啊，这是我先跟你说到这儿，明白了吗？很正常，很正常，这是没什么奇怪的。
3: 这之前吧，我也听了好多患者说是小分子进行了见效快咋的，没想到有这么快。我自己这是用上了之后，您这一解释吧，哎呀，这一回我真是放心了。我就是，真的是我就是回想这几天吧，明显的感觉不但是血压下来了。我原先不还是老便秘吗？有时候5天，有时候4天，有时候实在不行还要开带路啥的。这2天我这一天一回呀，也挺规律啊，没用。
2: 好好，
3: 正常了，不用开带路。
2: 很正常。哎呀，我跟你说，用上707复合酶之后啊，我们多种慢性疾病的患者就能够感受到它的真功实效。不是，这位朋友，你除了高血压之外，你身体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3: 我原来我是在我们洛阳市中心医院做的检查，都是颈动脉吧，有斑块，还有腔隙脑梗。
2: 腔梗。
3: 那时候就感觉我这个右边的胳膊腿啊，发凉发麻。就是手吧，拿东西吧，就感觉抓不紧。身体就是感觉走路的时候，这条腿，右边这条腿走着走着就感觉发飘发软，那条腿。有时候啊，就是睡觉的时候，那个也不知道咋的，就是嘴角吧，好像是关不住，老流口水，
2: 流口水
3: 早就起来，就是枕头上就看得到。
2: 我知道。
3: 这2天我就发现咋的，就是早晨起来呀，我摸摸那个枕头上也没有那个流了一片一片的口水了，就是。
2: 好啊，那当然好啊。
3: 原来那手就冰凉，暖不热。这2天我感觉这腿好像是也比原来热了，就感觉走路啊，这腿也硬实了，这腿也就踩踏实了，这2天了。
2: 好。
3: 真的是不敢想有这么快这么好的效果。
2: 不敢想，但是确实是现实啊。

0: 啊，确
1: 对
0: 实
1: 的，
0: 实现了。我跟各
1: 嗯，
0: 位讲
1: 实
0: 啊，
1: 现
0: 咱
1: 了。
0: 们这个707复合酶一定各位要记好，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啊，它
1: 妈。
0: 是从这个细胞上治疗疾病的，而且是国药准字治疗型的药物，啊，见效快也好啊，包括给患者短期啊带来非常大的改善也好，这都不是最主要的，知道吗？最主要的是通过咱们707复合酶所含有的700多种活性酶，解决我们人体细胞病变的问题。知道吗？
1: 哦，
0: 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病变之后的结果。咱们补充了707复合酶之后，就能够解决发病的病因，解决细胞的病变，帮助咱们呢
1: 哦，
0: 全面的走向康复，而且康复之后还不犯。我跟
1: 太
0: 各位
1: 好了。
0: 讲，这个方法啊，到目前为止，在国内国际都是绝对领先啊。你这样的坚持使用没问题的，好不好？
1: 行，吴院长，真是有点抱歉，我就是用药用这么多年了吧，这也没想到你有见效能有这么快，我就是没跟您通话之前吧，我还有点担心，还有点害怕。现在您解释吧，哎，确实感觉我的各方面吧，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这一回我放心了，我真是感谢您，吴院
0: 别
1: 长。
0: 客气，别客气，坚持使
1: 嗯，
0: 用，以后会越来越好的。记住了，80天咱们净化
1: 好，
0: 血液，80天心
1: 好。
0: 脑健康，80天咱们可以细胞换新，还有一个80天能够脏腑功能正常。到那时候啊，咱们就开始什么？过上没完没了的好日子了，好不好？
1: 那太好了，太好了。
0: 好，那我们说到这儿了，再见了。
1: 谢谢吴院长，谢谢，再见。
2: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 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真能琢磨，也真会享福。以前我就听说有扫地机器人，买到家以后不用咱们自己动手，那个机器人自己在屋地里转啊转，不一会儿就把整个的地面打扫干净了。我闺女老早就想给我买一个扫地机器人，她觉得我岁数这么大了，干家活不像年轻时那么方便，毕竟上岁数了，重体力活多少有点吃力。我们家扫地拖地的活全是我干，我爱干净，也许是跟职业有关系，地面上有点浮土让我瞧见就不行，我必须给它擦得干干净净，让屋子里亮亮堂堂的，我心里也亮亮堂堂。我闺女要给我买扫地机器人，我说不行，你别买，那高科技的东西我用不明白，还得连手机舞的，我说我可不会控制，你别给我添乱，我这一天都够忙活的了，他在地上乱跑，我没看着，再绊倒我，再摔个好胆儿的，所以我再三嘱咐闺女，别买了，千万别买。她说，扫地机器人早已经普及，也便宜了，没多少钱。我闺女以为我心疼钱，我说不是钱的事儿，贵贱不要，我没事儿的时候拖拖地扫扫地当锻炼身体了，我家屋地一直都是我擦，谁要是冷不丁不让我干了，弄一个小机器人代替我，说实话我还真信不着他。但是一周以前我扭过一回腰，我自己在家拖地的时候拎头拖布的水桶用劲儿没用明白，把腰给稍稍扭了一下，但是问题不大，喝上老高 三天就缓解，现在一点都不疼了。但是我家孩子知道这事儿后不干了，我姑娘特意开车来到我家，没收了我的拖布和投拖布的水桶，拿走了，直接扔他车里，死活不让我用了。我跟孩子讲，你这是闹哪出？那我以后擦地咋擦啊？拿个抹布蹲地上擦呀，那不更累腰吗？我闺女讲，你跟我走吧，我给你买个电动拖布去，拖布还有电动的，我头回听说，到商场一看还真有，名字不叫电动拖布，叫洗地机。这洗地机有大型的，就是大商场里有清洁工开着小车拖地，就叫洗地机。还有家用的小型的，像吸尘器一样，带个长长的杆子，但是比吸尘器好，因为它扫地和拖地的功能是一体的，一次性完成。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适合我，既能满足咱们没事的时候想活动活动的需求，又不太累，还把这个地板和瓷砖擦得很干净。我觉得比那扫地机器人更适合我。我闺女给我买完之后，我挺开心，用得很顺手。我觉得这种高科技应该多发明，真挺好的。现在各个领域，各个意想不到的细微之处，都在悄无声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着。有些新鲜的玩意儿，咱们老同志真应该体会一下，不要太保守。只要咱们能勇敢地迈出一步，尝试一回，您会发现你的生活，你的境遇立马就转变了。最典型的就是智能手机，现在的智能手机太方便，太好用了，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难，你自己捅咕捅咕就会了。所以下回儿女答应给您买智能机的时候，你别不要，你让他给你买，不会后悔的。咱们得适应时代的发展。其实医学也是不断发展的，有时候发展发展着也会出现意外的惊喜，我就亲身经历过。有一次我在火车上遇到两位朋友，通过交谈得知，其中的一位本来是西医的外科手术医生，结果他跟我聊得挺好，突然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我送给他两本中医书，都是我自己总结的，也是我在学校带学生期间我们自己内部的教材，我就送给他了。结果他看了我的中医书以后很感兴趣，就开始学中医，他越学水平越高，就把自己原来的专业先放下来学习新的知识，然后又拜了老师。虽然他并不懂中医理论，但因为做了几十年的解剖，对神经血管的走向都特别清楚，所以他就用解剖学的原理来给人治病。比如他会用按摩的手法 来调理血管流量，它还能把体内的能量来回调动。比如腿麻，它把别的地方的能量给你调到腿这个位置，就不麻了，也是按摩，不用吃药。除非特别难治的患者，他会给我打电话，用我的胡家老膏，再配合他的按摩手法，效果立竿见影。这位朋友现在在湖北省特别有名，每天找他看病治疑难杂症的人特别多，都排队。他自己有一家诊所，上下楼能容纳100多人，那都装不下，尤其是上午的时候，排队都排到门外头去了。我认为像他这种跨界过来的，以前是西医外科，现在又结合了中医的理论，这种情况在我们现有的中医体系里是没有的，自成一派了，就跟我们从胡家大院出来的人专门用胡家老膏治老慢病一样，也是自成一派，大家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一个患者一个患者的来了，治了好了才攒下一点点口碑，经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积累，算是小有名气。但是不管走到哪儿，处在什么位置，治好过多少人，医生到啥时候都不能骄傲，一骄傲就完了，就固步自封，把自己限制住了。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也时常提醒我，他说人不管干啥要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状态，虚空就是谦虚，就是不自满，不满足现状，不断的去寻求新的灵感和知识。就像我那位朋友一样，人家手术外科的主任不当，去学中医，后来有了更高的水平和造就，这是一种智慧，是选择的智慧，所以也提示我们要敢于尝试，敢选敢拼，结果都错不了。我在大前年年初治过一位脑病患者，他得脑病没上医院，直接就找我了，就用胡家老膏，也挺勇敢的，我对他对我的信任表示感谢。但是我不提倡大家都这么做，尤其是脑出血、脑梗、心梗这种病，如果是处在急性发作期，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抢救，去诊断一下，等确诊了平稳了再上我这儿来治也不迟。有些人担心吃胡家老膏吃得太晚坐下病根儿，我的建议是当然是用胡家老膏越早越好，用药越及时，恢复得越快，并发症清楚的越彻底。但是话说回来，得上脑梗和心梗已经10多年的，才来找我看的也大有人在，也有彻底恢复的，以前话都不会说的，现在一句话20多个字一口气就能顺下来。所以大伙不用操之过急，有的脑梗患者在医院躺着还没让出院呢，就着急忙慌的要求医生办手续， 甚至跟医护人员跟家属吵起来了，给自己气得够呛。遇到这种情况，您信我一句，您要想好。

病的患者叫严振香，老妹岁数不小，81岁，是石家庄市鹿泉区石井乡人，当年元月3号得的脑梗，没有上医院，在家观察了1天，发现不行，越来越重，整个右侧身子瘫痪，手脚不好使，支配不了，脸上的肌肉和神经也坏了，口眼歪斜，说话吐字不清，所以元月5日就送到我这儿。元月5日，我是第一次为他出诊，当时他的女婿开车，女儿陪同，上门让我给他母亲治疗。摸脉之前，我助理给他简单检查了一下，量血压，当时高压才90，低压55，心率不到60，每分钟54下。我看他脸色煞白，一点血色没有，右侧瘫痪，手和脚都不听使唤。用小锤敲他膝盖，膝跳反射消失，舌苔白厚痰大。他自从得了脑梗以后特别怕冷，平时要睡电热毯，吃东西一点凉的东西不敢碰，喝粥必须趁热喝，凉一点都不行，咱们感觉是正常的温度，但是他喝到肚子里就叽里咕噜的，胃不舒服。还有他没得脑梗之前就便秘，3-5天一便，得了脑梗之后也3天了，始终没排便。当时患者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精神恍惚，这是能理解的，他血压那么低，再加上摊上这么个病，谁的心情也好不了，精神状态差，身体虚，脾胃功能不好，所以胡家老高在头一周用药的时候，我让家属每次少给他喂，一次吃半勺就行，但是勤喂，白天每隔3小时喂一次，晚上睡前再来一次，就这么吃着，一周之后观察效果。他女儿心很细，问我母亲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啥需要忌口的，我说胡家老高这个药没有太需要忌口的东西，但是他目前这个体质你得格外注意性质偏凉的食物，比如鸭蛋、水鸭子肉、火龙果、梨、西瓜、香蕉、柿子，这些水果最好别吃，然后还有特酸的、特甜的、冷硬辣的食物都少吃。然后这个患者脑梗以后手和脚都不好使，我让他闺女一早一晚一定要给他按摩半小时，平时也多按，多跟老人聊天，剩下的就不用管了，就交给胡家老高吧。严振香的女儿听完我的嘱咐，带着他的母亲回到河北，我说不用带着患者来回跑了，电话沟通就行。一直到元月13日，用胡家老高刚好一周，我接到了严振香女儿的电话，她告诉我她妈妈血压上来了，以前高压才90，现在高压105，低压70，血压上来以后，老太太手就能动了。
能做

抓握的动作，说话也比以前真亮了，常在身边伺候他的女儿和老伴儿，都能听清楚他说的是啥。我说这就不错了，才一周时间恢复得很快，继续用，这回每次的用量加大，一次30毫升，喝完老高以后少喝一点温水，帮助药力的催动和扩散，每隔4小时喝一次老高，睡前再喝一次，1天4遍，就这么用就行了。过了不到3个月，更好的消息就来了，严振香的女儿很高兴地给我打电话，说她妈妈现在自己不用别人扶就能走路了，能从病床上走到厕所，能自理了，手也灵活一些了，能把手指头伸直了，也能做更精细的动作，能拿勺子吃饭了，话语也多了，3个字5个字的往外蹦，说得特别清晰，血压基本正常，心率62下每分钟，大便也通了，1天1便，但是气色还差点，脸色发白。我说再用一段时间吧，脸色会越用越红润的。用到4个半月以后，脸色恢复了，嘴唇子有血色了。等到2024年4月份，患者第二次来北京找我复诊，当时已经完全看不出脑中风的痕迹，老妹子面色红润，精神愉快，看谁都是乐模样，谈笑风生，血压无论在家量还是在哪量都是非常标准的130/80，保持这个状态已经1整年了，任何西药都不吃，心率70下每分钟，舌苔淡白色，一点都不厚也不腻，大小便通畅，食量增加，走路的姿势很正常。他这次得脑梗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多好啊。但是确实用药特别及时，用得早恢复的也好。现在中老年人得脑中风的比例越来越高，我们国家全年大概有几百万人的新增，这么多新增的患者，再加上以前没治好的老患者，您算算吧，如果单纯靠手术治疗的话，干脆治不过来。全国一共才有多少位医生？手术外科的医生更少，除了手术开刀，对治疗脑中风的成功经验很少，所以脑中风给每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显而易见，有的家庭甚至妻离子散，有的负债累累。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绝美的时代，是无比进步的高科技时代，但是高科技暂时还无法解决脑中风的问题，至少无法彻底解决脑梗脑出血。那怎么办？在治疗慢性病的领域，可能我们祖国的中医中药更擅长一些，尤其是胡家老高在心脑血管领域、风湿骨病领域和肺病肾病三高症领域一直都好使啊，一直都没有其他的药

0: 能跟他媲美。
1: 所以胡家老高对于脑中风而言，他就是高科技，是有着100多年历史的高科技。谁说高科技一定是新出来的？我认为最有效、最方便、最省时省力、最安全的东西，它就是高科技。胡家老高难道没做到吗？他达到了别的药达不到的境界，难道不高吗？治病选方，效果说明一切。胡家老高在有效的基础上，还安全，还节省时间，具备了高科技的特点。我们现在拖地可以不用拖布，用洗地机，这算高科技。同理，治老年病可以不选手术，不选滴流，因为有另外一个更为恰当的方法让你选择。干嘛不选呢？选了，吃了，治了，没准儿就好了。即便不好，1/1000不到的概率无效，也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伤害。这难道不是高科技吗？高，高在效果，科指的是科学，技讲的是技巧，中医是最讲究技巧的一门科学。这里面的底蕴和历史谁能比？所以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在面对身体的困境的时候，选择中医，选择中药，选择他们的代表作品胡家老高。好了，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那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众的热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胡老。哎，我是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啊。
3: 我今年66岁了。
1: 啊。
3: 我现在啊跟你分享一下我服用的胡家老高这几年来的收获。
1: 嗯，好，
3: 我这个人
1: 啊，
3: 平时吧也很注意这个保健。
1: 嗯，
3: 虽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要人命的那种病吧，但是啊有些这个很难缠的疾病啊也确实困扰着我，让我这很痛苦啊。
1: 嗯，那可不是吧。嗯，
3: 所以啊我这一直啊在寻找这个治病的好办法。一直到我姐啊给我这个介绍了胡老师啊你的讲座之后啊，我知道了你啊，然后呢我又在这个广播里啊，收听了你这个一段时间的你这个讲座啊。
1: 嗯嗯嗯，
3: 哎呀，就是这段时间啊，让我这个对这个回归本源有了更深的了解啊。
1: 哦，
3: 同时啊也对你这个十分认可和相信啊，所以啊，我就购买了咱这个胡家老高啊。
1: 啊，
3: 你看，因为吧我平时吧自身吧我这个体质啊比较差
1: 啊，
3: 非常这个容易感冒，有这个严重的鼻炎啊。
1: 嗯，
3: 在这个医生的建议下我就追出了那个扁桃体了。
1: 嗯嗯嗯，
3: 说追掉了就是好了，结果呢我这个鼻炎没好啊，还越来越重了。
1: 嗯，
3: 又对了这个咽炎，你看这每年的这五月份啊、九月份啊，我这个鼻炎发作的时候啊，都得吃的一种那个抗过敏的药。
1: 哦。
3: 到后来啊，都得吃两种，也控制不住。你不吃药的话，那个擤鼻涕都不断，也头晕目眩的。你吃了以后吧，哎，头也更晕，哎，有时候都走不了路，非常痛苦啊。
1: 那可不是吧？嗯。
3: 但自从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一个月以后啊，我这个鼻炎，就算这个不吃药啊，哎，那种这个流鼻涕的情况也减少了很多。
1: 哦，太好了啊！
3: 是啊，这人呀、啊、也有这个精神了，头也不晕了，这眼也不花了。
1: 嗯嗯嗯嗯。
3: 你看，另外呢，我到我这个前年六月份中旬啊，我还得了那个单独啊。
1: 啊。
3: 哎呀，当时都是发高烧、恶心、呕吐，你看，左下腿啊红肿，都不能走路。
1: 你看看，嗯。
3: 但是啊，你看都服用这个胡椒老膏啊，那时候才这个没几个月啊，你看几天都好了。
1: 你看看啊，多好啊！
3: 对对对，这个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哎。
3: 胡老，还有这个我呢，还有这个，下肢啊，静脉曲张。
1: 哦，
3: 就是我这个左边那个小腿啊，有一层那个筋啊，就像那些
1: 好青筋，实际是静脉血管这个扩张啊，就叫静脉曲张、
3: 哦
1: 啊。嗯，
3: 哎呀，就跟那个蚯蚓一样，你看凸出来了
1: 啊，
3: 就长在我这个腿上，你看全是那个紫黑色的。
1: 啊啊啊啊！
3: 哎，连那个小血管啊，都是那个紫黑色的，大概有那也有30多年了。
1: 哦。静脉曲张相当厉害呀、
3: 哎、
1: 是吧、嗯、
3: 对对对，哎，我也是个每天你看到这个腿啊，哎呀都气得要死啊。
1: 嗯，
3: 你看就是我那会是年轻啊，我也上这个医院去看过
1: 啊，
3: 还看过这个不止一次呢，也上这个上海啊、苏州啊，我也都问过大夫、
1: 嗯、
3: 大夫说我这个是个静脉曲张。
1: 嗯嗯嗯嗯，
3: 哎，说你要么就要手术，要么你就得这个保守治疗。
1: 嗯嗯嗯。
3: 哎，我说、啊、那我就是做手术吧，它好得快啊。
1: 啊啊啊！
3: 但是我做完那个激光手术啊，完了也就是有这个五六年吧。
1: 啊。
3: 哎，这又复发了，那我都泄气了。
1: 啊。没有去了根儿啊，反而更严重了，是不是啊？嗯。
3: 哎，对对对，哎，这个每当我看到我这个腿，我都很难受，你看后来你看又得了这个单独，这次呢雪上加霜，哎呀，真是太痛苦了。
1: 嗯，
3: 自从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这个单独啊，就再也没犯过了。
1: 嗯，
3: 大概也就是4个来月的时候吧，哎，我都发现，我突出的那个大血管那个颜色啊，都淡了也。
1: 嗯，
3: 不像那原来啊，那个黑色啊，都像中毒似的了。
1: 你看看啊，说明静脉回流的好了啊，这个曲张是比较减轻了啊，这是很好啊，这是多快呀、啊？您说是不是？嗯，
3: 对对是，那个颜色你看都浅了，都不少都看着。
1: 啊，
3: 就是你看最突出的是，就是那个你看像蚯蚓那条静脉啊，
1: 嗯，
3: 你看着挺烦人的那颗，哎呀，它也这个一点点平了，不那么突出了。
1: 嗯嗯嗯嗯。
3: 我还那个仔细的观察过，那个一椎啊，那细细的像那个针那么细的那个血管啊，
1: 啊，
3: 他们的颜色啊也都淡了。
1: 嗯，
3: 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啊，我都不在意这个静脉曲张，你看做完手术复发，它都复发呗，也没啥。
1: 嗯，
3: 这时候啊，你看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个静脉曲张，
1: 啊啊啊，
3: 都发展成那个。下肢啊，这个静脉炎了。
1: 对，哎，这样很多呀，啊。
3: 是，给他年治的那个大夫说啊，要是越来越是控制不住的话，那以后就得截肢啊。
1: 那可不是嘛，啊，非常厉害呀、啊，发展越来越快啊，他的合并症也就越来越多，给咱们带来多大损失啊？您说对不对？嗯。
3: 哎呀，是啊，你当时也给我吓住了。虽然说你我的病呢没有他那么严重吧，但是你的居安思危这个思想我还是有的。
1: 嗯。
3: 哎呀，不然我也不会听你这个节目啊。
1: 嗯。
3: 我现在用咱这个胡椒老膏这也快一年了。 我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

0: 经好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0: 是啊。那我这个腿上那个颜色啊，跟其他那个皮肤颜色现在都一样了。
1: 嗯，正常的颜色了啊，静脉曲张好了啊，而且还避免了静脉曲张造成的血栓呐、啊，下肢的静脉血栓容易脱落啊，脱落以后可以到脑子里头啊，可以到心脏里头，那是非常危险的，造成梗塞呀。是非常麻烦的啊，甚至影响咱们生命啊，这是非常啊危险的一种疾病啊。
0: 对对对，这你看腿瘸那个血管啊，哎呀平下来了，你看着都跟这个平常的人的腿的一样了。你现在啊走路什么的，这腿也不疼了，都感觉这轻巧多了。
1: 这多
0: 好。现在呢，我身体的各个方面啊，现在也都非常好。我现在是非常满意，我感觉啊这个体质啊是越来越好了。
1: 啊，太好了，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0: 是啊，
1: 他不仅病好了啊，最主要是解决了痛苦，您说对不对啊？哎，
0: 对对，胡老，哎呀，这很幸运遇见你这样的好大夫，真的是打心里的感谢你啊！
1: 好、啊，您别客气啊，主要您的福分呢啊，您选用对了，选用了咱们这胡家老高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是。
1: 那您用的这个胡家老高，它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这个抗病的能力啊，它就能够解决了您这血管的这个疾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那么五脏六腑啊，还有咱们的全身各个器官吧，啊，它的本源物质来滋养咱，来维护咱的健康，啊，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所以使得咱疾病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好的恢复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方法。好，我祝福您啊！
0: 哎，是啊，胡总，我们全家都得感谢你啊！
1: 好，祝福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哎，
0: 好好好，哎呀，也得这个祝这个胡老这个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啊！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我会给您一个更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祝您健康长寿，好吧？
0: 好，
1: 再见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

0: 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1: 对
0: 我正好在听着你的护家老膏，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护家老膏。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2: 嗯，
0: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护家老膏。
2: 哎，这是
0: 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1: 对 对
0: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护家老膏，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2: 好的，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了胡家老膏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上下楼，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膏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生活的能力的问题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膏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膏，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膏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膏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膏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
0: 我买了8个月的呢。
2: 哦，
0: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2: 好，欢迎她她讲一讲
0: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3: 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啊啊！我非常高兴，
1: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啊，好极了啊，坚持用吧。
1: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0: 的
1: 健康，
0: 啊、
1: 永久的安康。
0: 哎，
1: 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1: 哎，谢谢您，哎，
0: 更长寿了，好吧？
1: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1: 谢谢你。
0: 好的，
1: 就是、
0: 哎、
1: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1: 哎，好，
0: 啊、就这样。
1: 谢谢
0: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
1: 哎、
0: 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再见。哎，好，
0: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3: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
0: 哦。
3: 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啊，胡老。
0: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3: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因为呀，你处处的都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3: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一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懂。我跟老伴儿呢，我们俩都是爱吃各种肉、熟食之类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有啥。谁知道吃到后来吧，就是他这就有病了，就是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啊都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看了。反正这个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呢，我们都去了。去过这个玄武，还有那个鼓楼那个，还有什么人民医院呢，还有这个中医院呢，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我们在江苏省的第一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点滴。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以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呢。他呢总是爱睡觉，他也不爱活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儿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呢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啊，胡家老高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咱们看一看，是不是？ 哎，
3: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
0: 嗯，
3: 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0: 啊，转变特别快，是吧？哎，
3: 嗯，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但是这个口齿 啊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
0: 啊。
3: 我能看见他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
0: 啊。
3: 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因为我一听这话，我心里挺高兴的。你看人就是要下去接接地气呀，晒晒太阳，杀杀筋呀。人活着就要活动活动筋骨呀，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下楼去晒晒太阳，都是他自己去，都不用我陪着了。
0: 这个转变特别大呀，啊，说明咱们的本身的这个精气神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
3: 嗯，对对，是的，胡老。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安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
0: 嗯，
3: 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得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是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0: 一句话，
3: 我那是
0: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啊？
3: 对，就是的。
0: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3: 对对，我那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胡椒老膏，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就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0: 您看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3: 对对，那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胡老。
0: 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3: 对
0: 不对？
3: 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胡椒老膏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0: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胡椒老膏啊，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胡椒老膏的根本的作用。那么胡椒老膏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所以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讲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他有病能够治病， 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

0: 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散发，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胡椒老膏啊，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啊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1: 对对，是的，胡老，非常谢谢您，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好，好，我恭喜你们两位啊，老两位，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用吧，啊，
1: 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0: 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您说对不对？
1: 对对，是缘分，这我们应该谢谢您的。
0: 非常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
1: 嗯，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0: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你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1: 好，
0: 再见。
1: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4: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5: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2: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6: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7: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3: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8: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9: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2: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3: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2: 讲述榜样故事，
3: 更续红色血脉，
2: 献礼党的105华诞。
1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12: 啊，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10: 文明用光，我和你。
13: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1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15: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6: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
10: 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呼延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9: 010-8410-9427，
20: 010-8410-9427，评书机。
21: 上回书说到，那海虹跟欧阳子英学艺十年呢，拳脚功夫非常利索，拳挂风声，不但力气大，招数也好。卢凤英虽然武艺不错，跟人家比差一块。海虹这么一看，丫头，我要给我的师兄报仇。饿虎扑食扑了过去，他想把姑娘抓住，他往前近身，姑娘可要下死招了。突然底下腿啪一挂住和尚的脚脖子，挂住了，上边腿猛然用力，就是拳着腿呀、嗨冲奔他的迎面骨踢来，和尚再想躲躲不了了，咔嚓一声左腿折了，这个家伙哭啾一下坐地下，哎呀！再看卢凤英，一个鲤鱼打挺，嘣站起来，蹭过去了，伸手来抓他。他刚要抓，和尚急了，来个死里逃生的招数，下绝招。腿不好使吗？他双手摁地，把这个右腿抬下，这腿不好腿，啪！他要踹卢凤英，他这一抬腿。哪知道卢凤英手疾眼快，一伸手疼把这条腿给他抱住，一只手抓住脚脖子腿给他捋住了，往怀里一带，猛然嗨往前扬，也赶巧了，因为海虹的腿被人抓住了，他着急一起身，就两借劲儿，日就把海虹给举起来，所有姑娘用臂一轮，日日日轮三圈，眼看着和尚大灰袍啊在空中呜呜呜，就像个大鸟一样，姑娘一甩手，嘘，给他扔台下去了。台下观众一看呢、和尚下来喽，别砸了怪袍啊，哇，往两旁一闪，到处地方赞和尚被扔的啪摔在地上。赶巧了，在那地方看热闹是个矮个，因为个矮往台上看费劲，他从挺远地方搬了这么大个带棱的石头垫到脚跟底下，一说有人下来了，他曾往旁边一闪，海虹的脑袋正好碰在了石头上，啪嚓一声 当场绝气身亡。官兵过来用席子刷拉，把尸体一盖，赶快抬走，掸扫血迹。就在这阵儿，欧阳子营来了，他远远就看见他的徒弟被扔下来了，可是抢救来不及了。欧阳子英也心疼啊，精心调教的四个徒弟走了俩了，尤其那海清海红是他左膀右臂，没少帮他做坏事。哎呀，这丫头干什么的这么厉害？往台上看了看，十六七岁还不大，我非把这丫头撕碎了不可。甩灯下马，扔去缰绳，赶紧到后台，那还有个徒弟在那哭呢。就在这阵儿，卢凤英高喊：嗨，欧阳子英赶快出来。欧阳子英大一声：丫头，筛甲大王了。八一挑帘儿，腾腾腾打后台，他出来了。卢凤英闪目这么一看，哟，他嘴没说心里说嘛，怪不得我哥死在他手，这家伙长得太凶了。欧阳子英年纪在48-49岁，身高体壮，肚大腰圆，头戴月牙紫金箍，散发披肩，身穿短僧衣，足蹬胖袜僧鞋。往脸上看，面似猪肝，两道秃眉毛，一对蛤蟆眼，塌鼻梁，大嘴叉，一部连鬓络腮胡须，扎里扎沙，胸前挂着138颗骷髅骨素珠，那珠子一个都有鸽子卵大，相貌凶恶。你可是欧阳子英？不错，正是筛甲。丫头，贫僧与你何仇何恨？为什么你心狠手黑，连伤我2个徒弟？你是谁？问我，我乃吏部天官罗景荣之女，我叫卢凤英。我问问，我的哥哥卢振芳是不是死在你的手？欧阳子英听这话，眼珠子乱转，心里琢磨：哦，卢振芳的妹妹，怪不得到这玩命来了。卢振芳能耐不小啊，那是新科武状元啊。3天前和欧阳子英在擂台上比试，论拳脚打个平手，和尚急于取胜，取过方便连环铲，用武器争斗。卢振芳使的是清风剑，两人又打了40回合，还没分胜败。欧阳子英一想，我要败了怎么办？这小子来个暗下毒手，就在末身之际，偷偷地打出一颗铁莲子，正打在卢振芳的手腕上，手一疼一哆嗦，清风剑落地。还没等卢振芳喊出来呢，欧阳子英到近前，啪嚓一连环铲，把卢振芳一劈两半，屈死在擂台上。卢振芳的父亲是文官，不知道儿子受铁莲子这个事儿，就以为能耐不行，当初标明挂号的时候又是打得死擂，没有地方喊冤去，只可收尸停在后花园。就在这一阵儿，小姐卢凤英奉师命下山回家，到家一看，哥哥死了，查问原因说不清楚，开棺检查发现手腕上有颗铁莲子，知道和尚用暗器。在擂台上有规定，不许用暗器伤人，谁用暗器为小人，你算犯规，应该把他清理出去，杀了人该抵偿对命。可是这个天下是旁文的，谁敢告状？告状也不好使啊。卢凤英这才登台来找欧阳子英：和尚心里有鬼，故意的强词夺理。不错，卢振芳是败在我手，不过怪他经时不到，学艺不高。呸，不是我哥哥能耐不行，是你用了暗器铁莲子打伤我哥哥的手腕子，我哥哥兵刃出手，你把他置于死地，今天我要替他报仇。你胡说，绝无此事。筛家有好生之德， 念你是女流之辈，杀我两个徒弟，我既往不咎。你可以走，如果不走，我要你的性命。凶僧，你不找我，我还找你呢。嗨，看招！他刚往前一窜身，和尚先动手了，连进三招，俩插桌坏事打在一起。这回呀，台下人眼睛瞪得都跟包子一样。嘿，和尚跟卢小姐打起来了。看看到底能不能够给我们报仇，能不能把这凶僧给打死。姑娘，小心点儿，我们都给你使劲儿呢。那有什么用啊，有劲儿使不上了。打不到二十回合，胡延庆看出来姑娘不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啊。和尚不但力气大，功夫也好，眼看着姑娘越打越往旁退，他想跑不想跑，他刚往这边抬口一转，大黑一闪身，哎，给逼住了，往这边一转又给逼住了，逼来逼去往后抬着打。就在后边，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蛋爪，唰唰转起没完了。姑娘一看我非输不可，这可怎么办呢？姑娘越着急，招法又乱，突然脚下一滑，呲溜啪摔个大跟头。怎么摔倒了呢？古代女子缠足三寸金莲，刚才打的汗又出多了，把台板晕湿了，皮底鞋一反滑，啪叽摔倒了。大和尚这么一瞧，丫头，我叫你当着千人万人面丢人血誓，我往下一扑，把你摁到身底下，你挺个大个姑娘，我不把你掐死，你也投河跳井去上吊。想这儿往下近身，哎呀呜，来抓姑娘。姑娘也不甘心等死啊，一看和尚奔自己扑过来了，吓得两条腿啪的一转，那个乌龙脚柱啪一踹和尚，那意思呢，我一踹你，你往后一躲身，然后我收腿，足尖点地，鲤鱼打挺站起来。哪知道他巴迪踹往回一带，赶巧了，昨天书我说过，姑娘的鞋尖上有这么大概多速绒球，在速绒球里呢暗藏着两把倒虚的钢钩啊，这两把钩子是在马上勾勾挂挂做个马上技巧什么的。更主要的呢，古代女子缠足三寸金莲也保护这足尖的，今天两把钩子就给和尚预备好了，正是和尚往下一扑，姑娘巴迪踹往回一带，不知道怎么那么巧，我怎么那么寸，也是啊，姑娘鞋将那个钢钩啊稍微细一点，和尚的鼻子孔呢宽敞点，一边一根本把鼻子给挂上，把和尚疼的啊捧，把姑娘脚脖子抱住，他的意思呢想摘下来，那能摘下来吗？那是倒虚钩啊，他越着急越摘不来，越摘不来越着急，越着急越哆嗦，疼的他呀，弥陀佛，台下哇一阵的哗然呐、啊！哎，和尚干什么呢？把个欧阳子英臊的脸腾就红了，急忙往后一闪身，啊，刺啦，鼻子勾豁了，血刷就下来了。欧阳子英当时都气死了，恨得钢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啊！卢凤英，你这一脚把我荣华富贵都给踢没了。欧阳子英有野心，他想立擂百天称功，能当上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帮着庞文夺取天下，真要杀了皇上，他可以当上一字并肩王。现在鼻子豁了，五官都不全，皇上能叫他当元帅吗？丫头，我要你的性命！嗨，往上屋就扑起来。卢凤英此时刚要站起来，还没站起来呢，和尚一伸手，砰，一把抓住他的头发，刺啦，往前一来，把绢帕给拽起来。打仗就是讲的是手疾眼快，这头发挡眼睛，这怎么打？把姑娘急坏了，急忙 从中间分开，把头往后一抿，然后卷又卷。

听见了喊声，人们哗往两旁一闪，就看从后边走进一位文官，老人有50多岁，头戴长翅乌纱，身穿素缎蟒袍，腰横玉带，大红中衣，厚底官靴，往脸上看，五官端正，一部花白胡须，老人眼睛都哭红了，正是吏部天官卢景荣。谁呀？卢凤英的爹。卢天官有一儿一女，儿子卢振邦3天前被和尚打死了。刚才丫鬟报信儿说，小姐登台打擂，没把卢的人吓死，倘若姑那个三长两短的，就要了我这条老命了。这才赶紧的跑到了擂台下，来到擂台前闪目这么一看，可把卢的人吓坏了。见他女儿之类的通身是汗，披头散发，节节败退，眼看性命难保，老人高喊：凤英啊，别打了，快下来吧。卢凤英听见了，可心里琢磨：爹呀，我不是不想走，走不了，和尚纠缠不休，不要我的命他是不会放过我的。老天官也明白了，回过身冲着和尚深施一礼：哎呀，大师父，大师父饶命啊，念我女儿年幼无知，望你高抬贵手，看在下官偌大年纪的份上，你饶她一命吧。欧阳子英听见了，装没听见，心的话：现在你说这话了，刚才我两个徒弟被打死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话呢？刚才你闺女的鞋勾住我鼻子的时候你干啥来的啊？看他有书叫我饶他呀，我饶了他，我鼻子被他踢坏，看来这元帅也当不成了，我非把他撕碎了不可。啪啪啪啪啪，招数是越来越紧，卢凤英干脆甭还招了，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跑，都跑不动。老天官一看说话不好使，急得直跺脚，旁边有人吱声了：卢大人，那和尚心太黑呢，甭说你女儿伤他徒弟，就是不伤也不会饶你女儿，这几天打死30多人了，你呀不如求求看累的英雄给你帮个忙。哦，天官一想有理，转过身来冲着看累的人抱腕当胸：哎呀，诸位仁人君子，英雄好汉，你们可不能见死不救啊，我女儿是刚刚下山回家，真有三长两短的就坑了我们老夫妻了，谁要是能救下我的女儿，要金给金，要银给银，要房产地图，我姓卢的愿意倾家荡产把我女儿救下来吧。大伙在这看着心的话，你给个金元宝也不好使，咱上去不是对手。老天官不懂啊，一看没人吱声，又说了一句：众位仁人君子，谁要救我的女儿，我情愿把我的女儿许配与他，老少不分，贫富不嫌。呼延庆本来要上擂，一听这话不去了，一想人家刚说把女儿许给谁，哦，我就上擂，那不等于找便宜吗？他不动地方了，这不耽误事儿吗？小孟强乐了：哥，你看这卢凤英长得多漂亮啊，又会武功，真好，快上去救下来给咱当嫂子。去去去，别胡说八道。那这咱呢？哎，焦玉，要不你上去。焦玉脸腾就红了：这胡说八道，我一辈子也不要。嘿，你能一次辈子不要，那你要我我也不要。俩人还开玩笑呢，就在这阵已经分出胜败。卢凤英跑着跑着脚步已经不稳了，突然这和尚往前啪啪连进3招，一抬腿趟的一踹，姑娘往后一闪身，这一步退多了，一脚蹬空，踩空了，踩到台边上，身子往下一仰，唰掉下来，3丈多高的擂台呀，摔下去那还了得，非摔死不可。看热闹这么一瞧啊，

卢天官哭丘坐在地上，吓得不会说话了，这才叫千钧一发之际呀。胡延庆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心想不能见死不救啊。胡延庆侠肝义胆，见势不好，大喊一声：“等我闪开了！”随后脚尖点地，腰眼叠进，舌尖一点煞牙膛，施展噌燕子抽水，水像只大鸟一样来到了卢凤英的地方。卢凤英一掉下来，胡延庆往前一伸，哎，给接住了，然后轻轻把姑娘放在地上。姑娘不好意思，把头低下了。和尚以为这一下把卢凤英摔死了，突然，有个黑大汉截住了卢凤英。这个家伙干什么的？胡延庆一想，该我的了。凶僧，不用猖狂造次，某家打擂来了。他蹭蹭蹭奔着上擂台的梯子，怎么直接走呢？这不也晃绳呢吗？他刚一走，当兵的拦住来：“哎，站着站着，干啥去？”打擂啊，打擂，你懂规矩不？打擂得标名挂号，标啥名？挂啥号？哎，装糊涂啊！看看看看，那个名柱子上号条写着卢凤英，人家这个女的到号棚标名挂号，挂完号把名字往上一贴，就许可上擂。你要想打擂，也去挂号，然后把你的这个名单再粘在卢凤英上边，你就可以上去。那我要不挂号呢？不挂号啊，不行上擂，打死人你敌长对命，打死你白打。那行啊，那也可以啊。嘿嘿，我要没看着你偷着上去可以，叫我看着你不没挂号吗？我用挠钩把你搭下来，把你砸死。哦，上哪挂号？东西有号棚，一边是包的人，一边是庞太师，到谁那都行呀。胡延庆一想，我还真疏忽大意了，标明挂号吧。欧阳子英，等着我啊，我挂号去。嘴那么说，心里也担心呢。你别看我在人群当中站着，旁观黄文炳、旁龙、旁虎不注意啊，我一上擂台，这伙人一看见我非认出来不可。两年前二上肉丘坟，把京城烧个热热闹闹的，他们能忘了？又一想，反正也来了，一救就是一救，不能让欧阳子英阴谋得逞。才武段胡延庆登台打擂，要力逼和尚欧阳子英。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心情不一样，特别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两天呢，这孟非老师啊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个话题，什么呢？就是怎么样把我们这个病的病根啊给解决掉。那一直以来啊，孟非老师在咱们节目当中说到的、讲到的都是解决疾病、打好健康基础的这些知识和方式和方法。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孟非老师讲到了啊，咱们治病就讲究一个立体的治疗方式。何为立体的治疗方式呢？就是找到多种病的原因，把这些原因呢一网打尽，咱们呢抓住主要的问题来去解决。你这样的情况下呀，多种方式、多种角度、多个方向的来治这个病，效果就更好。那怎么来呢？咱们要想解决身上的这些老病、慢病、老年常见病，那必须是遵循原则的。什么原则呀？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而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要说解决气，就有我们这个王牌当中的王牌。目前来说，在全国的所有的医药领域当中也能够排得到前三的这么一个东西，那就是我们中心里面一直给患者必用的优颜诺定制款羊内胎，我们自己加工的啊，在盒子上写的羊胎盘。那么我们这个羊胎盘呢来路就不简单了，我们一直说嘛，说西藏的牛、青海的羊，那我们这个就是秘制的，就从第一步送到兰州进行初加工，就是我们自己的保密配方，然后啊又送到了西藏，哎，球本呢又是整个中国加工这个藏药类动物药材最好的这个地方， 所以啊，才有了我们定制款的优颜诺阳台盘。那今天呢，为什么说孟非老师特别的开心，特别的高兴呢？你看啊，阳台盘在我们中心都是790块钱一盒，这个呀还是30只的量，也就是说按正常吃一天是吃2只，那30只吃半个月，大家算算啊，790块钱吃半个月，那咱们就往多聊10块，就按800。你看一盒790，是不是？两盒多少钱呢？1580。那两盒1580块钱吃一个月，大家想想，这一般的家庭啊，估计这舍不得，不是说买不起。你看你就是退休工资一个月2000块钱，你花1580买两盒吃一个月也能买得起。那问题是你治病，它没有一盒两盒这个事儿啊，对吧？所以说呀，这个经过咱们这么多天，我跟呢中心还有这个求本两个企业就跟他们一直在聊这个事儿，所以啊，开始就给了咱们一个初步的政策。我给大家再说一遍啊，计划着是什么呢？计划着是给了个补贴，每一盒啊减免了一下，不是790了，减免200块钱变成了590块钱。然后啊，又研究着说要不要给大家送一点，那意思就是买5盒多给大家拿一盒，哎，那拿上10盒呢，这多给大家拿上4盒，那拿上20盒多给大家拿10盒。这个呀，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昨天晚上啊，我又紧急的和咱们中心里面包括和这个心脏求本的负责人又聊了一下，我说我遇到一个实际的问题，他们就问我说怎么了，什么，说你说说你这什么实际的问题啊，我说590块钱一盒，这说贵也不贵，那在中心里面来讲不贵，说便宜也不便宜，这是第一个啊。你说这个590块钱一盒是用半个月，对吧？那两盒，那是不是26,120啊？咱们去掉20，剩多少啊？剩1180。我说一个月用2盒，1180。我说这一般的家庭啊，你说要是一个人吃，这工资低的2000多块钱，对吧？你说吃剩这一个，一个月剩个1000来块钱，这生活咋办呢？对吧？我说我呀，现在我突然想明白了。我说咱们这个节目啊，既然是为了老百姓好，既然是想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实际困难，真正的解决这些病，那咱们就得从实际出发。什么叫实际出发呢？我说呀，咱们赚钱这是正常的，企业有利润，对吧？我说再有一个呀，我说咱们这些听众朋友跟我们中心里面的会员它不是一回事儿。你看在我们中心里的这些会员呢，非富即贵，那不是说孩子有钱的，要不然自己就是老板的，要不然就是拆迁户的，要不然是什么养殖大户的，反正是到我们中心里100个，那得有99个，那都是经济条件特别特别好，就剩了一个普通，也比一般老百姓要有钱的多。所以别说790块钱一盒，1790一盒，一个月3000多他也得吃，他为了身体，为了治病他也得吃，他知道我们这东西。

好，无与伦比，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代。你说治病吧，你气不解决，一切都白费。这阳台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就这四大功能，你来吧。任何东西，市面上的东西，你来能把这四个全部兼具到的，不可能。为什么？这是阳内胎，这阳内胎这种资源，大家听好了，哪个养殖场牧区啊，他舍得呀？也就是我们中心有这个资源，有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啊，或者说我们有大量的资金基础，我们才能够去定制这种阳内胎。那要不然你在外面你能买到羊胎盘、牛胎盘，那都能买，那是落地胎，那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们中心里定的790一盒都良心价。那你这一次又不一样了，这一次怎么不一样？不说了吗？说多拿点啊，啊，590块钱一盒，你多拿点啊，到时候你拿上什么5盒、10盒的，是不是？后来我就跟中心里的领导，我也跟这个西藏球本的领导，我就聊，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昨天晚上啊，这个跟你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说我其实有点担心，我说担心什么呢？我说担心我的听众听到了阳台盘这个东西特别想用啊，这感觉治病有希望了。我这个东西啊特别对我的症，我就是气虚，气血循环不着，我这心脏就憋，心脏就闷，我就是气血循环上不去，打不开这个缺口，我脑缺血，我就反应慢，头晕头疼。这方法孟非老师给了，前儿不允许啊。那你说这不是有个词儿叫望洋兴叹呢？是不是？我说这种情况下一定有，因为这几天呢，有给我们打电话的，打电话的说的什么？说孟非老师啊，你一定要帮忙把这阳台盘，你们单位里面、你们中心用的阳内胎给我们搞到，多少钱我不在乎，我就要吃，那治病要紧。你这样的有没有？有。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你有这样人打电话来，他也是偶尔可见的经济条件好的，对吧？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啊都不高。你看别人不说，就说我老爸在家里面，我老爸现在一个月的退休工资2900块钱。那你说这在东北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这往南是经济越来越好，但是3000多4000多，对吧？那吃吃喝喝呢，人情往份呢，啊，有的地方天冷还有取暖费呢，夏天开空调呢，孩子来了再给包个红包呢，这老人家呀手里真没有多少钱。我说这个政策，我说明天我要是想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把这事说了，我说我怕他们呢这手里头真没有钱呢。为啥？我说这谁家里不用钱呢？本身就有这么多慢性病基础病，这手里头谁能攒多少啊？平时也得买个药啊，是不是？这钱都花不了少了。我说不行，我说这个还是贵。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呀，我说真是看着这个阳台盘就在这儿，我说这吃不到嘴啊，拿不出来这个钱呢、啊、我说到最后咱们明明是个好事，是个善举，结果呢几千人甚至几万人几十万人在听，结果就那么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能有这个条件吃上了，他们是好了，但是大家呢，普通老百姓呢？我说咱们呢再开个会，我说我这边啊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说既然咱们是爱心，咱们是善举，我说咱们呢就不能把这个爱心呢打空，我说更重要的一点，我说一定是要让我们的老百姓用得上，同时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要用得起，对吧？我说你别空中楼阁，你能看得见你抓不到啊，我说这不行啊，是不是？我说咱们现在虽然减免了成了590一盒，我说这还有点送，多拿点，我说这还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啊。我说别的不说了，我说中心这面啊给减了200，这已经到底了。我说咱们西藏球本这面啊，你看看，我说你们能不能尽快的商量一下。我说我昨天呢就把这个政策都给大家说了，我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也说了今天有天大的好消息跟大家说了，我说别我这消息他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很大的一个期盼都在等着今天说呢，结果到最后说完了之后这一下子心气沉下来了，我说这可咋办呢？这不行啊，是不是？我说钱不到位呀、啊、我说咱们说1000到10000，治病是要花钱的呀，对吧？我说咱们球本的领导，你们能不能再想个招，就是让这个钱再少花一点，我不用多，咱们就要一个诚意，咱们就要一个态度。我说咱们哪怕这次少点量，咱们球本这边不赚钱一分不赚，我说咱们也争取咱们交交心，对不对？咱给这些听众朋友照顾到位，
让咱们听众朋友们真正能够拿到好东西，把病解决了。我说这个比啥都重要，比啥都实惠，对不对？我说咱们就别说什么拿五盒送一盒，拿十盒送四盒，我说不要搞那些了。我说咱就来个最实在的，怎么个实在？就是能怎么少花钱就怎么少花钱，把钱用到刀刃上，对不对？我说这样的话，老百姓也记着你的好啊。我说咱们企业要的是什么？要的不就是知名度吗？咱们好事都办了，为啥不把这好事真正的落地做到实处呢？是不是？我说我在节目当中，我天天说求本是西藏很大的一个企业，有责任感的一个企业，有责任心的一个企业。这次呢，也能够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问题，愿意伸出援手的一个企业。我说我这个给你们好人卡可发了，好人好事给你们说了。我说现在就你们帮个忙吧，我说你们看看怎么样能把这个事儿落地。我说我这人没有逼宫的意思，我没有逼迫。我说咱们呢，这就是枪都顶到堂上了，明天咱们就说了。我说我今天晚上我琢磨来琢磨去，这事儿还差点意思。我说你看看吧，我说你们再商量商量，能不能够给个最终的，再实惠点的。结果呀，这个西藏求本那边的领导说孟主任你这样说，我们开个十分钟的小会，十分钟过后给你答复。我说行，我说你看这咱们合作这么久了，你们也是痛快人，我呢也是直性子的人。我说我等你十分钟，我说你告诉我，我说我希望啊十分钟之后我听到的是个好消息。结果呀，我就在那块儿，我不抽烟。结果那时候啊，我就琢磨，我说这要有根烟呢，我还能够顶得快点。我就在那转圈，哎呀，这转了七八分钟，我第一次这么焦躁。为什么？我就在想啊，这590块钱一盒，是不是能再少多少啊？是再少90啊，还是再少100啊？结果八九分钟，电话突然来了，哎呀，我一看，好了，赶紧接吧。我这一接，结果这边就是有点字字扭扭的。我说你说嘛，我说什么结果我都能承受，对吧？我说咱们呢，一定要给我们听众朋友想治病的，想治病根的，想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想治这个三高的，想治心血管脑血管病的，想这个苦苦期盼的这些听众朋友给个结果。我说你就说你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结果啊，这边负责人跟我说，他说孟主任啊，他说这样，他说这次啊决定给你们这边啊政策上再加把火。哎，我说好，我说好，我说这个话我听了很开心。我说你说吧，怎么个详细的章法？那边就说了，他说限量，他说这个事儿就这一次，这个现在我们就冲着你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么多天的求本，我们就等于给你付广告费了啊。这次我们限量，限多少呢？就是最多，听好了啊，最多拿出来1000盒，这1000盒是500个月的，因为一盒是半个月嘛，1000盒500个月的，那1000盒下来了之后啊，就得有说法了。说你一天说去了，有些人呢听不着；2天说去了呢，有些人呢漏听了。他说我们这边给你提个要求，5天的时间，1天200盒。我说这个好说啊，我说这不算事儿，我说这个太容易了。是不是你的意思就是每天限购200盒？我说是这意思吧。我说对，就1000盒，谁能拿到就是能拿到了啊，谁错过了就错过了，那不可能所有的人完全照顾到。他说我们企业也要生存。我说这个我理解，1000盒。我说我也知道养那台这东西少，对吧？我说本身我们不定都没有人做这个。他说对呀，他说所以我们也是跟着你们一起嘛，对吧？1000盒，5天的时间，从明天开始算，第一天连续5天，每天200盒，你也别说什么买多少个给多少，没有了啊，大家自己选，1天200盒，200盒你可以订2盒，你可以订10盒，你可以订100盒，随你，根据你的病程你自己订啊。病多的你吃的时间长点，病少的你吃的少点，你想治根的你多拿点就行了。我说我听明白了，我说不就是5天的时间，从明天算就是第一天1天200盒，是不是？这1000盒结束就结束了。这个每天200，超了明天再打啊，明天打上了打，打不上后天打，反正就这1000盒完事儿。我说对不对？他说对。我说那行了，这是第一个事儿。我说这个我听明白了，限量1000盒，仅此一次，以后没有了。他说对。我说你说第二条吧。他说现在啊，咱们昨天不说了是590块钱一盒吗？我说对呀、啊。我说这590块钱一盒，这不中心补贴了200吗？是不是减免了200？原先790，
现在变成了590。我说这个590，你能不能再给少点？咱也别说给几盒，多送几盒，不要那个了，咱来个最实惠的啊。这个590，你就说减多少钱嘛，咱就按一盒算。听众朋友想治病的，他就按一盒一盒买，一盒是半个月的量，两盒是一个月的量。我就说你来个最实在的，对吧？他说我们这也研究了，为啥说1000盒，就是要定个量。这1000盒总量是5天的，加到一起是500个月的，我们只能提供500个月。我说你这，我说我着急了啊！我说你说吧，我说少多少钱？是590块钱一盒，是少50还是少90？那边笑了一下，说不是少了，是加了。我说你这啥意思啊？我说590块钱一盒，你还要涨价？他说对，他说不是减了，他说是590块钱一盒。这回涨9块钱，我说我意思是让你590块钱一盒减，我说你怎么让我590块钱一盒加9块呢？我说这加9块不变成了599一盒了吗？他说对，现在我们这边商量好了，让你在节目当中这1000盒啊，听好了，跟我说的，说涨价了，变成了599一盒。你明天在节目当中一定跟听众朋友说清楚，阳台盘。啊，尤延诺的这个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的变成了599块钱一盒，而且确定好就是599一盒。我说那你让我明天还讲不讲了，我就当时就泄气了。我说你让我明天还跟怎么样上节目里说，我说我就没脸跟听众说了，我说这怎么办事还得往回搂的呀，我说都说好了590一盒了，还说到时候多拿点还能给个赠送，我说这怎么还涨了9块钱呢？是不是？我说我让你们开个小会啊，说这个事儿，我也等了，我都急得直转圈，是不是？我说想着能够590一盒，少50少90的，我说这没成想没少，还涨9块，变成了一盒599了。我说这事儿没法干了呀。我说你让我明天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呀。结果那边就说，我说你别着急，我还没说完呢。我说你说来，我说你说吧，你说啥我都听。我说我现在已经在想着明天孟非老师上节目里面还有没有脸，还有没有脸面在节目当中说这事儿了。他说你放心吧，你一定有。我说我还上哪儿去有啊？590一盒，然后呢，今天你又涨9块，这出尔反尔，人没有诚信。我说我一直跟别人说人无信则不立，结果你倒好，我说变成599。你一分没少，还涨9块钱一盒，一盒还涨了9块。他说你没听我说完呢，他说这回599一盒，这一盒是半个月的量，但是我们也不说什么他拿多少盒多少盒了。他说这次确定好，你明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听众说，这个西藏球本生产的尤延诺定制款的给中心用的你们这个羊内胎599块钱一盒，买一盒再给多拿一盒，就是599，你给听众说到手是2盒。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当时听完这句话呀，我瞬间心里头这块大石头咕咚就落下来了。哎呀，我心情瞬间就好了。我说我明白了，我说感谢，我说我代表听众诚挚感谢。我说我多的话不说了，我说我明天我一定把这个事儿传达到位。我说听清了，我也记住了，明天跟听众朋友说啊，这个中心给减免了之后，然后呢西藏球本也给减免了，然后呢现在这个尤延诺定制款的阳台盘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就变成了5992盒。我说对不对？他说对。你明天在节目当中就这么宣布。我说太好了。我说我多了不讲了。我说有你这句话，我说我就算对我的听众尽心尽责了。我说这个事儿不是我争取的。我说这个事儿是西藏球本大气。我说是西藏球本的领导有爱心，帮助我们这些经济条件一般的老人家来解决身体的病痛。所以啊，我说这个事儿我传达到。然后呢，我也跟听众嘱咐道，我说以后啊，如果说在某些场合听到西藏球本这几个字的时候，能给正面的给个鼓励，
给个点赞。

0: 给一个正面的评价，我说也算是感谢西藏球本对这次节目里面羊胎盘的这个事儿这么一个大力支持。哎呀，这昨天晚上总算是睡了个好觉啊。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孟非老师代表中心，代表我们西藏球本，今天正式的给我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宣布一遍，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优研诺定制款的羊胎盘啊，又是羊内胎，那么一盒是30支装，每天吃两支，一盒是半个月的量，原价是790块钱一盒啊，这一个月两盒就要1580，这是正常的在中心里的价格。那这一次在咱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当中，孟非老师代表中心，代表西藏球本，正式宣布，这个从今天开始，连续5天，这羊胎盘有货，而且呢，总共是1000盒。这1000盒，两盒是一个月，合计到一块是500个月的量。这个量倒绝对是不多，但是呢，也得感谢了，这已经不少了。这个有需要的你就打电话，没有需要的你就不用打了。这个本身量也不多，每天只有200盒，每天就是100个月的量。那这个价格呢是599块钱一盒，但是呢你要要就是订购的时候，599块钱是你订购一盒，到你手里是2盒。我再说一遍，599拿2盒，你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你看看用多久，是用3个月、5个月、8个月、10个月，这个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因为我现在没法让你用周期了，因为一天一共就200盒，100个月的量，我要跟你说用一个周期12个月也好，17个月、18个月也好，那你一下子钱拿得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再有一个呀，你拿得多了，别人就拿不了那么多了。所以啊，我给大家的个建议，大家听听。这个孟非老师这个人呢，你们也了解了，心直口快，脾气直的一个人。如果说你感觉这个羊胎盘一定要用，必须要用的，就是想用羊胎盘解决问题的，我建议你啊，拿多少呢？我建议你拿上2盒到3盒，什么意思？你看一盒599，是不是？就算600。599啊，你拿一盒，他多给你一盒，你到手就2盒，这就1个月呀，是不是？你要是拿2盒，这是不是1180呀？你到手就是4盒，就用2个月了，对不对？你如果要是拿3盒的，你再花3个599，但是你到手就是6盒了，那就换句话来讲，你就是拿3盒，又送了你3盒，你到手就6盒了，你说划算不划算？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研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

0: 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次不容易，我感觉呀，这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了。你看啊，这个无论是我们中心还是西藏求本，拿出了最大最大的诚意啊。你们想象一下啊，这个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以来，所有的患者拿到的这个我们定制款的精粹版的羊内肽都是790块钱一盒。那你看这一次啊，这绝对绝对已经是拿出了我们西藏求本最大最大的诚意了，这绝对不会再有了，要不然也不可能就每天200盒。那大家想想，每天200盒啊，才100个月呀，你说这个满足的量绝对不多。那这种情况下呀，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什么，谁有问题的，谁想真正解决问题的，那这些最需要的人一定会踊跃的打电话。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羊胎盘每天只有这么多。那我把这个事儿啊也跟大家说清楚。虽然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说这个羊胎盘有多好，但是大家清楚，这个东西虽然是药啊，它是药，听清楚了啊，但是呢，羊胎盘尤其是咱们自己的这个优研诺定制款的羊胎盘，它不是仙丹，也不是神药，它不可能包治百病啊！世界上没有神药，没有什么能够包治百病的。你就包括华佗在世，孙思邈在生，也没这个本事。但是呢，咱们要承认一点，就是我们中心里用的，或者说这次你能拿到的这个羊胎盘，绝对是好东西。为啥呢？因为这是在青海的羊内胎，而且呢，是在藏域产出的羊内胎，是在藏域生产的，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第一，纯粹；第二个，保证精品；第三个，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所有的一切经不得效果检验的东西，我们中心坚决不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保证了一点，保真。无论是你在哪里见过羊胎盘，我敢保证，都跟我们这个不一样。不一样在哪？你在外面能够见到的羊胎盘，无论是那种粉的，还是那种真的，还是那种胶囊的，这一类的，它通通的都属于落地胎，就是羊啊生小羊之后掉下来的这个。那你想想啊，这个胎盘虽然是传输的东西，它是个药材，但是呢，它在生产掉落之后，这就叫什么？刮熟地落，哎，刮熟了，那个刮最后那个地啊，它就掉了，就干枯了，就没什么营养了。那你想想，这样的生产胎它都有作用，它都能入药，那你告诉我，生命力最强的，能补半口先天之气的这个羊内胎，它的功能得强到什么程度？这是第一点。也就是说，你见过这么多胎盘，你不可能见过内胎啊。那再有啊，这个内胎的成本太高了。怎么说呀，你说生个羊多少钱，对不对？而且呢，这羊还能长大，但是你说一个内胎它不可能卖一个羊的价钱，那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养殖起来就费劲。所以啊，现在很多外面都知道这个羊内胎好，可是呢行不了规模，形成不了产业，形成不了能够生产出来的一个总量，达不到。现在整个国内唯独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我们中心里面能做到，而且这是我们满足自己的内需，我们这五个中心里面自己的患者用量大，我们才能够集采。什么叫集采啊？就集中采购。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拿到第一手的羊胎盘，而且还是内胎。那同时呢，我们又做了两个事儿。第一个就保真的羊内胎，做了一次第一次的药物的浸泡，从而啊达到这个营养啊药效啊完全不流失。那第二步我们就是精粹。那这种啊，无论是性状形状，吃了之后的感受，跟普通的那种羊胎盘，那如果要去对比的情况下 那就相当于什么？一个在天，一个在地。那这几天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不多说，你自己就能够感觉得到。我不说了吗？咱别说所有的，咱一半的人，你吃完了都有变化。什么变化？咱这阳胎盘不是四大功能吗？对吧？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一天正常两支啊，咱们呢，要不然上午9点，要不然下午3点，你啊就这么去吃，一天吃两支，一天两支的话，一个月60支，需要2盒，对吧？那你算算这个情况啊，给了你这几支，你吃完了，你身上的这种变化，这才几天呢，对吧？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对症，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纯度高，保真、保质、保量，就在这里。你看这两天咱们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的，也有的呢是我们这边提前就知道的，还有一些呢是找我的也聊到了的，就说了初步的变化是什么。最快最快的变化我跟大家说一说啊，最快最快的变化就是你吃了一两天之后，你就感觉什么？手脚热乎了。那手脚热乎是怎么样？气血循环开了，大补正气这个事儿上来了，哎，气一足，血液循环一快，那我们人体的温度啊就上来了。那哪儿的最来啊？五心呢？手心脚心呢？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手心脚心只要微微的发热乎了，还不燥，这是它最神奇的地方。哎，这热乎劲儿一上来，证明你血液循环好了。我告诉你，血液循环一好，对很多血液类的病、血管类的病，那就起到了稳定的作用，这是第一。只要你手或者脚热乎了，那紧跟着第二个事儿，你就有劲儿了。你发现没有？年纪越大，体力越差，哎，走个道歪歪扭扭的，上个楼下个楼啊，颤颤巍巍的，干点活一点力气没有。原先搬搬扛扛一两百斤，现在10斤大米拎着胳膊都酸，为啥？没劲儿。没劲儿是什么？力气，力气，气和力是有关的，有气就有力，有力必须气足。年轻人为什么体力好？气足啊。是不是年轻人气足血才旺？你年纪大了气弱血就衰。那阳胎盘用上了之后，你这个手脚发热，腰上发热，腿上有劲儿，那你告诉我是不是气足了？你这一气足了，身体机能它就往上恢复。为什么说阳胎盘那个针一针就60-70万呢？让人保持年轻啊，原因不就在这儿吗？气血足，精血旺，这是根儿，对不对？所以阳胎盘内定的定制款，它治根儿的就在这儿，大补正气。所以大补正气一出来了，气血循环一快，我告诉你啊，你冲刷也好啊，排泄也好啊，代谢也好啊，你对这个三高效果就都出来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三类的，只要大补正气，气机循环一好了，我告诉你，对这几个病都有作用。那紧跟着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说你哪个脏器功能弱的？你肝功能弱的，血液循环不好，毒血在里面藏死了，你这就能长什么？什么结石啊？肝上有囊肿啊？就出来了，肝郁气结呀，是不是？你经常长吁短叹呢，啊，两肋胀痛啊，是不是？你这个大便也不好了呀，睡不着觉啊，这不都肝气郁滞有直接的关系吗？肝气郁，肝血就郁，你这个气是不是要拔上来？对不对？虚了损了怎么办？大补正气之后，大补虚损，你肝脏受损了，你血液循环就出问题了，把你肝的这个问题给你从根上解决了，把你肝脏的虚损一补。你告诉我，你肝脏血液循环解毒就出来了，你肝脏解毒排毒代谢效果就一条龙，你这个时候你血液质量也变好了，肝脏影响情志，你明显感觉到你心情都变好了，而且睡觉很多人是跟肝气郁结有直接的关系，大补虚损，把你肝气一补好了，你明显感觉到睡得好了，哎，大便也变好了，你肝脏好了之后啊，我告诉大家，这肝还管消化呢，它分泌胆汁啊，你胃口都能变好。你告诉我，这个大补虚损厉害不厉害？那紧跟着大补虚损，第二个地方肾。我跟你说，人这辈子消耗的都是肾阴肾阳啊，无论你是生育啊，还是说怀孕呢、啊，还是说这个生孩子呀、啊，还是说来经血呀、啊，还是说遗精啊，等等等等，都是在消耗我们的肾阴肾阳。你说你虚不虚，损不损？对不对？你这种虚损一来了。你要不然肾阴虚，要不然肾阳虚，要不然肾阴阳两虚，然后这肾就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了？小便没劲儿，那有尿憋不住，然后呢骨头变差，浑身没劲儿，发寒怕冷，你这毛病一大堆。这都什么虚？哪里虚啊？肾拿啥补啊？精拿什么精啊？ 拿我们羊内胎的这个精华来补啊，这个东西把虚损给你肾补上了。好了，你用完了之后，这两天也有反应的，反应什么？吃了这个羊胎盘，小便少了，啥意思？这个气上来了，虚损的气给你补上来了，这就变了一个事儿了，变成什么？有气了之后，你发现没有？你像年轻的能憋住尿，年纪大的憋不住尿，靠什么憋？气呀、啊，有气才有力呀、啊，你括约肌不就憋住了吗？当然不是为了憋住尿，而是能够固摄住，给它存住。你存住了之后，这个精华才不往出跑啊，对吧？那你发现没有？有的人呢，他就感觉风一吹，他也不感觉冷。有的人说一风一吹我都进骨头，为什么？因为你的毛孔都张开了，什么意思？你这个气固摄不住了，体表没有胃气，那这不是虚损吗？肾也是如此啊，你肾上这个气固摄不住了，你的水道你固摄不住，有点尿你就尿，有点尿你就尿，甚至你没感觉都尿出来了，一点都固摄不住。你说你不尿频尿急夜尿多谁呀？这不就是肾气亏损吗？怎么办？大补虚损呢？你只要把这个虚损一补上来，用什么？羊胎盘，对不对？你看肝补上来了，肾补上来了，然后咱们接着来说心气重不重要。您不感觉有的人经常哎一声你感觉心里舒服点，你哎一声你感觉你憋的这个地方是痛快一点，什么原因？心气不足，心阳亏损呢、啊、你说你这种身体心气不足，心阳亏损，叫不叫虚？叫不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里的虚损呢？那心气不足了，你心脏供血能好吗？你心脏的血蹦不出去，回不来，回来了之后走得慢，你这种情况下你全身血液都出障碍了，你往哪儿走的血都不够。你这种情况下，不信你就对这个镜子看看，你把你的下眼皮扒开，那地方发白，什么缺血，你这个在这个地方看到是眼下眼皮扒开了之后，这个地方缺血，你就脑子里缺血，你脑子一缺血，头晕头沉失眠，是不是又来了？脑袋供血不足啊，年纪大了血液顶不上去了，就是心那个压力不够了，心顶不上去了，不就是心气不足？心气不足是不是亏损？那你这亏损要不要补？拿啥补？羊胎盘，在我们中心里用这个就是羊胎盘。所以说为什么我就告诉我的听众朋友，你必须要用，哎，你三高都要用，你肝不好肾不好心气不足的你一定要用，你用上这个羊胎盘，你用上两盒四盒的，这效果就出来了，六盒八盒的你症状就减轻了，十盒十二盒的就把这个情况啊就基本控制住了。但是这次我不跟你说让你用多少了，因为这个量满足不了所有的人，要让我建议你一个人吃一年呢那不够啊，对不对？一年十二个月24盒，每天才200盒，我怎么告诉你拿24盒啊？没有那么多量。你要说真是有谁说我就拿24盒的，你算算吧，100盒下来几个人就拿没了，那你不得给别人留点啊？是不是？你可别太实在了，你说不行，我这个趁着这次599块钱给2盒这个政策，那我多拿点，我一次拿200盒，你可别这么干。你拿200盒我也不管你，是不是？你别放过期了吧。再有你给别人留点啊，咱不可能为了一个，你看我都把这个事儿放开了，我也不避讳大家了，就这么点，你可千万千万要搂住。你别说的哎呀我要管我自己，你也管管别人，是不是？我就想着你能拿10盒的，我给你个建议，你拿剩3盒，你拿3盒还多给你拿3盒，你到手6盒呢，对不对呀？599一盒，你拿3盒，对不对？这才多少钱？3618，还不到1800。然后呢这你一下又给你拿3盒，你说你到手里一盒算多少钱呢？599两盒，是不是一盒还不到300块钱呢？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呢？所以你可千万别一次都给拿走啊，别人还有需要的呢，咱们搂着点好不好？咱们相互之间照顾，都是病友，是不是？不可能为了一个人咱们把这个就这1天200盒都给拿空了，那别人拿不着了，你说他着急不着急啊？对不对？所以说能多拿的你少拿啊，你就行了，你先吃上，咱们以后再说。虽然说没有以后了，你先把这个气补上，大补虚损补上，你肝气足了，肾气足了，心气足了，你血液循环不就好，是不是？这就第一步气这块解决了，后面咱们再治血症也都方便了，是不是？你看你心气一足是不是就好了？那你肝气足了，肾气足了，心气足了，那你告诉我五脏六腑里面这三个地儿，肝脏洗血的，肾脏是过滤血液里面的脏东西的，心脏是泵血的，这仨循环一转，那我告诉你这血上面一下子很多病就减轻了。那他们反过来再滋养脾胃，我跟你说这脾胃的功能再好一点，吸收率再强一点， 那我告诉你，平时吃的药。

效果都出来了。哎，你把这三个跟血有大关系的地方调好了，用这个阳胎盘把这个功能给慢慢的提上来了之后，你往脑袋上供的血都好了。你为啥这两天又有人跟反映说，哎呀，我用完了这阳胎盘就这几支，我用完了感觉眼睛怎么清亮了呢？自古医书上就没写着阳胎盘治眼睛，没有这说。你要是眼睛不好的，那很多东西啊都能够治眼睛的，是不是？但是阳胎盘不治眼睛，可是就有很多人说我用完了咱们优研诺这阳胎盘就几天眼睛看东西明亮了，啥原因呢？那不就是你眼睛里毛细血管啊太细吗？那里面脏东西又太多呀，通道都堵了，通道堵了血流不过来呀，阳胎盘起的啥作用？是不是引气归经啊，让你这些机体乱撞的这个气循环走的正道了，是不是不憋不胀了？哎，你肝经好了，这肝和眼睛是通的，是不是肝气不乱撞了？那你告诉我，这通道一通了之后，血液是不是就滋养眼睛了？你这血液到眼睛里来了，实际上就是后面的气足够了给推过来的，肝气再不乱走了，来的血就更容易了。这一下好事就出来了，眼睛明亮了，滋润了，不干了，不痒了，它不治眼睛。你要什么治眼睛？眼药水治眼睛最快。可是呢，你用完阳胎盘，眼睛明显好多了，清亮了，看东西明亮了。你说这好事还是坏事？这一定是天大的好事啊！但是孟非老师给你提醒啊，再说一遍，阳胎盘不治眼睛，啊，不治眼睛。但是你吃完了之后，跟血管有关，跟气机不足有关，出现的这些事儿，用完了，眼睛就是明亮，啊，吃完阳胎盘，这不说了吗？身上有劲，心脏跳得舒服啊，心脏跳得好。脑袋头晕的，这个反应慢的，用完阳胎盘，气都顶上来了，虚损都给你补了。你看，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第三个，引气归经，尤其是一些顽固性的高血压的，这儿疼那儿疼了啊，血压忽高忽低，过座山车一样的，这阳胎盘你必须用。为啥？这就是气机乱了。你气机一乱了，你看看有的人，哎呀，这儿鼓鼓鼓疼一下，那儿鼓鼓鼓疼一下，这牙滋儿疼一下，过一会儿另面一个牙滋儿疼一下，脑袋这儿嗡一下。你没发现吗？别人咋不这样呢？为啥？我跟你说清楚，这就是气机乱了。该在这个经脉里走的气，它不在这走了，它换个道。人家这经脉也多呀，七经八脉啊，十二正经啊，它走串一点儿，我跟你说你就不得劲儿。经常我记得小的时候，哎呀，这个肋叉子这疼。你看那时候哪有这个字写的肋叉子呀？但是现在知道吗？肋巴下面嘛，哎，这气憋住了。为啥？它气机乱了，它不好好走了。过半天，这气又通了。你看这啥情况？这是轻微的，年纪大了就不一样啊。年纪大了，你发现没？你肚子都不咕噜，肠子都不动弹，你到厕所大便一次20分钟、半个小时，腿都蹲麻了。为啥？气不通，或者它乱了，或者它不走了。还有一些人突然之间有大便的感觉了，来了之后就得拉，拉又没多少，过一会儿又来了，啥气都乱了。哎，尤其是在血压这一块显示的是最多最多的。那怎么办？要想把血压调整好，我告诉你，吃西药是一方面。什么贝塔勒克啊、硝苯地平啊、阿贝沙坦呐、青塞利嗪呐，是吧？那你这些你就是控制血压的，你吃一辈子，你的血压只会越来越高。但是呢，无论是中药也好，藏药也好，只要你用上一段时间，你这个血压它就能够慢慢的下来，而且下来之后，你这个西药吃的都少了，这副作用减轻了，而且呢，从病根上来起作用了。你说哪个科学，哪个有效？那显而易见的事儿啊。所以说这个引气归经。你包括这儿疼那儿疼的，这气儿东窜西窜的，眼睛一鼓一鼓的，耳朵一胀一胀的，血压忽高忽低的，你用吧。我告诉你，这阳胎盘引气归经这事儿给你做好了，这些症状两三个月慢慢都消失了。这我们中心里这么多案例，我可以随便说，就是能达到这样的结果。最后一个是不是？咱一共四大功能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邪气比方在哪儿啊？我告诉你，最明显的就在骨头里。那骨头里有风。有寒有湿，哎，身体当中体表的胃气不足，别人呢不感冒，你呀风一吹感冒了，啥呀？正气啊，啊，正气不够了，邪气就进来了吗？是不是扶正？我跟你说，这中医里面叫正气，西医里面叫免疫力。哎，你只要正气一足，正气如温阳和煦，它就化，啊，正气的温阳和煦就把这些毒气啊，就像化血水一样就化了。所以啊，如果你用上阳胎盘。你用上了两个月也好，三个月也好，你明显感觉到你身上出的汗都是黏的，你身上出的汗都是腥的，你出的汗都有点发臭的味道。我告诉你，不用怀疑。

0: 浑身邪不可干呢、啊。身体当中什么是邪呀、啊？风寒湿毒是邪，湿热火是邪，风火牙疼是邪，包括我们身体当中不该长的增生、不该长的结节、不该长的囊肿，这都是邪。那这些邪应不应该在身体里？不应该。时间长了呢，越长越大。那你告诉我，长大了叫啥？那结节长大了叫啥？肺结节长大了，是不是就叫肿瘤啊？这肿瘤良性的还没事，那也憋胀啊。那恶性的呢？这不就肺癌了吗？那长在肝上的呢，是不是也是如此啊？所以呀、啊，这外来的实际上是身体内生的，内生的就是这些风寒毒邪湿啊、痰呐、啊、等等这些东西，它没有化掉。哎，拿什么化？扶正，正气一足，这些邪自然就没了。所以说，你看这阳台盘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针对什么样的问题，在我们中心，高血压顽固性的要用，高血脂的。糖尿病严重的都用我们的阳台盘，一天两支；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甚至心梗、脑梗的，都用我们的阳台盘，必用。啊，骨关节不好的、增生骨刺、风湿关节炎的，必用；免疫功能不好的，必用；尿频尿急的，必须要用；睡不着、睡不踏实、记忆力下降的，在我们中心，这个阳台盘是必用中的必用。所以说，这么好的东西啊，再一次跟大家说清楚，感谢我们中心，也感谢西藏球本给的这么一次机会。是不是人家要不给这个机会啊，得不到啊。我再说一遍，在我们中心790块钱一盒，这次呢咱们补贴过后啊，599一盒，但是这次啊限购5天的时间，每天200盒限购。限购啥意思？就一天200盒，没有了订完了就没了啊。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你看看这不就是1+1吗？就等于599你拿2盒，就是刚好一个月了。你拿几个月的量，那我不管你，我现在因为太少了，我没法让你按周期吃了，你就根据你自己的身体，你是拿2个月的、3个月还是4个月的还是6个月的，但是你记住了一个事儿，给别人留点就行，你不能一次都拿走，好不好？听完我说的这个事儿，感觉身体必须要解决的3步的立体治疗方法，第1步要解决气的，第2步要解决血，你感觉这个气必须要解决的，阳台盘是万中无一对症的，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要不然呢，我怕这200盒，今天这200盒轮不到你，好不好？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儿。这一次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这政策就这一次，一天200盒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
1: 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

0: 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我们的订购电话是
1: 400-6829-577 400-6829-577。
0: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老同志，你好。哎呀，你笑眯眯的，听着你声音真好。
4: 哎呀，我也是受益了，觉得身体健康了，我就特别的开心高兴
3: 啊，所以就给我打电话了。您说
4: 啊，孟非老师啊，我听了你的课以后吧，
3: 啊，
4: 我就想订这个羊胎盘
3: 啊。你要吃咱们这个定制款的这个羊内胎是吧？
4: 对对，为啥这么说呢？我呀气虚的厉害
3: 啊，
4: 总是觉得全身没劲儿
3: 啊，
4: 心跳吧也不像人家说的跳的那种咣咣的，不是说跳大劲儿那么事儿，就正常跳吧，就觉得可虚很弱的那种感觉，
3: 就感觉不使劲儿一样，是不是？
4: 对，没劲儿啊。这个脑子吧反应还慢呢。
3: 啊，
4: 哎呀，有时候啥事儿也记不住啊，或是人说啥话了，我就寻思呀，对不对呀？说的，我说这话对不对呀？都那么寻思的
3: 啊，就自己反应，感觉有点反应不过来。
4: 哎，对，完了还总晕乎乎的呢。
3: 啊，
4: 你说吧，
3: 这不就心脏跳的没劲儿，这上血不好，这就是气不足，又得补气。
4: 啊，我自己吧，我都怕呀，我寻思这玩意儿，你说这脑袋反应再慢，再晕乎乎的，要站不稳摔倒了，那多危险呢！
3: 啊，对，就是你要真是晕乎乎的。你说你自己说的，真要摔一下，这岁数可不行啊，这不跟年轻人一样啊。
4: 就是、嗯，你说吧，就为了这些吧，我还吃过那人参呢，不行啊，我吃了上火上的厉害。
3: 你不能吃，我跟你说，老同志啊，你看咱俩聊这么一会儿，你看你这人，我一听你讲话，笑眯眯的，心态好，但是你没感觉你声音小，没劲儿吗？
4: 哎呀，
3: 你就感觉声音大，你都大不上来的那种，就是严重的气虚。
4: 你说呢？
3: 你看我能感觉到。
4: 上喘是不是？
3: 是，你看你那拔高音儿都拔不上，都拔不动，这严重的气虚，正气不足，你就得补正气。人参你吃不了啊，你这么虚的体质，你吃了之后有这么一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你要吃人参补气，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嘴上啊都得起疗泡，有的人还出鼻血，然后你晚上睡不着，身上烧得慌。
4: 啊，也有这症状。嗯，
3: 你看你吃不了这个人参，太旺不行。你吃羊胎盘吧，这个可以，这个应该不上火。
4: 要不说这回你讲的这个羊内胎呢，你们都寻思想用，我想订十盒的，你帮我订上好不好？
3: 可以，不过你用不到十盒吧？你这个咱们这次是这样，老同志啊，咱们是599一盒，你拿一盒多给一盒，就等于599，你一次性拿两盒。你说你拿十盒，不就再给你十盒，不就20盒了吗？你拿五盒，多给你五盒，这不就够十盒了吗？是不是你每天吃两只，这个上午9点啊吃上两只，你要上午忘了你就下午3点吃，是不是一个月你感觉马上这个劲儿啊就不一样了。我跟你说，你说话声都会大，反应都会变快，你说行不行？你别拿10盒，你拿5盒。
4: 啊，拿5盒，我呀吃了5天了，我都不一样了。
3: 有变化。
4: 有变化，就这几天吧，我吃了以后吧，我就感觉咋的呢？这好像是吃饭早以前香了，有食欲了，炒个饭也愿意吃了。
3: 多好！
4: 哎呀，睡觉睡得还好呢，睡得还挺实诚。走道吧也愿意走了，也愿意搁脚的胳膊腿啊，就脚轻快，也脚有劲儿了。
3: 真好，真好。
4: 哎呀，我明显感觉到有变化呀！所以我寻思，我特别有信心呢。我寻思这羊胎盘一定吃上，一定是越来越好啊。
3: 那一定的，你这样，老同志，这次这几只啊，你吃的少，你这次给你拿上5盒，多给你拿5盒，到手不10盒吗？你就正常一天2只这么吃，你吃上一个月，我再跟你通电话，你的声音都会比现在大。你这刚才不说吃饭香了，睡觉也香了，走道有劲儿了，这基础不就开始有变化了吗？等你这个气越来越足，你就会出现啥？心跳就有劲儿，脑袋晕乎减轻，你到时候你走道就稳了，你这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你说好不好？
4: 哎呀，太好了，这也是我
3: 说的。那你就不用说10盒啊，你拿5盒，多给你拿5盒，一盒就是599嘛，然后一盒599，拿5盒，然后再多给你 送五盒，这不就到手就十盒了吗？省钱，好不好？
4: 好好好，
3: 啊、
4: 那
3: 我给
4: 你
3: 订
4: 上，订上五盒，给我五盒这个啊。
3: 对，一共到你手十盒，你就回家了，接到之后你就一天两只好好吃，等吃好了你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好不好？
4: 哎，好的，
3: 好，那我给你订上。
4: 我要有好消息，
3: 哎、
4: 我一定让你分享啊。
3: 行，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祝您健康，
4: 哎、
3: 好不好？
4: 哎，好，
3: 再见。
4: 哎，
3: 再见。
0: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
1: 400-6829-577 400-6829-577。
0: 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
1: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2: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3: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4: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5: 不往过去，不往来时的路。
6: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1: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7: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8: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4: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1: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4: 讲述榜样故事，
1: 更续红色血脉，
4: 献礼党的105华诞。
9: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10: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9: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10: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9: 为什么危险？
10: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9: 传到哪里了？
10: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9: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1: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12: 打完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3: 你看今天呢，那个观众啊，在哪儿演出都是这样。
14: 是吗？
13: 秩序良好。哎。

0: 啊，您不像我小时候那戏园子里那么乱
1: 啊，
0: 那真受不了。
1: 哦，过去那戏园子，
0: 哎，大戏园子还好点，什么吉祥长安的还好一点。
1: 哎，
0: 你要到天桥那个小戏园子
1: 啊，
0: 哈，乱极了。
1: 哦，是乱。
0: 哎，你首先从门口这卖票的，这就这嚷劲儿就受不了。
1: 嗯，他是干嘛嚷啊？
2: 卖票就在售票室里头卖呀。
0: 小戏园子不登报，没广告，就指着门口那搁个人嚷。
1: 哦，
0: 你听他嚷那个词儿，快学吧，快学吧。有汉奸，有魔粉，有南角，有昆角，有文戏，有武戏啊，有翻身，有开塔，真刀真枪，玩命啊，
2: 玩命啊！
0: 两毛一位，两毛一位，
1: 好嘛，
0: 花两毛钱看玩命的，
1: 这是啊？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吗？
0: 就说是
1: 啊，
0: 这是戏园子外边就这么乱，
2: 是不是里边啊很好一点了？
0: 更乱了，
1: 里边怎么更乱了？
0: 戏园子里边有打架的，
1: 戏园子里边有打架的
0: 啊。你爱听这个演员，他爱听那个演员，又叫好，俩人打起来了。
1: 啊，就因为这个在戏园子里头就打架，
0: 有时候楼上跟楼下还能打起来呢。
1: 这个真奇怪了，
0: 楼上楼下谁玩不了，怎么会打起来了？他那阵楼啊，他没有那护楼板，都是一颗一颗的栏杆
1: 啊，是啊，
0: 什么东西都往下掉。
1: 哦，
0: 你掉个戏单，掉个手绢不要紧的，
1: 嗯，
0: 掉茶壶给那位开了，
1: 那还不打起来？
0: 就说是，
1: 嗯，
0: 他里边有什么？带座的找人的，沏茶灌水的，卖饽饽点心瓜果梨桃的，
1: 嗯，
0: 还有卖报的，卖戏单的，
1: 嗯，
0: 最讨厌就是那扔手巾板的。
1: 哦，有手巾板。
0: 其实夏天人出汗，
1: 是啊，
0: 擦擦毛巾是好事。
1: 对，
0: 就他这来回扔啊，弄得你眼花缭乱，
1: 哎，影响人家看戏啊。
0: 就说是嘛，十几条毛巾搁在一起，拿开水一浇，
1: 哎，
0: 把它拧干了，
1: 对，
0: 上边撒点花露水，
1: 嗯，
0: 这个角一人，那角一人，
1: 啊、哦，怎么样？
0: 这么老远扔，往起扔，扔得很高
1: 啊！
0: 那玩意儿也是技术，
1: 还技术呢？
0: 哎，你别看扔那么高，上面什么东西都碰不着。
1: 哦，
0: 哎，扔的这种这个姿势
1: 怎么扔？
0: 是，
1: 哦，扔过去了。
0: 接的那种满不在乎，
1: 嗯，
0: 等，
1: 怎么着？
0: 啊，就这么准，哎，准。
1: 哦，
0: 有时候楼上楼下离得近了也扔。
1: 哦，也扔，
0: 离得近还来花样呢。
1: 什么花样？
0: 扔的这组来个张飞骗马。
1: 哦，
0: 是上去了。
2: 接的那组呢，
0: 来个苏秦飞剑
1: 啊，
0: 等
1: 啊。
0: 有时候弄散了呢，
1: 嗯，
0: 还来个仙女散花。
2: 嘿，什么花招全都有啊！
0: 您再听这卖东西找人的，
1: 嗯嗯嗯，
0: 你们瞧着，你
2: 跟我来来着，
0: 这是四位，
1: 嗯，
0: 给这巨人，这是狼将，这是天狗啊。
2: 我俩看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3: 杨三小呀，我在这儿呢。
2: 这事儿乱弄，
0: 那坐下就好好听戏吧。
1: 嗯，
0: 坐下聊天，
1: 好还聊。
0: 台上你唱你的，开场戏没人听
1: 啊、
0: 这聊上了。杨二婶，您怎么这晚才来？可不是吗？家里有点事
1: 啊、
0: 要不然我早就来了。
1: 嗯，
0: 你看今日的天倒是不错，想晴博日的。
1: 嗯，
0: 行。这天好天，这怎么下雨了？
1: 怎么下起来了？
3: 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2: 哦，您把这牛排打起来了，
0: 您可受得了？受得了？
1: 是啊，太乱。
0: 就这样，这戏有的时候花两毛钱买个票，看不成了。
1: 啊，怎么？
0: 戏回了，
1: 回戏。
0: 哎，
1: 又有什么回戏啊？
0: 台上戳了个大牌子，
1: 嗯，
0: 写着今日堂会。
1: 哦，有堂会，
0: 堂会就是上人家去唱唱
1: 诗啊。
0: 那边有钱有势力的人呢，家里办喜寿事，
1: 哎，
0: 把艺人找到他们家去唱，
1: 对，
0: 这叫堂会戏。
1: 不错，
0: 他就为了摆谱，为了铺张，
1: 嗯，
0: 不是真懂艺术
1: 哦，
0: 所以堂会戏呀、比戏园子里还乱
1: 啊、比戏园子还乱，
0: 什么笑话都出。
1: 是啊，
0: 哎，有一次我在山东济南府，
1: 哦，
0: 在韩福聚他们家里头，
1: 哦，
0: 看了一次堂会戏。
1: 韩福聚
0: 啊
1: 啊，就是过去那个大春发呀。
0: 对呀
1: 啊
0: 给他爸爸办生日。
1: 是啊，
0: 哎，
1: 我那儿谈关系。
0: 那天戏可不错
1: 啊。这什么戏呀、
0: 头一出是过寿图
1: 啊，办寿的戏。
0: 二一出是玉飞亭大团圆，
1: 吉祥啊。
0: 三出是红镜戏。
1: 什么戏呀、
0: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1: 这戏可好啊。
0: 是啊，文武旦打，上面坐打，哪样都好。
1: 那是
0: 啊，韩福聚他爸爸头一排弄大沙发往那儿那么一坐，
1: 嗯，
0: 台下不断喝彩。
1: 那是唱得好吗？
0: 可是这寿星老不愿意听。
1: 嗯，怎么？
0: 听着听站起来了。别唱了。
1: 怎么？
0: 你们这什么戏？
1: 听了半天不懂啊。
0: 都上后边去。
1: 这轰出去了。

0: 你们那管事的叫来。
1: 行，
0: 演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嗯，
0: 他跑下台去了。
1: 您下去吧，
0: 管事的来了。
1: 嗯，
0: 老太爷，您有什么吩咐？
1: 嗯，
0: 你们唱的这什么戏？
1: 千里走单骑。
0: 这是红净戏
1: 啊。对，
0: 那红脸的是谁呀？
1: 嗯，听我本人不知道这是谁。
0: 那是关公。
1: 哎，关云长。
0: 关公。
1: 嗯，
0: 是哪的人？
1: 山西的人呢？
0: 山西人为嘛到我们山东来杀人
1: 啊？你这都什么人？
0: 有我们的命令吗？嗯，你知道他是谁的人不？
1: 他谁的人呢？
0: 他是阎锡山的队伍。
1: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为嘛不成我们山东的英雄？
1: 关云长也是英雄啊。
0: 我们这里有好汉秦琼、秦叔宝，为嘛不成？
1: 哦，
0: 爱听秦琼去。
1: 是，
0: 老太爷，不知道您喜欢听什么戏？那好啊，请您点戏吧。
1: 对，
0: 我问问你，
1: 嗯，
0: 是这个关公的本事大，是那个秦琼的本事大？
1: 那谁知道啊？
0: 那他们俩人没比过，
1: 是不是？
0: 今天让他们比比
1: 啊，
0: 比比，来个关公战秦琼，
1: 这可真新鲜了。
0: 那怎么唱？
1: 你怎么唱啊？
0: 哪有这么一出？
1: 不是一个朝代的事啊。
0: 管事的也不敢说你不懂戏，
1: 嗯，
0: 就说那什么，老太爷，您点个别的戏吧。
1: 嗯，
0: 这个戏我们不会。
1: 嗯，是啊。
0: 我点的戏你们不会呀、啊？
1: 嗯，
0: 那前边上来。
1: 啊、
0: 嗯，我不给钱了啊。你们也全别走了，在这里磨你们三天不管饭吃，
1: 这叫什么行为？
0: 看你们会不会。
1: 呵，
0: 管事的害怕了。
1: 嗯，
0: 这什么？老太爷您别生气，我到后边就问问他们。
1: 问谁去？
0: 问演员呢？
1: 啊，
0: 诸位老板呢？咱们的戏唱砸了，那绍兴老不愿意了，不愿意听这个戏。演员一想呢，咱也惹不起他。
1: 那是。
0: 听什么戏？
1: 嗯。
0: 他说什么咱们唱什么。
1: 对，
0: 人他点了一出
1: 啊，
0: 是那个关公战秦琼。
1: 嗯，
0: 什么谁会吧？你吃多了撑糊涂了，哪有这么出戏啊？
1: 是
0: 关公是汉朝的
1: 啊，
0: 秦琼是唐朝的。
1: 对呀、
0: 啊、差着好几百年，能搁在一块吗？
1: 所以他说不会也得唱，
0: 要不唱全别唱，也不让走，饿三天不管饭吃。饿三天，他饿一年的，这也不会啊。
1: 嗯，
0: 那咱们来这么些人，这回真要饿死几个，这咱们怎么办呢？演员一想啊，
1: 怎么样？
0: 他不是不懂戏吗？
1: 啊，
0: 他不点这出吗？那就给他唱。
1: 啊，就唱这出啊。
0: 关公还是原来的关公。
1: 哦，
0: 我还来这关公。
1: 嗯，那么秦琼呢？
0: 谁来秦琼？
1: 嗯，
0: 谁敢来？
1: 谁来？
0: 没这么出戏啊，得上去现编词儿啊。
1: 或者是啊，
0: 老生吧。
1: 嗯。
0: 谁来？那个刘备，把你那块脱了。
1: 哎，
0: 扮个秦琼。
1: 哎，赶紧换那个什么青剑衣
0: 啊，
1: 赛罗嘛。
0: 干嘛？
1: 秦琼啊？
0: 哪个秦琼？
1: 卖马呀、啊？
0: 照着卖马那么办
1: 啊？
0: 那哪行啊？
1: 不行。
0: 卖马是秦琼最倒霉的时候啊。
1: 那么怎么个扮相？
0: 扮元帅。
1: 哦，大元帅。
0: 哎，到这瓦岗寨是那么办。
1: 哦，
0: 你扮个元帅。
1: 嗯，
0: 答应靠学马，带帅子盔。
1: 哦。
0: 赶紧给他办。
1: 嗯，
0: 这大伙给他办戏，这老生着急，我办戏也不行，我没词儿啊。
1: 说的
0: 没词儿，上台现编
1: 啊，现编词儿。
0: 不，你给我出点主意啊，我现在一点主意也没有了。
1: 嗯，
0: 你啊，先来一个做大仗点将。
1: 哦，
0: 我来个小过场。
1: 嗯，
0: 咱们俩一碰面就开打，你把我打跑了不就完了吗？
1: 是怎么看啊？
0: 当场面打吧。
1: 哎，
0: 就这么打。哎，打不唱接唱接唱接唱接唱接唱接唱唱接不唱接唱，
1: 嗯，
0: 唱接接接接。
1: 群众出场，
0: 演员心里想，
1: 嗯，
0: 这叫什么玩意儿？
1: 是，
0: 对，
1: 高调，
0: 哎，正官，
1: 李然，这个做派，
0: 唱接唱接唱接，
1: 快点走啊！
0: 不成，
1: 嗯，
0: 他想词儿呢，
1: 对，
0: 随词儿，
1: 对。
0: 康熙康熙康熙康熙康
1: 嗯
0: 江

0: 唱去，
1: 点将是完了，
0: 下边词儿还得有呢。
1: 对了，还没词儿呢，
0: 还要做场诗呢。
1: 做场诗也渐编的，它不像话
0: 啊！怎么编的？
1: 大将身来昂气豪，
0: 嗯，
1: 腰横秋水饮硬刀，
0: 好吗？明朝的词儿，
1: 我本唐朝一名将，不知何事。打汉朝，
0: 轰轰炸炸的唱的铁铁唱，
1: 本帅
0: 的方
1: 信秦民穷死死亡，
0: 上臣
1: 混死魔王家亲微臣，官拜天下主招讨兵马大元帅之职，奉了国王御旨，带领一少人马大战汉将关羽，
0: 嗯，这不新鲜。
1: 宋将关胜起兵前往，
0: 哦，大不抗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这场戏下就曹操了。
1: 嗯，
0: 关公上
1: 了。哦，关公上，
0: 一手拿着刀，
1: 哦，
0: 一手托着靠拍子，他是打扮扎金软靠。
1: 对呀、啊，
0: 水底鱼上。
1: 哦，
0: 看谁抗不来，谁抗不来，谁一谁一谁抗不来，谁一谁
1: 长安的方。关云长
0: 子方臣，
1: 不知为了何事，轻重犯我边境，军师们
0: 哦，
1: 迎敌
0: 哦，
1: 咕一家长鼓，
0: 哎，
1: 秦琼上来了，
0: 上了，
1: 俩人一碰面，
0: 嗯，
1: 秦琼摆开了双锏，
0: 哎，
1: 关云长一横大刀，
0: 嗯，
1: 谁瞧谁都别扭，
0: 是别扭啊，
1: 他不是一个朝的人，从来没见过面，
0: 是吗？
1: 来将从明，唐将秦琼，你是何人？汉将关羽，
0: 嗯，
1: 为何前来打仗？
0: 嗯，
1: 他一问他，坏了，
0: 什么？
1: 他本来心里就火着呢。
0: 嗯，
1: 哎，
0: 什么意思？
1: 他生气呀！
0: 啊，气了，
1: 这一下坏了。
0: 啊，
1: 戏台也有规矩，这样是调板戏唱
0: 啊，
1: 打鼓的一听，
0: 嗯，
1: 还有唱呢。
0: 唱不来谁唱来接来唱，
1: 哦，拉胡就一听还有我的事儿，这事儿乱。我这讲了非唱不可呀，
0: 这是唱吗？
1: 现编词儿吧，这么唱的？
0: 怎么唱的？
1: 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
0: 对，
1: 听了，
0: 唱来唱来接来唱，
1: 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
0: 一指那老头，
1: 嗯，他不管饭，
0: 哎。

0: 不可知，笑哈哈。
1: 打完耳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谢谢大家的掌声，
3: 哎，感谢
2: 感谢大家的鼓励。
3: 是
2: 上台呢，有必要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应该，
2: 我是嘻哈包袱铺的青年相声演员高小攀。
3: 哎，是他。
2: 相声呢，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3: 待会儿
2: 干嘛？
3: 您说完您了，您是不是得抱我呀？
2: 什么？
3: 得抱我？
2: 合适吗？
3: 合适啊。
2: 那我可抱了啊。
3: 抱。哎，您请。
2: 干嘛呀？
3: 不是让您抱着我
2: 啊，
3: 抱我的名字。
2: 抱你名字？
3: 对呀、
2: 啊、你叫什么来着？
3: 你连我叫什么都忘了、徐宇泽。
2: 对，青年相声演员徐宇泽。
3: 哎，
2: 这类演员
3: 我上哪儿作去？
2: 叫什么
3: 泽？
2: 吃蛙泽。
3: 哇，您这拼音跟谁学的呀？
2: 跟春妮老师学的。
3: 泽就是泽，
2: 徐宇泽。
3: 哎，对，
2: 青年相声演员。
3: 是，
2: 看到大伙儿这么高兴、
3: 嗯、
2: 我也是内心激动，决定唱歌一首。
3: 唱什么歌啊？
2: 唱可是唱
3: 啊，
2: 我不能这么干唱。
3: 那给你喷湿了唱。
2: 我唱你不能站着。
3: 那我坐着。
2: 你蹲着也不行啊。
3: 那您什么意思？
2: 我唱歌你给我伴舞。
3: 伴舞您可算找对人了。
2: 是吗？
3: 从小跳的就是咱们传统的新疆舞蹈。
2: 什么舞？
3: 掀起你的头盖骨。
2: 像话吗？
3: 我
2: 挂这儿了。
3: 嗯，
2: 我这歌也很简单。
3: 您说什么歌？
2: 幸福拍手歌。
3: 哎，这大伙儿熟悉。
2: 如果说您要是感觉幸福，您就努力的拍拍手，咱们互动一下。
3: 大伙儿一块儿拍手。
2: 来试试啊。
3: 开始。
2: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3: 怎么了？
2: 我发现那边的观众不是很幸福啊。
3: 为什么呢？
2: 不拍手都。
3: 咱们大伙儿一块儿拍，
2: 互动一下、啊、
3: 互动一下。
2: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我们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我们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脸。
3: 拍脸了又？
2: 你得根据我的歌词来变换舞姿。
3: 您这么说我明白了，我注意一下。
2: 拍拍手，拍拍脸，拍拍手，拍拍脸，拍拍手，拍拍脸，拍拍手，拍屁股。
3: 您等会儿。
2: 怎么
3: 拍上屁股了又？
2: 废话。您得根据我的词来变换舞姿。
3: 您这叫绕的人呢。
2: 我跟你这么说吧、
3: 嗯、
2: 我这人走到哪儿唱到哪儿，看见什么唱什么。
3: 这倒是
2: 啊，
3: 这我真熟悉。
2: 是吗？
3: 确实走到哪儿唱到哪儿，看见什么唱什么。
2: 对，
3: 沙滩上留下一个小海龟。
2: 没错，
3: 他看见那海龟捧起来就唱上了。
2: 怎么唱呢？
3: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像话吗？当然这么多观众唱谁呢？唱谁？你唱谁呢你？
3: 推不动我呀、
2: 啊、
3: 就别推。
2: 哎，不是，我这新做的西服
3: 啊。那、啊、这剁什么手啊？
2: 你会唱，你唱一个。
3: 别枪火
2: 啊！
3: 我再不会唱我也比你唱的好。
2: 你甭抬杠，你给大伙唱一个、啊、
3: 咱俩来一个。
2: 来一个。
3: 来什么呀？
2: 你咱俩是从北京来的。
3: 是，
2: 唱一首北京有代表性的歌曲。
3: 哎，这应该
2: 珠穆朗玛峰。
3: 对，珠啊，珠穆朗玛峰是代表北京。
2: 那唱什么歌啊？
3: 咱北京北京吧。
2: 这歌好。
3: 是啊，
2: 这首歌唱得特别不错。
3: 汪峰。
2: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

0: 有掌声吗？
1: 他们都听陶醉了。
0: 这花了多少钱雇的托儿那人
1: 啊？没有托儿。
0: 我告诉你，你这么唱一辈子都火不了，你还缺乏三要素。
1: 我怎么还缺三要素？
0: 要不你火不了啊？
1: 您说什么三要素？
0: 缺乏声嘶力竭状，
1: 就是使劲。哎，还有呢？
0: 你还缺乏手舞足蹈式，
1: 连唱带跳。
0: 最重要一点啊，观众互动。
1: 您这头两项我都明白啊，观众互动是怎么回事？
0: 那当然有这个很关键的因素啊。
1: 您说说我听。
0: 您比方说吧，啊，观众互动这样，下去，找一位美女，啊，
1: 下，
0: 找一位美女来，
1: 找一位美女，
0: 深情款款的看着她，
1: 是来，深情款款，
0: 注意点你那钱包啊，
1: 我掏钱包来，
0: 你不是第一个丢的，
1: 没有，
0: 来，深情款款的看着她，嗯，开始唱，
1: 唱。
0: 妈妈呀妈妈，
1: 您等会儿吧，我这下来认亲来了是怎么着
0: 啊？那咱怎么办？
1: 咱换一男的吧。
0: 这一坐第一排一般都是领导。
1: 对，咱找领导。哎，
0: 深情款款的看着这位领导。
1: 深情款款的看着，
0: 来啊！我的老父亲，
1: 您别唱了。好家伙，高老师，哎，没有您这样的。
0: 怎么了？
1: 我下去认一对儿合着。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真能琢磨，也真会享福。以前我就听说有扫地机器人，买到家以后不用咱们自己动手，那个机器人自己在屋地里转啊转，不一会儿就把整个的地面打扫干净了。我闺女老早就想给我买一个扫地机器人，她觉得我岁数这么大了， 干家活不像年轻时那么方便，毕竟上岁数了，重体力活多少有点吃力。我们家扫地拖地的活全是我干，我爱干净，也许是跟职业有关系。地面上有点浮土，让我瞧见就不行，我必须给它擦得干干净净，让屋子里亮亮堂堂的，我心里也亮亮堂堂。我闺女要给我买扫地机器人，我说不行，你别买，那高科技的东西我用不明白，还得连手机舞的。我说我可不会控制，你别给我添乱，我这一天都够忙活的了。他在地上乱跑，我没看着，再绊倒我，再摔个好胆儿的。所以我再三嘱咐闺女，别买了，千万别买。她说，扫地机器人早已经普及，也便宜了，没多少钱。我闺女以为我心疼钱，我说不是钱的事儿，贵贱不要，我没事儿的时候拖拖地扫扫地当锻炼身体了。我家屋地一直都是我擦，谁要是冷不丁不让我干了，弄一个小机器人代替我，说实话我还真信不着他。但是一周以前我扭过一回腰，我自己在家拖地的时候拎头拖布的水桶用劲儿没用明白，把腰给稍稍扭了一下，但是问题不大，喝上老高三天就缓解，现在一点都不疼了。但是我家孩子知道这事儿后不干了，我姑娘特意开车来到我家，没收了我的拖布和头拖布的水桶，拿走了，直接扔他车里，死活不让我用了。我跟孩子讲，你这是闹哪出？那我以后擦地咋擦啊？拿个抹布蹲地上擦呀，那不更累腰吗？我闺女讲，你跟我走吧，我给你买个电动拖布去，拖布还有电动的，我头回听说，到商场一看还真有，名字不叫电动拖布，叫洗地机。这洗地机有大型的，就是大商场里有清洁工开着小车拖地，就叫洗地机。还有家用的小型的，像吸尘器一样，带个长长的杆子，但是比吸尘器好，因为它扫地和拖地的功能是一体的，一次性完成。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适合我，既能满足咱们没事的时候想活动活动的需求，又不太累，还把这个地板和瓷砖擦得很干净。我觉得比那扫地机器人更适合我。我闺女给我买完之后，我挺开心，用得很顺手。我觉得这种高科技应该多发明，真挺好的。现在各个领域，各个意想不到的细微之处，都在悄无声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着。有些新鲜的玩意儿，咱们老同志真应该体会一下，不要太保守。 只要咱们能勇敢地迈出一步，尝试一回，您会发现你的生活，你的境遇立马就转变了。最典型的就是智能手机，现在的智能手机太方便太好用了，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难，你自己捅咕捅咕就会了。所以下回儿女答应给您买智能机的时候，你别不要，你让他给你买，不会后悔的。咱们得适应时代的发展，其实医学也是不断发展的，有时候发展发展着也会出现意外的惊喜，我就亲身经历过。有一次我在火车上遇到两位朋友，通过交谈得知，其中的一位本来是西医的外科手术医生，结果他跟我聊得挺好，突然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我送给他两本中医书，都是我自己总结的，也是我在学校带学生期间我们自己内部的教材，我就送给他了。结果他看了我的中医书以后很感兴趣，就开始学中医，他越学水平越高，就把自己原来的专业先放下来学习新的知识，然后又拜了老师。虽然他并不懂中医理论，但因为做了几十年的解剖，对神经血管的走向都特别清楚，所以他就用解剖学的原理来给人治病。比如他会用按摩的手法来调理血管流量，他还能把体内的能量来回调动。比如腿麻，他把别的地方的能量给你调到腿这个位置，就不麻了，也是按摩，不用吃药。除非特别难治的患者，他会给我打电话，用我的胡家老膏再配合他的按摩手法，效果立竿见影。这位朋友现在在湖北省特别有名，每天找他看病治疑难杂症的人特别多，都排队。他自己有一家诊所，上下楼能容纳100多人，那都装不下，尤其是上午的时候，排队都排到门外头去了。我认为像他这种跨界过来的，以前是西医外科，现在又结合了中医的理论，这种情况在我们现有的中医体系里是没有的，自成一派了，就跟我们从胡家大院出来的人专门用胡家老膏治老慢病一样，也是自成一派，大家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一个患者一个患者的来了，治了好了才攒下一点点口碑，经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积累，算是小有名气。但是不管走到哪儿，处在什么位置，治好过多少人，医生到啥时候都不能骄傲，一骄傲就完了，就固步自封，把自己限制住了。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也时常提醒我，他说人不管干啥，要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状态，虚空就是谦虚，就是不自满，不满足现状， 不断的去寻求新的灵感和知识，就像我那位朋友一样，人家手术外科的主任不当，去学中医，后来有了更高的水平和造就，这是一种智慧，是选择的智慧，所以也提示我们要敢于尝试，敢选敢拼，结果都错不了。我在大前年年初治过一位脑病患者，他得脑病没上医院，直接就找我了，就用胡家老膏，也挺勇敢的，我对他对我的信任表示感谢，但是我不提倡大家都这么做，尤其是脑出血、脑梗、心梗这种病，如果是处在急性发作期，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抢救，去诊断一下，等确诊了、平稳了，再上我这儿来治也不迟。有些人担心吃胡家老膏吃得太晚，坐下病根儿。我的建议是，当然是用胡家老膏越早越好，用药越及时，恢复的越快，并发症清楚的越彻底。但是话说回来，得上脑梗和心梗已经十多年的，才来找我看的也大有人在，也有彻底恢复的，以前话都不会说的，现在一句话20多个字一口气就能顺下来，所以大伙不用操之过急。有的脑梗患者在医院躺着还没让出院呢，就着急忙慌的要求医生办手续，甚至跟医护人员跟家属吵起来了，给自己气得够呛。遇到这种情况，您信我一句，您要想好就别着急，这个病就怕急，就怕生气，不生气大问题不会出现。您若是跟胡家老膏有缘分，吃上只要能对症，到啥时候他都能帮助您，早几天晚几天不要紧。大前年年初找我看病的患者叫严振香，老妹岁数不小，81岁，是石家庄市鹿泉区石井乡人，当年元月3号得的脑梗，没有上医院，在家观察了一天，发现不行，越来越重，整个右侧身子瘫痪，手脚不好使，支配不了，脸上的肌肉和神经也坏了，口眼歪斜，说话吐字不清，所以元月5日就送到我这儿。元月5日我是第一次为他出诊，当时他的女婿开车，女儿陪同，上门让我给他母亲治疗。

开白后痰大，他自从得了脑梗以后特别怕冷，平时要睡电热毯，吃东西一点凉的东西不敢碰，喝粥必须趁热喝，凉一点都不行。咱们感觉是正常的温度，但是他喝到肚子里就叽里咕噜的，胃不舒服。还有他没得脑梗之前就便秘，三五天一便，得了脑梗之后也三天了，始终没排便。当时患者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精神恍惚，这是能理解的。他血压那么低，再加上摊上这么个病，谁的心情也好不了。精神状态差，身体虚，脾胃功能不好，所以胡家老高在头一周用药的时候，我让家属每次少给他喂，一次吃半勺就行，但是勤喂，白天每隔三小时喂一次，晚上睡前再来一次，就这么吃着，一周之后观察效果。他女儿心很细，问我母亲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啥需要忌口的。我说胡家老高这个药没有太需要忌口的东西，但是他目前这个体质你得格外注意性质偏凉的食物，比如鸭蛋、水鸭子肉、火龙果、梨、西瓜、香蕉、柿子，这些水果最好别吃。然后还有特酸的、特甜的、冷硬辣的食物都少吃。然后这个患者脑梗以后手和脚都不好使，我让他闺女一早一晚一定要给他按摩半小时，平时也多按，多跟老人聊天，剩下的就不用管了，就交给胡家老高吧。严振香的女儿听完我的嘱咐，带着她的母亲回到河北。我说不用带着患者来回跑了，电话沟通就行。一直到元月十三日，用胡家老高刚好一周，我接到了严振香女儿的电话。她告诉我她妈妈血压上来了，以前高压才90，现在高压105，低压70，血压上来以后老太太手就能动了，能做抓握的动作，说话也比以前真亮了。常在身边伺候他的女儿和老伴儿都能听清楚他说的是啥。我说这就不错了，才一周时间恢复得很快，继续用，这回每次的用量加大，一次30毫升。喝完老高以后少喝一点温水，帮助药力的催动和扩散，每隔4小时喝一次老高，睡前再喝一次，一天4遍，就这么用就行了。过了不到3个月，更好的消息就来了。严振香的女儿很高兴地给我打电话，说他妈妈现在自己不用别人扶就能走路了，能从病床上走到厕所，能自理了，手也灵活一些了，能把手指头伸直了，也能做更精细的动作，能拿勺子吃饭了，话语也多了，3个字5个字的往外蹦，说得特别清晰。

血压基本正常，心率62下每分钟，大便也通了，一天一便，但是气色还差点，脸色发白。我说再用一段时间吧，脸色会越用越红润的。用到4个半月以后，脸色恢复了，嘴唇子有血色了。等到第2年4月份，患者第二次来北京找我复诊，当时已经完全看不出脑中风的痕迹。老妹子面色红润，精神愉快，看谁都是乐模样，谈笑风生。血压无论在家量还是在哪儿量，都是非常标准的130-180，保持这个状态已经1整年了，任何西药都不吃，心率70下每分钟，舌苔淡白色，一点都不厚，也不腻，大小便通畅，食量增加，走路的姿势很正常。他这次得脑梗，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多好啊！但是确实用药特别及时，用得早，恢复的也好。现在中老年人得脑中风的比例越来越高，我们国家全年大概有几百万人的新增，这么多新增的患者，再加上以前没治好的老患者，您算算吧，如果单纯靠手术治疗的话，干脆治不过来。全国一共才有多少位医生？手术外科的医生更少，除了手术开刀，对治疗脑中风的成功经验很少，所以脑中风给每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显而易见。有的家庭甚至妻离子散，有的负债累累。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绝美的时代，是无比进步的高科技时代，但是高科技暂时还无法解决脑中风的问题，至少无法彻底解决脑梗、脑出血。那怎么办？在治疗慢性病的领域，可能我们祖国的中医中药更擅长一些，尤其是胡家老高在心脑血管领域、风湿骨病领域和肺病、肾病三高症领域一直都好使啊，一直都没有其他的药能跟他媲美。所以胡家老高对于脑中风而言，他就是高科技，是有着100多年历史的高科技。谁说高科技一定是新出来的？我认为最有效、最方便、最省时省力、最安全的东西，它就是高科技。胡家老高难道没做到吗？他达到了别的药达不到的境界，难道不高吗？治病选方，效果说明一切。胡家老高在有效的基础上，还安全，还节省时间，具备了高科技的特点。我们现在拖地可以不用拖布，用洗地机，这算高科技。同理，治老年病可以不选手术，不选滴流，因为有另外一个更为恰当的方法让你选择。干嘛不选呢？选了，吃了，治了，没准儿就好了。即便不好，1/1000不到的概率无效，也不会。

0: 对身体有任何的伤害，这难道不是高科技吗？高，高在效果，科指的是科学，技讲的是技巧，中医是最讲究技巧的一门科学，这里面的底蕴和历史谁能比？所以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在面对身体的困境的时候，选择中医，选择中药，选择他们的代表作品胡家老高。好了，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那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众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哎，你好，胡老。哎，我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啊。
2: 我今年66岁了。
0: 啊。
2: 我现在啊，跟你分享一下我服用了胡家老高这几年来的收获。
0: 嗯，好，
2: 我这个人
0: 啊，
2: 平时吧也很注意这个保健。
0: 嗯。
2: 虽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要人命的那种病吧，但是啊，有些这个很难缠的疾病啊。也确实困扰着我，让我这很痛苦啊。
0: 嗯，那可不是吧。嗯。
2: 所以啊，我这一直啊在寻找这个治病的好办法，一直到我姐啊给我这个介绍这个胡老师啊你的讲座之后啊，我知道了你啊，然后呢，我又在这个广播里啊，收听了你这个一段时间的你这个讲座。
0: 嗯嗯嗯。
2: 哎呀，就是这段时间，让我这个。对这个回归本源有了更深的了解啊。
0: 哦。
2: 同时啊也对你这个十分认可和相信啊，所以啊，我就购买了咱这个胡家老高啊。
0: 啊。
2: 你看，因为吧我平时吧自身吧我这个体质啊比较差。
0: 啊。
2: 非常这个容易感冒，有这个严重的鼻炎啊。
0: 嗯。
2: 在这个医生的建议下，我就追出了那个扁桃体了。
0: 嗯嗯嗯。
2: 说针掉了就是好了，结果呢，我这个鼻炎没好啊，还越来越重了。
0: 嗯。
2: 又得了这个咽炎，你看这每年的这5月份啊、9月份啊，我这个鼻炎发作的时候啊，都得吃的一种这个抗过敏的药。
0: 哦。
2: 到后来啊，就得吃两种也控制不住，你不吃药的话，那个擤鼻涕都不断，也头晕目眩的。你吃了以后吧，头也更晕。有时候都走不了路，非常痛苦啊。
0: 那可不是吧。嗯。
2: 但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1个月以后啊，我这个鼻炎就算这个不吃药啊，那种这个流鼻涕的情况也减少了很多。
0: 哦，太好了啊。
2: 是啊，这人啊也有这个精神了，头也不晕了，这眼也不花了。
0: 嗯嗯嗯嗯。
2: 你看另外呢，我到我这个前年6月份中旬啊，我还得了那个单足啊。
0: 啊。
2: 当时都是发高烧，恶心呕吐，你看左下腿啊红肿，都不能走路。
0: 你看看。嗯。
2: 但是啊，你看都服用这个胡家老高啊，那时候才这个没几个月啊，你看几天都好了。
0: 你看看啊，多好啊。
2: 对对对。这个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是太神奇了。胡老，还有这个我面，还有这个，下肢啊，静脉曲张。
0: 哦。
2: 就是我这个左边那个小腿啊，有一根那个筋啊，就像那个。
0: 刚才好青筋，实际是静脉血管这个扩张啊，就叫静脉曲张。
2: 哦、
0: 嗯。
2: 哎呀，就跟那个蚯蚓一样，你看吐出来了。
0: 啊。
2: 哎，就长在我这个腿上，你看全是那个紫黑色的。
0: 啊啊啊啊！
2: 哎，连那个小血管啊，都是那个紫黑色的，大概有30多年了。
0: 哦，这把菌长相当厉害呀、
2: 哎，
0: 是吧？
2: 对对对，哎，我也是个，每天你看到这个腿啊，哎呀，都气得要死啊。
0: 嗯。
2: 你看，就是我那会是年轻啊。
0: 啊。
2: 我也上这个医院去看过。
0: 啊。
2: 还看过这个不止一次呢，也上这个上海啊、苏州啊，我也都问过大夫。大夫说我这个是个静脉曲张。
0: 嗯嗯嗯。
2: 哎，说你要么就要手术，要么你就得这个保守治疗。
0: 嗯嗯嗯。
2: 哎，我说那我就是做手术吧，它好得快啊。
0: 啊啊啊。
2: 但是我做完那个激光手术啊。
0: 啊。
2: 完了也就是有这个5-6年吧。
0: 啊。
2: 哎，这又复发了，那我都泄气了。
0: 啊。没有去的根儿啊，反而更严重了，是不是啊？嗯。
2: 哎，对对对，哎，这每当我看到我这个腿，我都很难受。你看后来你又得了这个单独，这次那雪上加霜，哎呀，真是太痛苦了。
0: 嗯。
2: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单独啊，就再也没犯过了。
0: 嗯。
2: 大概也就是4个来月的时候吧，哎，我都发现。我突出的那个大血管那个颜色啊都淡了也。
0: 嗯。
2: 不像那原来啊那个黑色啊都像中毒似的了。
0: 你看看啊，说明静脉回流的好了啊，这个曲张是比较减轻了啊，这是很好啊，这是多快啊，您说是不是？嗯。
2: 对对，是那个颜色啊，你看都浅了，都不少都看着。嗯
0: 啊、
2: 就是你看最突出的是，就是那个你看像蚯蚓那条静脉啊，
0: 嗯，
2: 你看着挺烦人的那颗，哎呀，它也那个一点点平了，不那么突出了。
0: 嗯嗯嗯。
2: 我还那个仔细的观察过，那个一椎啊，那细细的像那个针那么细的那个血管啊。
0: 啊。
2: 哎，它们的颜色啊，也都淡了。
0: 嗯。
2: 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啊，我都。不在意这个静脉曲张，你看做完手术复发，它就复发呗，也没啥。
0: 嗯。
2: 这时候啊，你看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个静脉曲张，
0: 啊啊啊，
2: 都发展成那个下肢啊，这个静脉炎了。
0: 对，哎，这样很多呀，啊。
2: 是，给他你看治的那个大夫说啊，要是越来越是控制不住的话，那以后都得截肢啊。
0: 那可不是嘛，啊，非常厉害啊，发展越来越快啊，它的合并症也就越来越多，给咱们带来多大损失啊，您说对不对？嗯，
2: 哎呀，是啊，你当时也给我吓住了，虽然说你我的病呢没有他那么严重吧，但是你的居安思危这个思想我还是有的。
0: 嗯。
2: 哎呀，不然我也不会听你这个节目啊。
0: 嗯。
2: 我现在用咱这个胡家老膏这也快1年了。
0: 啊。
2: 哎，我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已经好了。
0: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2: 是啊，因为我这个腿上那个颜色啊，跟其他这个皮肤的颜色现在都一样了。
0: 嗯，正常的颜色了啊，静脉曲张好了啊，而且还避免了静脉曲张造成的血栓呐、啊，下肢的静脉血栓容易脱落啊，脱落以后可以到脑子里头啊，可以到心脏里头。那是非常危险的，造成梗塞呀，是非常麻烦的啊，甚至影响咱们生命啊，这是非常啊危险的一种疾病啊。
2: 对对对，这你看腿瘸那个血管啊，哎呀平下来了，你看着都跟这个平常的人的腿的一样了，你现在啊走路什么的，这腿也不疼了，都感觉这轻巧多了。
0: 这多好。
2: 现在你看我身体的各个方面啊，现在也都非常好，我现在是非常满意。我感觉
0: 啊
2: 这个体质啊是越来越好了。
0: 啊，太好了，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2: 是啊。
0: 他不仅病好了啊，最主要是解决了痛苦，您说对不对啊？哎。
2: 对对胡老。哎呀，这很幸运遇见你这样的好大夫，真的是打心里的感谢你啊。
0: 好、啊、您别客气啊，主要您的福分呢啊，您选用对了，选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2: 是。
0: 那您用的这个胡椒老膏，它是一。

0: 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这个抗病的能力啊，它就能够解决了您这血管的这个疾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那么五脏六腑啊，还有咱们的全身各个器官吧啊，它的本源物质来滋养咱，来维护咱的健康啊，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所以使得咱疾病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好的恢复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方法。好，我祝福您啊。
1: 哎呀，是啊，胡总，我们全家都得感谢你啊。
0: 好，祝福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哎，
1: 好好好，哎呀，也得这个祝这个胡老这个身体健康。
0: 好，也谢谢您啊。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我会给您一个更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祝您健康长寿，
1: 好吧？
0: 好，再见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放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0: 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0: 嗯。
3: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他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
0: 哎，
3: 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0: 对 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
0: 啊，
3: 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啊，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0: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啊用了胡椒老膏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椒老膏对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血贫血稍微好一些，输出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高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啊！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膏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膏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啊。
3: 我买了8个月的呢。
0: 哦，
3: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好，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3: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4: 啊。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我非常高兴，
4: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坚持用吧。
3: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
0: 的
3: 身体非常
0: 的
3: 健康，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3: 谢谢您
0: 更长寿了，好吧？
3: 好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3: 谢谢你。
0: 好的，
3: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3: 好，
0: 就这样。
3: 谢谢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
3: 好，再见。好。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5: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
0: 哦。
5: 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啊，胡老。
0: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5: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因为呀，你处处的都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5: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一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懂。我跟老伴儿呢，我们俩都是爱吃各种肉、熟食之类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有啥。谁知道吃到后来吧，就是他这就有病了，就是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啊都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看了。反正这个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呢，我们都去了。去过这个贤武，还有那个鼓楼那个，还有什么人民医院呢，还有这个中医院呢，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我们在江苏省的第一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点滴。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以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呢。他呢总是爱睡觉，他也不爱活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儿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呢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了。
0: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啊。胡家老膏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咱们看一看是不是。
5: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0: 转变特别快是吧。
5: 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但是这个口齿啊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我能看见她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因为我一听这话我心里挺高兴的。你看人就是要下去接接地气呀、晒晒太阳杀杀精呀。人活着就要活动活动筋骨呀， 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下楼去晒晒太阳，都是他自己去，都不用我陪着了。
0: 这个转变特别大呀。

0: 说明咱们的本身的这个精气神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
1: 嗯，对对，是的，胡老。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安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
0: 嗯，
1: 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得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是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0: 一句话，
1: 我那是
0: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啊？
1: 对，就是的。
0: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1: 对对，我那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护家老膏，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这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
0: 嗯嗯嗯。
1: 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0: 嗯，您看用了护家老膏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1: 对对，那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哎，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胡老。
0: 啊，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胡家老膏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0: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胡家老膏啊，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胡家老膏的根本的作用。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所以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讲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它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犯法，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胡家老膏啊，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啊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1: 对对，是的，胡老，非常谢谢您，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好，我恭喜你们两位啊，老两位，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用吧啊，
1: 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0: 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您说对不对？
1: 对对，是两位，这我们应该谢谢您的，
0: 非常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
1: 嗯，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0: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1: 好，
0: 再见。
1: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

0: 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3: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4: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5: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6: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7: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2: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8: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9: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5: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2: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5: 讲述榜样故事，
2: 更续红色血脉，
5: 献礼党的105华诞。
1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机。
18: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